0: 分行动不便的老人被困，救援人员分组进入养老服务中心，利用皮划艇将被困老人分批转移至临时安置点。近日，重庆云阳县国道 G348 五大路发生一处山体垮塌，导致道路中断。山体滑坡现场，大量落石和泥土将道路阻断了近30米，坡高约15米左右，整个山体滑坡达到2000多立方米。
1: 雨越下越大，在晚上6点钟左右的时候，大量塌方，一下下来都把那个路都给中断了。
0: 当地公路部门迅速组织大型机械设备进入现场，按照先保通再保畅的原则，对公路上方失稳边坡进行清除，预计6月25号恢复道路通行。6月23号，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新疆且末县遭遇了罕见的暴雨天气，单日降水量达54.7毫米，打破了当地72年来气象观测的历史记录。且末县年均降水量约24.5毫米，蒸发量却高达2500毫米。此次强降雨仅数小时内，降水量就相当于当地2年的降水总和。当地气象局表示，这场罕见降雨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沙漠边缘的土壤湿度，有利于固沙植物存活与生长。
2: 本次天气过程，且末县12小时降水量54.7毫米。突破了1954年建站以来单日最大降水量极值。本次降水改善了且末县小气候和土壤伤情，保障农作物和牧草正常生长，有效缓解高温干旱带来的农业生产压力。
0: 23号下午，在新疆和田县朗如乡河段，一名男子驾驶挖掘机横穿河道时，因车辆故障，河水上涨，被困河道中央。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挖掘机机身大半被河水淹没，男子被困在挖掘机顶部，距离岸边大约10几米，河道水流湍急。消防人员在河道上下游布设安全防线，向被困男子抛投救援绳索、头盔和救生衣，远程指导他穿戴防护装备。随后，救援人员通过绳索牵引，将被困男子转移上岸。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关注到了苏海一号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三文鱼起捕，总台记者也在现场记录了全过程，一起来看看。
3: 我现在正在全球首艘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的其中一个封闭养殖舱内，那这里呢迎来了苏海一号建成之后的首批商品三文鱼起捕。我身旁的鱼儿们啊，去年年底来到了这艘船上，经过了大约半年的深远海养殖，现在已经长成了商品鱼的标准。那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师傅们正在用一张渔网把饲养池当中的三文鱼聚集到一个角落，同时辅助旁边绿色的管道，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吸鱼泵，把三文鱼收集走，它们呢会被抽到隔壁的暂存池当中进行缓冲。那那边的情况又怎么样，我们接下来继续看。那我身旁这里就是一个暂存池，刚刚捕捞上来的鱼儿会被输送到这个池子里，它的水温呢相较之前更低一些，目的是为了缓和鱼儿刚被捕捞上来的应激反应，这样能够降低它们的死亡率，也保证最终的这个肉质口感。在这里完成了缓冲之后呢，三文鱼就会被输送到船上已经预备好的初步加工车间进行下一步的分装和打包了。作为全球首艘自航封闭式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与传统养殖装备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把养殖、收获以及后续的初步处理都集成在了一艘船上。那本次首捕成功呢，也就意味着它从投苗、养殖到收获都完成了一整轮的循环。那整个苏海一号的体量啊，比我们想象到的大很多，总共有15个养殖舱，船长249.8米，养殖水体达到8.3万立方米，约等于30个标准游泳池的蓄水量。那未来等到它稳定运营之后啊，年养殖量大约能达到6000到8000吨左右。
0: 三文鱼是典型的冷水鱼，它对于水温、水质和溶氧条件都比较敏感。那如何让三文鱼在船上健康成长？我们接着来看。苏海一号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开展游弋式生产，根据水温、海况和鱼的生长状态，公船可以选择更适合的海域。可移动的特性也让

0: 当养殖规避自然灾害带来的风险和损失。
1: 到了我们的预想的海域以后，我们进行生产作业，根据咱们市场的需求，可以做到全年的出鱼。
0: 除了可以自由选择合适的外部环境，舱内的养殖环境同样重要。苏海一号采用封闭式舱养模式，每个养殖舱都设置了传感器，方便管理人员进行精准调控养殖。
2: 当任何一个环境数据、水质数据发生变化，不适合鱼类养殖生长的话，我们可以随时的调换锚地，让鱼类生长更好。
0: 住得好，吃的也要跟上。在船上，工作人员为三文鱼准备了专属营养餐，同时利用自动投喂系统定时定量定点投喂，确保每一条鱼都能均衡摄入。
2: 它的饲料是高蛋白高脂肪然后高虾青素含量了一种产品，通过自动投喂系统从这个位置投下去，可以避免这种鱼的个体的差距比较大的这种现象。
0: 在消费端，新鲜度、口感和配送时效都是消费者在选购三文鱼时的关注点。那苏海一号又是如何守住这一口鲜呢？
3: 你吃的三文鱼从海里到嘴里最快能有多快？我这块不到4个小时。
4: 鲜的关键就在我身后，这不是建在陆地上的加工车间，而是游弋在深远海的工厂，全球首个海上三文鱼加工中心。
0: 在苏海一号船载初加工中心，刚起捕的三文鱼通过泵吸通道进入加工线，经过扎鳃、放血、去脏、预冷、装箱等环节，在船上完成初步处理。
2: 在海上加工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锁住鱼的新鲜度，现在我们的日加工能力约20000尾。
0: 完成初加工后，三文鱼随即装箱，通过鱼货运输船转运上岸，再进入分拣中心或岸基精深加工厂，根据不同消费场景加工成冰鲜整鱼、鱼块、鱼柳等产品。
5: 最快24小时可以到达国内大部分的这个市场，在时效上、在新鲜度上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0: 在今年的链博会上，人工智能正深度融入农业生产全链条，越来越多的数字技术与农业场景实现连接，传统经验种田逐渐向数据种田、智慧种田转变，手机正在成为关键农具。
6: 在今年链博会上，国内首个开放服务的农业智能体土地 AI 亮相现场。不管是养花种草还是大田管理，只要咱们有问题啊，它都能随时解答。比如说我问他，我家小麦倒伏了该怎么办，只需要几秒它就能告诉我倒伏之后如何进行紧急处理以及后续管理的重点方向。
7: 通过手机，农户就能解决到农事管理的一些问题，他可以去语音输入一些农场的数据，也可以语音去操作我们的灌溉系统。
6: 如果说前面的那位是随叫随到的技术顾问，那么接下来这位呢，就是随时随地给农作物做体检的 AI 医生。我们只用在地图上圈出一块地，它就能立即生成它的长势报告。我们可以看到哪里长势过快，哪里长势过慢，我们都能一目了然。此外呢，结合作物水肥模型的算法，这个软件就像医生开处方一样，根据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自动生成施肥建议，实现按需施肥，精准管理。
8: 过去呢，我们种地主要靠经验，现在我们手机 APP 通过 AI 技术和遥感技术的话，把个人经验转换成了标准化的这种服务，实现了对每一块田间的一个数字化管理。
6: 在这届链博会上，我发现了一个智慧储粮工厂，我们来看这里。粮食从码头卸下之后呢，将会自动根据这个传送带输送到除尘清理系统当中。除尘完毕之后呢，系统将自动监测粮食的含水率，如果没有达到入库标准呢，将经过传送带直接输送到这个自动烘干系统当中。烘干完毕后，粮食将会进入粮库，粮情智能监测系统将实时监测温度、湿度等指标，自动完成通风、除湿、除虫，确保粮食储得更安全，管得更高效。也就是说，在这个智慧储粮工厂里，从卸粮、清理、除尘、烘干、入仓储存到出仓配送，整个流程完全实现了无人化运行。
9: 中国目前在储粮方面，不管是从技术，到装备，到工程管理经验，在全球上应该是很领先的。
0: 眼下，甘肃自东向西逐步迎来麦收高峰期，在平凉市灵台县，为应对间歇性降雨天气影响，当地。

0: 及时组织机械，梯次错峰收获。
1: 灵台县海拔较低，气候温润，是甘肃陇东地区小麦收获较早的区域。进入六月，当地迎来了多场降雨天气。为确保收成，当地按照川地、原地、山地的成熟梯度，安排机械抢晴依次收割，做到成熟一块抢收一块。
2: 我家今年种了12亩麦子，小麦照实挺好的，预计每亩破产900多斤。
1: 今年当地整合联合收割机800余台，小麦吸收率达100%，同时启动烘干塔，协调村镇广场空地，帮助农户烘干晾晒粮食。
0: 在广西南宁的一家农贸市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无人菜摊儿。一件买菜的小事，靠着买卖双方的信任，既让摊主减轻负担，增加收入，也让顾客买得实惠。
3: 快乐。
4: 快得了，
3: 好，
4: 你快得了，
3: 好，谢谢啊。
1: 在南宁市雍宁区康岭农副产品交易市场，无人值守菜摊的老板卢丽银，每天凌晨3、4点就来到市场，收购好农户送来的新鲜果蔬，整齐摆放在摊位上，标注好价格。到了早上8、9点，他就在菜摊前立个自助买菜的牌子，离开摊位去忙别的事情，让顾客自行称重结算，扫码付款。
5: 我看到没人，半个老板不在，我就自己过证，自己扫码，价格也合适，所以就。
1: 到了中午12点，卢丽银回到摊位。他说，从今天8点多开始到现在，无人菜摊已经成交了30多单。如今，在这家菜市场，像卢丽银这样设置自助买菜的场景越来越多了。
6: 您觉得咱们这个自助的模式好不好呀？
7: 好啊，随时随地可以买菜，比如说我。收工比较晚了，我来这里都有菜卖。
1: 康岭农副产品交易市场2021年成立，有600多个摊位，24小时营业。凌晨批发，早上零售的模式，很多摊主从凌晨忙到中午，无人摊位正好补上下午和夜间的空档，让摊主有了更多的休息时间。
8: 关键还是讲信任，就商家诚信经营，买家。他也是诚信付款，他是可以买到很新鲜的菜，价格也实惠，也确实是给我们这个市场就增加了那个温度。
9: 在这里大家诚实守信，对这个社会来说也会变得越来越好啊。
0: 江西南昌为了解决菜农进城卖菜难的问题，专门开通了8条菜农专线，为菜农出行提供便利。
10: 这个工作做得很好，我们都在一点到城里去卖，我还有摘茄子跟辣椒木耳菜。
1: 凌晨3点，在南昌县向塘镇嘉溪村，菜农江长花头戴探照灯，在自家菜地采摘蔬菜。江长花告诉记者，自己能常去城区卖菜，多亏了家门口的179路公交。
10: 该有这个车呢，都方便。现在这个车呢，都是骑电动车，1个半小时也不方便。
1: 凌晨5点半，村里的菜农们挑着大大小小的菜篮、蛇皮袋，从各个方向赶来。179路公交车门一打开，大家陆续上车。
11: 慢点，慢点啊，慢点。这里帮你拎一下。
1: 嘉溪村距离南昌市区20多公里，为了打通农产品出村进城最后一公里，当地开通了8条公交菜农专线。截至目前，每天服务200多名菜农，共运送菜农22万人次。
12: 我们针对线路优化调整，原先60多个站点精简到12个站，全程110分钟缩短到80分钟，线路直达市区多个集贸市场。
13: 以前要2、3吨车、3、4吨车，东西很多，也不好放。现在东西放得下，人要轻松。今天带了20多斤菜，卖得50-60块钱。多的时候就100多块钱，这收入很好。
0: 近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五指山片区拍摄到一对3指翠鸟入水嬉戏和衔食投喂的影像。一根横枝上，3指翠鸟侧头抖身梳理羽毛。不久之后，另一只3指翠鸟觅食归来，它把口中的食物喂给伴侣。3指翠鸟的食谱广泛，以昆虫、蜘蛛等为主食，也捕食小鱼、小虾等。近日，摄影爱好者在新疆托克逊县白洋河湿地完整记录了一对凤头屁梯从筑巢搭窝到雏鸟破壳的繁育全过程。
1: 摄影爱好者通过30多天不间断

的记录，拍摄到一对凤头屁梯从筑巢搭窝、产卵孵化到雏鸟全部破壳的完整繁育周期。五月中旬，这对凤头屁梯夫妻产下了首枚鸟蛋，在雌雄亲鸟轮流值守孵化近一个月后，六月中旬，雏鸟们陆续破壳。近日，在山西大同云州区的林间，一处巢穴内栖息着四只东方白冠雏鸟，亲鸟始终守护在巢边。雏鸟尚且年幼，正不断低头反复练习啄取食物的动作。不远处的另一巢中，亲鸟归巢投喂食物，三只雏鸟争相进食。亲鸟飞离后，这三只雏鸟不断地张开双翼，用力振翅，练习飞行动作。东方白冠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最近天气对于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夏至暖风拂过田野，应季美味如约而至。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节气好物地图。今天的夏至时令好伙伴为您推荐的是广西百色贵妃芒。广西百色阳光全方位洒落，充足的光照加强光合作用，使得贵妃芒持续积攒糖分和芳香物质，果肉金黄绵密，汁水丰盈，甜润当中带着淡淡的果香。而且充足的日晒还让贵妃芒果皮呈现出了彩虹般的渐变色，色泽鲜亮。那预计25号到29号百色雨水不断，以阵雨天气为主，果农朋友们要利用降雨间歇及时的采摘。不仅是百色雨水频繁，预计25号到26号江南东部、华南大部、云南等地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这一带的朋友们要及时的清沟理渠，加强田间管理，强降雨过后及时的进行中耕松土，科学追肥。那之前同样雨水不断的华北、东北这一带，25号到26号将陆续进入到降雨间歇期。随着华北雨水停歇，预计6月26号下种区大部天气晴好，下种气象等级为适宜。好，天气先说到这儿了。
0: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我听话，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晴，21到33摄氏度，天津晴，22到31度，黄南小雨，10到21度，突泉晴，16到28度，遵义阴转阵雨，20到26度，安庆阴转多云，21到29度，中卫阴转多云，16到27度，林芝小雨，13到24度，张家界晴，21到32度，黄冈阴转晴，23到29度，烟台小雨转晴，19到26度，邢台晴，21到31度，邯郸晴转多云，22到33度，淮南多云，22到29度，鄂尔多斯多云转阴，18到28度，昭通中雨转小雨，17到22度。
3: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4: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他重返山沟创业，遭家人反对。
1: 你这个东西买不着吃，你咋办？
0: 推广养殖新技术，又与社员拒绝。
2: 那以后有没有问题？这个谁知道呢？您能保证吗？
0: 全县全力聚焦养产业，张中山对此深有体会。
3: 那我做这个事，就不仅仅是我个人赚多少钱的事了。
0: 三农群英会讲述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90后返乡创业者张中山，带领乡亲们发扬财的奋斗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4: 这是我们合作社的养殖基地，占地面积呢125亩，有这样的养殖大棚21吨。我们合作社呢，从刚开始的5户社员，到现在的70户社员，从刚开始的18只羊，到现在3200多只羊，每年的出栏量呢，现在能达到6000多只，能让我们的社员户均每年增收3000元以上收入。
0: 30岁的张中山是岩岭乡毛柴子村人，东乡族。短短7年时间，他愣是在家乡把以前那种老套的放羊活整成了大事儿。不光养羊，还搞起了种植、加工、销售、物流全产业链，成立了合作社，带着村里不少人一起干。大伙吃他这碗羊肉饭，那是越吃越有滋味儿。
5: 300只羊，你做一批次的话，有3到5只公羊，
6: 对，
5: 做人工时间，把公羊的数量就够了。
6: 哦，最好是
5: 吧？你做每一这300只羊，我觉得你应该分成3批做，就是分3天做，不要一天做300，一天做300，你的人力可能跟不上。
6: 对，
5: 你做的时候需要保定羊这些。
6: 是，
5: 你可以每天做同一发厅，每天放100栓，每天做100，连着做3天。
0: 这些年，梁国荣作为甘肃省畜牧技术推广总站的专家，每个月都会带着技术人员来到合作社进行调研和技术指导。2018年的时候，他开始带领团队推广绵羊常温人工受精技术。刚成立合作社不久的张中山就加入了进来。
3: 我考虑，因为尤其是我们这个畜牧专家，他是比较，因为有10几年的这个资深经验，所以他也提到好几次，说是你先试，你不是那百姓怎么去试呢？所以我说，那我就先试嘛。
5: 采完精之后，公羊下来之后，不要立马去把公羊放开，让它和母羊稍微接触这么30秒到1分钟的时间，让它和母羊也培养一个感情。完了之后，这个呢，也就是为了下一次采精，它没有造成不利的这种应激，它会更加容易的去采精。

0: 完了之后对它进行一个抚摸，它感觉到舒畅之后，完了之后把它再放进圈里面就行了。
1: 每次专家讲解，张中山在一旁都听得特别认真，他心里清楚，好技术不光自个儿得吃透，还得想办法交给合作社的社员们和其他养殖户，让大家都受益。这一天，张中山要去见一位老朋友，去解决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
2: 哎，好着呗。
3: 哎，好着。今天有事过来了。
2: 今天过来看看你这羊养的怎么样
3: 啊？养的也差不多吧。
2: 对对，你这圈舍改做的差不多了吧？
3: 就是差不多完了。
1: 2024年，在张中山的动员下，合作社社员马伊布拉黑木对羊圈进行了改造。可眼瞅着圈里的羊到了配种期，马伊布拉黑木却迟迟不给羊进行人工受精。
2: 你这个有全是母羊吗？我看没见大的公羊。
3: 没有没有公羊，没有，这两天打算我就买一个大公羊嘛，是好一点的。
2: 哦，你
3: 品种的那个我就买好一个。
2: 那得上万块钱。
3: 啊，差不多了，就七八千块钱，上万块钱吧。
2: 对对，你这些羊你买种公羊，那你做人工受精嘛？你买一个种公羊，你闲养着它成本高。人工受精的话，我们合作社的一只就够了，给你到时候那个什么免费，它不收钱。专家来了给你配上，这样的话会不会你就节省很多成本，你不用买种公羊。第二呢，我们合作是肉运种公羊，它杂交出入率高，你要是自己买一个种公羊你再配的话，万一公羊有疾病，你这个母羊传播的这块没办法把控呀，所以你得考虑做人工受精的。我的想法呢是先让我的社员去开展羊的人工受精，然后通过我的社员带动周边的农户去开展羊的人工受精，让羊的品质做得更好。
1: 为了推广羊的人工受精，张中山有自己的打算，可养殖户老马却并不买账。
3: 这个我买个种公羊我看得见摸得着，你这个人工受精的这个我也看也看不见摸也摸不着啊！你说现在没有啥问题，那以后有没有问题？这个谁知道呢？你能保证吗？你也保不证，啊，我也保不了这个事情。啊，就是现在我买的公羊，我天天自己养着，自己见着，眼睛里面能看得着，啊，下的羊狗我也能看得着。你那个人工受精的这个，我也看不见，我也摸不着。
1: 老马这人性子直，他可不是头一回拒绝张中山了。当初张中山刚成立合作社就找老马加入，结果愣是被老马一口回绝了。
3: 为什么？就是他年人太年轻了，他自己养咋养的都不知道吗？我们加入我们咋养吗？我们也所以不相信嘛。有些人说，他们说就拿好我们的户口本回去，他要那个啥贷款嘛，贷好40-50万的贷款，我们咋还嘛？我们老百姓又还不起，所以我们就害怕，不敢加入嘛。
2: 其实不光老马，还有一部分养殖户，也有同样的顾虑和疑问，还有一部分人甚至在观望状态。换位思考，我理解他们，正因为我理解他们，这个事我必须得做。
1: 那时张中山没有停下来，继续在村里走访养殖户，想办法有针对性地去解决问题。
2: 我和乡村两级一块儿去入户，我向他们保证不会在社员的名下贷款。针对他们害怕赔钱这个问题呢，我又向他们保证第一年保底分红。
1: 张中山的承诺打消了老马和一些养殖户的顾虑，大家伙也开始纷纷加入了进来。老马家的羊也从一开始的6只发展到了现在的40只。
3: 我们种的玉米，我们可以养殖的，我们自己家里面用；我们可没有养殖的，都回收给他们养殖场。每吨，他们给行每吨给450块钱嘛，他们都回收嘛，回收他们厂里面去养羊嘛，就是这样的。
4: 那你在合作社一年的收入和不加入合作社收入相比？
3: 相比还是加入合作社好呗。
4: 怎么个好？
3: 合法就是我。

0: 要买的高呀，他们给的钱高呗，假如外面卖，买上一斤肉，买上30块钱，我们合作社里面，我们的羊每个合作社，他们就掏上33块钱呀，34块钱，这样一斤，然后就是2到3块钱的，那个啥油，2到3块钱的，好处有，假如你有宰个30斤的羊，啊，就一个羊行能多赚100块钱。
1: 如今老马加入合作社已经有6个年头了，算得上是合作社的老资格了，可说到给羊做人工受精，他还是一下子接受不了。
0: 种羊放在里面，他就啥时候他进种羊都知道呀，他就自己那个啥自己配行了呗。你今天找他们去也麻烦得很，今天一个羊发情了你找他们去明天有一个发情了也找他们去，那个更麻烦呗。
2: 嘿。

0: 坐落于甘肃省中部西南地区的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是全国唯一一个以东乡族为人口主体的县，深藏在干旱的黄土高原褶皱里。人们常用大山开会的地方和地球裸露的肋骨来形容这里的地貌和贫瘠。脱贫攻坚期间，宁夏州是国家深度贫困重点支持的三区三州之一，而山大沟深的东乡县更是脱贫攻坚最难啃的硬骨头。
1: 像我们的那个烙饼或者炒土豆片，那都舍不得放油，就算放它也是不能倒着给你倒油，那都是在筷子上沾个那个纱布，然后在那个油罐里面蘸一蘸，然后抹到那个饼上。
0: 在张中山心里头，小时候家里过得紧巴巴的日子，还有家乡的贫穷，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1: 住在这个山里啊，只有一条土路，我们就很害怕这个下雨，一旦下雨我们就根本出不去，就困在那里了。当时我就想，我一定要有机会，一定要走出去。
0: 2011年，张中山中专毕业后，义无反顾地走出了家乡的小山村，开始在兰州学习厨师，随后在偌大的城市里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吃摊儿。好手艺加上他那股子勤快劲儿，生意做得还是有模有样。后来他把父母和老婆孩子都接到了城里一起生活，可谁都不会想到，安稳的日子没过上几年，张中山竟提出要返回老家学电商。
1: 其实当时就是因为不满足，想着有更好的发展，刚好电商又是兴起阶段，我觉得搞电商有很好的发展前景，还能挣钱。但是呢，我有没有这个电商方面的相关专业知识和经验，刚好我们线上正准备搞这个电商培训。
0: 就这样，张中山回到了久违的老家，一头扎进了电商学习之中。正是这次经历，让他心里头那股在老家干电商闯出一片天的念头变得异常坚定。
1: 我和同学们一起谈到我们东乡贵阳在全网没有，我就决定呢回到家乡做这个电商，把我们东乡最正宗的东乡贵阳卖到全网，卖到全国。
0: 张中山所提到的东乡贡阳，是在东乡地区特殊干旱的地理环境中繁衍而成，古代是上等贡品，由于羊肉品质好流传至今，故名东乡贡阳。那时候张中山决定在家乡通过电商销售东乡贡阳，母亲和老婆都挺支持他，但家里头说话最有分量的父亲却硬是不同意。
2: 东乡是一个很轻的地方呗，他说，我说你这个东西买不着吃，你咋办？

0: 你穿不着进去，别人看着给我们笑话。
1: 我当时呢非常坚持自己的想法，总要去试一试，不试怎么知道自己行不行呢？
2: 到底还是没能拗过张中山那股子坚持劲儿，父亲张哈如最后还是松了口。
0: 干不着进去，你转一转也会了。我们还是这个小生意，我们这个摊子我们尽量摆上，我们就一家人能拉过下去。
2: 2017年年底，张中山开始了返乡创业，通过电商销售家乡的东乡贡羊。然而不到半年的时间，他竟然决定不仅要继续电商卖羊，还要搞个养羊合作社。
1: 当我们的客户下单了之后，我们跟农户去收羊，他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他的羊不够，那我们怎么办？他平台要求48小时内发货，你不发货也不行，但是你去再去找新的这个标准的羊，那你可时间来不及，这样的话客户的这个粘性度不高，而且我们这个店铺的评分也会降下来，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考虑，那我们就成立一个合作社，来保障我们的供应链稳定。
2: 一听到张中山打算搞养羊合作社这事儿，父亲张哈如坐不住了。
0: 哎呀，我就更不同意。哎呀，这个养羊的行业，这个风险大呀。那时候他也资金也没有啊，没钱啊，你怎么跟我说？
2: 父亲的反对也是用心良苦。按理说，东乡人养羊爱羊，自古就有无羊不成家的说法，东乡人几乎家家养羊。可那时候东乡羊产业却是一番长期小打小闹难成气候的场景。
3: 那时候是收入上不去，要七只羊嘛，要羊手呗，羊手是家里那个美国是这资金没有没不好，美国是两本钱完了。
4: 你过去养七只羊的时候，一年能收入多少？
3: 也一个羊上能挣200块钱。
4: 过去养了多少只羊？
5: 30个、15个，就这么几个大母羊嘛。
4: 能挣钱吗？
5: 没挣钱，大概5只羊是一年下来七八只羊鸽子吧，七八个羊鸽子的一个羊800块是多少？大概是就6000多块钱吧，一年6000多块钱的没利润呗，直接没利润呗。
4: 原来是销路不好，收入不好，没销路呗。没销路是为什么？信息不灵通呗，这个羊只能卖去这些地方呗，是不是？
6: 只能在当地卖。
4: 对，
1: 品种呢比较杂，粗放式的养殖，这个品质和数量呢都提不上去。
2: 2017年，当地脱贫攻坚步入关键期，全县借国家脱贫政策之力，全力聚焦羊产业。张中山对此深有体会。
1: 不管从国家层面还是当地政府，对羊产业的扶持力度特别大，很明显羊的品质和数量在不断的提升。这个时候我感觉呢，我们这个羊产业的发展势头是向好的。那需要发展，那就需要有人去做，那我做这个事就不仅仅是我个人赚多少钱的事了。
2: 那时面对父亲的反对，已经下定决心要成立合作社的张中山没有停下脚步。
0: 我也没答应，我也不给他钱。后来他就是他的母亲，他的老婆就是给我掏着，就是他就那个卡上钱也支持他。后来他们支持了我，想这个干了，这个羊羊嘛，这个反正这个奖赏羊羊也可以，我说，最后我就没办法，我就回来给他帮忙。
2: 2018年4月份，张中山成立了合作社。合作社成立之初，张中山就提出，要以标准化、科学化养殖打头阵。
7: 这个羊，它是以东乡本土羊和胡羊为母本，和澳洲白杂交改良的，它每胎可以产2只以上的羊羔。它可以提前1个月呢达到我们东乡贡羊的出栏标准，产肉率提高了20%，让我们的养殖户每只可以多卖100到200元不等。
8: 这个技术一点都不好学，但是我可以慢慢学会，我一定把它学会。
2: 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3: 各位同事啊，今天呢把你们召集到这来，还是为了咱们上次探讨的东乡供养精细化分割的这个事啊。
4: 这已经是张中山这个月里第三次因为羊洞体精细化分割这事儿召集大家开会讨论了。
3: 我们以前是羊排、羊前腿、羊后腿、羊脖，还有咱们的羊背子，这五个部位是吧？外部呢，我们这个羊排就能分出四种产品，像我们的咱们这个羊前腿也能分四个产品，我们的羊后腿就更多了，能分出八种产品。像我们的羊颈排可以分出三种产品，咱们的这个羊背子呢还能分三个产品，加上我们的羊腹，咱们就能新增45个品类的这个产品。那如果说我原有的五个我们加上，是不是到50多种了？
4: 合作社一直以来都是靠五种产品闯市场，如今张中山要把它们细分成40余种，他这么做心里头有自己的盘算。
3: 这个咱们的原有的产品上，我们在精细化分割出来很多产品，像我们分出来什么火锅类的、西餐类的、烧烤类的，是不是这样的话我们才有优势跟我们同行业的人去有这个竞争的这个能力。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
5: 以前的五个部门我们就是会了呗，其他的我们会的话就是没有那个技术呗，有找个人的话就是成本也大得很嘛，就是我也联系了，就是也没找到嘛。
6: 我了解到那个做贴体包装的话，新产品的贴体包装，它光一个机器的仪器费用就大概是10多万、15万左右，再加上这个设计礼盒的费用还有成本，总共的话这个下来这个成本费用就应该是200多万、250万左右。所以这个研发新产品的话，我们这边包装这边的话，成本会非常的高。
4: 在精细化分割、市场推广和产品包装上，大家都有疑虑和担忧，但张中山还是特别坚定。
3: 等我们说我们有这个合适，这个机遇合适，那个合适，到时候再走的话，可能我们比这个国际市场已经相差了很多，所以说我们先走起来好不好？他宣传了好几次。
4: 这一天张中山又来找社员老马推广羊的人工受精技术了，不过这回和上次的单枪匹马不一样，他还请来了县里的技术员，还有已经开展过这项技术的养殖户。
7: 老马，你看今天我们来到你家门口就是给你讲一下人工受精的好处。
8: 这个你不用说了，领导前几天中山来给我都讲过了。
4: 张中山没想到老马一点面子也不给，干脆拒绝，场面一下子尴尬了起来。
3: 我们先试上，你发情有几只啊？
8: 可能4-5只有了吧。
3: 你这样，我们先试上2只啊，然后呢，其他的呢，你这样，你先听我说，你那个其他的呢，你拿你的公羊再配，然后你对比一下，人工受精好还是原来传统的方法好？你如果说你这个人工受精有什么损失的话，我负责，全部负责。
8: 那就行吧，那就

0: 试上两只哦，最多两只哦。
1: 好，那就试两只咱们。
2: 张中山的苦口婆心打破了僵局，最终老马开始尝试着接受羊的人工受精技术。直到这个时候，张中山总算迈出了一步。
3: 我们把这个羊排现在就把它分成两部分，这一部分就是肋排，然后这一部分呢，我们就要把它做成那个法式羊排，然后这儿下刀的时候。

0: 法牌条子，这一部分咱们就要可以要把它做成法式羊排了，看到没有？
1: 在朋友的介绍下，张中山从外省聘请来了能够进行精细分割的技术人员。
2: 如果说让我们本土的这些职工学会了之后呢，他们万一有事请假了走了之后呢，我们的人员立马可以替补上，而且他们学会了之后呢，我们这个整个企业的生产效率会快很多，还能让他们拿到高额的工资，把他们留在我们这儿。他们目前的工资呢，是一般职工呢，他们能拿到4000元左右，但是呢，他们成为核心人员，把这些技术学会的，最少也得在8000以上。
3: 这个技术一点都不好学，但是我可以慢慢学会，我一定把它学会。

0: 我会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在养育我的这片土地上，带领乡亲们让东乡供养走进千家万户。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2: 这是楼兰的味道。
3: 这里是西域楼兰面。
1: 好豆种，亩豆41，黑龙江庆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从本土民族品牌到世界一流跨国企业，与客户共成长。心有多大，舞台有多大。相信品牌的力量，相信我们一起明天更美好。

0: 出好奶。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盛夏时节，杏子的一口香甜唤醒无数人记忆中的家乡味道。这里的香白杏清甜多汁，让人赞不绝口。
1: 嚼起来感觉这个肉质很细，汁水很足，淡淡的那种香甜。
2: 对对对，
0: 精心照料的香白杏裂果严重，效益大打折扣，令他心急如焚。
2: 有的那个都裂的都跟那个莲花似的了。
0: 专家现场支招，能否让祖辈守护的老杏园重获新生？敬请收看《杏园解忧记》。杏起源于我国，早在4000年前就已经开始人工栽培。其中香白杏是河北唐山的一个地方品种。每年盛夏时节，香白杏大量上市，鲜食清甜多汁，做成罐头也别有一番风味。在华北地区，杏仁露更是餐桌上不可或缺的饮料。美味的背后离不开种植户们的辛勤付出。种植户韩素红的香白杏却在这个时候出现了问题。求助人韩素红，种植杏树32棵，求助问题：杏裂果严重，效益差。接到韩素红的求助，栏目组实地走访了解情况。
2: 哎，大姐啊，我发现咱这杏和我平时见的不太一样啊，这是啥品种呀？
3: 我们这个叫香白杏。
0: 香白杏又叫大香白、银白杏，和常见的黄杏不同，成熟的香白杏单果重平均在150克左右，果皮和果肉呈白色，挑选的时候也有讲究，
3: 一定要个儿大，色儿好，
2: 嗯，
3: 而且一捏稍微带点软糯的那种感觉的，稍微能嫩进去一点了，你看了吗？
2: 哦，
3: 对吧？这样的都是熟了，
2: 哦，
3: 都是自然成熟的了。
1: 嗯，它的这个味道是那种甜甜的香，然后有点玫瑰花香的味道，
3: 对，
1: 是
3: 有一种花香。我们这个香白杏，
4: 那么软呀、啊，
3: 嗯，
4: 哇，这里面是白色的，
3: 对，尝尝。
1: 太好了，
3: 是吧？
1: 它这一到嘴里就感觉都要化了似的，特别软，
3: 对，
1: 然后嚼起来感觉这个肉质很细，汁水很足，淡淡的那种香甜。
3: 对对对，你把这吃完了，你把这个盒留着啊、
4: 这盒留着干啥呀？
3: 留吃啊。
2: 这杏仁好白呀、
3: 一包喽，特别香甜，好吃吧？
4: 感觉就是脆脆的，
3: 对，
4: 嫩嫩的，甜甜的，
3: 嗯，
4: 然后嚼在嘴里特别香。
0: 杏仁有甜杏仁和苦杏仁两种，杏仁之所以苦，是因为其中含有一种叫做杏仁苷的物质，要经过加工去除这种物质后才能吃。甜杏仁中不含或者只含有极少量的杏仁苷，所以能够直接吃。香白杏全身都是宝，但韩素红却高兴不起来。
3: 你看这个，
4: 这果子裂了一个小口哈。
3: 对对对，这还是算轻的呢，还有比它严重的呢。
2: 这儿还一个呢。
4: 哦，这个裂口会大一些。
3: 这儿，你看，
2: 这不哪一把都是，
4: 随手一摘就是的。
3: 对，哪一把的都是啊，特别多呀。你看，
4: 这也是，
3: 这还算清，有的那个比那核都露出来很多，就是有的那个都裂的都跟那个莲花似的。

0: 来，你比如说这一棵树，咱能产多少斤啊？
1: 一个树这样的像我们这么大的树，一棵树100多斤吧。
0: 那裂果的能占多少斤？裂果的都得恨不得，没说得占一半去。
1: 那相当于50斤，咱都没办法卖钱了。对。
2: 在当地，香白杏裂果的现象每家都有，但数量很少。含苏红果园的裂果却一直很多。杏一旦开裂，就会很快腐烂，无法作为鲜果销售。将裂果采摘下来做成罐头，是含苏红的无奈之举。
0: 用热水把这汤沏化了呗。好嘞，给咱们的石勺子搅搅它。 把汤搅化了，接下来怎么做？
3: 接下来都往这个皮儿里儿，搅这个水儿。
0: 这回咱们的扣盖儿，完工，
3: 就直接上锅蒸了。
0: 对，着了，
3: 着了。
4: 蒸至12分钟，香白杏罐头就可以出锅。吃起来会怎么样呢？哇，
3: 我这味道太好了，特别软糯，是吧？太香甜了。对韩素红来说，这一片杏园不仅是全家人生活的希望，也承载着她的乡愁。
4: 韩素红坚持的背后是祖辈们传下来的古杏树支撑着她的信念。哇，
3: 这树真粗哈！
4: 这是我们这儿的百年古树。最长的时间是有多久了的？
0: 160-170年吧，这都是辈辈相传的。
4: 爷爷的爷爷的爷爷，
3: 在我听了。
4: 永远也不会吃腻的香白杏，撑着埋放的呀，或者是在外头上班的呀。一到什么时候了，都会回家来吃香白杏来，家乡的一种味道嘛。走多远它也不饿。在当地，古杏树代代相传，人们对香白杏的喜爱也代代延续。不知不觉间，香白杏已然成为人们心中家乡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尽快帮助韩素红解决香白杏开裂的问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户，找到了一位擅长种植香白杏的专家。帮帮团专家柴秀东，种植香白杏10年，合作社种植面积800亩。
5: 摘杏的户注意听一下啊，下午合作社这还大量收礼品杏。
4: 哪会有个大色好的杏儿，你都送到合作社这儿来啊！正在广播香白杏收购信息的就是柴秀东。为了让香白杏卖个好价钱，他专门成立了香白杏种植合作社，给杏农们提供技术支持。香白杏大面积裂果，究竟是什么操作让它好心办了坏事？一步步弄巧成拙。
5: 草。 出这么干净，对裂果也有关系。
4: 神秘的自制工具为何让老杏园热闹不已？杏园解忧记正在播出。
6: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接到栏目组的邀请，蔡秀东来到韩素红的果园。
1: 这一大片树上这么些杏的都裂了，看看，
2: 好像都开花了，裂开花了。

0: 要是裂果不超过10%的话正常，因为这果吧、嗯、是早熟果，而且还个儿大。
1: 我们这树上得有多一半
0: 裂果太严重。
2: 香白杏属于早熟的品种，果皮薄，质地柔软，对外界环境适应能力差，本就容易裂果。这次成熟期又恰逢雨季，所以韩素红的香白杏出现裂果不可避免。正常情况下，裂果不超过10%就算正常，但是韩素红却有将近一半的杏都出现了裂果。裂果现象如此严重，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你浇了几水？
1: 我浇凉水。
0: 那正常来说应该浇三水，你咋都浇凉水？
1: 那我都琢磨着少浇一水，它不是那个口感好吗？甜吗？
0: 这个杏儿的口感跟水分没有太大的直接关系。
1: 嗯，
0: 一般的香白杏儿的口感含糖量是14到15，咱测一下。
1: 中。
3: 您这是还随身携带着测糖仪啊？
0: 对，因为经常会用到嘛。
3: 哦。
0: 哎，14.5，对，
3: 是在正常范围内，
0: 在正常范围内。他认为他少浇了一次水，会增加果的口感和甜度。其实呢，少浇一次水造成了土壤干旱，反而增加了裂果率。你看，看这小层皮儿。
3: 哦，这个皮儿
0: 透亮
3: 的哈。
0: 这个杏儿，它生长长长，皮儿正好到成熟期了。

0: 啊，就炸开了。
1: 对，因为他长期干旱嘛，又遇上前几天下了一场雨，这果都裂开了。
2: 正常情况下，种植香白杏要在开花时、刚刚做果时以及中后期果实快速膨大时各浇一次水，一共要浇三次水。但由于韩素红错误的认识，在中后期果实快速膨大期间没有浇水，这样就导致了土壤比较干旱，杏树处于饥渴状态，一旦赶上下雨，土壤中的水分猛然增加，杏树的根系会快速吸水并攻击果实。由于香白杏的表皮非常薄，很容易就被撑破，而导致大量裂果。在调查过程中，蔡秀东还发现了另外一个严重问题，也和浇水次数有关。
1: 看这果个，因为少浇了一水，果个明显的小。正常的香白杏一般都是在5厘米或者5.5厘米以上，就是好的商品果。
3: 这现在有多大呀，老师？
1: 那咱量一下，你看4.7厘米还是小，再量
3: 量
1: 这个，这个4.8厘米，还都不到5点。这个将将达标，5.2厘米。
3: 嗯，
1: 这量这么多果，你才有几个合格的？所以说你这果还是小的多，
3: 哦，
1: 大的少。
3: 那少浇一次水影响那么大呢？
1: 对，因为它从花开到成熟才2个月的时间，
3: 嗯，
1: 这2个月的时间，这个水费都得跟上，它才长出好果来。
2: 香白杏成熟时的直径本应该在5厘米左右，而韩素红这里的杏普遍不达标，严重影响整体产量，让本就因大量裂果造成损失的韩素红雪上加霜。除了浇水少，还有其他原因导致香白杏开裂吗？
1: 哎呦，地下挺干净的，白草一直出这么干净，
3: 那有草了我都旁了。
1: 其实这个草出这么干净对裂果也有关系。
3: 不是都说这地下有草不好吗？都说这个草跟杏树抢水分抢肥料。
1: 这个草你看拔起来，你看它的根并不长、
3: 啊、
1: 所以它不需要太多的水分跟养分。雨水多的时候它首先吸收水分，有防涝的作用。
2: 杏树下的杂草虽然会消耗一些养分，但可以防止太阳光直射地皮，从而保持土壤中的水分，一旦下雨还能快速吸收多余水分，起到缓冲作用，从而避免杏树根系短时间内吸收大量水分引发裂果。另外，树下的杂草在腐烂之后还可以转化为有机质，为杏树提供养分。韩素红本以为勤快除草可以让香白杏长得更好，没想到这恰好是引起裂果的第二个重要因素。
3: 这么一解释我才明白呀，对吧？这看来这以后还不能

0: 亲亲了，是吧？糖草不能提亲亲了，那浇水你得亲亲点，
1: 这个得勤快，
0: 是吧？
2: 裂谷问题的根源终于找到，随着时间推移，韩素红基地里的裂谷现象也越来越严重。但今年的裂谷问题已无法挽回，为了及时止损，柴秀东给韩素红介绍了一位加工果酱的朋友。
3: 像这样的，这样的这个裂味的，这样的我都可以收，不是烂的都行。
0: 哎呀，那挺好的。
3: 你照着一块八回来了，你摘好了给我送我那个工厂的。
0: 行，是中。中中中，
3: 回来
0: 爽快，老板，
3: 我工厂这接收就行了。
0: 小妹，一块心病。解决了，
1: 落地了，是吧？
0: 对，
2: 尽管裂果有了着落，但如何快速采摘下来却成了一个问题。老杏树都比较高，攀爬采摘既危险，效率又低下，该怎么办呢？
4: 我还是给你找一个摘杏神器吧。你都别上树了。
5: 对，这个有个叉，然后把杏儿勾住。来，我教教你啊。
1: 好。
5: 然后把这放在这个杏儿柄这儿，看着吗？
1: 哦。
5: 然后
1: 夹住那个树枝，
5: 对，用力一拉，
1: 哎，掉进去了吧？
5: 掉人来。
1: 哎呦，还真是，这个太方便了。
2: 在专用工具的助力下，裂谷采摘顺利完成，但韩素红仍然放心不下，她非常担心明年的香白杏出现同样的问题。她很想知道，按照柴秀东提出的方法种出来的香白杏究竟怎么样呢？除此之外，柴秀东还会有哪些新门道？韩素红决定到柴秀东的基地进行参观。当百年老杏园遇见种植高手，同样种植香白杏，为何这里的杏子个头更大，裂果更少？
0: 看看，哎呀，5.7厘米，将近6厘米了。这个药，
1: 哎呦，
0: 比我们那个还大。
2: 专家的基地里还隐藏着哪些意想不到的惊喜？
0: 这个黄色的是青岛大杏，这是川红。
2: 杏子除了鲜吃，还能变出哪些令人惊艳的美味？杏园解忧记正在播出。
6: 如果说夏天有什么水果是一口下去就能尝到阳光味道的，杏子一定排得上号。熟透的杏轻轻一掰，果肉软的像要化开，汁水一下子涌出来，甜里带一点微微的酸，还有股淡淡花香，令食客清新不已。但很多人不知道，杏子其实还是个营养小能手。杏子富含贝塔胡萝卜素，也就是维生素 A 的前提物质，使用杏子有助于预防夜盲症、白内障和眼部退化。同时杏子含有中等含量的维生素 C， 夏天胃口不好时来几颗酸甜开胃。杏肉中的可溶性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胃肠蠕动，连皮食用效果更佳。除了鲜食，杏子还有多种隐藏的食用方法。将杏子去核，杏肉装瓶做成糖水罐头，软糯甜润，杏子熬成果酱，抹面包配酸奶，让普通吐司的味道都能瞬间升级。更会吃的人会把杏晒成杏干，酸甜浓缩，越嚼越香，做成果脯、杏皮水，甚至拿来炖甜汤做烘焙。还有一个隐藏吃法，杏仁。但要注意，不是所有杏仁都能直接吃，甜杏仁可以当零食，脆香微甜，苦杏仁更适宜于入药食用，具有祛痰止咳的作用。一颗颗杏子从枝头到餐桌，像是夏天寄来的一封甜甜的信。快来试试杏子的美味吃法吧。
2: 经过专家现场诊断，困扰韩素红多时的裂果问题终于找到了症结。原来浇水次数不够，树下杂草清理得太过干净，都是造成杏子裂果的重要原因。为了学习更多香白杏种植的科学方法，韩素红决定到柴秀东的基地进行参观。
0: 这是比我们那个裂果少，比我们的裂果少。
2: 除了裂果较少，韩素红还在专家的基地里发现了一个不同之处。
7: 老师，您这种了多少棵树呀？
5: 都算着这块地种了100多棵。
0: 老师，你们这儿一摘多少斤啊？一年呢？
5: 24-5千斤。
0: 哎呀，那这产量比我们这大多了呀。
1: 可以，
5: 咱们拿尺量量它，到底有多大？看看，
0: 哎呀，
5: 5.7厘米，
0: 将近6厘米了。这个药，
1: 哎呦，
0: 比我们那个还大。
2: 通常香白杏成熟时的直径在5厘米左右，而才秀东基地里。

0: 你的香白杏基本在 5.5 厘米以上，甚至能达到6厘米，平均下来每棵树的产量将近250斤。相比之下，韩素红的香白杏平均每棵树产量只有100斤。他非常想知道柴秀东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呢？
1: 老师，您这是浇了3次水的是吧？
2: 对，浇3次水。
3: 这个金木杏啊，得跟金木孩子一样，给它足够的水养分，它才长得壮。
0: 除了多浇一次水，在除草这方面，柴秀东也有自己独特的门道。
4: 那老师，地下这个草都让它长呆着怎么弄嘞？
3: 大部分草都不用管，但是有一部分草都需要中途得做一下处理。你比如说这种。它长长以后可以爬树上去，缠树，所以这种草要及时清理。对，还有那种草，这种草就是长得挺高的这种，拿镰刀割一下，割一下不能擦根割，就是留20-30公分这样，留一半，它就是它还给土地遮阴凉，
4: 不能让它缠树去是吧？
3: 对，咱把眼光得放长远一点。因为几百年传承到咱这一代，它也很不容易，所以咱们一定要在咱们这一代。让它绽放更大的价值。
0: 对柴秀东来说，用精细化的管理守护好这片老杏园，不仅仅是为了生计，更是在传承的过程中进一步发展。为了提升效益，柴秀东除了种好当地的香白杏，还引进了各种各样的杏树品种进行试验。
3: 这个黄色的是青岛大杏，
1: 这个汁水感觉像橘子汁似的，
3: 赶紧尝尝，好吃不好吃？
1: 哇，好香呀！
4: 哎，真甜的这劲儿嘞！
1: 哎，真甜哈！
3: 这个又是一个品种，透亮不？这叫油杏儿，这是从山东引过来的品种。只要听说哪有好杏儿了，好品种，我们都去引，然后都嫁接这种树苗。如果感觉好的话，嫁接上再移栽地里，培育大树。这是串红。
1: 哦，它真是有点红啊，
3: 这一串全是杏儿。
0: 柴秀东运用科学理念种好当地特色品种香白杏，为了满足消费者多元化的需求，增加收入，又努力尝试种植各种各样的杏子。但想要进一步发展产业，仅仅依靠种植是不够的，他又想到了一招。
3: 这是我的另一片院子，里边还有客人采摘。
4: 你这采摘这个都是咋儿来的这儿的？
3: 网上啊，我们有专业的老师给我们做网络推，就是宣传这块。
4: 那这儿采摘多少钱呢？
3: 15一斤。这游客吧，不仅他能到树下随便吃更熟的杏儿，而且他还能体验一个乐趣，
4: 是挺好。这个
0: 这种线上引流加线下采摘农旅融合的模式，让韩素红非常羡慕。为了帮助韩素红尽快提升效益，柴秀东又为他找来了擅长做网络推广的朋友，对他进行指导。
3: 他想在网上卖水果，这正好是网上卖水果的专家。
4: 平常吧，我也在这个手机这个平台上，我也发啥的，是吧？但是他也没效果，也卖不出去东西。
1: 我看您是怎么拍的？
4: 我都站
1: 这样拍，你这样拍太普通了，你不能这样拍，看不出这个杏儿这个效果。手机倒置，然后找它一个角度，然后咱们这个点呢要点到这个位置，就它这个左下角的位置。然后再拍照，你这样子拍出来的这个，你看跟您那个刚才对比一下，
4: 哎，确实是特别漂亮的，这颜色。
1: 你看两个对比，你都可以看一下。
4: 这忒精了，
5: 这个杏没熟，这个杏是已经熟了。
4: 是，
1: 你要拍出这种诱人的这种感觉。
0: 通过参观，让韩素红学到了科学的种植知识和增加效益的新模式，也给这片承载着岁月痕迹的老杏园带来了新的活力。我们坚信，凭借韩素红的努力，这片老杏园一定会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为消费者的餐桌带来更多的甜蜜与惊喜。
6: 别以为杏子都一个味儿，从西到东，中国人硬是把杏子吃出了地域性格。先往西北走，新疆的白杏堪称杏界甜味天花板，日照长，温差大，一口咬下去像在喝蜂蜜，汁水多得能顺着手流下来。当地人甚至给它起了个浪漫的名字，白色蜂蜜。再往甘肃走，李广杏登场。这杏很有意思，外表像杏，口感却有点像李子，脆中带软，甜里透着一点酸。当地人不止先吃，还会熬杏皮水，夏天冰镇一下。

下酸甜解暑。到了华北，画风开始不一样，有的杏主打软糯派，比如白杏一类，个头大，果肉细，熟透后轻轻一捏就软，甜里还带着一点花香，像夏天的风里混进了果香。还有一种串枝红杏，长得特别喜庆，杏子一串一串挂在枝头，像果树自己戴了一条手链，酸甜感更明显。到了山东又是另一种风味，临近大海的蜜杏，汁水足，甜味柔，有些油杏还自带淡淡桂花香，属于闻着比吃着还香的选手。那么问题来了，怎么挑杏？记住一句口诀，闻香，微软，别只认黄。有些好杏本来就是偏白的，太硬没熟，太软容易过头。真正好吃的杏往往是刚摘下来带着太阳温度的那一口。所以你发现没，中国人吃的哪是杏啊，吃的是风味，是节气。饮食家门口那棵树一熟，就总惦记着回家的心情。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爆火网络的鸵鸟直播间背后竟然藏着大生意。长颈鹿安家湖州，村民们当起了鹿管家。
5: 我手上这个树叶就是它的一个主食啊，女贞叶，
6: 稍微点点苦味，
7: 979公斤啊。
4: 养鸵高手因地制宜。

0: 天吃几顿？
1: 两顿。
0: 主播你开心吗？
1: 你开心吗？
0: 他是开心的啊。鸵鸟上过大学吗？
1: 他上大学干什么？
0: 征服你吗？
1: 他上了大学有了智商有了智慧，你就在里面吃白菜，你想干什么？
0: 鸵鸟睡觉会倒挂吗？
1: 不会的，朋友们，
0: 一旦朝上。过年了，朋友们啊！
2: 直播间里妙语连珠，用短视频爆火网络。
0: 11万人啊！
2: 这位网络红人靠直播鸵鸟出圈，也靠养殖鸵鸟发家致富，背后究竟有何奥秘？咱们今天就来一探究竟。

0: 慢点吃，慢点吃，慢点吃，你八辈子没吃过饭一样，我的天，搁非洲沙漠吃不到白菜。慢点，慢点，没有了，不要叨到我的手，我还叨我啊！不要叨了，
1: 主播姐姐啊，
0: 我不是主播，他是主播，我是助播。
1: 我真的一直看您的直播，就每天看您拿颗白菜，然后在这儿他们叨叨叨叨叨，所以您是一点都不怕吗？就他们叨叨您疼吗？
0: 刚开始的时候每天腿抽筋
1: 啊。为什么叨手腿抽筋啊？
0: 因为害怕吗？就是想逃跑，完了之后又不能跑，然后就抽筋。我的天，刚开始的时候每天腿抽筋哦，
1: 太可怜了。所以你现在会怕他们吗？因为我看你一下就能反手抓他们的嘴。
0: 还叨我啊，现在不会怕了，现在因为了解他的习性，他其实叨你他不是想攻击你，他就是想就是跟你接触，哎，感知你。哦，
1: 就喜欢你才叨你。
0: 对，是的，他不喜欢的话就会踹了。
1: 哦，然后我刚刚在那个地方看到有一只熊的鸵鸟，它突然就自己开始跳舞了，那个扇子特别特别大，然后旋转跳跃。
0: 对，旋转芭蕾舞很少见到，因为他开心的时候就会这样。
1: 那他怎么就自己突然开心了呢？
0: 可能就是你来了。你
1: 好。哎呀妈，我一回头四个脖子这么看着我，
0: 好奇。
1: 姐，他好像又叨你了。
0: 他有点社牛。
1: 哇，他们真的好喜欢你啊，不停的在叨你。看您的直播好像您也是挺社牛的。
0: 我不行，我线下社恐。
1: 我听说咱们鸵鸟养殖场有位超级能人，肯定就是您了。
0: 不是我，你们找的应该是我的老板。我们老板能文能武。
1: 那您可以带我们去找他吗？
0: 我喊一声他吧。
1: 好，
0: 老板。
2: 鸵鸟助播背后的神秘老板竟然是她的丈夫。单大哥夫妇选择养鸵鸟是因为他们浑身都是宝，肉、蛋、皮、羽都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鸵鸟肉与鸵鸟蛋营养价值高，是新兴的礼品选择。鸵鸟皮是很多高档皮包皮鞋的重要材料，而鸵鸟毛因其不带静电的特点，也常被用来制作时装和饰品。一个鸵鸟蛋作为食品售卖，价格大约在70元到100元左右，而摇身一变成为蛋雕工艺品后，就能身价近百元，甚至近千元。这一门手艺也给单大哥夫妇带来了一笔不小的收益。
1: 看不出来啊，单大哥，你是多才多艺。刚刚您媳妇儿说您能文能武，看来这个文就是指蛋雕的这个文艺工艺了哈。
2: 鸵鸟是现存鸟类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养它确实需要一定的技巧。
3: 正常这一只鸵鸟大概200来斤左右。哦，你看到它羽毛下边的大腿上面的肉是很壮实，那一看是上面大腿的肉。
1: 哇，它这个大腿全是肌肉，好结实。哇，
3: 对，它跑起来

0: 都是很快的。草原那沙漠上面猎狗啊，像一般这豹子啊，它都很少就追这个鸵鸟的。如果就是追的累得要命，它还不一定能追得成功。所以相对来说，捕捉鸵鸟这些动物它是很少的。哦，鸵鸟的跑起来的时速可以达到70公里。
1: 70公里，
0: 对，
1: 跑步高手啊，小瞧他们了。
2: 单大哥说，尽管鸵鸟跑这么快，但若让他与鸵鸟进行跑步比赛，单大哥能够胜过鸵鸟，这是真的吗？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您这个确实是能文能武，没想到这个武还包括舞蹈的舞啊，就是有点胜之不武了，咱们就是说。
1: 养鸵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夫妻二人齐心协力，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才能打理好这份特殊的事业。
2: 各位好，我们现在是在浙江湖州一个被叫做超级动物城的美丽村落，这里叫做妙山村。我们今天要拜访的超级农人呢，他可是非常厉害，可以说是金牌饲养员，可以把当地的村民们都培养成为啊，比如说浣熊啊、象龟啊、孔雀们的专属饲养员。所以这一趟的旅程呢，就是百事之旅。我今天要当一天饲养员了，跟我的好朋友一起啊，走，咱们去找找我的师傅吧。来报个数，
3: 一、
4: 二、三、
3: 四、
5: 五、
3: 六、
5: 七、
3: 八，
2: 八。
4: 咦，怎么
2: 剩
4: 下一个人呢？
2: 各位老师，你们好
3: 啊！哎，这是今天新收的徒弟啊，小高。
1: 赵洪刚，90后职业兽医师，毕业于云南农业大学动物医学专业，来到湖州短短3年内，在他的指导下，妙山村村民摇身一变成了这里小动物们的专属饲养员。现如今，赵洪刚凭借丰富的经验，带领妙山村村民有条不紊地照料着小动物的日常起居，用自己的力量守护着妙山村这一处世外桃源。
2: 咱们今天什么工作任务呀？
3: 了解一下长颈鹿的知识，
6: 然后配合做一些体检的工作。
2: 嗨，他平时吃什么呢？我看您拿着咱们这个，
6: 对，我手上这个树叶就是它的一个主食啊，这个叫女针叶。哦，
2: 这草好吃吗？嗯，你是不是？
6: 你可以尝一下。
2: 哎，你这样，哎呦，啊，没抢过它啊。我们来尝一尝，这到底好不好吃啊？嗯。
6: 稍微点点苦味。
2: 不太苦，还可以。苦了，苦了，苦了！来，来，
6: 好。哎呦，
2: 师兄，
6: 哎，这位今天你的师兄
3: 负责长颈鹿这一块的饲养工作。哦，
2: 这大杆啊，咱待会儿是不是要划船啊？
7: 这是给长颈鹿量身高用的。哇哦！所有的长颈鹿体检。哦，
2: 体检。那看来咱们今天的工作内容是给长颈鹿做一个体检。
6: 对，第一个项目就是要给它量身高。嗯，
7: 那我就不跟你们多说了，我就要去忙了。
2: OK， 谢谢。那咱们今天要给谁量身高呢？
6: 我们今天就给小七量身高。接下来你去找找这一头鹿啊。嗯，这头公鹿，6岁，性格活泼粘人。
2: 性格活泼，你看哪个不活泼？

0: 我找一找啊。
1: 好的，
0: 师傅，我觉得他就有点符合，六岁性格活泼，体型健硕，这对吗？
2: 这不是啊，
0: 这个不是啊。嗯，
3: 对。
0: 说这个是小七吗？
2: 这不是啊。
0: 那个是不是你演出那个低头的？
2: 不是啊。
0: 我觉得他就有点符合。
3: 这个是小九。
0: 小九？
3: 对，
0: 小九。
3: 小九是个雌性的啊。
0: 雌性的？
3: 对。
0: 哇，长颈鹿怎么分性别呀？
3: 我们可以看体型，然后看头上的两个角，雄性的角没有雌性的粗，然后毛发它是张开的。
0: 那我再猜一个，这边远处那个，
2: 那个对的。
0: 来，朋友们，远处的那个才是小七啊！我猜了半天，
2: 是的，是的。
0: 好，
2: 他来
0: 量身够了，
2: 对，他来够这个树叶，
0: 他能吃得到，就说明是这个高度，是吧？
2: 对对对。好，我们可以放下来量一下这个杆的高度。
0: 好，我们现在把它放下啊，这就是一米，
2: 对，这里是，
0: 然后这是两米，
2: 哎，对，
0: 三米、四米。
2: 最高这里
0: 是
2: 这里是到五米，
0: 这是五米、啊、
2: 它的舌头到这个位置。嗯，我们可以从这里量啊，这里是四米。嗯，它刚才头是到这个位置的啊。
0: 四米七零啊，在这个位置。哎，那咱们像这个四米七零这个数据，我觉得应该不是说特别精准，对不对？嗯，
2: 这样，因为长颈鹿它在量的时候它也在活动，所以量出来的这个身高误差呢会有一点点，但是不会太大啊。我们可以根据它的年龄，根据它的身高来判断它的一个生长的一个情况。雄性的一般长到五米八左右，对，雌性的可以长到五米一左右的样子。
0: 老师，你看它这个脖子怎么有点鼓鼓囊囊的？
2: 它这个是反刍，因为长颈鹿属于反刍动物嘛。啊，它会把吃进去的这些食物，在休息的时候它会从胃里面反出来，在嘴巴里咀嚼。所以我们平时就会观察它的反刍的情况，判断它的健康与否。
0: 那咱体检除了量身高还有什么别的项目吗？
2: 还有称体重啊。
0: 称体重？
2: 对，
0: 这就用竹子可解决不了了吧？
2: 解决不了了，我们就还有另外的、
0: 办法。
2: 对，
0: 走，咱们去看一看。
2: 去看一看。
0: 走。
3: 好，小七，来，
2: 快过去。
0: 我现在跟师傅是第一次进到里边来，为什么刚刚一直在外面呢？就是因为长颈鹿是一个比较容易受到惊吓的动物，我换的这身衣服也是为了让长颈鹿觉得熟悉一些。
3: 哎，给你称个体重啊。来
0: 七，我们检查一下身体。
3: 走，过来。称个体重，过来，
0: 上来了，在这边可以读数啊。现在在波动，
2: 还有一只脚，
3: 它停了之后就是确定的数字。
0: 上来了，好，完整上来了啊。这一只脚就差了100多公斤出去了啊。我们给小七上秤称了一下，它最终体重是，大家可以猜测一下。979公斤啊。哎，这个是比较健康的一个情况吗？
2: 是的。
0: 好的，那我们给他量完了身高和体重，那剩下的问题就出去说了。
2: 对，我们就先撤出去，
0: 让他自由的活动一下，好不好？
2: 好的，
0: 走，拜拜，小七。
2: 走。

0: 龙声音小点。
1: 怎么了？
0: 你看这里。哎呦，有只小鹿。
2: 这个几岁了？
0: 是我们刚刚出生的。
2: 刚出生的？
0: 对。
2: 那如果刚出生的话，这个有点太大了吧？嗯，
0: 它一出生就有1.85米。
2: 我一出生就是1.85米。
0: 对对对。
2: 哦，长颈鹿原来生下来1.85米这么大，哇，就已经到达了向往的高度，非常大啊。
0: 哎，是的，是的。
2: 这个小宝宝他叫什么名字？
0: 我们现在正在给他征名的。
2: 正在征名。
0: 嗯，他的父亲是小七，他妈妈小九，然后他是4月1日出生的。我们有这三个信息，
2: 大家也可以取取名字啊，如果你是 OK 的话，我们可能会采纳一下，是不是？
0: 哎，是。那我们就让他休息，
2: 拜拜。
3: 赵洪刚不仅是妙山村村民们的好老师，更是465只动物们的万能奶爸。他带领着村民一点一点在妙山村里搭建起珍惜动物们的美。

天山脚下伊犁河谷，新疆的美景像一粒粒珍珠洒在西北大地上，需要边走边寻觅。当自然开始偏爱一个地方，它会把所有的角色都留在同一幅画里。新疆除了有雄伟的天山、辽阔的草原，当然也少不了神秘的沙漠。如果说绿色是新疆的序曲，那么我身后的沙丘，很真正拉开了篇章。

0: 你好，你好，
1: 哇，太帅了！你好，你好，你好。
0: 哎呦，小伙子帅得很嘛！哎
1: 呀，没有你帅气啊，英俊潇洒的塞山别克。
2: 塞山别克，霍城县经验丰富的养驼高手。塞山别克从小就喜欢骆驼，长大后便加入了骆驼养殖行列。根据骆驼的天性和生理特征，塞山别克为他们打造了一处特别的科学牧场，每天搭配营养草料进行投喂。自由惬意的骆驼们更是每天产奶约2吨左右，因此塞山别克一跃成为本地的养驼高手。
1: 我觉得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跟我一样，可能对驼奶有点陌生，牛奶喝得过，然后羊奶也喝过啊，但这个驼奶是什么感觉啊？
0: 刚好你今天来了，我带你去尝一下我们的驼奶，今天让你实现一个驼奶自由。哎呀，
1: 哥哥，你这专门是来接我的还是他们有什么活动啊？
0: 对，我是今天出来养放骆驼，我们骆驼嘛明天放出去散步呢。啊，刚好现在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两个一起帮我赶骆驼，我们回家。
1: 这怎么骑啊？哥哥，我可没骑过骆驼啊，骑骆驼危险吗？我要不骑这个吧，我觉得它还可爱一点。我上了啊。
0: 上。
1: 有没有技巧啊？
0: 骑来的时候你往后靠。
1: 他待会儿不会喷我吧？
0: 不会的。我哎呦哇，
1: 天哪，哇，上面的空气确实好一些哈。
0: 对。
1: 哎呦哇，拜拜小木棍儿，现在有骆驼就不用棍儿了啊。
0: 我们去赶骆驼回家。哦，我们的骆驼要准时回家。
1: 不就是2700峰一起吗？
0: 不，我们现在这一群是200峰左右，
1: 轮换着出来遛弯，然后准时回去。
0: 对对对，
1: 行，走吧。
2: 塞山的牧场里约有2700峰骆驼，在这里他们自由惬意地生活着。据塞山讲，他从事骆驼养殖是从一峰叫幸运的骆驼开始的。
0: 看，这是陪我时间最长的一个骆驼。
1: 哇，它好大。
0: 而且我在我这个牧场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它就是陪着我。
1: 它好像不怎么怕我啊。
0: 它现在看不到你了。它眼睛已经开始模糊了，就是看得不那么清楚。
1: 眼睛看不见了吗？
0: 对，眼睛看不见了。你随着年龄的增长
1: 嘛。那就全靠感觉了。
0: 对。
1: 什么时候发现它眼睛看不见了？
0: 1年多了。
1: 一年多了。
0: 去年就对。我们把它放到操场的时候，他走的时候就不小心掉到那个谷里面，
1: 掉进去了。
0: 对，掉，然后就不开颅嘛，因为发现这眼睛可能模糊，眼睛不行了，所以我就担心他。去年就开始，我就没有让他放操场，因为我养骆驼的故事从他开始。
1: 陪伴了很长一段时间。
0: 对，给他001号的编号，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幸运。
1: 幸运。
0: 对。哎呀，
1: 还真是、
0: 给我们带来的好运。
1: 这地方就是他生活的地方。
0: 对，就这个区域。很干燥，下面也不潮湿，它可以出来透透风，可以晒晒太阳，养老了嘛，
1: 养老啊，
0: 养老尊重。
1: 对，这个就是跟塞山大哥的这种感情了，
0: 好好享受吧，付出了一辈子了。走，带你去挤鲜奶，看，这就是我们

0: 境内的地方。哦，
1: 这小骆驼，
0: 这边是小骆驼，这边是大骆驼，对。哦，
1: 这么挤啊？
0: 对呀、啊，你挤一下嘛。
1: 来了，这样。嗯。不是，这怎么不下奶？因为，
0: 这肯定不下奶。先让他小骆驼出来，他的孩子要出来。对。
1: 嗨。
0: 你看。
1: 哦，他要闻一下气味啊。
0: 对。
1: 哎，这是什么意思呀、啊？是他
0: 有小骆驼来去吃奶，刺激他下奶。他一旦下开了，我们把小骆驼松开。
1: 是因为骆驼不储存奶在自己的。
0: 对，它不储存的。哦。来，你现在上尝试一下。
1: 好，这样哈。
0: 对。
1: 这挤不出来呀、
0: 啊。来，我给你看。
1: 哦，这样。
0: 哦，
1: 好。哦。哇塞，哦，朋友们，我今天可得帮我赛山大哥好好挤一点奶啊！哎呀，哎呦，哦吼！
0: 掉到地上了，你看一下没？哎，这个奶子掉到地上，我们很生气的，说实话。
1: 真的抱歉，
0: 因为奶子是对于我们来讲，所有的我们食物里面奶子是最珍贵的。不能那个白的东西不能浪费到地上，一滴都不能。以前我们小时候，我们不小心碰到盆子，奶子掉到地上，我们额头向他们抱歉。所以这个
1: 对不起。
0: 哎呀，没事了，行了，你也是不是故意的？
1: 我这真
0: 是很正常的，我们也是一样以前。
1: 那这不是挤这么费劲，这不是浪费了吗？
0: 对，所以我们现在不是按这个说法了。我们这么多骆驼啊，你那样子挤的话，我啥时候挤完？又能浪费，又挤不出来效果。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用机械化挤奶了
1: 哦，就这样了，
0: 对，
1: 是吧？
0: 你看，你现在可以看、哦、这个骆驼，
1: 这个是咱们现在的设备是吗？
0: 对，
1: 观察一下啊，吸奶产到这个里面来，
0: 对，
1: 是吧？
0: 入兔，你看嘛、哦，这个上了以后，通过这个管子管道直接用到这个里面了、哦。
1: 现在一天可以吸多少？2700封都能吸啊？
0: 我总存量是2000，挤奶的是现在有1000封左右，明年还有个1000个这样子导致过来的。一封骆驼2公斤半到3公斤嘛，
1: 一天，
0: 对，一天一封骆驼大概5分钟左右就挤完了，是
1: 出奶的那个效率来讲是很快的，
0: 对，
1: 但是量特别少，
0: 对。
1: 朋友们，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如痴如醉的环境当中啊，相当于是在赛山别克大哥家里面做客一样啊。
0: 对，可乐啊，足了一天，哦，好歹也是解渴的，可以提高你的这个免疫力，
1: 提高免疫力，
0: 对，
1: 嗯，这都有顺序是吧？
0: 长辈先喝，
1: 长辈先喝，
0: 客人先喝。
1: 哦，客人先喝。
2: 对，先的。
1: 好，我就代表大家了啊，我来感受一下这一杯驼奶啊，很白，
0: 特别白，纯白纯白，
1: 对吧、嗯？
0: 它的脂肪，它的蛋白是非常高。嗯，各方面是对比起那些其他的奶源的话很高。怎么样？哦，
1: 一下感觉那个醒了一下、
0: 啊，爽吧？
1: 味道也很醇厚，而且也不腥。
0: 这个口感是也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口感。
1: 嗯，好喝好喝，真是太愉快了啊！
0: 驼奶加工厂的这个落地、嗯，对我们的奶子的销售上是做了很大的帮助。我们的这个智慧牧场，嗯，都是由他们来去以后来完成这个。他现在是上大学的呢。
1: 哦，正在上大学。
0: 正在上。哦，
1: 你学什么呢？
3: 就是这个驯兽医。
1: 畜牧兽医，
0: 我们针对性的让他去上的哦，
1: 把自己这个所学的这个神奇的医术都用上啊。
0: 养骆驼是一份热爱的一个事业，嗯，我们对这个骆驼的热爱不能是用金钱来去衡量的，嗯，那我们的目的是把这个事几代人来去延伸的去做下去，让更多人都能在这个过程中受到收益，包括我们周围的这些老百姓，嗯，都要想加入，我们是非常欢迎的。
4: 从寥寥数峰骆驼到现在上千峰的养殖规模，在他的引领下，特色养殖不仅成为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更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这片大地上，赛山别克和他的骆驼们持续演绎着一曲关于特色养殖的希望乐章。

0: 什么姜皮薄脆嫩，透光可见？大家为何舍弃老办法，改用打洞栽种？
1: 这以前全部是掏沟，标准的应该是80公分。
0: 普通油库究竟有何妙用，让生姜亩产大幅提升？
1: 旋根之后，它有利于我们的这个生姜生长。
0: 模样可爱的独头蒜，为何能把爱吃蒜的食客辣到直呼过瘾？
2: 真是太辣了，蒜。
3: 把你，哎呀，把这蒜。
2: 真辣。
0: 不同规格的大蒜又是如何精准定位，从滞销变爆款？
4: 独头蒜，
5: 独头蒜上当了，也不叫。
4: 价格要低1块钱的，差不多。
0: 看西南农人深挖物产价值，把寻常调味菜做成特色产业，走出别样共富路。我国西南地区涵盖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地域相连，风物相融。提及西南味道，香辣是最深入人心的印记。当地人善于运用各类天然新香食材，打造出层次丰富、鲜香浓郁的特色美食。今天要介绍的两种味道都是西南餐桌上不可或缺的调味佳品，从田间地头到市场摊位，这些乡土食材突破地域限制，创造出可观的经济效益。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片沃土，解锁它们背后的致富故事。川菜的用料向来爽快直给，味道也直冲灵魂，而构成一道川菜的美味，忽略不了这些东西。在四川省内江市，有一味是独属于这里的家乡味道。孩子们正在努力挖出埋在地下的宝贝。这块基地的主人张朱英是永福镇曹家沟村的党支部书记，也乐得合不拢嘴。在当地，他有个特别的称谓，
6: 把这个生姜销售到全国各地，是吧？好，现在我们所以就叫他生姜书记。
7: 啊，就是嘛，得去他们那些喊井头种姜哎，种姜大家都有钱用噻，发出去了，嘎。
0: 埋在地下的就是张朱英带着大伙赚钱了的生姜，但他说这些姜和我们日常见到的很不一样，到底有啥特别的呢？
8: 一不香
9: 二
8: 蒜啊，
0: 好不容易挖出来一根，我们可算是看清了它的全貌。它的学名叫竹根姜，是嫩姜的一种，区别于市面上常见的老姜，它个头更大，皮薄肉嫩。张朱英说，它们生吃起来也是别有风味。
1: 你看它的外观颜色，它就是白嫩，而且吃起来哈，这个姜，它这样子，它是很脆嫩的。如果说用灯光照的话，你可以直接透过光，用那个晶莹剔透来形容它。
0: 永福生姜有无金生姜之称，吃起来清脆爽口，不仅可以做调味料，四川人还喜欢把它们拿来做泡姜或者炒菜中的配菜。每到生姜上市的季节，川渝地区的餐桌上少不了这么一道姜味佳肴。四川省内江市调味蔬菜是一个重要产业，2022年内江市调味品蔬菜的种植面积达到25.9万亩，产量51.3万吨。然而，曾经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永福生姜，却一度因为品种退化、种植技术落后等原因，种植面积急剧萎缩，到2018年时仅剩500亩。
1: 太累了，太苦了，就是我们这个是劳动强度比较大，2/3都是全部靠劳动，机械化操作的话操作不了，
10: 辛苦肯定是辛苦，随便抓子的辛苦，种生姜是全部用劳力。
0: 种生姜需要消耗大量精力人力，要是天气不好，再逢上姜瘟病，产量和收入更是没有保证，因此种姜的人越来越少。曾经红

0: 红极一时的永福生姜也就不断萎缩。大伙都不愿意种的生姜，张朱英却把它们看作宝贝。他用轻松的一招和看似不起眼的粉末，不仅解决了种植户的困扰，还让生姜的亩产量达到7000多斤，生姜书记的称呼也由此传开。那么他究竟想出了什么办法？张朱英发现，生姜本是本地不可或缺的特色食材，可如今镇上已经少有人栽种，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留守的村民也没了种植的热情。看着本土特产日渐没落，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一心想找到能减轻劳作强度，带动大家重拾种姜产业的办法。为此，他奔走四川各地考察学习，在乐山接触到一种新颖的种姜技术，瞬间看到了转机。
1: 我们刚刚开始看到这个冻姜种植的方式，其实我和其他老百姓也是一样的，觉得很好稀奇。哎，这个生姜还可以用这种打洞洞的方式种下去啊！
0: 以前大家种植生姜，从开沟挖土到播种，需要2到3个人，耗费近半年的时间去劳作，这是种姜最基本的操作。张朱英看到的种姜技术完全不需要这些步骤。
1: 这个就是打了一个的洞的、
2: 啊、以前都不这种啊？
1: 以前不是，以前全部是掏沟、
2: 啊、
1: 你看这个沟，就是以前我们掏的沟比这个沟还要深、
2: 啊、
1: 这个应该60-70公分、
2: 啊、
1: 标准的应该是80公分。
0: 打上这样的一个洞，再把姜苗放进去，这种方式叫做冻姜种植。一亩生姜地可以种5000多株生姜，仅仅需要这样的一台机器，一上午的时间就能完成打洞步骤，这大大减少了劳动成本。虽然种姜不用再那么辛苦了，可张朱英知道，要让大伙愿意跟着自己种生姜，还有一件事要解决。为了提高生姜产量，减少病菌的侵害，农户们种一次生姜，土地基本上要轮休2到3年，农户少种一年就少一年的收入，这也是大伙不愿意种姜的原因之一。正当他发愁时，他无意间发现了一种褐色粉末，不仅解决了他的心头难题，还让他的生姜一斤就卖到15元。其中的秘密就藏在这几个大棚里。当地多数生姜会在8、9、10月集中上市。与众不同的是，张朱英大棚的生姜在6月就已全部采收完毕。
1: 6月份我们的生姜全部上市了，然后我们这个生姜就在市场上说的话就供不应求、
2: 哦、
1: 然后你看我们这一片地早就收割完了、
2: 哦、
1: 现在我们就已经开始在为明年种生姜做准备。
0: 为了避开上市高峰卖个好价钱，张朱英率先在当地进行大棚种植生姜，成功地把生姜的上市时间提前到了6月份，这让他的生姜在市场上很有竞争力。
1: 我们这个大棚呢，建好之后，我们的生姜在里边可以育苗，在里边种的时候，它的温度会比室外会高一点，所以可以让我们的生姜生长的速度更快一点。
0: 虽然大棚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天气和温度对生姜的影响，可品质好不好，产量稳不稳定，还跟病害防御土壤有很大关系。他一直在为这件事发愁，直到无意间他发现了这种粉末。
1: 油菜杂了的这个杂子、
2: 哦、
1: 它就是油枯，我们这边喊油枯、
2: 哦
1: 哎、然后我们在配土的时候就把它撒到土里头，然后撒到土头用旋根机旋，旋根之后它有利于我们的这个生姜生长，我们就每年都可以就种生姜，然后产生姜，就每年都有这个生姜的收入嘛。
0: 这种褐色粉末就是菜籽榨油后的油枯，虽然是普通又常见的东西，但却是十分有效的肥料。这块生姜地通过旋耕、翻土、撒入菜籽油枯、浇水，在封闭大棚等待1个月左右的时间发酵，

0: 经过这一系列的高温高湿的杀菌方法，姜苗定植后根系更发达，减少病害，生姜产量有保证。如今这片姜地实现连年种植，一亩地产量可达7000多斤。张竹英牵头成立生姜合作社，带领乡亲们一同运用新式技术栽种，大家种出的生姜脆嫩爽口，个头饱满，品相出众，一斤能卖到15元。品质出众的生姜若只局限于本地销售，实在可惜。他另辟蹊径，让地里的生姜还未采收就被预定一空。
1: 好，小朋友小朋友加油了哈！等会儿我们看你们篮子里边哪个挖得最多。
2: 这个小朋友挖了好多，这个脸都挖红了。
3: 提起来的，直接提起来的。
4: 带小孩子来体验一下嘛，他平常没有见过嘛，我们在外面因为都不知道，让他自己亲自体验了这一次，他肯定比较开心。
5: 今天终于来到这里现场来采挖了一下，确实挖出来的生姜很香。
0: 游客挖得尽兴，小朋友们玩得开心，大伙在地里就能真切感受到生姜的品质，走的时候还会多买几盒。他还把收购来的生姜经过精心挑选，以礼盒包装的形式通过线上卖到全国各地。经过多年的发展，永福镇的生姜种植面积达1500多亩。如今永福生姜的名气在川渝地区越来越响亮。内江的竹根姜凭着优质口感与创新经营，成为当地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而在川滇交界的云南大理宾川，另一款风味独特的调味好物紫皮独头蒜，同样依托一方水土，走出了属于自己的财富之路。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您看这个云南姑娘正在直播。
6: 云南宾川县，这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地方。今天我带上了我的独头蒜出来，给大家看看我们宾川到底有哪些比较好吃的美食。
0: 傍晚，种植户燕林英带着她的大蒜来到小镇夜市上直播。燕林英说，她的大蒜能给这一条街上的食材增香添彩。
6: 咱们吃这个炒菌子呀，必须得配咱们这样的独头蒜，独头蒜炒出来才香。这个叫皇上啊，这个东西跟咱们的大蒜、独头蒜一起炖煲汤喝，这个东西啊，
0: 您看，这就是燕林英直播卖的大蒜，看着仿佛胖墩墩的小笼包，您可别被他们给骗了，这种大蒜长得很软萌，可杀伤力却不小。
7: 蒜有蒜汁的要啊？
8: 要的，要的。
7: 多一点还是少一点？
8: 少来一点就行了。
7: 好。
0: 夜市上，这位外来的游客嫌蒜汁不过瘾，直接拿了一整头这种大蒜。
9: 不是，我们人嘛都能吃蒜，吃面必须得吃点蒜，吃面不吃蒜，香味减一半。出汗了，老真是太冷了。
6: 把你，把这水。
9: 真的。
0: 这种大蒜生吃，连北方大汉都能辣哭。可炒熟以后，它的味道又让人赞不绝口。宾川县有一道特色菜海烧鱼，制作技艺入选了大理白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0: 海烧鱼来了。
0: 这道海烧鱼香味的秘密就来自这种大蒜。
10: 吃这个海烧鱼啊，最主要的还是这个灵魂酱料。这个酱料里面大概7-8种，那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当地的这个紫皮独头蒜。
0: 这道海烧鱼蘸料必须用这种蒜末新鲜炒制，当着顾客的面，刚出锅的鱼汤浇上新鲜炒制的酱料，扑鼻的蒜香味飘上来，这道海烧鱼才算成功。
11: 鲜香麻辣吧，然后配上这个蘸水的话，就是特别的香。
0: 这种生吃让壮汉落泪，炒熟又香味扑鼻的大蒜，就是宾川特产紫皮独头蒜。

0: 鲜蒜表皮为紫红色，晒干后表皮变成淡紫色，它的大蒜素含量约是普通大蒜的三倍，味道比普通大蒜更辛辣浓郁。市场上普通大蒜大约3元钱一斤，滨川独头蒜最贵能卖到11元一斤，在滨川县已经是规模化的特色产业。
1: 全县的这个蔬菜种植面积呢达到17.32万亩，其中呢我们大蒜的这个面积达5.58万亩，产量是9.92万吨，产值8.7亿元。特色蔬菜呢大蒜成为我县人民群众增收致富的一道支柱产业。
0: 独头蒜并不是专门的品种，大蒜种下去既可以长成独头蒜，也可以长成多瓣蒜。通常一亩大蒜产独头蒜概率在20%左右。在滨川县，种植户们已经摸索出专门种植独头蒜的办法，把一亩地产独头蒜的概率从20%左右提高到80%左右。我们来的时候，当地的种植户们正在种大蒜，可同样是种大蒜，这条公路两边种法却截然不同。公路左侧的这块地里，工人们两人一组，拿着专门的工具，看起来十分省劲儿。再看公路右侧，工人们挥舞着锄头和耙子，一看就特别费劲儿。
2: 这位是我们合作社的社员，然后我们这位叔叔的话，他有300亩的那个大蒜的基地，然后今天的话就是正在种我们的独头蒜。
0: 这位种植户他告诉我们，省劲儿的是在种多瓣蒜，种植方法叫点种，而费劲的是种独头蒜，种植方法叫撒种。撒种的关键就是要精准控制种植密度，工人们需要手腕一翻，把种子均匀撒出去，然后快速给种子安排好合适的间距。间距过大容易长成多瓣蒜，间距过小又影响独头蒜的个头。独头蒜在滨川发展20多年，一直有稳定的销售渠道。鲜蒜采收后，经销商便从农户手中收购，经晾晒入库储存，再发往广州、贵阳等各大批发市场。返乡的燕林英选择留在家乡，与父亲一同打理蒜品生意。他敏锐捕捉到新机遇，希望让本土特色大蒜走向全国，也帮助农户卖出更好的价钱。
2: 那个时候也听很多电商朋友说，农产品非常的好卖，而且能卖好多好多，体量非常的大，然后我们就开了店。
3: 以前只是做线下嘛，就是感觉到大车大车的发出去比较爽快，总感觉那个电商是小箱小箱的，那种能卖得出去多少就不太赞同我女儿去做。
0: 但很快父亲意识到自己错了，受消费模式变化的影响，很多人选择线上采购。燕林英抓住了这个机会，他通过电商每天能卖出4000多单，约有10吨大蒜，这和父亲线下两个档口的日发货量基本持平。感受到了电商的魅力，当地很多年轻人也开始在网上卖大蒜。
2: 我爸说，哎呀，你这个电商已经把我们几个都电晕了。他这样说，真的这样说。
0: 紧接着燕林英又把行业内一直难卖的大蒜通过电商卖出了高价钱。以前当地线下渠道都是销售干蒜，通常把独头蒜分为大中小三个规格，市场上直径在2.8厘米到3.5厘米的中号独头蒜最受欢迎，能卖到7.5元一斤，其他两个规格的就不好卖了，尤其是直径在3.5厘米以上、有鸡蛋大小的大号独头蒜。
2: 线下我们都是发干货，那如果它新鲜的这个大的，它皮稍微也厚一点，然后我们去加工晒的时候，它就会，也皮一旦晒干了之后，它就皱在一起，就皱皱巴巴的，不好看，卖相不好。它皮也比这个多呀，可能这个两层皮，这个得3-4层，然后他们就不喜欢，他们觉得哎买这个划算。
4: 以前种大了，那个卖不掉，人家说那个大蒜太大了，
5: 那个独头蒜，
4: 独头蒜大了，
6: 不
4: 好卖。

0: 个要低一块钱的差不多。
1: 电商渠道稳步走量的同时，大好独头蒜依旧让他犯了难。这时燕林英有了新想法，提出要给大好独头蒜换个卖法，不卖干蒜，而是卖地里刚挖出来的鲜蒜。因为他在分析后台数据时有了新发现，
2: 就是我们电商平台上那些顾客呢，他第一就是喜欢农产品都喜欢买大的，然后第二呢就是他们在网上买东西就图一个新鲜，就图一个原产地直接新鲜发货到家的那种。
1: 大好鲜蒜不仅迎合了线上顾客喜欢新鲜大个农产品的需求，还避开了干蒜卖相差的麻烦，并且北方地区鲜蒜一般在五月到六月上市，而滨川县鲜嫩鲜亮的特点进行视频推广，还把很多种吃法拍成视频放到店铺首页，难卖的大好独头蒜一下子火了。燕林英把大好独头蒜鲜蒜卖到了7元钱一斤，比之前每斤干蒜卖价还要高出5角钱，其他同行也纷纷效仿，难卖的大好独头蒜成了抢手货，给农户们的收购价也跟着提高了。大号独头蒜的难题解决了，小号独头蒜怎么卖出去呢？小号独头蒜果茎一般在2厘米到2.8厘米左右，燕林英给他们起了个好听的名字，珍珠蒜。
2: 它个头小，
1: 珍珠蒜因为剥皮麻烦一直不受欢迎，但在分析后台数据时，燕林英发现每年腊八节前后都有一波买蒜的高峰。燕林英琢磨着，这可是个好机会。

0: 轮椅泡上着的这种形式推荐给我们的顾客。然后现在呢，以前的时候我们卖这个蒜可能只能卖得到7块钱左右一公斤，但是现在我们在网上卖下来的话，折合下来是11块左右一公斤。
1: 从线上顾客的需求出发，燕丽英把原本滞销的独头蒜卖出了好价钱，也打破了当地大蒜单一的销售模式。线上根据时节区分品类销售，1至5月主打鲜蒜，主推大号独头蒜；6至12月主营干蒜，以中号、小号独头蒜为主。他还将独头蒜细分为7个规格，精准匹配不同客户需求。店铺销量一路飙升，单日最高售出4万多单，销售额突破160万元。
2: 那个档口一天能卖5吨左右，但是这个电商一天能卖80到100吨，这也吓到我了。我没想到电商会有这么大的量。
1: 现在，燕丽英和他的小伙伴们不断升级电商新卖法，他组建了直播团队，每天带货800多单，靠着电商。独头蒜的年销售额达到5000多万元，全国各地的消费者都有机会把滨川特色独头蒜放进自己的购物车。一方水土孕育一方产业，一份匠心成就一方风物。内江的竹根姜，滨川的紫头独皮蒜，依托本土自然禀赋，靠着技术革新、思路转变与渠道拓展，让田间小菜变身增收宝贝。扎根乡土，顺势而为，平凡的农产也能走出通往广阔市场的致富大道。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爱眼护眼，创造光

0: 老公，老公，你先去洗个澡吧，我今天给你凑合位啊。走走走，来了来了。
1: 大哥，哎，都收拾完了吗？
0: 啊，差不多了。
1: 我跟你讲啊，昨天我回家跟我们家曹工商量过了，新店还是他去守着，我呢就和你在这儿，我们还是把老本营看好吧。哎呀，
0: 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在老店你就放心吧。啊，
1: 我放心。
0: 小曾一个年轻漂亮小姑娘，整天让她跟老曹待一块儿，你就放心啊。
1: 我们店里到处都是小姑娘，
0: 这个人吧就太不敏感。
1: 哎，百合，你是发现他们俩有什么事儿吗？要真有什么事儿，你一定要告诉我，我直接把他做成手撕鸡。
0: 事儿倒没什么事儿，就是你以后别那么五大三粗的，这种事儿现在到处都是，是吧？所以你留个心眼儿，
2: 行了行了，我知道。

我知道了，不会留心眼的啊，你就放心吧。我跟曹峰这么多年夫妻了，我了解他，他离不开我。你忙你的，我去新店看看装修。

0: 到时候可不许骗我哦。
1: 等你我还来不及呢。

行了，别喝了。

0: 您住院了，小曾都被你赶走了，这事不就完了吗？你别再喝了，给我。
1: 哎呀，你让我喝呀！哎呀，
0: 其实这事儿吧，我说过小曾，我说一个女孩啊，你要懂得自爱自重。我也劝过曹总，我说让他珍惜家庭，珍惜你们一块打拼的这份产业。
2: 你早就知道了，
1: 你怎么不早跟我讲？
0: 我怎么没跟你说呀？我早就提醒过你，我说了让你留个心眼儿，可你根本就没听进去。
2: 肯定就是那个小妖精，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去勾引他。太可气了。
0: 说句我不该说的话，小曾告诉我说是曹总强迫他的，说他不想丢掉这份工作，所以
1: 放屁！他要真想守身如玉，他来找我说呀。他分明就是盯上了曹峰的钱包，这什么人呢？你说呀？
2: 等他好了，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0: 哎呀，铁花，铁花，作为朋友，我得劝你一句：女人太强势，表面风光，可是好景不长啊。
2: 好景不长，那就两败俱伤呗。
1: 哎，哎呦这，哎这还有没喝完呢？哎，哎哎这还有呢，哎呦给我喝口。哎呀，哎呀，哎呀，哎，哎呀，哎哎哎。哎，百合啊，我还得去趟医院呢。哎呀，曹峰是死是活我还不知道呢，我得去看看。
3: 啊，他是躺着啊。嗯，曹峰那边你就别操心了，我让大山去照顾他。
1: 哎呀，我们两口的事儿，不要大山，不要大山去看。哎呀，大山你去的时候别打他啊，不要打他。
0: 哎，行了，放心吧，睡吧啊。大山，我陪你一块去医院看看曹峰吧。走。
4: 您好，麻烦问一下，103房间的曹峰先生，他是不是换房了？
5: 他没有啊，一直是都是那个房间呀。
4: 不对呀，他行动不方便，人怎么不在屋里呢？
5: 他也没有那么厉害呀，我刚刚看他跟一个女孩走了。
4: 谢谢你啊，

0: 今天你就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
1: 哎，你怎么来了？我劝你别多管闲事啊，免得吃不了兜着走。
0: 曹总，我是听说您行动不方便，所以带大山过来照顾您的。他现在在房间呢，需不需要我把他叫来扶您回去啊？
2: 百合，你让大山来照顾曹总，谁知道是不是张铁花又玩什么花招呢？曹哥，他们肯定心怀不轨。
1: 是啊，谁知道他安的什么心呢？走，
0: 曹总，我看您行动挺方便的，要不您自个儿先回房间，我有话要跟小曾聊聊。
1: 聊呗，别怕啊，别怕，看他还能聊出什么花样。
2: 百合，你还有什么跟我好聊的吗？
0: 小曾，你跟我保证过以后不跟曹峰见面的。
2: 是啊，我是保证过，不过那又怎样呢？我到底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0: 铁花是我这么多年的朋友，我不想眼看着她受伤害，还有你答应我的事儿你就应该做到。你为什么还要跟她约会？为什么还跑这儿来？
2: 是你先没有遵守诺言，你把我和曹总的事情全部告诉了江铁花。
0: 不是我说的，如果我说了，你跟曹峰不可能去新店。
2: 行了行了，我已经不想听你再扯这些了，反正现在张铁花已经知道我跟曹哥的事儿了，我也什么都不怕了，我就可以跟曹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
0: 光明正大，你还真是无可救药。
2: 是啊，我是无药可救。怎么了？我告诉你百合，这件事情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管不着，你也管不了。我跟曹哥都已经商量好了，让张铁花退出两家饭店，他和曹哥一人一家，他想要哪个他随便挑。
0: 你有什么资格跟人谈条件？这两个餐馆都是人家两夫妻一路打拼过来的，你现在想取而代之，太厚颜无耻了。
2: 随便你怎么说吧，反正曹哥是答应我了，要给我肚子里的孩子一个交代。
0: 你怀孕了，
2: 所以麻烦你回去告诉张铁花，让他知趣一点，乖乖的接受条件，并且可以心平气和的坐下来好好的谈一谈。我要是开心的话，兴许我还可以叫他一声姐，他要是跟我玩横的，哼，我就奉陪到底。不过结果我可以提前告诉你，曹哥是不可能再回到他身边了。这个男人婆对自己的男人下狠手，想要弄残男人的命根子，你觉得这种女人男人还会再要吗？

0: 铁花，你没事吧？
1: 曹峰怎么样？
0: 放心吧，他没事儿。
1: 那个小狐狸精呢？
0: 他说他想跟你聊一聊。
1: 哼，他有什么资格跟我聊啊？
0: 铁花，小曾怀孕了。
2: 我去杀了他们！
3: 铁花，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2: 放开我！
3: 你听我说。

0: 我已经这样了，千万别冲动，想想怎么解决吧。我想好了，遗嘱我写完了，交给我儿子，我所有的一切都交给你。听话，别闹了，听话。
1: 大山，我怕铁花有事儿，得赶紧去趟医院，你在这儿等我啊！
2: 哎，铁花，有事好商量，你别拿刀对着我呀！
0: 小妖精呢？
2: 什么小妖精？
0: 她不是怀孕了吗？
2: 你都知道了。
0: 要跟我谈条件，我告诉你，我张铁花的条件就是要她的命！
2: 啊，杀人了，杀人了，
0: 把她叫来！
2: 我叫了你一百个放下呀！你杀了我怎么办？我给你叫，我给你叫！
0: 哎，小曾，你怎么还敢来这儿啊？铁花刚进去，情绪很不稳定，你要不想惹事儿，赶紧离开这儿吧。
2: 老婆，你别刀收下了。
0: 有话好说，你这刀顶着我，万一伤着我怎么办呢？哎呦，铁花，铁花，把刀给我，你放手吧，好，我的事我自己处理，万一有什么事好好说啊。小妖精怎么还不来？
2: 铁花，这才是真正的小妖精。
0: 放屁！你搞破鞋，卖的杀人百行啊！
3: 曹总，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4: 我冤枉你了吗？
3: 你这是在泼脏水！
4: 我说错了吗？我哪说错了？
2: 一会儿你想想，百合来之前我们什么样，现在我们什么样，饭店打架的不是，我们夫妻之间的误会是越来越多，这一切不都源于他吗？
3: 曹峰，不许瞎猫赖啊！把你自己的事情给我说清楚。
4: 我，
3: 张姐，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张姐，错了。
4: 你打吧，张姐，你打死我吧！你要是打死我，你能让你想想姐，我宁愿被你打死。在你打死我之前，我必须要告诉你事情的真相。
3: 真相？好啊！你说，我就不信你能把黑的说成白的。
4: 事情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全怪百合。自从他来了以后，我一天安宁的日子都没有过。 他就仗着你的关系好，处处为难我，电话穿小鞋。他说我要是敢不听他的话，他分分钟叫我滚蛋。我告诉你，他就是当面一套背着一套，你可千万不要被他给骗了呀！我就是一个小小的服务员，就想在饭店里面好好的工作，挣点钱而已。我又怕他，我不敢和他对着来，所以我只能求着曹总。
0: 真的全都是他的错，百合逼你是吧？百合逼你去跟曹峰睡觉了啊！小曾，你为什么睁着眼说瞎话？我知道了，你们俩是串通好的，我真傻，我还好心劝你们呢。曹峰，我是怎么劝你的？就因为铁花是我好朋友，我才劝你。
2: 我说千万别做对不起铁花的事儿，你们俩在一起这么多年不容易，就算你有做过，也别再继续了。我就当什么都不知道，可是你为什么要污蔑我？你快闭嘴吧！这一切全源于你。你不出现，我们夫妻俩过得好好的，可是自从你出现，我们夫妻的矛盾就一天比一天加深。你赶紧消失啊！你和大山赶紧滚蛋。 老婆，让他滚蛋，必须让他滚蛋。我和小宋就可以一刀两断，我跟你发誓，我跟你发誓，让他滚蛋之后，我们夫妻俩重回过去的日子，我们继续过我们太平日子，不再吵，不再闹，好不好？
0: 铁花，
2: 老婆，你听我的，行不行？
0: 你们都别说了，我可以走，但是我不能走得不明不白的，我不能无缘无故的受诬陷吗？铁花。

0: 也好放这儿了啊。
1: 小刘，小刘，
2: 你赶紧去百合姐吧。小刘，
3: 别客气。
4: 百合姐，你真要走啊？你能不能不走啊？张总，求你了，别让百合姐走了。张总，
5: 别跟我说话，别跟我说话，都别在我屋里待着，你个骗子！

这趟回去，可能3到5年都不会再回来了。你不是想见见小宝吗？进来吧。

0: 你把他带回来干嘛？你还嫌我丢人丢的不够啊？我跟大山决定回董家庄了。大山想再走之前，看看小宝。
1: 你要开外边看去，别回来给我听腻歪。
0: 妈，这都过去10多年了，你什么时候才能接受大山啊？
1: 我不说过了吗？你们日子过好了，我接受；你们日子过不好，这辈子我都不接受。

0: 还说我妈厉害，你妈更绝。你听听，训百合两口子，训得我都听不下去了。你瞪我干什么？你给我过来！你瞪我干什么？
1: 你妈是不是住院？
0: 你不是去医院看过她吗？切，把丈母娘叫大嫂，没话递了话。
1: 明天晚上轮着你排班吧。
0: 哎呀，可不嘛，我们兄弟姐妹几个轮着来。
1: 你说你这又得上班，又得伺候老太太，休息不好，脸一肿，接待外宾的时候肯定有损于咱们中国人的形象。万一闹出不良的国际影响，你肯定是吃不了兜着走。
0: 别在这跟我绕圈子。
1: 要是你们家花钱雇百合来照顾你妈，
0: 哎，你别说，还真行哈。

0: 曾经放出话来，说要给我妈找个陪床，钱她来出。
1: 这不正好吗？我告诉百合俩。
0: 哎，你等等，那可是伺候人的活儿，人家百合肯干吗？
1: 你不也是伺候人的吗？
0: 我这是宾馆接待，
1: 本质上没区别。
0: 你瞧不起我是不是？啊，瞧不起我是不是？
1: 你等我把话说完了呀，这话是说给百合听的，咱得把照顾你妈上升到接待外宾的高度，她不就接受了吗？
2: 哎呀，你怎么老掐我肚脐眼啊？

你的心倒是大，你什么都不用想。我们现在该干嘛？该去哪儿？地都租出去了，回也回不去了。你说呀，我们能去哪儿？我怎么会嫁给你呀？我嫁给你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去哪儿？要是当时我回北京，我肯定日子比现在过得好。

你别这样，我就是心里委屈，我心里憋屈，我的没地方可说，没有别的意思，你让我说出来就没事了。

你干嘛呀？不管我跟铁花之间发生什么事儿，他都是我的朋友。再说你砸他也没用啊。哎，大山，音祥不是一直都很喜欢你的东西吗？咱们去找找他，没准儿他能帮帮咱们。

0: 我知道你对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要不要我找铁花来跟你解释一下？
1: 不用了，清光难断家务事，铁花也就是一时想不开。

0: 我们这么多年的姐妹，我相信总有一天她会明白的。
1: 哎，真没想到你们会闹成这样，割席断交，水晶鹅飞。
0: 没事，我是为了她好，这么做我不后悔。
1: 我就是欣赏你这点，敢做敢为敢担当。
0: 云翔以前提起过，说想要大山的作品，
1: 嗯，
0: 那他现在还需不需要了？
1: 他去美国了，要么等他回来。
0: 哎，那这个雕塑我是放在这儿呢，还是
1: 拿回公司吧？不然我看着闹心。哎，你别多想啊，这个铁花吧，我一看到他这个雕塑，我就想起他身上的遭遇，鸠占鹊巢，哎呀，太闹心了，拿走吧。
2: 李总出国了，你可以留下联系方式，等他回来之后和你联系。
0: 啊，那我们能把这个放在这儿吗？啊，对了，您贵姓啊？怎么称呼您啊？上次见面的时候还没来得及问呢。
2: 方小云，店铺经理，也是李总的助理。
0: 啊，方小姐，顺便想问您一句。这些个东西在这儿能卖吗？
2: 这个得由李总来决定，我们的客户都是中高端成功人士，恕我直言，你们这些作品档次实在是太低了。之前就是你们拿过来的泥塑才导致我们李总辞职不干的吧？

0: 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想说我们店里的东西都不如他的好。
1: 不好意思啊，方小姐，这些东西都是他亲手做的，所以他觉得挺好的。
0: 行，看在李总的面子上，就先放着吧。
1: 那行啊，那就拜托您了，给您添麻烦了。大山，我们走吧。走吧。
0: 慢走啊。
2: 方姐，那个哑巴太疯狂了吧，拿着什么破玩意儿来这蒙事，还说他的东西最好。
0: 可不是嘛，什么破玩意儿。
2: 方姐，那这些东西怎么处理啊？
0: 扔了吧。
2: 那要是他们找回来呢？
0: 要不先放李总办公室，找个角落里，别碍事啊。
2: 好。
1: 哎呀，行了，这是女人干的活，我来吧。
3: 喂，
1: 哥，嫂子，你们怎么来了？
3: 你嫂子有好事找你，你忙去吧，兄弟。
1: 哎，进屋吧。随便坐啊。
3: 哎呀，咱们自己家人还客气什么呀？
1: 我给你倒水。
3: 哎，别忙了，别忙，别忙。
4: 哎，我就想问你，百合，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呀？
5: 啊，我们现在也没什么打算，我去找过云翔了，可云翔去了美国，云翔一直都很喜欢大山的东西，只能等他回来再说了。
4: 那正好，你要没什么事儿的话，先帮我个忙呗。
5: 帮忙？
6: 爸，这帮哪儿头啊？这个啊，哎，喂，行了，你哎，搭上点，搭上点成。我看了外边风啊不大，太阳还行啊，关键就是晒太阳，是不是？走，这
7: 百合，我给你找了个赔偿的。
4: 百川是亲妹妹，百合，
1: 阿姨好。
6: 那个，花儿姐他们家院，然后后来你上我酒吧消费过来，这是不是你？
7: 是，
6: 这是有缘啊，第三回，第三回。哎，我是他哥老五。
1: 五哥，五哥好。
6: 哎，好，这第三回了，真有缘分。
1: 是啊。

0: 儿的，哎呦，人不人溜的啊，不定从哪钻出来的呢。咱是谁？
1: 咱黄城根，咱脚底下长大的是吧？这打祖上十八代都是给皇上面前这个当过差的，是不是，妈咪？
2: 哎呀，这老黄历咱就别翻了啊！
3: 哎，大哥，我提醒你啊，我老太太这是心脏病啊，千万不能受刺激，这要病情加重，你得负责任。
4: 我知道了，我嫂子的长辈就是我的长辈。
3: 哎，
4: 以后呢，我就会尽心尽力的照顾阿姨，一切啊都由着她老人家的意思。
2: 哎，这就对了。哎，妈咪，我看行。
0: 行不行啊？不是靠嘴上说。
2: 对，中不中看行动，是吧？
4: 阿姨，我带您出去晒晒太阳吧。
2: 哎，对对对对，花园啊，那边。
4: 好，
2: 出门往右啊。
4: 放心吧，放心吧。
2: 多少钱？
4: 5块，24小时呢。
2: 太便宜了，捡破烂的吧你？那什么，那就用着。啊，钱我掏。
0: 哎，我告诉你啊，那功劳可不是你一个人的啊。
2: 哎，成，功劳都是你的，成了吧？
3: 那说好了，老太太用的不满意，要是这个心里不舒服了，责任也是你的。
0: 你还是不是当哥的？
2: 行了，走，赶紧出去。
5: 百合呀，你说我这天天待在医院里，我这浑身的腰酸背疼的，待会儿啊，你帮我揉揉啊。
4: 可是您心脏不好，这能揉吗？
5: 哎呀，我说让你揉啊，你就揉，哪那么多废话？
4: 行。慢点啊，坐好了。
5: 百合。
4: 哎，
5: 百合。嗯。就那个人怎么老盯着我们呀？想打劫呀？我可是小小侦缉队的，我这一眼就能看出来。
4: 阿姨，你这次看错了，他是我丈夫，他叫大山。
5: 啊，你丈夫？我说呢，这几天老在这儿，他不找点事儿干，天天待在这儿干什么呀？
4: 啊，他刚辞了工，还没找着新的工作呢。
5: 哎，去老五那儿啊，去看个门啊，招呼招呼客人的，这事儿能干。
4: 招呼客人恐怕不行。
5: 哎呀，为什么呀？啊，
4: 大山不会说话。
5: 哎呦，谁天生就会说话呀？慢慢学，练几天呀，肯定成。
4: 阿姨，您会错意了。大山是个哑巴。
5: 什么？哑巴？哎呦，你看你，挺顺溜的一个人，怎么找个哑巴呢？
4: 大山，过来。这位是赵阿姨。
5: 哎呦，不必行此大礼，没带赏银。
4: 赵阿姨，您口渴了吧？我去给您拿点水来。
5: 还真有点渴，百合，你去吧。
4: 行啊，你等我一会儿啊。
5: 行，你去吧。
4: 大山啊，你帮我照看一下啊。哎，大山，没事给阿姨揉揉肩啊。
5: 快去快回，百合啊。
4: 哎，小心。
6: 没事吧，阿姨？阿姨，对不起，阿姨。
0: 推这么大的一辆车，啊，没这金刚钻啊，你就别揽这瓷器活。
6: 哎呀，对不起，阿姨，不好意思，阿姨。
0: 要不是他呀，我今天呀就崴这儿了。你们以后可得注意。
6: 是，好，是。
2: 我这还觉得你伺候不了我们家老太太呢。好家伙，这刚几天呢，赏钱都打上了。
0: 怎么着，你妈的命不值钱呢？
2: 哎呦，值值值，太值了！老太太，您这命啊是无价之宝，您说赏多少就赏多少，啊？
0: 说好了，赏500。
2: 哎哎哎，没问题，赏500，赏500。
4: 不用不用，伺候阿姨是我应该干的，再说都已经谈好工资了。
2: 是吧，
0: 这一天5块呀，亏他们想得出来，那不是打发要饭的吗？
2: 老太太，那5块钱啊，那是小九谈的，跟我没关系。
0: 照顾我的人，一天呢必须得10块，少了呀我都嫌掉价。
2: 得嘞，没问题，老太太说多少是多少啊，只要我们家老佛爷高兴，别说一天10块，1天15都成。
0: 好，那就1天15，说定了。
4: 不用，15太多。

0: 了，不多，老五，你说多吗？
1: 不多啊，不多，一点都不多。老太太说多少就是多少啊。来，老太太您靠我，您靠我。哎，大哥，那苹果削好了呀，得切块，切小点。
0: 咬完了。谁说的？你看我咬不动，咬不动啊！
1: 哎，老太太，呵，好了，您急什么呀？又没人跟您打比赛。
0: 哎呦，有人跟我比赛呀，我也不怕，我这身体好了。
1: 成，您身体好了，那咱就出院啊！我给您办手续去。
0: 不行，我现在呀还不想出院。
1: 老太太，您这又是闹什么幺蛾子呢？来前您不愿意来，走前您不愿意走。
0: 这百合照顾我这么好，我这不是享福吗？有福可享，我干嘛出去？
2: 能够伺候阿姨啊，也是我的福气。
3: 百合，给你商量个事儿。
2: 护士长，您说。
3: 出去说吧。
0: 哎呦，有什么话藏着掖着的？百合，咱不出屋，就在这说。
3: 哎呀，是这样的，行政处呢想雇大山做勤杂工，让我问百合呀，到底行不行？
2: 那我还得问问大山的意思，要不我现在去找他问问。
3: 哎，别，大山呢正在帮行政处呢干活呢，干得可欢了，一个底仨呢。啊，
2: 那就让他干吧，有工作总比没工作强。
3: 等大婶出院后呢，你能不能留下来啊，在医院做护工？好多病人啊都提出来想请你做护工。
0: 同意。太好了，百合，这份工作咱接了多好啊。老五啊，哎，你赶紧给我办出院去 快去，不是麻利儿的吗？
4: 刚才你们就出院吗？
0: 哎呦，这不是百合找到工作了吗？快去，老五。哎，快点儿。
1: 哎呀，护士长，我跟您聊聊啊，您这怎么把蚂蚁治疯了？
2: 大山，稍等一等，我有话说。二位师傅，我丈夫那人吧，他不会说话，不过他挺诚实的，也挺勤快的。你让他干啥他干啥，以后啊还请你们多多关照啊。
5: 你就放心吧，有我们哥俩罩着，错不了。
2: 那就谢谢你们了。我叫百合，我在住院部当护工呢，要是有什么事儿啊可以上那儿去找我。
6: 不会有啥事儿的，你就把心放肚子里边好了。

0: 这些都需要您签字的。您走的这个月，销量额总体和上个月持平，其中黄金饰品增加了10%，古玩增加了20%，一般工艺品下降了20%。我这次算很多，给我感受最深的是，要求作品的独特性，这也非常符合咱们国内的高端市场的需求。咱们要从这个方面去找到突破口。可是。
1: 已经成名大师的作品，一是贵，二是很难弄到手，动辄上万，他还待价而沽，水涨船高。
0: 那咱们就挖掘新人，在他成名之前，他所有的作品质量有保证，而且价格便宜。咱们去找10个，里面有一个成名的，我们就成功了。
1: 您放心，我们会用心找的。不过，有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神经不好的。 前不久就有人找上门来。哦，对了，就是当年导致您辞职的那个百合和他的哑巴丈夫，他们拿了个泥塑来，那个哑巴还觉得我们店里的东西都不如他的好呢。
0: 杨姨跟我提起过，东西在哪儿呢？
1: 就放那边沙发后面了，我去给您拿过来。 想扔的，品质实在太差了。

0: 你要请谁啊？小芳，别怕，我来救你。小宝从工读学校逃走了。啊，发生什么事了？你先别管发生什么事了。这件事情影响很大，我们不得已终止了他的学籍，他不能回来参加高考了。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呐。
3: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4: 气短，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央小满品质强浓，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得安心。央小满，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
8: 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
10: 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我们发掘新人，在他成名之前，他所有的作品质量有保证，而且价格便宜。咱们去找十个，里面有一个成名的，我们就成功了。
1: 对了，就是当年导致您辞职的那个百合和他的哑巴丈夫，他们拿了个泥塑来，那个哑巴还觉得我们店里的东西都不如他的好呢。
0: 杨姨跟我提起过，东西在哪儿呢？
1: 就放那边沙发后面了，我去给您拿过来。您看看，本来想扔的，品质实在太差了。

0: 这就是我想找的，啊！百合呀，就这个房间啊。百合，这就是我们家老爷子，以后你就负责照顾他。啊，
1: 黄老伯，您好。
0: 百合呀，我们花2万块钱雇你来，就是让你24小时全心全意的照顾我们家老爷子。 老爷子吃完你才能吃，老爷子睡着你才能睡，一切得依老爷子为先为主。行，我知道了。别闹别闹，一会儿没饭吃。老爷子啊，他跟别的病人不一样，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说什么，但有一样，他想做什么，你必须服从。爸，
2: 如果是因为你的原因让老爷子病发了，那我们可是不答应了啊。
0: 百合。
2: 我跟你姐平时工作特别忙，没时间总往这儿跑，这儿全靠你了，全靠你了啊！
3: 如果抽出时间的话，还是尽量来看看老人，不能大撒把。毕竟呢，我们和你们家属不一样，老人虽然现在老年痴呆、神志不清，可是他还是有感觉的。
2: 不是，你说那什么话呀？这是我亲爹，我们怎么可能大撒把呢？而且我们对你们医院也不是完全放心的。
3: 自从我们家老爷子得病以后，都换了5家医院，没有一家让我满意。希望到你们这儿能让我满意吧。大哥大姐，黄
1: 老伯交给我，你们就放心吧，我一定会把他照顾好的。
3: 百合，出来。
2: 你怎么逮谁自谁的？瞎滋什么呢？这么大人就有什么好玩？越来越讨厌了呢。
3: 看着啊，家属难缠，老爷子也难伺候。你想好到底接不接？
2: 没事儿，病人总得有人来照顾吧？我相信我没问题的。哎，
3: 不过医院呢也没有说是必须给他们找护工的义务，他们完全可以自己找。我想试一试。啊，你这不是试，你这是挑战。万一出了什么问题，你自己可得担着。
2: 护士长，既然你找我。 就肯定是相信我的，您放心，不管出什么事儿，我都自己担着，绝对不给医院添麻烦。
3: 那你是决定接了？

0: 慢慢嚼啊。再来一块。
1: 大拇指，大拇指。
0: 行。

0: 对吧？这个。行，猜对了，你再来一块，好吗？哎呦，慢点，慢点。黄老婆，你稍等我一会儿啊，我马上就过来。怎么了？你要请谁啊？
1: 小凤，别怕，我来救你。
0: 去楼下散步，我丈夫正好过来找我有点事儿，黄老婆就拿着水果刀就向他扎过去了，这不就把他推倒了。
2: 好啊，是你老公把我爸伤成这样，这里面一定有内伤。百合，你和你老公一个都跑不掉，我现在就去报警，你们跟警察解释吧。
0: 黄老婆，你先自己待会儿，我去就来啊。

不好意思，大山不能干了，走，赶紧走。上哪儿去啊？不知道啊，他说不能干了。大山，你把人给弄伤了，要不赶紧回去吧。你再被警察抓起来，那过一阵你再回来啊。这样，钱拿着，你就拿着吧。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走吧，走吧。 听话，叫你走你就走，怎么回事啊？行了，行了，赶紧走吧，走吧。

0: 大爷，这个这是百叔家吗？
1: 啊，是。你是？
0: 您就是百叔吧？
1: 啊，
2: 我是李云祥，我跟百合一起插过队。
1: 啊，听百合提及过。
2: 对了，那个大山在吗？我特别喜欢大山的作品。
1: 他没住家里，在医院呢。
3: 你把他藏哪了？说。
4: 哎，百合，你丈母娘在哪儿啊？
5: 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6: 哎，你怎么胡说八道呢？警察同志，当时就他们两口子现场，我们家老爷子什么情况你也看见了。不是，他说的话能信吗？
4: 行了啊，咱们呢也都别在这吵吵了。现在是结合着你们双方之间的证词呢，这个事情的情况已经大概清楚了。事情的起因呢是在于黄老爷子董大山呢，他属于防卫过当，误伤了老人家。但是整件事情跟人家百合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3: 怎么没关系？我告诉你，百合，在老爷子没好之前，我们一分钱都不给。
7: 都给我滚，混蛋！哎呀，就点着我那点房子。
3: 爸，你胡说什么呀？
7: 我没胡说，小凤，带着我出去遛弯去。那个男人捣乱，我就杀了他。
3: 哎，警官，你别听我爸在胡说，他是个神志不清的病人。
4: 这件事情说到底，你们是不是老爷子监护人？这是你们要负责的，万一要真杀了人了，你们也脱不了干系。
8: 你这样，有钱你就赔钱，没钱啊就负责在这儿白伺候老爷子。什么时候老头都病好了，这事儿什么时候算完？
5: 没问题。
6: 哎，这是你说的啊，那个待会儿找纸写下来，只管饭钱。

0: 一天两块够了吧？
1: 两块？你好意思说出口？
0: 哎呦，警察同志，两块钱不少了，两块钱能买二斤多馒头呢。
2: 行，这事儿本来也有我的原因，我没照顾好黄老伯。
0: 那就这么着呗。那个我
3: 等等啊，咱们把这话挑死了，你们双方都认可这个决定了吧？啊，行，走，大哥，等着照顾老爷子啊。
0: 这事儿你必须给解决好，我们可是受害人啊。
4: 我不管，受伤是老爷子，他必须得负责。
3: 哎，行了行了啊，差不多可以了。
2: 好了，走吧。哎，百合呀，黄老伯受的是外伤，顶多一个月就好了，你最多拿少拿一个月的工钱。钱倒没什么，我就担心。
5: 百合。
2: 哎，云翔，哎，你们先聊吧。哎，你怎么来了？有什么事儿吗？
5: 我找你一圈呢。
2: 啊，
5: 大山呢？
2: 大山。回董家庄了。
5: 哦，是这样的，你留下来的作品我都已经看见了，我觉得特别的好，所以我就想请大山去我那儿工作，一个月1000块钱，如果作品卖出去了还有提成。
2: 云翔，谢谢你对大山的肯定。
6: 哎，大山，百合来信了。
7: 啥事儿啊？

0: 李云行让你上他那工作去？
1: 哎呦，这好啊，这下你是功夫没白费啊，这回可有出息了。好，
2: 派出所老唐来电话了，说大山啊在城里惹祸了，走不了了。
3: 你是公安把大山给抓走了吧？
2: 不会，就算抓怎么的也得给我打声招呼吧，毕竟我是队长啊。哎
3: 呦，你说百合把大山带到北京也给他找着活了，他咋就不知道好好干呢？
0: 大山不是少河，耍横闹混肯定事出有因，打人是不对，但是你该打的人你不打也不对。
3: 咱的孩子咱相信，可这两口子又分开了，放单了，这过的是啥日子呀？
4: 哟，大山，你去哪儿了？这是大半夜的啊，去哪儿了？快坐下，快坐下。哎呀，来来，嗯，去哪儿去了，大山呀？嗯，急死我们呢。吃饭
0: 啊，吃饭吗？
2: 镇里派出所来电话了，把你在城里的事儿给我讲了。
0: 你不能回北京去，你回北京就被抓起来，所以你在村里好好猫着，等北京那边没有事了，你再回去也不迟。我跟你说，我可向老唐担保了啊，保证你不离开这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0: 你这是把上面来了？哎，不用不用，这是别人的衣服，我来吧。
1: 谁的衣服也得晒干呀！哎哎，百合，刚才接到通知，明天上午呢给黄老伯会诊。啊，
0: 我看黄老伯好像好多了，这还让我干活呢。哎呀，还是听医生的。

0: 诊断吧，行，那你忙啊。哎，我知道了。方老伯，您啊，赶紧回病房休息吧。来来来，
1: 我听你的。哎，听你的。好，
0: 我送您回去啊。哎，来。
2: 怎么可能？
0: 你们要相信专家，专家会诊后认为黄老伯病情稳定，可以出院。
1: 老年痴呆是不可逆的，那怎么能好转呢？
0: 是，从病情发展的趋势来看，是不可逆的，但可以缓解。像黄老伯现在这样，在家吃药就可以了，没必要住在医院。
2: 说的那么轻巧呢，回家谁照顾啊？就留在医院吧。
0: 我们会诊时，老人表示想回家。 建议你们还是尊重老人的意愿，把他接回家。
2: 他是个病人，怎么能听他的呢？就在这住，在这还能报销，还有人免费伺候，上哪找的好事？
1: 就是，
2: 我们
1: 家老爷子吃斋念佛，这肯定是上辈子修来。
0: 医院和家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在这里对老人的身心健康有很大的影响。
2: 他是个等死的人，上哪都一样。
0: 你们做儿女的，心不能这么狠。
3: 家还是要好一些。你知道什么呀？他回家也是自己一个人，没有人照顾他，他自己怎么办？我跟你们说啊，不能把诊疗的结果告诉他，就让他在医院住着，不去八宝山，我们是不会让他出院的。
4: 黄老伯，您一会儿想吃点什么？给您削个苹果。
5: 哎，好好好。哎。
3: 黄老伯，哎，这两天怎么样啊？哎，大夫啊，
5: 我想出院，您看我可以出院了吧？应该很快了。啊，
3: 好好休息。
5: 好，
3: 百合，你来一下。啊，行，黄老伯，您先歇会儿，我出去一下啊。
5: 好，你去吧啊。
3: 哎，
5: 你去。嗯。
3: 哥，真难为你了，没事儿，我已经习惯了。不过周大夫，这黄老伯喝一下会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啊？
0: 不仅没有，他的神志似乎更清醒了一些，可能是治疗起了作用，也可能跟磕碰有关。但不管怎么说，医院专家会诊后认为，黄老伯病情趋于稳定，可以出院。哎呀，
3: 那太好了，我去放心了。谢谢您，周大夫。
5: 我要出院，我要回家。回什么家？这不就是家吗？这是医院呀，这哪是家呀？
2: 爸，你回去干什么呀？在这有吃有喝有人伺候的，你回去谁照顾你？
5: 我回家，有他照顾我，他照顾的可好了。
2: 百合，你什么居心呢？你是不是想霸占老爷子的房产？
3: 黄姐，你想多了，我就是一护工。如果黄老伯他一定要回家的话，我还得留下来照顾其他病人呢。你别老听他吵吵着回家，这分明就是上回磕了头的后遗症。医院会诊的结果已经下来了，说黄老伯完全可以出院了。你们为什么不带他回家？一定要把他孤孤单单的扔在医院吗？
5: 作为儿女，尽孝不就是你们的义务吗？我们家的事你少掺和，他怎么就好了？爸，我是谁？你是我闺女啊。我的？你不是我儿子吗？爸，你感觉怎么样？我感觉好多了。
6: 所以我要出院。哎呀，出什么院呢？爸，你不想把病治好了吗？我当然想把病治好了啊！等我把病治好了啊，我就跟小凤结婚了。人家小凤都等了我40多年了，我不能辜负了人家小凤啊！哎，小凤，我记得。 咱们处对象的时候，你比我没小几岁啊，怎么显得那么年轻，那么漂亮啊？
7: 哎，爸，那个是人。

0: 那小凤今年70多了，人家保养得好。哎，你听我说啊，你在医院好好治病，等你的病治好了，出了院，我们俩给你们举办一个隆重的婚礼，中式西式随便挑啊。嗯，听我的。
1: 这可是你说的。
0: 我说的，我说的。
1: 说话算数。
0: 算数。
1: 给我立个字据。
0: 立什么字据？我说到做到。
1: 好，那你们俩现在就给我改口，管他叫妈。
2: 什么？
1: 这些日子他伺候我伺候的可辛苦了。去给你妈打洗脚水，给他洗脚。
2: 爸，你是不是犯神经了你？哎
3: 呀，行了，你们要不去忙你们的吧，这儿还是我来照顾黄老伯，没事的啊。
1: 不行，今天得听我的，去给你妈打洗脚水去。
2: 爸，
3: 黄老伯，您就听我的，一会儿啊我带您下去遛弯去，下边可好玩了，人可多呢。我给您再削个苹果。
0: 哎，
3: 咱们还能玩游戏。
0: 好，
3: 那行，那您先乖乖听话，跟那儿坐一会儿。
0: 好
3: 啊。
4: 给咱们找个妈，还想结婚，中式西式，跟真的是。
0: 哎呀，你也是，逗着他玩呗，到最后给他整个白色骨肉盒完事儿，结什么婚呢？老头发婚，咱不能跟人一块儿发婚吧？都按他的意思办，那不乱套了都。
4: 你哪像个处长啊你？你分明是个畜类。
0: 我，哎，对对，我不跟你说这个，我跟你说，我赶紧走啊。我听说我们局长他妈感冒了，我得过去探望一下。
4: 哟，局长他妈病了，你就变成小屁三了？咱爸病了这么多年，你也没这么上心过呀。
0: 我发现你说的话怎么那么有意思呢？我这身副局全指着我们局长呢，指望这老废物，真是。我走了啊。
2: 把那两块油球拿来。
5: 好了。
2: 你们想吃啥？我让我妈给你们做。
6: 陈燕。
2: 熊，你干嘛？你松开！
6: 今儿我生日，陪我吃顿饭。
7: 听见没？今天黄熊过生日，他要请大家吃饭。
5: 走啊，去哪吃啊？
8: 对啊，吃什么呀？
6: 别瞎起哄啊！今儿我只想请陈燕，我有话要对他说。咱们走。
2: 哎，我不去，你松开。
9: 松手。
6: 怎么着？陈燕，我告诉你，你今儿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咱们走。
2: 我不去。
9: 去，
2: 别打了，
9: 去，
2: 打了小宝，
9: 去，去啊，去啊，去不去了？去，让你去，让你去，去，让你去，让你去。
10: 过生日是吧？啊？送你的生日礼物，生日快乐。
3: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是我们家小宝的错，对不起，对不起。
4: 是你儿子把我儿子打成这样，百合，是不是我不给你工钱，你怀恨在心，让你儿子来报复我？
3: 不是，不是这样的，我都不知道他们俩是同班同学，我没见过他。
11: 好了，学校对这次打架事件做了调查，黄雄强迫陈燕去吃饭，董小宝出面阻止，酿成了这次打架斗殴事件，请你们来不是吵架的，是看看问题怎么解决。
4: 开除。你觉得这种小流氓还能待在学校吗？
11: 董小宝和黄雄都违反了校规，学校决定给他们记大过处分。
3: 是是是，小宝确实违反了校规，我听从学校的处理。
4: 我不同意。你们看我儿子被打成这样，你们知道吗？这是严重的刑事案件，你儿子董小宝必须开除，必须送到少管所，不能让他在学校待着。
11: 百合，你的意见呢？
3: 能不能让小宝转学啊？
11: 除非送去共读学校。
4: 那就把他送到共读学校，他必须离开这个学校，我有事先走了。
11: 哎，事情还没处理完，你怎么说走就走呢？

0: 我们现在只能把百合把小宝送去工读学校，不是最佳选择。听说工读学校是封闭式管理，这样就能把小宝和程燕彻底分开了。你是担心他们？是，他们是亲兄妹。
1: 也好，等小宝长大以后再告诉他，我相信他会理解你的苦衷。
0: 那小宝以后还有资格考大学吗？
1: 当然可以，我们保留他的学籍，等高考的时候让他回来考试。只要能保证这一点，我就放心了。小宝身上有一种劣气，他老认为命运对他不公。
0: 这让他有强烈的自卑感，造成了他心理发展都很不健康。我是担心他以后走进社会，会造成更大的危害。这些都是我给他造成的，看来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这次就当是他人生中的一次历练吧。希望这次的决定。
1: 能够改变的。好，走，我陪你去教务处办手续。怎么了？没事吧？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老咳个不停，吃镇咳药也不管用。那次无缘无故的咳嗽，把云翔都给吓坏了。
0: 那你要不要去医院检查一下？
1: 再说吧，学校最近的事儿太多了，这一校之长呀，不好当。

0: 您好，麻烦您。小宝，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妈希望你能控制好自己，不要让妈失望。
1: 我让你失望了是吗？我对自己也很失望。我既然从重点学校来到了这里，
0: 小宝，你听我说，杨校长是妈的好朋友，他答应妈了，说等你高考的时候还能回学校再参加考试，你放心。
1: 你开什么玩笑？
2: 我都到公读学校了，我还怎么参加高考啊？
1: 这里是参加学习的地方吗？啊？
2: 这里只能证明达尔文的进化论。
1: 适者生存，胜者为王，比的是谁的学习好吗？
2: 是谁的拳头硬？
0: 小宝，千万别再打架了，我妈求你了。不管怎么样，都不要放弃自己。杨校长说的话，一定算数。一定会让你参加高考的，孩子。以前我跟你爸，那个时候再苦再累再难，

0: 我们都没有放弃过。
1: 你这是掩耳盗铃，你知道吗？真是自欺欺人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我想不要放弃吗？啊，我一直想靠我的学习来改变自己，是你把我送到了工读学校。我现在要进去了，我去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等我再出来的时候就不知道什么样了。妈，我真的不知道是该爱你还是该恨你。
0: 小宝，你要恨就恨我吧，千万别恨自己。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不要放弃自己。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你都是我儿子。

0: 我会考大学的，而且是重点大学。
1: 行，你有信心啊，妈就更有信心。
2: 狐狸精。

0: 别报警啊，丢就丢了呗，还省得咱给他养老送终呢。
1: 你呀，他可是咱们亲爹呀。
0: 哎，行，少来这套。哎，你听我给你分析分析吧，这老头现在就是个老废物，除了给咱添麻烦而一点意义都没有。你说他要真丢了，出了什么意外，那不是上天帮了咱一个大忙吗？等过上个一年半载，咱把房子一卖，钱一分，万事大吉了。

0: 找您呢，您看什么呀？啊！嘘，哎，这个是送给你的结婚礼物，
1: 房本。
0: 这不行，这我不能要，您收回去吧。这，
1: 百合，你赶紧收起来，别让别人看见，快点。
0: 行，那我把这搁包里啊，搁包里，好，赶紧的，咱回病房吧啊，别再到处乱跑了，你家里人都快急死了，
1: 听你的，
0: 好吗？听我的，
1: 听你的，
0: 走，你刚才去哪儿了呀？这四处都找啊。

0: 老人家，您跟我说实话，您到底有没有回家？
1: 哎，你倒是说话呀，你到底回没回去啊？你要没回去，家里招贼了，那房本丢了。
2: 房本是不是你拿的？你要没拿你就点点头，人家警察又立案了，要不是你拿的，咱们家进贼了，你知道吗？
1: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把地址和钥匙给了百合，让百合回去拿的，然后你们找机会过户？
3: 你们俩才是贼呢，你们这一对白眼狼，一天就知道惦记我那房本房本。哼，
0: 百合，你是不是知道什么情况？
4: 你们说的是房本吗？在护士台保存着呢，想等黄老伯出院的时候再还给他。
2: 你怎么不早说呀？在那装什么大尾巴狼啊你！
4: 你们一进屋就跟老爷子吵吵，也没问我呀。
5: 我们的别墅区呢是按宫殿级别打造的，宽厅阔卧，大卫大厨，成就大家风范，尽显主人的高贵品质。
6: 这片别墅区呢紧邻森林公园。每立方厘米空气中至少含有10万以上的负氧离子，您看这空气如何？
7: 行了，不用介绍了，就这儿了。
8: 不再去别的地方看看了？
7: 不了，赶紧安排装修，我想尽快住进来。
8: 好，那咱们随时联系，谢谢。
5: 客气。
1: 百合，我解释一下，这遗书什么意思？你用的什么手段让老爷子写这样遗书？
2: 你是不是把身子卖了，骗老爷子？
4: 你给我闭嘴！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心脏嘴比心更脏？
2: 百合，
9: 哎，小凤，
2: 哎，
9: 小凤，
8: 小凤，
10: 哎呀，行了，在医院都别吵了啊！现在医院把这个黄老伯那个最终的会诊结果已经拿回来了，
0: 你们呢也不能这么再白使唤人家百合了。董大山的案子就这么结了啊，这样吧。
2: 百合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1: 差点把咱俩房子骗走了。
8: 小凤，小凤，我要小凤。
2: 别吵吵了，出院。
1: 出院你看着呀。
2: 你以为在这还有人看着吗？这么多医院，就不信找不到一家倒霉的医院。
8: 大刘，要你电话。
11: 我来了。
12: 王院长好。

0: 哎，快拿过来。
1: 怎么了？
0: 送你的。
1: 这是你们送我的？
0: 嗯。
1: 我怎么好意思要你们的东西呢？
0: 这几个月受了太多的委屈，我们大伙商量了一下，决定凑钱给你买一双鞋，就算是给你颁发的委屈奖，也祝愿你从今以后穿新鞋走新路。
1: 谢谢，谢谢你们的礼物，那我就不客气，我就收下了。有你们的心意啊，我受再多的委屈也觉得值得。
2: 百合，
1: 哎，杨姨、云翔，你们怎么来了？
3: 这件事情紧急，我让云翔开车送我过来的。
1: 什么事儿啊？
3: 小宝从公读学校逃走了。
1: 啊？发生什么事儿了？
3: 你先别管发生什么事儿了，这件事情影响很大，我们不得已终止了他的学籍，他不能回来参加高考了。

我不上学了，回来跟你学种地。干什么呀？跟你说话真费劲。你知道吗？我之后就要面朝黄土背朝天了，跟你一样，一辈子当个农民，这就是我妈给你给我规划的人生，一辈子扎根在农村了。

0: 小宝啊，你说你跟你爸学种地，我咋那么不信呢？
1: 不管你信不信，我已经在学了。我就这样，一辈子扎根在农村，就在这儿。
0: 哎呀，你说你啊，细皮嫩肉的，
2: 那不扯犊子吗？
0: 小宝，我不管你因为啥跑到这儿来，来到这儿，你就得给我好好学习，啊，给你妈争光，考上大学，这多好啊！
1: 可是二爷，我都这样了，还能考大学吗？
0: 咋不能啊？咱们就到镇上中学，我看他谁敢不收。

0: 传染太严重了。恐怕要截肢啊。
1: 截肢？你要干什么？怎么打孩子？
2: 牛是董少和骗我卖的，跟我妈没关系。我拿他家牛抵债有什么不对？
3: 你偷牛卖就不对，把你三爷家的牛偷来就更不对。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

0: 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强降雨致南方多地道路塌方，民房受损，村民自发驰援转移被困人员。苏海一号首批商品三文鱼起补，由意式生产，全年出鱼，随捕随加工，锁住新鲜。电博会上探访最新农业科技，人工智能深度融入，手机成为关键农具。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24号继续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25号下午，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辽宁、河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贵州西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最近广西多地出现了强降雨，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独侗镇是当地受灾最为严重的乡镇之一，境内的

0: 多条道路塌方，电力和通信设施损毁。我们来看记者在23号发回的报道。
1: 这里是位于广西柳州三江侗族自治县的独侗镇巴协村。那从6月20号以来，整个独侗镇呢出现大面积的持续性强降雨，造成辖区内多处道路塌方。那我们一路过来呢，发现来到巴协村的路上也发现了多处塌方的情况。那经过努力呢，目前进村的主干道已经抢通，当地正在组织村民开展这个清淤和清理的工作。
0: 村民武香玉家住在沿街地势低洼的位置，强降雨加上附近的山洪影响，导致他家和附近不少居民的一楼严重内涝。21号中午，积水才逐步消退。从被淹房屋和附近的建筑墙上的水印可以看到，这里的积水深度一度达到1米5左右。除了住宅内涝、道路塌方，村里一部分的茶园和农田也受到较大的影响。
2: 整片被冲，或者是那个导致那个茶叶没用了，大概有20多亩，农田呢大概有40-50亩。
0: 6月24号至27号是柳州当地统一安排的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时间。强降雨发生在端午节放假期间，不少准备中考的学生被困家中。目前，当地已经组织力量帮助这些学生回到学校，正常参加中考。
3: 根据独侗镇政府给的未到校的这个学生的名单，我们通过徒步或者骑摩托车的方式，把学生集中到我们村里面，然后安排车辆统一接送到我们的学校。
0: 受降雨影响，广西桂林市临桂区蓬莱村突发道路堵塞，村内一名待产孕妇被困家中，急需转移就医。由于地形复杂，消防救援人员利用安全绳索搭建牵引防护线，人工开辟通道护送孕妇撤离，最终成功将待产孕妇安全转移，移交给救护车送往医院。受降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江西修河水位持续上涨。23号，鄱阳湖水系修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24号，随着水位下降，当地调整发布洪水蓝色预警。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江西德安县的摩西乡。那么在昨天晚上我们到达德安县的时候啊，在我身后的这一条修河的支流鄱阳河水位是处于一个逐步上涨的状态。那么其实在昨天上午，当地就已经提前预判了一些地质灾害点，把可能会受灾的群众提前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那么现在的水位呢，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鄱阳河，它里头还有一些是原来的当地的一些游步道，现在仍然在洪水之下，但是现在水位已经是一个逐步消退的一个状态了。根据监测，鄱阳河子坊站水位在昨晚10点的时候达到了峰值，大约是有29.2米，超警戒水位3.2米。那么上午10点多的时候，水位大约在27.71米，已经减退了不少。所以水位下降的这个第一时间啊，当地就立即开展清理和消沙的工作了。那么同时啊，由于水位过高，通过我们的航拍镜头也可以看到，德安县的部分稻田也出现了被水淹没的情况。那么在洪水退去的第一时间呢，当地也会进一步的去开展早稻田的排涝和防治工作，抓紧喷药防病虫，以及中稻的移栽和雨后的及时浮苗、洗苗、补苗的工作。
0: 23号下午，在湖南石门县北溪河村，受近期的降雨影响，两块巨大的山石从高处滚落，直接击中了下方民居，所幸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5: 突然听到山后一声巨响，石头就落下来了，从来没有看到这么大的落石，直接砸到这我旁边这个邻居的家里，砸了这么大一个窟窿。这段时间因为自灾就风险比较高，政府要求都要转移，这两个老人呢70多岁的都转移到他儿子家里去了。
0: 险情发生后，当地镇村应急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拉起警戒线核查受损情况。经检查，一户民居的屋顶受损严重，另一户民居的房子后侧被落石击中，所幸两户均提前转移，无人员伤亡。23号晚上，当地调运大型吊车与破石机械进驻房屋受损的农户家中进行隐患排险，后续灾情核查、群众安抚等工作正有序推进。 23号，针对湖南暴雨、洪涝等灾害情况，国家防

0: 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4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连日来，贵州独山县马尾镇连续遭遇了多轮强降雨，辖区的多个村落积水内涝严重，村民们自发驰援转移被困人员，镇村干部也在第一时间派送应急物资。
1: 6月23号，在独山县马尾镇四亭村拉来组的受灾区域，村内部分交通要道已被洪水淹没，普通车辆完全无法通行。为搭建便捷出行渠道，当地村民在积水最深的主干道上驾驶自家犁地农机，将被困滞留村民一一安全转移。
2: 把我们的村里面拉到去了，进入没方便，有这个去盖，我说帮人顺便。人家这个交通方便的嘛，今天只有拉3天都没停过，今天大概有48、20单吧。我进的我免不了吃力。
1: 另一边，四亭村马介组受暴雨影响，形成大面积严重内涝，村镇干部第一时间集结组建应急抢险队伍，乘坐皮划艇将饮用水、应急生活物资送到村民手中。
0: 这两天，贵州黔东南州多地也遭遇暴雨袭击，导致多处低洼地带的房屋进水，群众被困。
1: 6月23号凌晨，锦屏县三江镇遭遇短时强降雨，引发道路积水和内涝。紧邻河道的村民自建房因河水迅速上涨，有人员被困。消防人员抵达时，有2辆小轿车已被水冲走，部分群众被困家中，无法自行撤离。根据现场情况，救援人员涉水进入各户，逐一排查搜救，最终成功营救并疏散群众30余人。当天上午，受强降雨影响，台江县南宫镇出现道路积水，镇养老服务中心积水严重，部分行动不便的老人被困。救援人员分组进入养老服务中心，利用皮划艇将被困老人分批转移至临时安置点。
0: 近日，重庆云阳县国道 G348 五大路发生一处山体垮塌，导致道路中断。
1: 山体滑坡现场，大量落石和泥土将道路阻断了近30米，坡高约15米左右，整个山体滑坡达到2000多立方米。
3: 雨越下越大，在晚上6点钟左右的时候，大量塌方，一下下来都把那个路都给中断了。
1: 当地公路部门迅速组织大型机械设备进入现场，按照先保通再保畅的原则，对公路上方失稳边坡进行清除，预计6月25号恢复道路通行。
0: 6月23号，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新疆且末县遭遇了罕见的暴雨天气，单日降水量达54.7毫米，打破了当地72年来气象观测的历史记录。
1: 且末县年均降水量约24.5毫米，蒸发量却高达2500毫米。此次强降雨仅数小时内，降水量就相当于当地2年的降水总和。当地气象局表示，这场罕见降雨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沙漠边缘的土壤湿度，有利于固沙植物存活与生长。
4: 本次天气过程，且末县12小时降水量54.7毫米。突破了1954年建站以来单日最大降水量极值。本次降水改善了且末县小气候和土壤伤情，保障农作物和牧草正常生长，有效缓解高温干旱带来的农业生产压力。
0: 23号下午，在新疆和田县朗如乡河段，一名男子驾驶挖掘机横穿河道时，因车辆故障，河水上涨，被困河道中央。
1: 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挖掘机机身大半被河水淹没，男子被困在挖掘机顶部，距离岸边大约10几米，河道水流湍急。消防人员在河道上下游布设安全防线，向被困男子抛投救援绳索、头盔和救生衣，远程指导他穿戴防护装备。随后，救援人员通过绳索牵引，将被困男子转移上岸。
0: 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关注到了苏海一号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三文鱼起捕，总台记者也在现场记录了全过程，一起来看看。
5: 我现在正在全球首艘三文鱼养。

0: 工船苏海一号的其中一个封闭养殖舱内。那这里呢，迎来了苏海一号建成之后的首批商品三文鱼起捕。我身旁的鱼儿们啊，去年年底来到了这艘船上，经过了大约半年的深远海养殖，现在已经长成了商品鱼的标准。那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师傅们正在用一张渔网把饲养池当中的三文鱼聚集到一个角落，同时辅助旁边绿色的管道，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吸鱼泵，把三文鱼收集走，它们呢会被抽到隔壁的暂存池当中进行缓冲。那那边的情况又怎么样，我们接下来继续看。那我身旁这里就是一个暂存池，刚刚捕捞上来的鱼儿会被输送到这个池子里，它的水温呢相较之前更低一些，目的是为了缓和鱼儿刚被捕捞上来的应激反应，这样能够降低它们的死亡率，也保证最终的这个肉质口感。在这里完成了缓冲之后呢，三文鱼就会被输送到船上已经预备好的初步加工车间进行下一步的分装和打包了。作为全球首艘自航封闭式三文鱼养殖工船，苏海一号与传统养殖装备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把养殖、收获以及后续的初步处理都集成在了一艘船上。那本次首捕成功呢，也就意味着它从头苗养殖到收获都完成了一整轮的循环。那整个苏海一号的体量啊，比我们想象到的大很多，总共有15个养殖舱，船长 249.8 米，养殖水体达到8.3万立方米，约等于30个标准游泳池的蓄水量。那未来等到它稳定运营之后啊，年养殖量大约能达到6000到8000吨左右。
1: 三文鱼是典型的冷水鱼，它对于水温、水质和溶氧条件都比较敏感。那如何让三文鱼在船上健康成长？我们接着来看。
2: 苏海一号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开展游弋式生产，根据水温、海况和鱼的生长状态，工船可以选择更适合的海域。可移动的特性也让养殖规避自然灾害带来的风险和损失。
3: 到了我们的预想的海域以后，我们进行生产作业，根据咱们市场的需求，可以做到全年的出鱼。
2: 除了可以自由选择合适的外部环境，舱内的养殖环境同样重要。苏海一号采用封闭式舱养模式，每个养殖舱都设置了传感器，方便管理人员进行精准调控养殖。
4: 当任何一个环境数据、水质数据发生变化，不适合鱼类养殖生长的话，我们可以随时的调换锚地，让鱼类生长更好。
2: 住得好，吃的也要跟上。在船上，工作人员为三文鱼准备了专属营养餐，同时利用自动投喂系统定时定量定点投喂，确保每一条鱼都能均衡摄入。
4: 它的饲料是高蛋白、高脂肪，然后高虾青素含量了一种产品。通过自动投喂系统，从这个位置投下去，可以避免这种鱼的个体的差距比较大的这种现象。
1: 在消费端，新鲜度、口感和配送时效都是消费者在选购三文鱼时的关注点。那苏海一号又是如何守住这一口鲜呢？
5: 你吃的三文鱼从海里到嘴里最快能有多快？我这块不到4个小时。
6: 鲜的关键就在我身后，这不是建在陆地上的加工车间，而是游弋在深远海的工厂，全球首个海上三文鱼加工中心。
2: 在苏海一号船载出加工中心，刚起捕的三文鱼通过泵吸通道进入加工线，经过扎鳃、放血、去脏、预冷、装箱等环节，在船上完成初步处理。
4: 在海上加工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锁住鱼的新鲜度，现在我们的日加工能力约2万尾。
2: 完成初加工后，三文鱼随即装箱，通过鱼货运输船转运上岸，再进入分拣中心或岸基精深加工厂，根据不同消费场景加工成冰鲜整鱼、鱼块、鱼柳等产品。
7: 最快24小时可以到达国内大部分的这个市场，在时效上、在新鲜度上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1: 在今年的链博会上，人工智能正深度融入农业生产全链条，越来越多的数字技术与农业场景实现连接，传统经验种田逐渐向数据种田、智慧种田转变，手机正在成为关键农具。
8: 在今年链博会上，国内首个开放服务的农业智能体土地 AI 亮相现场，不管是养花种草还是大田管

0: 管理，只要咱们有问题啊，他都能随时解答。比如说我问他，我家小麦倒伏了该怎么办，只需要几秒他就能告诉我倒伏之后如何进行紧急处理以及后续管理的重点方向。
1: 通过手机农户就能解决到农事管理的一些问题，他可以去语音输入一些农场的数据，也可以语音去操作我们的灌溉系统。
0: 如果说前面的那位是随叫随到的技术顾问，那么接下来这位呢，就是随时随地给农作物做体检的 AI 医生。我们只用在地图上圈出一块地，它就能立即生成它的长势报告。我们可以看到哪里长势过快，哪里长势过慢，我们都能一目了然。此外呢，结合作物水肥模型的算法，这个软件就像医生开处方一样，根据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自动生成施肥建议，实现按需施肥，精准管理。
2: 过去呢，我们种地主要靠经验，现在我们手机 APP 通过 AI 技术和遥感技术的话，把个人经验转换成了标准化的这种服务，实现了对每一块田间的一个数字化管理。
0: 在这届链模会上，我发现了一个智慧储粮工厂，我们来看这里。粮食从码头卸下之后呢，将会自动根据这个传送带输送到除尘清理系统当中。除尘完毕之后呢，系统将自动监测粮食的含水率，如果没有达到入库标准呢，将经过传送带直接输送到这个自动烘干系统当中。烘干完毕后，粮食将会进入粮库，粮情智能监测系统将实时监测温度、湿度等指标，自动完成通风、除湿、除虫，确保粮食储得更安全，管得更高效。也就是说，在这个智慧储粮工厂里，从卸粮、清理、除尘、烘干、入仓储存到出仓配送，整个流程完全实现了无人化运行。
3: 中国目前在储粮方面，不管是从技术到装备到工程管理经验，在全球上应该是很领先的。
4: 眼下，甘肃自东向西逐步迎来麦收高峰期。在平凉市临台县，为应对间歇性降雨天气影响，当地及时组织机械梯次错峰收获。临台县海拔较低，气候温润，是甘肃陇东地区小麦收获较早的区域。进入六月，当地迎来了多场降雨天气。为确保收成，当地按照川地、原地、山地的成熟梯度安排机械抢晴依次收割，做到成熟一块抢收一块。
5: 我家今年种了12亩麦子，小麦长势挺好的，预计每亩扩产900多斤。
4: 今年当地整合联合收割机800余台，小麦吸收率达100%，同时启动烘干塔，协调村镇广场空地，帮助农户烘干晾晒粮食。在广西南宁的一家农贸市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无人菜摊儿。一件买菜的小事，靠着买卖双方的信任，既让摊主减轻负担，增加收入，也让顾客买得实惠。
6: 快乐。
7: 快得了，
6: 谢谢啊！
4: 在南宁市雍宁区康岭农副产品交易市场，无人值守菜摊的老板卢丽银，每天凌晨3-4点就来到市场，收购好农户送来的新鲜果蔬，整齐摆放在摊位上，标注好价格。到了早上8-9点，他就在菜摊前立个自助买菜的牌子，离开摊位去忙别的事情，让顾客自行称重结算，扫码付款。
8: 我看到没人，半个老板不在，我就自己过证自己扫码，价格也合适，所以就。
4: 到了中午12点，卢丽银回到摊位，他说：“从今天8点多开始到现在，无人菜摊已经成交了30多单。如今在这家菜市场，像卢丽银这样设置自助买菜的场景越来越多了。
9: 您觉得咱们这个自助的模式好不好呀？
10: 好啊，随时随地可以买菜，比如说我。”收工比较晚了，我来这里都有菜卖。
4: 康岭农副产品交易市场2021年成立，有600多个摊位，24小时营业。凌晨批发、早上零售的模式，很多摊主从凌晨忙到中午，无人摊位20000人次。
11: 我们针对线路优化调整，原先60多个站点精简到12个站，全程110分钟缩短到80分钟，线路直达市区多个集贸市场。
12: 以前要今天带了20多斤菜，卖得50-60块之间，多的时候就100多块钱，这收入很好。
4: 近日，海南热带雨林十多天不间断的记录。

0: 拍摄到一对凤头屁梯从筑巢搭窝、产卵孵化到雏鸟全部破壳的完整繁育周期。五月中旬，这对凤头屁梯夫妻产下了首枚鸟蛋，在雌雄亲鸟轮流值守孵化近一个月后，六月中旬，雏鸟们陆续破壳。近日，在山西大同云州区的林间，一处巢穴内栖息着四只东方白冠雏鸟，亲鸟始终守护在巢边。雏鸟尚且年幼，正不断低头反复练习啄取食物的动作。不远处的另一巢中，亲鸟归巢投喂食物，三只雏鸟争相进食。亲鸟飞离后，这三只雏鸟不断地张开双翼，用力振翅，练习飞行动作。东方白冠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3: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最近天气对于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4: 好的，主持人，夏至暖风拂过田野，应季美味如约而至。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节气好物地图。今天的夏至时令好伙伴为您推荐的是广西百色贵妃芒。广西百色阳光全方位洒落，充足的光照加强光合作用，使得贵妃芒持续积攒糖分和芳香物质，果肉金黄绵密，汁水丰盈，甜润当中带着淡淡的果香。而且充足的日晒还让贵妃芒果皮呈现出了彩虹般的渐变色，色泽鲜亮。那预计25号到29号百色雨水不断，以阵雨天气为主，果农朋友们要利用降雨间歇及时的采摘。不仅是百色雨水频繁，预计25号到26号江南东部、华南大部、云南等地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这一带的朋友们要及时的清沟理渠，加强田间管理，强降雨过后及时的进行中耕松土，科学追肥。那之前同样雨水不断的华北、东北这一带，25号到26号将陆续进入到降雨间歇期。随着华北雨水停歇，预计6月26号下重区大部天气晴好，下重气象等级为适宜。好，天气先说到这儿了。
3: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4: 北京晴，21到33摄氏度，天津晴，22到31度，黄南小雨，10到21度，突泉晴，16到28度，遵义阴转阵雨，20到26度，安庆阴转多云，21到29度，中卫阴转多云，16到27度，林芝小雨，13到24度，张家界晴，21到32度，黄冈阴转晴，23到29度，烟台小雨转晴，19到26度，邢台晴，21到31度，邯郸晴转多云，22到33度，淮南多云，22到29度，鄂尔多斯多云转阴，18到28度，昭通中雨转小雨，17到22度。
5: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6: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节目，明天再见。

海洋进入一年中最活跃的季节，夏季。海洋生物的种类和数量达到顶峰，而这意味着更激烈的竞争。要在竞争中幸存，强大的猎手凭借力量和速度的优势，而弱者必须拥有非比寻常的逃生手段。春末夏初，东南沿海有一类长相奇特的小动物出没，海阔鱼。海阔鱼身体柔软，动作缓慢，没有坚硬的外壳，也没有跟环境融为一体的伪装，相反，它们色泽艳丽，分外显眼。因为头上的两根嗅角，它们又被称为海兔。看似柔弱可爱，其实并不好惹。鲜艳的色彩是一种警告，提醒天敌别来吃我，我有毒。六鳃海牛，另一种海阔鱼，擅长逃生术。感受到威胁时，它舒展身体，快速逃离现场。翩翩舞姿迎来另外一个名字，西班牙舞娘。

靠近海岸的沙床中，生活着一种广泛分布的海兔。醒目的蓝色斑点，似乎浑身长满眼睛。而真正的眼睛，是头部上不起眼的小黑点。它的排泄口长在背上。蓝斑背刚海兔，精通障眼法的逃生大师。鲟，一种脾气暴躁的螃蟹，它苦心经营藏身的洞穴，希望安心进食，不受打扰。可是，一只海兔闯进领地，鲟要教训一下这个冒失的家伙。受惊的海兔释放紫色液体，这种紫物有毒，能迷惑甚至麻痹敌人。海兔则趁机逃跑。在这蓝色竞技场上，每一抹艳色与轨迹都是生命与自然博弈的智慧结晶。

0: 西瓜吃法有哪些新花样？
1: 第一道菜，重庆辣子西瓜。
0: 西瓜居然还能包饺子，
2: 馅辣条薄，煎凉剔透。
0: 乡野寻鲜，瓜藏百味，让我们一同解锁田园西瓜的百变珍馐。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沃土沐浸长昼日光，瓜果凝聚自然甜润，一颗颗西瓜盛满田园意趣，自带泥土清香，柔和浓郁的盛夏果香，藏着市井家常烟火。解锁西瓜百变吃法，品味一物多吃的舌尖妙趣。北京大兴庞各庄地处永定河冲积平原，疏松沙壤光照足，昼夜

0: 也温差大，水土条件得天独厚。这里西瓜品类齐全，既有160至200斤的巨型西瓜，也有红黄瓤吊腕精品瓜，果肉脆嫩多汁，甜度高。当地实行标准化种植，打通采摘、电商全产业链，是京郊知名特色农产名片。
1: 这种超大型鸡瓜，它要求呢条件很苛刻，能种到160斤到200斤是很难的。
0: 在庞各庄，有一类特色巨型西瓜，培育门槛极高，对水肥、光照、田间管护样样严苛，百斤以上果实属难得。谢正江深耕巨型西瓜培育多年，种出来的大瓜个头壮硕，品质出众，在当地小有名气。近些年巨型西瓜市场热度持续走高，2022年百斤大瓜单个售价2000元，如今优质巨型瓜市价涨到5000元一个，不少特色餐厅专程上门收购。那么定价5000的巨型大瓜内里品质如何？瓜瓤甜度怎么样？餐厅大批量采购又有哪些新奇吃法？我们一同探访揭秘。
2: 开瓜了！
3: 西瓜这么大，
4: 这么大的瓜，
3: 一个人抱不过来啊！
5: 我估计我搬不了。
3: 为什么你愿意花5000块钱去买这样一个西瓜？
6: 因为西瓜嘛，象征着丰收与成功。
2: 一二走！
3: 这个大西瓜就像一道风景线一样哦，吸引到了不少的小食客、大食客们的眼球。
7: 成功，一二走，好，不行。
0: 大西瓜的到来给现场的人带来了不少惊喜和乐趣，但也有人对此提出了各种疑问。
8: 熟了吗？这个这么大，
5: 就不知道它好不好吃，长这么大，
9: 待会儿怎么处理呀？
10: 甜不甜？
11: 最想知道这瓜怎么长那么大，切开以后脆不脆，甜不甜？
3: 您这心疼吗？
6: 说实话，真挺心疼的。
3: 确认要切吗？
6: 切，必须要切。哎，
3: 这样的大瓜里面是什么样的呢？到底熟了没有？你看他这个小刀居然把这个瓜给折起来了。它里面好不好吃呢？开，
2: 走，呀！
0: 这么大的瓜，切开来还真是费了不少劲儿。
3: 你看这个瓜里面是深红色呀，而且这个瓜站在近距离就能闻到瓜香，闻到了没有？
12: 闻到了，
13: 闻到了。
3: 瓜香四溢啊，大瓜跟小瓜确实不一样，它那种清新的香甜马上扑面而来，而且这个瓜里面的籽儿是白色的，是这种无籽品种，表面上看还是有很多的汁水啊。
6: 对对对对，
3: 看起来不像不甜的样子哦。
6: 对对对，应该会很甜，我觉得。
3: 这个皮真的有够厚，最厚的地方这个皮得要有4尺这么宽了。
0: 那么这大西瓜味道究竟如何？
6: 西瓜了，
3: 什么口味啊？好吃吗？
13: 特别甜。
0: 餐厅老板目测，这150斤的大西瓜，瓜瓤至少得有100多斤，平均一人吃半斤，也需要200多人才能吃完。西瓜瓤除了切块吃、榨汁喝，还有其他新吃法吗？
3: 百变西瓜，百变口味。您尝过辣味的西瓜吗？辣和甜到底能烹制出什么样的神奇滋味呢？
6: 辣也就想象不到了。
0: 用西瓜来制作川菜，这还是头一回听说，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14: 第一道菜，重庆辣子西瓜。
0: 重庆辣子鸡是重庆的一道名菜，那么辣子跟西瓜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14: 把西瓜切成0.5大的小丁儿，拍上干淀粉锁住水分，然后起锅烧油至180度，把咱们调好的脆皮糊放里边，一起搅拌均匀。和好糊的西瓜放进锅里炸脆，然后留上底油，放入花椒、麻椒、干辣椒，炒至我们辣椒颜色稍稍发白，加入炸脆的西瓜，放锅里翻炒均匀，放白糖、盐、味精、鸡精，放入花生、小葱，好，翻炒均匀，喷上锅边醋，必须得要响，这样激发出所有的香味儿，这道菜就可以了。
3: 看得像土豆一样，这里面是西瓜吗？看一下，里面还真是西瓜哦，外皮焦黄，内里鲜嫩。
0: 糖醋西瓜和制作糖醋里脊差不多，先将西

0: 瓜取肉后切成小条，打好用面粉、淀粉、泡打粉调制而成的脆皮糊，然后把西瓜蘸上面糊锁住水分，再烧油至七成热后，将裹好脆皮糊的西瓜条放入锅中油炸，
1: 炸到外表金黄皮脆，炸硬捞出，锅烧热，加少量的水，放入番茄酱、白糖、醋，倒入炸好的西瓜，收汁儿，起锅。这道菜的特点就是吃起来外酥里嫩，口感酸甜爽口。
0: 接下来制作的这道菜是用西瓜瓤和虾仁一起烹制的煎烹西瓜虾仁。首先将大西瓜瓤切成大块，
2: 西瓜块切的尽量的大一点，这样这个在做的时候才不容易把它做碎了的。
0: 把虾仁洗净，剔掉虾线，将虾仁片成大片，用蛋清、盐水、淀粉煨制，再用油煎。
2: 把虾煎的这个七八成熟的时候，再把这个西瓜下上。西瓜瓤要选用尽量的生一点的。在煎这个西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要轻轻的翻动，要把这个西瓜瓤两面都要煎透了它，这样做出来的菜才有味道。
0: 由于西瓜是水果，烹制西瓜瓤时，锅中烹饪的时间越短越好。在翻炒的过程中，可以适时加入用盐、味精、糖、料酒、胡椒粉、水淀粉调好的汁水，煮熟入味后，一道美味的煎烹西瓜虾仁就可以出锅了。拔丝西瓜是一道甜点，先将西瓜去皮去籽，取肉切块，拍少许面粉，然后下入七成热油中炸至金黄色后捞出，放入熬制好的糖水中翻匀，撒上青红丝即可出锅。外脆里嫩，拔丝西瓜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呢？
2: 这个菜的关键，一是炸西瓜的时候油要热一点，避免脱糊；二是在炒糖拔丝的时候啊，一定要把准火候，水分熬干了，糖的颜色发黄，浓度变稀的时候即可。
0: 多样西瓜菜品的研发，正是当地西瓜产业创新突围的重要思路。
3: 其实我们拼产量、拼规模，我们拼不过山东，拼不过河北，甚至其他一些城市。可能说甜度呢，可能我们不如新疆的这个甜度，西瓜甜度高。那我们啊，要不断的创新，因为我觉得只有创新才有发展。不创新，可能就被会遗忘的角落。
0: 不靠体量比拼市场，靠着深耕品种与吃法创新，瓜农老宋成了当地西瓜改良的标杆人物。多年钻研种植技术，不断挖掘西瓜的附加价值。
3: 我们史书记载，元明清三代供瓜，但是我们现在所吃的瓜，要比当年的皇帝吃的瓜要品质好很多。你看这个，我们就这么多人，这每天的装箱发货，大概这一天能走到七八千斤吧。每天早上起摘，基本这一天就卖干净了。
0: 精品吊腕瓜产销两旺，稳定的销路让老宋满心欢喜。一次偶然聚餐，一种新奇吃法打开了他开发西瓜菜品的新思路。
3: 我媳妇他们去上那个外边吃饭去，拿到我们家的西瓜，后来切成小块，他们一个创新的吃法叫涮西瓜，那我没吃过，他们说好吃。
0: 一句闲谈点醒老宋，单纯鲜食已经无法满足产业升级需求，把西瓜端上餐桌做成特色菜肴，成了拓宽销路的全新方向。为了落地想法，他专程登门拜托餐饮好友研发西瓜菜品。
4: 哎呀哟，送过来了。
3: 你好，
4: 这是拿工程吗？送过瓜来了。你
3: 真忙啊。能不能给我们做几道菜？因为现在西瓜的吃法太单一了。
4: 黄总，这西瓜哈，
3: 你帮着琢磨琢磨。
5: 因为过去我们传统可能这西瓜就当水果吃。
3: 对，就是太单一。问了好几家了，都说做不了。
5: 都，
3: 我估计你这应该没问题，想想办法。
5: 菜品呢？
3: 菜品找了几家都不敢用我。
5: 那接下来就你研究研究它。
3: 研究研究。
5: 是吧？
3: 啊，对。
4: 宋少堂就非得要去叫咱们帮他这个忙。他说：“这个西瓜呀，我不光叫客人去吃西瓜，能不能变成菜呀？这么一个美食，怎么能帮他去实现这个东西？他想把他这个西瓜呀

0: 是升华的，然后给这个所有的客人眼前这么一亮啊，西瓜可以包饺子，还可以做成菜品。
1: 从来没听说过，这真的可以吗？真那西瓜一煮它不会泄汤吗？
0: 那你这时候就是要掌握它火候，这个需要技术，能不能加荤的呢？咱加点肉看看，猪肉西瓜行不行？
2: 对，
0: 这也是对于我们餐厅的一个
2: 创新。
0: 创新。
3: 好友接下研发难题，从最接地气的饺子入手，开启西瓜入菜的试验。
4: 揉到什么程度？
0: 就是你活在了，从手感呢就感觉出来了，它就是有筋力了。你看，它这个筋力挺好嘛，你知道？
4: 这个倒是。
0: 哎，你这个筋力特别的强，这种面筋就适合来做我们这个饺子。然后自然醒醒个大概醒个十多分钟。
3: 和面醒面工序考究，面皮准备就绪，下一步便是西瓜馅料的调配。
0: 这个西瓜你看看，从质感上啊非常的脆，做起来这口感呢应该是脆脆的。那现在我们就切西瓜，把这个西瓜瓤取下来，切成小粒儿，这种在嘴里这种质感就出来了。那这个鸡蛋呢，保持鸡蛋这个嫩度。
4: 西瓜能做出这种馅儿，
0: 万物皆可包啊。大家也可以呢尝试一下呢，我们给它变成荤的，加点我们挑好的这个猪肉馅儿，再加点韭菜，我们尝试一下子，然后整个荤的嘛，看看这个荤馅儿西瓜和猪肉它俩搭配。
4: 这个饺子我们真没包过啊。我看这馅儿的时候，我是吃
0: 的。既然我们要用朋友多西瓜来做美食，那融入这个饺子和菜品当中来。
4: 这个肉的我很期待。
0: 嗯，是个城市。这色泽多漂亮，
4: 一瞅就能好吃。
0: 哎，多漂亮啊，美观漂亮。馅儿大皮薄，晶莹剔透，它的比较想象的它不一样。说一煮这西瓜是不是烂了，成汤了，成水？不是，而且西瓜脆度应该在，就和咱们吃这个西瓜口感是一样的。西瓜饺子来了，
4: 这个西瓜猪肉的饺子，刚开始我包的时候，我觉得有点不搭调，觉得不能好吃，但是现在吃起来真是味道很鲜美。嗯，不错，
0: 超乎了我的

0: 什么都可以了，
1: 独一无二的感觉。
2: 拔丝西瓜特别的好吃，那个不腻也不甜，特别适度，口感很好。
3: 这个西瓜做菜也好，这个西瓜美食也好，你看我弄了这么多年西瓜了，
4: 拔丝西瓜
3: 就这西瓜的这种这么多吃法，我还真不知道。
5: 重庆辣子西瓜、西瓜饺子、拔丝西瓜三道特色美食轮番上桌，鲜果变身餐桌佳肴，打破了西瓜只能生吃的固有认知。西瓜还能做成什么时令特色菜呢？用西瓜做菜需要注意什么呢？做西瓜菜品最好采用10斤左右的大西瓜，因为大西瓜的皮和瓤都比较厚实。那么如何一瓜多吃呢？首先要将大西瓜的瓜瓤取出，将西瓜皮与瓜瓤瓜肉都分离出来备用。首先要制作的是一道凉菜，芥末爽口西瓜皮。制作这道菜需要先将西瓜皮与瓤之间的肉切成细丝。
6: 这个西瓜皮切丝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丝儿要切的这个把外皮儿和里边的瓤都去掉，就要中间的西瓜皮这一块，粗细要均匀，长短要相等，这样做出来的菜才能清脆爽口。
5: 将同样去皮切丝的西红柿和黄瓜加到大小均匀的西瓜丝中，用冰水一起泡一下，以确保清脆爽口。最后在冰水泡过的西瓜丝、黄瓜丝和西红柿丝中加入用芥末、白醋、盐、糖、香油调好的料汁，混合均匀后装入提前刻好的瓜盅内，这道菜酸甜适中，清爽开胃。另一道干贝酿西瓜风味截然不同，先将西瓜皮与瓤中间的肉改刀，加入用鸡肉、火腿调好的高汤中，然后撒上干贝，上锅清蒸10分钟，再取出后滤出原汤，并加入盐、味精调味，再添加水淀粉勾芡后浇在干贝上。这道菜融海鲜与瓜鲜于一体，鲜甜可口，口味适中。除了创意凉菜与蒸菜外，小炒西瓜皮更是家常吃法，清爽解腻，风味独特。
4: 咱们把西瓜取肉留皮，拿小笔刀把外表那层硬皮刮掉，用刀切片，锅中烧油，加入切好的西瓜，炸至七成熟，捞出留上底油，把切好的五花肉放入锅中，小火煸香，加入切好的小料姜、蒜、辣椒，放锅里跟五花肉一起煸香，把蒜煸至金黄，放入炸好的西瓜皮，放入调料，大火收汁。
7: 用小炒肉的做法做的西瓜皮。
5: 西瓜的吃法十分丰富，瓜瓤可以凉拌配肉翻炒，还能油炸烹制。那掏空果肉的完整西瓜皮外壳又能做出哪些特色美味？
8: 还有水煮鱼呀、
5: 清凉一下，水煮鱼厨师选用的是5斤的草鱼，
4: 鱼头切掉，鱼骨去掉，剁碎，鱼肉打片，片一定要薄，放入盆中用清水洗净，放盐、味精、鸡精，用手抓打上劲，鸡蛋清放入红薯粉、绿豆粉一起搅拌，把粉跟鱼连在一起。
7: 这么大的西瓜要是作为水煮鱼的容器，那么它底下得放多少的豆芽，多少的菜，能用什么能做垫底呢？
4: 正常豆芽量的10倍。
7: 这个10倍正常量的豆芽下到这大西瓜里头也不怎么显呢。
4: 现在把刚才处理好的草鱼煮成70成熟，捞西瓜里边。
7: 草鱼的量是不是要比正常量要大？
4: 对对对对，准备了5斤吧。现在我们把刚才处理好的鱼片下热水锅里边煮70成熟，可能一片一片的下。
7: 你看这样的西瓜川菜会是什么样的口味呢？加入辣椒，这也得下10倍的辣椒吗？
4: 对，平时正常量的10倍，
7: 完全覆盖到鱼了。
4: 然后再放我们四川特级麻椒。
7: 大的锅里得下多少油呢？是会盖满它吗？
4: 30斤油。哇、
7: 哦，看着巨无霸版的水煮鱼，特别的鲜亮，香气扑鼻啊！真是。
5: 创意的菜品，精致的雕刻，一桌川菜版的西瓜宴终于出炉了。

0: 我站着都不能看到它的全貌，这完全是一桌用川菜和西瓜完美结合的作品哦。这会是什么口味呢？
1: 爽脆，四川的味道，
2: 外焦里嫩，还爆汁儿。我没想到这个小酥肉的里边还能吃到西瓜的味道。
3: 一卵孵双凤，是将鸡和鸽子分别汆水洗净，然后放入砂锅内，加葱姜盐料酒清汤，小火炖煮15分钟，出锅后装入雕好的西瓜内，再上笼蒸30分钟，再加香油，就可以制作成传统孔府菜了。当然，家庭制作时可以直接使用未经雕刻的西瓜来充当容器。提醒您，西瓜一定要清洗干净哦。最后的这道冰球西瓜鲜奶冻是今年新流行的一种吃法，把西瓜去皮去籽取肉切丁后，加入蓝莓酸奶拌匀，再和奶冻一起放入用苹果汁做成的冰球中，果香四溢，酸甜可口，冰爽宜人，盛夏佳果。西瓜不但清甜多汁，口感脆爽，且功效多多。清代著名医家张璐所著《本经逢源》中记载，西瓜能引心包之热从小肠膀胱下泄，故有天生白虎汤之称。民间更有夏日吃西瓜汤药不用抓的谚语，时令西瓜美味甘甜，清凉解渴，驱暑解热，生津利尿，全身都是宝。可以做成的创意菜也不少，有的人在夏天喜欢一顿就吃掉一个西瓜。尝完北京庞各庄各式各样的西瓜佳肴，我们移步中原大地，去探寻开封依靠本土西瓜创造的别样舌尖风味。河南开封，这座承载着八朝古都辉煌历史的城市，不仅是中华文明的见证者，更是美食文化的传承者。地处黄河沿岸，冲积而成的疏松沙地得天独厚，十分适宜西瓜生长。培育出的本地沙地西瓜个头硕大，果肉沙糯，甘甜多汁，是开封极具代表性的特色物产。
4: 开封这边啊，地处黄河流域，沙地比较多，特别适合长这种沙地大西瓜，长得个儿又大，
5: 又甜，
4: 又甜，
5: 沙瓤，
4: 沙瓤，关键是沙瓤。老百姓拿它过来腌黄豆酱啊，西瓜加进去以后，它可以中和盐的这个口味，它就不会那么咸。
3: 西瓜酱堪称开封美食中最具想象力的发明。凉水泡过的黄豆小火炖煮，加入八角、葱段，去除豆腥，足够软烂时才可出锅。晾到半干时，裹上面粉，开始捂豆发酵。棉被为黄豆筑成温床，保证20到30摄氏度的发酵环境。历时4-5天发酵后的黄豆再次晾干待命。西瓜去皮后切成小块，按照1斤瓜3斤豆的比例搭配，加入少量八角、花椒和姜丝后搅拌调味儿。阳光是制作西瓜酱的一味重要调料，每日翻搅一次，保证上下层均匀受光。一个月后，生酱出缸，酱与葱花一同下锅炒干水分。清甜脆爽的西瓜与其貌不扬的豆豉联谊，造就了一道独步天下的美味。在开封当地，这款西瓜酱有着瓜豆、酱豆等多种接地气的叫法。这款手工晒制的西瓜酱用途十分广泛，能搭配烹制出多款特色家常美味。西瓜酱炒冰粉、酱炒青番茄、西瓜酱烧豆腐都是经典吃法，配上现蒸的手工馒头、外酥里软的烙饼，简单佐食就十分下饭，用它烧鱼更是别有风味。做好的菜肴不会充斥浓厚的酱腥味，反而能烘托出食材柔和清甜的底味。西瓜酱融合了甜、咸、辣多层次风味，多种滋味慢慢交融，最终凝练出干净纯粹的浓香。凉粉本身口感清淡素雅，二者一同翻炒，互不抢味，反而能将西瓜酱独有的醇厚鲜香尽数激发出来。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乡野寻鲜，瓜藏百味，既是大地的馈赏。携田间清甜瓜果，品各地烟火匠心，感受食材百变带来的舌尖欢喜。一枚西瓜跳出单一生食的定式，百变烹制端上餐桌，用丰富滋味装点平凡日常。

深圳小梅沙湾与香港隔海相望，五月温热适中，浅海湾马尾藻密布，沿岸鱼群却也暗藏猎手。毛臂鱼，它精通隐身术，但不幸的是，它一只眼睛受伤了。毛臂鱼不擅长游泳，一生都将在这片海湾度过。捕获猎物是头等大事，可是这并不容易，他得集中精力，克制饥饿的躁动。独特的表皮构造和颜色，让它看上去跟岩石相差无几。差一点儿，再次失手，仅靠一只眼睛，他对距离和方位的判断存在误差。除此之外，还有运气。机会来了。

20分之1秒，可是他似乎无法下咽。河豚的皮肤密布小刺，而且身体骨折，并不是理想的猎物。守株待兔需要耐心，不过猎手却已惹上麻烦。河豚口中的板状利齿可以轻松咬碎珊瑚，继续耗下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每一寸移动都在耗费能量，要活下去必须有所收获。头顶的诱饵就像鱼儿的美味，这是毛臂鱼最后的法宝，他必须判断时机。飞升即死，瞬息万变。

手。海洋的猎场，生死一线，猎手的生存是永不松懈的生死。

0: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种地助丰收，我选加湿力。种地用好肥，我选加湿力。施肥选用加湿力，祝您大吉又大利。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喜邦地坪涂料，您的品质之选。
5: 小硕前两天打电话来说，省林业厅的领导看了他的报道很重视，给巡山队拨了一笔专款，有10万元。
6: 10万，
5: 马上就能汇到县里了。
6: 邵记者还说别的了吗？
5: 没有了，就这些。哎，老林，你又跟我耍无赖是吧？谁跟你耍无赖？
7: 谁耍无赖？到底是谁在耍无赖？咱们乡里的牧民连口干净水都喝不了，一边是牧民的牛羊，一边是柏拉木拉的藏羚羊，你说这笔钱该给谁？
5: 来，
7: 这张椅子你坐，我去巡山，咱俩换换。
5: 先还2000给万博。

0: 2000不够，那就给3000，再给大家发3个月的工资。剩下的钱都不够下次巡山的油钱。原本10万元的专项经费，如今仅剩1万元，早已不足以支撑巡山队再次进山开展工作。
1: 去县里，顺便拉一趟，
0: 有帮你的吧？
2: 啊，
0: 多杰
3: 只能再次允许。 队员们卖掉羊皮，这些本应该作为政务的物品，此刻却成了他们勉强维持巡山工作的最后指望。
0: 太多了，这也太少了，吃不了多少。这回就先这样，拿回去。

0: 你别去了，
1: 队长让我去。
2: 哎，
0: 队长又不在，这种事沾着人越少越好。
2: 别老喊，
3: 哎，
2: 走开！
3: 有什么好讲的？
2: 有什么好讲的？我不是高林凯。

0: 您好，欢迎收看《光影田园》，咱们一起看生命树。这一集啊，多杰和巡山队迎来了第19次进山了。这一次他们出发的主要任务就是找到私自离家闯入无人区的扎西和张扬。事情的开端啊，还要从多杰的妻子才人为了支持丈夫和巡山队忍痛变卖母亲传下来的珍贵天珠说起。
1: 我们家这些牦牛现在能卖多少钱？
2: 现在还不到季节呢，哪有这个时候卖的呀？根本卖不出什么好的价格。你这个干部当的呀，连草原上的事情都忘掉了。队里是不是又遇到什么困难了？

0: 你知道你刚刚的眼神像什么吗？
1: ？
2: 展示回来了啊！
3: 阿志你好。
2: 哦呀，
3: 阿妈我回来了
0: 呀！展示，把马拴好去写作业吧，阿妈有点事情。
3: 哦呀，
0: 来，你看这个怎么样？
1: 这个太旧了，这卖不上价钱了。
0: 啊，我还有几个铜锅，我拿给你看看啊。
2: 阿家财人，你买了锅，你们家有啥？以后豆腐县长回来，只能吃糌粑渣渣吗？
0: 我还有结婚时打的家具，都是好木头，不过在东牧场，我们去看看。
2: 哎，阿家财政，你不要为难我呀。家具是最难运的，而且东牧场，我今天就是赶着马车来，估计一趟运不完啊。啊，走了。
0: 哎，你等等。
3: 你干什么？
0: 你不要管。你看，这是一颗至纯的地门四眼，在天珠里算得上是珍品。你看看，
3: 阿妈，你不要卖天珠，这是阿姨留给你的。
0: 你阿爸现在有困难，只能这样了。
1: 阿家亲人，这个，
3: 这个我们不卖，
0: 你拿给我，
3: 不给，
0: 你不
3: 给
0: 什么？
3: 你干什么？
2: 阿佳，
3: 我呀，你干什么呀？
2: 啊，不用带上。
3: 哎呀，
2: 妈，
3: 给我，
2: 妈，妹，
1: 这马不错。想好了卖多少钱吗？
3: 这个数签走。
1: 1000块，成交。
3: 是10000。
1: 阿佳财人，佳熙真是个做生意的人，真敢出价。10000块。

0: 哪里值一万块吗？
1: 尤其是最好的马，是能在赛马会上拿第一的马呢。
0: 那他拿过第一吗？
1: 还没有。我们还是不卖酒席。
0: 好了好了，都不要卖了。今天算是白来一趟。我走了。
1: 你别走。你敢不敢和我比一次？
2: 경기있어보여나도좋겠어저도발랐던거
1: Ha ha ha!

0: 好吗？有没有闯祸？你不说，我也知道你闯祸了。
1: 我没再和人打架，上学也不带刀了，我还帮阿妈保住了天珠呢。
0: 那琼喜呢？琼喜帮你赢了比赛，但是他不知道你是为了卖掉他，你骗了琼喜。

0: 妈，阿妈，阿妈，周西，周西，你回来了。阿妈，你怎么把周西带回来了？
1: 因为周西也想家，想你呀。
0: 你的天珠呢？让我看看。
1: 在呢，在呢，天珠在呢啊，天珠在，天珠在呢啊，天珠在。
2: 才人故作轻松地说，天珠还在，可真相却是，他不仅卖掉了天珠，还额外卖了几只羊。
3: 拿着吧，你不收。我这天珠白卖了。
2: 他把钱交给多杰，也把心里长久积压的苦闷说了个干净。
3: 多杰，你还想和我过吗？
4: 当然了。你明天就去把天珠收回来。
3: 我嫁给你，不是因为你是干部。我嫁给你，不是为了等着过好日子。你不看这个副县长，做回牧民，我可能会更开心。

0: 自从你当了这个副县长，我们家越来越穷了。再这样下去，总有一天这个家会垮掉的。
1: 你是要我放弃巡山吗？
0: 要么我们就过到这里，大西跟着我，你不用操心。要么从今天起，这个家我来做主，我来管钱。
2: 扎西对父亲长期忽视家庭心怀怨气，张扬始终放不下寻找失踪弟弟的执念。两个少年一拍即合，深夜倒开巡山队吉普车，闯进了博拉木拉。
3: 都快点！回转枪拿了没有？
4: 拿了。
5: 放那边。
6: 我们两个什么时候跑的？
7: 半夜跑的，什么时候我们也不知道。
5: 你们为什么不看住张扬啊？
8: 你咋不看好你儿子？扎西在家里半夜跑了，你都不知道，你还说我们？
7: 你就不应该就这样开车。
8: 那也是你同意的，你当时怎么不说？
5: 哎，副县长，
7: 你干什么？
9: 我要去找扎西。
7: 不要听话了。
1: 我向你保证，一定把扎西找回来。
0: 儿媳不是带不回来，你也不要回来。
10: 才人的话不狠心，却最现实。扎西刚刚对父亲有了那么一点理解，可当他和母亲要接连失去心爱的东西的时候，这个少年心里就只剩下委屈、不解和埋怨了。在藏族谚语当中呢，两匹马的寿命就等于一个牧民的一生啊。藏民把爱马养马当作家族的荣耀与精神传承，失去了炯喜，对于年少的扎西来说就像是失去了一位最亲的伙伴，他肯定接受不了啊。而博拉木拉变幻多端的天气和危险从来不会因为年轻就手下留情，扎西和张扬这一进去更是让所有人捏了一把汗。
7: 别找了，开好你的车。
11: 队长，就休息一下吧。
7: 你也不听我话了吧？
8: 你现在知道着急了，早干嘛去了？等我干嘛？我说错了。
12: 想的不太一样。
13: 哪儿不一样啊？
12: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3: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你知道博拉莫拉最危险的是什么？
12: 我当然知道，野牦牛。跑起来地动山摇，撞你一下就跟被卡车撞一样。
13: 你爸跟你讲的？
12: 我不用他讲，我自己在牧区里见过的。
13: 其实野牦牛没有那么危险，你只要不去主动招惹它，它肯定不会来撞我。
12: 那你说什么最危险？打羊的
13: 天气啊。
12: 天气？
13: 嗯，你别看现在大太阳，博拉木拉的天说变就变。还有更危险的，我没跟你说。
12: 什么？
13: 打雷啊。

0: 你吃药吗？
1: 不用。
0: 加速，这里有这。你把药放哪儿了？啊？
1: 说了不用，你好好开车。
0: 快增援。

0: 方大东，别找了，开好你的车。
1: 干什么？喂，怎么回事？
2: 楼下车，就地扎营生火。啊？
1: 谁让你扎营的？上车。
2: 现在必须吃口热饭，你要是倒下了，就是给大家添麻烦。
1: 我没事，上车继续走。
2: 我说了我没事。
1: 哎，我来，岳飞之前必须找到他们，不能留他们自己在这里过夜。
2: 要是没找到呢？你说过的，在无人区。
1: 得先照顾好自己。我还说过，无人区里一切行动停止挥，我自己的身体，我心里有数。
2: 你要是真有数，冬天那次就不会把自己搞得站不起来，我们大家也不会分散。
1: 旅长，就休息一下吧。
2: 你也不听我话了吗？走！
1: 吵什么？你现在就要着急了？早干嘛去了？你平时要多管管闸西，他也不会闯这样的祸。
3: 干嘛？我说错了，听话，扎营。此时，巡山队进了勃拉穆拉不久，多杰的胃病再度发作，白徐看在眼里，强硬下令停车，坚决要求搭帐篷休息。
4: 我不想让多杰队长还有白姐担心。
2: 走，
4: 你放走阿贝，他小鬼，我不走，阿贝会打我的。
1: 他打你，我就打。

0: 睡会吧，等会雨停了我叫你。
1: 1979年在拉姆西洋水灾，20多岁的年纪，冰棍放在胳膊上，看着胳膊冒热气，还是觉得浑身都热热的。现在是真不行了，都夏天了，小长雨就冷成这个样子。你是怎么知道扎西是领养的？
0: 当然是母子。
1: 你们俩真的挺像的。
0: 我像他，我可不会像他那么莽撞的进山。
1: 我说的是卓玛。
2: 多杰心里隐隐有种被理解的释然，他把关于自己亲生女儿卓玛的往事一点点讲给了白菊，
1: 给他讲雪山的故事。不到5岁，他就能记住所有雪山的名字，厉害着呢。一眨眼的功夫，小卓玛长大了，考上了大学。那是我和才人这辈子最自豪、最高兴的一件事。他选的是地质专业，他说我们的家乡这么美，我想要更了解他。有一次他从学校跑回来，高兴地对着我大喊大叫，他说：“阿爸阿爸，你知道吗？我们马治有一块宝地，我拉姆拉，地底下有金子，储量多到你做梦都不敢想，还有许多其他的矿产资源。我要跟同学们一起去山里面做勘探。”可我看他兴奋成那个样子，不忍心泼他的冷水，就背着才人答应他了。可是没想到我的女儿进了山，就再也没有走出来。
0: 她遇到什么了？

0: 我妈走了，按照藏族的传统观念，她会转世，未来我们一定会再见的。我用这个来宽慰自己。
1: 我们都是为了自己想做的事情在努力，我相信卓玛也不会管你的。我在你们每个人的身上都能看到卓玛的影子，我既想把你们都照顾好，又不想你们在无人区领遇到危险。 所以有人想离开，我不会挽留。可每当你们回来的时候，我虽然不说，可我心里都觉得，是我的卓玛回来了。
0: 我会一直在的。

0: 出去之后，我要跟这个石龙好好的聊一聊。白驹太难带了，
1: 哭了？是不是哭了？有什么？有你气的？现实中的可可西里，为什么总是有人冒险去探矿呢？ 当时的根本原因在于啊，这里地处青藏高原碰撞造山带的核心，经过亿万年的海洋沉积、陆内造山、岩浆活动与风化富集，形成了多类型高储量的成矿系统。简单说，矿产资源十分丰富，那都是财富呀。但是我们必须明确一点，只有守住生态安全，才能够守住长远的发展与未来。
2: 让你老说我阿爸，肯定是他们找过来的。快走啊，上城！快走啊，快跑！
3: 咱回去吧，你爸妈肯定急坏了。
2: 为什么不找你弟弟了？
3: 弟弟可以以后再找，我不想让多杰队长还有白姐担心。走，快走，走！
2: 不行，
3: 我年纪比你大，这事你得听我的，走。
1: 你好意思说比我大？你爸昨晚被胆小鬼，我不走，阿爸会打我的。
3: 他打你，我就打。
1: 两个年轻人可以说是一腔孤勇吧，却不知道这片无人区里，每一步都踩着生死边缘。两个人能不能被巡山队及时找到？他们能不能平安脱险？ 更多精彩内容和答案，下一期《光影田园》继续再看。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

0: 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培补肺丸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和他说，婉礼啊，玉华又被杨月欺负了，我必须得去处理一下。哎，你先别激动。喂，喂，
1: 泥鳅，完了。
2: 老杨子啊，你干嘛？在这儿？
3: 我那个打电话。您给谁打电话呀？
2: 哎呀，我给我亲戚。
3: 您这除了我哪还有什么亲戚啊？你瞎掰！
2: 不，坐坐坐坐。
3: 哎，
2: 不，小王，你瞧瞧啊，这个养老院多好啊！我就相中他了，你马上给我联系，我就。

0: 上哪去？
1: 您这多大岁数了还要去幼儿园啊？
0: 不是幼儿园，是养老院。
1: 我们家都没有上幼儿园那么大岁数的人了。
0: 就是养老院。
1: 哦，您要找老伴儿啊？这就是您要找的老伴儿。这个我高奶奶估计不会相同，不会同意啊。
0: 上养老院找什么老伴
1: 儿？行了，我回去，别老惦记什么幼儿园了啊！多大岁数了，不行睡个午觉。
2: 你干嘛？你放开我！你往哪里打我？你放开我！
3: 李阳，
2: 你疯了！
4: 我没放你，放开我！开！
2: 你还想进去是不是啊？
4: 谁要是欺负玉皇，我就弄死谁！
2: 谁要欺负玉皇，我就弄死他！

0: 你要是不想回去，我得青山在，你还怕没柴烧吗？别干傻事儿啊！来，拿着，我不许你糟践咱们吃饭的家伙事儿。回去吧，我和我姐找你去。
1: 李阳真是个好孩子，可惜了。玉华，这日子你是真不想过了是吧？啊，动不动就往你们家跑，到处给我抹黑，败坏我名声，我是个厂长，我能跟平头老百姓一样吗？你要是今天在那个屋里就不出来了，
0: 咱这日子也真就过到头了。
2: 好在吧，你还识趣儿，你最后出来了，也知道给我说两句好话，也算将功补过了。我今儿我就不动你了。至于你们家那老头，我是个厂长，我不跟他一般见识。
3: 阿姨，小舅子进来，
4: 老大。
0: 姐，
4: 这姐，二哥，你们来了，
0: 这是什么意思啊？在那边没打够，姐弟俩也跑到我们家来要收拾我。你们要这样的话，我觉得你们有点欺人太甚了。
3: 管他！
4: 不是，这玉华她是我媳妇儿，我们两口子之间的事怎么你们那边什么都得管，老是得插一杠子呢？
3: 姐，
5: 你别说话。
4: 杨月，你答应过我不再打玉华，你说的话还算数吗？这大老爷们儿说话当然算数，而且我是个厂长，管这么多人，话能白说吗？
6: 就你那副嘴脸，自己藏裤裆里自个儿看吧啊！别露出来，不怕害臊哎你。
4: 你是我二哥，但是毕竟我比你年长两岁，对不对？你这样说没有礼貌。
6: 没礼貌怎么了？
4: 我打骂的是我媳妇儿，我又没打骂你。
3: 我们不是来听你嚼舌头的，你三番五次打玉华，你不是厂长吗？你不是一言九鼎吗？现在你没有做到，你还在打他，这事怎么办？
0: 我慢慢改变，姐。
3: 你能改，这猪都能上树。甭给我废话，白纸黑字给我写下来，保证书。
4: 姐，这多大点事儿啊？保证书？
3: 开玩笑呢吧？别别别，
4: 别闹别闹别闹啊！老爷子已经打了我一顿了，你们再这样，我玉华，姐，
3: 你就饶了他这一回吧。他不经打，
4: 这保证书，你是写还是不写啊？写不写？写啊。
3: 您别生气了，今儿啊，我跟小妮就去杨月家，让她写了保证书。
7: 你骗自己玩呢？写保证书他就不打玉华了吗？
3: 那您说怎么办？
8: 哎，爸，我和秋红出去溜达溜达，晚点回来啊。
7: 哎，别三更半夜的回来啊！晚上把姑娘送过去。
9: 这谈恋爱谁说的准呢？

0: 我们那兴致一上来，你舍不得我，我舍不得你，你不想让我走，我不想让你走了，这没准溜一晚上呢。
1: 你溜溜溜，你住大街上吗？啊，别回来，
2: 你说的啊。
1: 啊，
3: 哎呀，行了，叔，那我们先走了。
1: 再见，姑娘啊。哎，
3: 再见。
0: 哎呦，现在这个脸变得这个快哦。
4: 爸，我考虑一下呀。小刚高考的时候，我们还是搬出去住吧。
1: 怎么这非要搬呀？马上就要高考了，你就不能不折腾啊？
4: 那个房子其实我已经找到合适的了。
1: 真有点主意啊！我要不同意呢？
4: 哎，不是爸，今天小泥鳅都跟我说了，让我赶紧给他挪地儿。他这眼看着就要跟秋红结婚了，我这么大个人往家一住，他们怎么住？家里面根本就住不下呀。
1: 小妮就结婚怎么了？小刚住我这儿，怎么家还容不下你了？
4: 小刚不知道跟我说了多少次了，说妈，你可不可以给我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复习功课？你看这个慧娟一天过来闹好几回，这小刚他能安安静静的复习吗？
1: 行啊行啊，你都已经决定了，那就这么着吧。
4: 谢谢爸的理解和支持啊。那要不把美华也一起？
1: 你这美华你就别打她主意了啊，给我留下吧，你让我成光杆司令啊。
4: 哦，听您的听您的。
1: 什么时候搬？
4: 那就今天吧。
1: 今晚就搬啊？
4: 有神呢，我在这碍您的眼。哎，过两天我们还回来呢。
1: 哎，你这怎么说走就走啊？
5: 哎呦爸，我这说走不走，这不是跟您耍赖吗？您放心，等小刚高考结束了，我们还回来啊。
1: 小刚呢？
6: 这儿呢。
1: 个没良心，怎么着？你真打算不跟老爷打个招呼就走啊？
6: 我哪敢呀，老爷！我这不是知道您肯定得出来吗？我怕您伤心不是？
1: 你还知道我会难过呀？要不是因为高考，你看你能不能出这个院？
7: 周强，我知道你在里面。周强，我知道你在里面。
8: 梁总，
7: 我带你去找小刚啊。
8: 孩子，孩子，
7: 周强，
8: 孩子，爸，爸带你，爸带你找周强。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行行行行，别看了。
6: 老爷，要不我今儿不走了，今天我留下来陪着您。
1: 你别逗我了，行吗？气我！高考要考不好，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啊，江小刚。
6: 那您等着瞧吧，看看您外孙的真本事。
1: 高考挺辛苦的，来，拿着，买点零食。
6: 老爷。
4: 老爷给你的，你就收下吧。
1: 看你妈干什么，拿着。
6: 那谢谢老爷了。
1: 哎，就
4: 您先进去吧。
8: 对，老爷，
6: 您先进去。
1: 哎呀，你们走了，打车了没有？
4: 哦，车在外面等着呢。
1: 去吧，去吧。
6: 那我走了，老爷。
1: 哎，去吧，去吧，去吧。
6: 老爷再见。
1: 哎。

0: 猜你估计能考多少分？
1: 哎呦，小姨，才考完试，谁有心思闲得估分啊？哎，再说了，等分数出来了，你不就都知道了？
2: 你把我带到这儿来干嘛呀？我刚考。

0: 复习啊都一样，不过就这晚上看出去可特漂亮。
1: 是吗？
0: 嗯，
1: 我说我姐对你可真好啊，租了这么好一个地方让你来复习。
0: 哎，这可不是租的，这可是我妈买的。
1: 买的？
0: 嗯，
1: 不可能，我怎么没听说呀？我姐跟我爸说这是租的。
0: 其实一开始啊我也以为是租的，后来我无意间听物业跟我妈说去领房产证，那我才知道的。也就你和姥爷不知道，大舅二舅可没少来，而且每次来啊都给我带不少好吃的。哎，明天周末是吧，大舅二姨他们都过来说这儿啊是他们的法定家庭聚会日，要不明天你也来呀。
1: 法定家庭聚会日？
0: 嗯，
1: 怎么没人叫我呀？你们也太过分了吧。
0: 还不是因为你跟姥爷是一伙的，怕你知道了告诉姥爷呗。
1: 你们什么意思啊？要把我跟我爸排除在外啊？
0: 不是，我就是猜一下。
1: 你们太过分了吧。
0: 不是我，哎，

0: 桂花，来，你看爸给你买什么了？昨天爸看你吃饭也不好好吃，我想你可能想吃猪蹄子了，所以爸给你买了个猪蹄子。好，哎，这味儿好哎！只要你二哥在的话，我估计你就捞不着吃了。来，赶紧啊！美华，怎么了？
1: 爸，你为什么只对我一个人这么好？
0: 你这对你好还不对吗？
1: 爸，你为什么对哥哥姐姐他们就不好呢？他们不是你亲生的吗？
0: 你跟他们不一样，你是你妈妈用命换来的，妈妈为了要你，命都搭进去了，所以爸爸呢，把你抚养成人不容易，每次爸爸看到你就会想起你妈妈。
1: 那为什么对哥哥姐姐不好呢？哎，
0: 没有不好，是方法不一样。
1: 爸，都是您的孩子，您就只对我一个人好，现在哥哥姐姐他们都不满意，他们买了好大一个房子，整天在那里聚会，就是不带我们两个人。
0: 谁买房子了？
1: 大姐那个房子不是她租的，是她买的，而且他们几个人经常在那里聚会，还约好了不告诉咱们两个，现在您清楚了吧？
0: 不会吧，你姐能干出这种事吗？
1: 爸，您怎么就是不相信呢？小刚昨天刚带我见过，不行我带您过去看看。
2: 哎，抓不着我，关达，抓不住我，抓不住。
3: 关达来，关达来，站这
4: 儿
3: 来。
4: 哎呦，大舅啊，
0: 你又沉了。
5: 咱俩多长时间没见了？你告诉我。
4: 嗯，不知道，忘了。
5: 有一个星期吗？没有，对不对？
4: 没有。
6: 哎呦，啊。

0: 今天关达一直吵着要去公园玩，我就带他来这儿了。
1: 想来就来呗，楼下公园挺好玩的，对不对？
2: 那边。
3: 到没？
2: 爸，就那边。
4: 哎，爸，姐和小刚怎么还不回来？我都饿了。
5: 咱姐和小刚去买书了，一会儿就回来。
0: 爸，喝点水。
5: 去看看谁？
0: 是不是大姐他们来了？
4: 来了来了。哎，美华，你怎么

0: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说什么呢？
1: 姐，咱爸来了。
0: 咱爸？啊，他怎么知道这儿的？
2: 爸怎么知道这儿的？
0: 我昨天跟小刚来过，怎么了？我说你们这样做对吗？伤爸的心，伤我的心。大姐，难道我们不是一家人吗？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跟爸爸？
1: 姐，爸刚才来，一来就黑着脸，一句话也不说，把我们都给吓坏了。进来看了几眼就走了。
0: 爸现在人在哪？
1: 刚走，应该还没走远。
0: 哎，姐。

0: 你怎么突然来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转到你这儿来了。出什么事儿了？你不会不打招呼就突然来的？
1: 没事，我能在你这儿住几天吗？
0: 你想待多少天都行。好，你吃饭了没？
1: 我不想吃。
0: 知道你不痛快了，别在别处病了，我带你出去转转。

0: 大姐，也没有人接啊。没事没事，别哭了啊，先那坐着去。小姨，哎呀，好了好了，哎呀，还是没打通啊。
1: 你们谁惹他了？
2: 嫂子，还不是我大姐她。
0: 美华，添什么乱？
3: 叔叔不会真出事儿了吧？
0: 哎呀，你别瞎说。
2: 大姐，我爸他不会真出事儿了吧？
3: 没事没事，爸一会儿准回来，别担心啊。
1: 这小琪琪和家宝也是，这出去这么久了也不回来，这家里没个男人他就你不行。
4: 少点吧，我不是男人吗？
2: 你
3: 好了，美华，别哭了，会没事的啊。

0: 找到了吗？
1: 家宝，
2: 贺爷爷，
1: 你这出什么事儿了？
2: 没事儿，你歇着吧。
0: 哎，家宝，我跟你说啊，孩子刚刚打了好几个电话找我呢，我得走了。你爸找着了没有啊？他为什么跑了？

0: 你爸才跑了呢，你赶紧回家吧。我先进去了。哎，
1: 臭我爸哪门子邪魂呀！思雅，我问我岳父了，咋办？没和他们联系？没有，公园我都找遍了，没有。
2: 你爸江万祥就是你一个人爸，行了吧？怎么了？是我爸的妻子的吗？行了行了，你们俩别吵了啊！要吵等爸找着你们再吵。哎，
1: 你说咱们二天干什么呀？啊，要不然离家出走，这报复咱们吧？
3: 小姨，你别生气了，老阿姨一会儿肯定会回来的。
1: 我给大山哥打电话了，大山哥现在回家了，咱们现在唯一没找的地方就是张婶家，所以啊，咱们看看爸会不会去他们那儿了。
4: 给家里打呀？
1: 打过了没人接。哎，
4: 那咱们别在这傻坐着，出去再找找吧。
1: 我们家，我跟家宝去，我们俩有手提电话，这样呢，我们随时可以联系。如果找着爸了，我们打电话回来，你们呢在家守着爸回来，立刻通知我们啊。走。
5: 哎，我也去。
4: 去什么去？
5: 老实在家待着，
6: 行了你。

0: 别喊了，别喊了，跟英华说，别让他找了，他爸在咱家呢。赶紧给英华打电话，别让他着急。
1: 江叔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0: 我也不知道。你江叔来了就傻坐着，一句话也不说，问了半天什么也问不出来，就说想在这儿多待几天。赶紧跟他们几个说一声，别让他们着急。哦，对了，跟英华说，他不用过来了，让他爸安静几天，我慢慢跟他聊。听见没？
1: 哦，
0: 快去啊！
2: 人都找着了，你们快回家再赶紧回去吧。有什么事儿，咱爸回来再说吧。
3: 大姐，咱们这件事儿确实做的不太对。
4: 不是不太对，是太不好，太过分了。
1: 小姨，小姨，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
2: 这就你这小孩，你跟谁说话呢？
3: 行了，别吵了，你们俩赶紧休息去。小芳，咱俩今天不走了，你去把房间收拾一下。
5: 你笑，要不咱也走。
2: 真的不应该，当初就应该跟咱爸说一句。其实他知道也无所谓，这样太伤他的心了。其实把他接过来，就住几天，他可能在这儿费什么话呀？
5: 当初是我们想让咱爸知道不假，
6: 可谁立的规矩？谁教的最花？
2: 你跟我发什么火呀？
5: 你们俩别吵了，行吗？还嫌不够乱是吧？
2: 这还没怎么着呢，就开始互相埋怨。这件事咱们做的的确不对，咱爸就算有千般万般的不好，但他是咱爸，我们不应该瞒着他。
7: 我是大姐，没带好头，你们要怪就怪我吧。
5: 家宝，
4: 怎么样，找着没？
5: 找着了。

0: 你起那么早啊？
1: 哦，
0: 一宿没睡吧？

0: 我今天在这盯着，你先回去吧。
1: 啊，你说什么？
0: 我说我在这盯着，你先回去吧。

0: 江总，别写了，今儿师傅没来。师傅怎么了？
1: 啊，出差了。

0: 你不用跟着我，
1: 。
0: 我心里的苦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1: 你活该。你没听错，你就是活该。孩子们有他们的不对，他们背着你买房是不对，但又是对的。如果说是无缘无故这样做，那还得了，不用你说我就饶不了樱花他们。可这不是平白无故来的，就好比一个果实，你看那些庄稼是怎么长起来的，是种子发起来的，没有种子哪来的庄稼。如果说孩子们背着你偷偷买房子是个果实，那种子就是你对他们的打骂。你觉得孩子就应该打就应该骂，你不常说棍棒底下出孝子吗？大山小的时候我也打过，谁没打过孩子呀？
0: 你们打就行，我打就不行。
1: 谁打都不行，现在更不行这样了。如果孩子们做错了，你让他长记性可以，但是咱心里得有个数啊。我没见过像你这么打骂法的，你是不分时间不分场合的打孩子。有的时候孩子犯了一点点小的错误，几句话就可以解决的事情，你抬手就是一巴掌。在家里打，在外面也打，当着家人面打，当着外人面也打，孩子就没有自尊心吗？孩子就不要面子吗？你的面子是面子，孩子的面子就是鞋底子让你随便踩吗？在我们村里打牲口都没有像你下手那么重的。

还觉得委屈，孩子们够不错的了，躲着你至少还算孝顺，你还想怎么样？江兰香，你天天对着兰花的照片都在想些什么呀？都在想孩子怎么对不起你吗？你对得起他们吗？英华和周强都是英华的错吗？还不是想早点离开你才稀里糊涂的嫁吗？玉华不也是因为这个才走了姐姐的老路吗？家宝为什么不回家？小泥鳅为什么离家出走？这些都是孩子的错吗？是谁把孩子推出去的？不是你江万祥自己吗？你还好意思怨别人？你对得起兰花吗？我要是兰花，你这么对孩子，我绝饶不了你。你在这儿好好想想吧。今天没有人做饭。

0: 大亮，一会儿你到库房去看看，刚有一批木材要进来，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啊，我家里有点事儿，我先回去。
1: 好的，江总，放心吧，
0: 我走了啊。
1: 好的，
0: 有事打电话啊。
1: 慢点。
2: 姐，姐，
3: 哎，你怎么来了？
0: 咱爸那边有消息了吗？
3: 我给张婶打电话了，她说没事，让我别担心了。
0: 不行，我还是开车把咱爸接回来吧。
3: 别了别了，现在老爷子心情肯定很乱，咱们让他一个人静静吧。
0: 那我就先回家了，有什么消息给我打电话。
3: 你不在这儿吃饭？
0: 我不吃了，我走了。
3: 好，行行行。吃饭吧，去洗手。
4: 我怕给你饿坏了，跟英华和孩子们没法交代。
5: 他们，哎呀，谁理我呀？
4: 孩子们都很惦记你，要不是我拦着，孩子们早就来接你了。那么大人了还撒娇，孩子们多好啊，你就偷着乐吧。你呀，好好反省反省，想通了就赶紧回去，在我这儿还挺浪费粮食的。想不通就留下来务农，正好我这儿还有三亩地没种呢。
3: 你不是有劲儿没处使吗？
5: 就我自己喝呀？
4: 那谁还能陪你喝呀？
5: 你陪我喝呀？
4: 好吧。
5: 你跟我一块儿回去吧。
4: 你还不敢回去了？
3: 真有出息啊！
4: 我过几天再说吧。
5: 那我可待不了那么久。
4: 谁让你待那么久了？
5: 哦，
4: 你先回去。

0: 控制你们，我命令你们，我不让你们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不是个好父亲。
1: 常老张可是说了，你昨天晚上也没睡厂里，你睡哪儿了？
2: 不是，大爷怎么知道？
1: 行啊，江家宝，你现在连家都不知道回了。
3: 我要是真没考好的话，你不能真打死我吧？
4: 不不，我不会，你妈会打死你。
5: 你到底考哪儿？快说呀！
6: 你看家宝到底有多少钱，知道吗？他把钱放在哪儿，你知道吗？有你这样的傻老婆吗？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

0: 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你咋这等我呢？
1: 我压根儿就没敢进去。啊？梅花打电话说咱爸让我们一起回来。
0: 哦。
1: 那你怎么不进去啊？哎，你先进去。
0: 别，
2: 你是大姐，你先进。
3: 那这样吧，咱们等我哥来了。

0: 二姐，
1: 哎，玉华，你通知了吗？
2: 通知了，还不知道杨远能不能让他来。
0: 这事儿那小子不敢管。哎，玉华。
2: 哎，二哥，大姐，你那么着急找我什么事儿？你们怎么都在门口？怎么不进屋啊？
3: 咱爸回来了。
2: 爸回来了。
0: 爸让你先进去。
2: 我？
0: 嗯。
2: 我不进。
0: 他把我们俩拦住了，非让你先进。
2: 姐，那怎么办啊？
3: 哎呀，别闹！哎，你看看你大哥到哪了，快点。
0: 行行，我先去看看去啊。
2: 哎呀，我要被吓死了！
4: 车都凉了，等了一个小时了吧？进去吧。
1: 你先进去吧，我再等一会儿。
4: 等什么呀？谁都不敢先进去啊！啊，咱们四个一块儿进，那是一对四，要是一个一个进，肯定没他主意急迫，到时候咱谁都受不了。走吧。
0: 哎呀，走吧。

0: 哎，
1: 这边。
0: 哦，面条。
2: 小姨，往那边。
1: 我知道。
0: 哎，走，哎。

0: 对不起，去吧。 这件事的责任都在我，您千万别怪他们。其实，家宝也是一片好心，他想让小刚和美华考一个好的大学，所以找了一个安静的地儿。原先我跟家宝已经商量了，等小刚和美华考上大学，我们马上告诉您。这个事儿吧，的确是我们欠考虑了。我是家里的大姐，我没有起到一个好的表率作用。 我知道这件事儿特别伤您的心，您别憋着，要是有什么火就冲我们来，要打烊吧，我们都认。
1: 你别说了，英皇，来坐吧。

我不怪你们，我真的不怪你们。你们让我明白一个道理：棍棒底下出不来孝子，棍棒底下出冤家。我打的不只是你们身体，我也打碎了你们的心，打得你们一个个离家出走，打得你们在外边买了房子。我老骂你们没良心，说你们自私，其实我比你们谁都自私。我有什么资格骂你们？我控制你们，我命令你们，我不让你们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不是个好父亲。这几天在张婶家，我想了很多事情。起初你们买房子让我很生气，让我很接受不了。其实你。

买房子这件事情给我敲醒了一个警钟，买得好真的赢啊，我对不起你们，我说的是真心话，这事儿过去了，过去了，今天不做饭了，我在李阳那儿定了，一会儿他送来，我胃不太舒服就不吃了啊。

0: 你倒挺会躲呀、啊，躲到这儿来了。
1: 我什么结果都想到了，唯独这个结果，我真没想到。
0: 我也没想到，咱们谁都想不到。
1: 咱爸说他惭愧，其实我更惭愧。我真觉得我和三姐办的这个事儿太不漂亮了。
0: 其实啊，爸不说的话咱们谁都不知道，爸他就是发发火就好，他不太会表达，平时我挨打最多，我最有发言权。但是他是个好人，咱们是一家人，不应该记仇。唉，多大点事儿啊，整得多严重一样。
2: 来吃碗面吧，给你卧了个鸡蛋。
3: 您这一晚上都没吃饭，别饿坏了啊。
4: 没有胃口，你先放这儿吧。
1: 爸，你这边会好好说话吗？你好好说话的时候特别有魅力。
4: 别贫了，去照顾一下你的朋友。
1: 我今儿怎么贫您都不会打我是不是？
4: 你过来一下，我有句话跟你说。
1: 好了。
4: 你又来这招啊。
3: 我听
1: 啊。哎，梁，一会儿你就把玉华送回去啊。
5: 哎，好。
3: 不好，小泥鳅，你瞎说什么呢？
1: 没事。
4: 好，玉华，让你妹妹回去吧，不然养月那边。
3: 好，行。
2: 哎，梁，那就辛苦你了。玉华，这外面太黑了，你一个人回去太不安全了，让李阳送送啊。
4: 小李啊，
5: 哎，
4: 车麻烦你了啊，送一下吧。
5: 行，行。
4: 哎，
3: 那我回去了。
4: 啊，
5: 大叔，我走了。
4: 哎，好好好。
1: 慢点啊，哎，
4: 把江宝叫过来。
5: 以后你要有时间的话，来我店里吃饭吧，我给你做。他要是再欺负你的话，你一定要告诉我。今天我见到你，我很开心，真的。
3: 梁，就到这儿吧，我该回去了。

0: 你死哪儿去了？天都黑了没看见吗？啊，我也不下来接你，是不是还不回家呢？
1: 你不用下来接我，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0: 你是不是又跑你们家去了？以前就你们家破事多，赶紧回家。

0: 子是怎么回事？
1: 咱家人多，泥鳅马上也要结婚了，我姐和小刚呢也没个自己的窝。
0: 我没说这个，我说。

0: 这房子你买的时候，这名字登记的是谁的呀？
1: 我姐啊，我写的我姐的名字。
0: 你老丈人不知道？
1: 不知道。为了这个房子，我费死心了。我岳父、岳母，就连金枝也不知道。您自己知道就行了啊，可别喝两口酒吹出去。
0: 我至于的吗？不知道也好，省得麻烦。但是你能瞒多久啊？连我你都瞒不住，你老丈人心眼那么多，你能瞒得过他吗？
1: 瞒不住就瞒不住呗。哎，我给自己家做点贡献怎么了？这么多年了，冯家谁撑着呀？明说可就没意思了。
0: 你还能分出个里外呢？我估计这些年你老丈人的工资就没动过。你老丈人那不占便宜多难受啊，一占便宜没够啊。
1: 他也这么说你
2: 啊？瞎说，我有这么抠吗？
3: 爸，你和冯叔差不多。
0: 哎，小泥鳅。
3: 哎，
0: 你姐呢？
3: 哦，我姐在边上。
4: 哎，我在呢。
2: 过来过来。
4: 爸，
2: 谁了？
0: 既然你们瞒着我立规矩，我当你们面也立个规矩。
4: 哦，爸，您说，我们答应你。
0: 一个月你们必须得给我回来一趟。哦，不对，一个星期你们必须得给我回来一趟。你们也都上班了，也都挣工资嘛，是不是得给我交点养老费了？
1: 爸，这样，您说个数。
0: 每人每月10块钱，一月一结。当面付清。
5: 10块钱。
0: 10块钱。
1: 爸，这样我直接给您120得了。
0: 哦，你门都没有。当面付清，每个月付一次。
1: 这样吧，我呢一个月给您200，他们要是没给的忘给的，我给您补上。
6: 爸，您有退休金，我哥我姐都把冰箱塞满了，到哪花钱去？
4: 小泥鳅，爸那是想让咱们常回家看看，多陪陪他老人家。
6: 这个好说，爸，我给你找个老伴儿。
0: 你以为找个后妈就能替代你们呀？门儿都没有。
4: 后妈肯定代替不了我们，但是我们也代替不了后妈呀，是不是？
0: 那行了，就这样吧，啊，都回去吧，你也回家吧。
4: 哎，
0: 小刚，我看他睡着，你别叫他。
4: 行嘞，
0: 啊，
4: 爸，你把面吃了啊。
0: 哎，好，那我走了吧。
4: 嗯，走了啊。
6: 行行，走吧。
7: 爸，爸，我要不真给你找一个？
8: 你现在就去找去。
6: 我开玩笑的，我又没那么傻。我要真给你找了，你整事不得挠我呀？
0: 我先挠你吧。
6: 哎呀呀呀，
0: 哎呀呀，哎呀。

0: 哎呦，张婶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你。哎
0: 呦，我挺好的。
1: 啊、气儿消了没有？
0: 啊，没气儿啊，哪有什么气儿啊？好着呢，好着呢。啊，你怎么来的？
1: 大山送我来的。嗯，他一会儿过来接我。
0: 哎呀，行，别走了，多住两天。
1: 啊、哎，不，我这次来什么都没带，我主要是来看看你的表现。
0: 我对我自己的表现还是挺满意的。
1: 啊，我给你做点饭去。
0: 别做了，别做了。中午我请你吃烤鸭，下馆子。

0: 坐呀，你这
1: 不合适，
0: 你坐呀。
1: 嗯，坐哪不一样？你坐
0: 着。
1: 哎呀，
0: 您这大热天怎么来了呀？
2: 在家待着也闷得慌。我来一看呢，你这干的热火朝天的，我就放心了。我看你设计这个款式，销路很好啊。你请的那两个外销人员挺有门道，这钱没白花。另外爸跟你说，工作认真是对的，但是也别完全投入在厂子里边。今天给你爸打电话，他说他不舒服，你今天抽点时间领着金枝和静静回家看看他。
3: 我爸呀现在病好了，什么事都没有，能吃吃能喝喝的。他现在静静也顾不上，他外孙子那儿有情况了，周强那小子回来了，非要给我姐要儿子。你说我爸这驴脾气他能愿意啊？
2: 他这一天真够忙的，顾了这个顾不了那个。来人了，
4: 江总。
3: 哎，
4: 上午刘总来电话说您也可以按照您的报价定，让您抽空给他回个电话。
3: 嗯，
4: 然后李总也来电话说第二批订单的数量要改。
3: 他哎怎么改？
4: 他说数量定的太少了，让您约个时间跟他面谈，定好了时间跟他说。
3: 行，还有吗？
4: 还有杜总的秘书王静刚才来电话说晚上请您吃饭。
3: 行，还有吗？
4: 没了。
3: 行，你去忙吧。
4: 哎，好。嫂子好。
5: 怎么了姑娘？
6: 您女婿昨天晚上没回家您不知道啊？
5: 嗯，
6: 哎，你装什么糊涂呀江家宝。厂老张可是说了，你昨天晚上也没睡厂里，你睡哪儿了？
5: 不是，大爷怎么知道？
6: 行啊，江家宝，你现在连家都不知道回了。
5: 大爷，他怎么知道我在哪儿睡啊？这话你不能回家说吗？
6: 你现在还知道回家呀？你有本事，你永远都别回家。
5: 不是你，这
2: 家宝啊，
5: 哎，
2: 你们俩总这么闹腾可不行。工作就是再晚了也一定回家。
5: 好，
7: 那个爸问你，你昨天晚上睡哪儿了？
3: 啊，我昨天晚上在我姐那儿住的，他俩有点事儿，我给他帮忙来着。
7: 啊，睡你姐那儿了？
3: 对。
7: 那就是回家了呗？
3: 不是，我姐买了套房子，刚搬进去没几天，我帮她收拾收拾，太晚了我就没回去。
7: 啊，樱花买房了，你爸没跟我说这事儿，好事儿，好事儿。

0: 你妹妹从这出来了，看，首都师范大学是不是？哎，
1: 美华，真棒，
2: 太好了，谢谢姐。哎，
3: 你儿子的呢？也没动静呢。
1: 哎呦，您着什么急啊？小高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到老爷家集合，肯定是想当面给您汇报这个好消息的。
0: 天天吹牛，天天跟我吹。
4: 老爷，老大爷，哎，你猜猜我考哪儿了？
0: 哎，考哪儿了？
4: 哎，小姨，听说你考上首都师范了。哟，没乐荤菜了吧？老爷，您猜猜我考哪儿了？
0: 这我到哪儿猜去啊？
4: 我要是真没考好的话，你不能真打死我吧？
0: 不，我不会，你妈会打死你。
1: 你到底考哪儿？快说呀！
0: 你看，你这不天天吹牛说北大清华吗？你要是能考上了，老爷这房子卖了，供你上大学。你要考不上，你不会真没考上吧？你看看你小姨，首都师范大学，你这在哪儿呢？这是？哎
4: 呀，老爷，你说，您要是真砸锅卖铁了，睡了马路牙子，别人都得说我不孝敬您。咱可说好了啊，这可是您自愿的，我可没逼您啊。
0: 哎呦呦呦呦呦呦！清华大学，哎呦我的天哪！
5: 给我看看，
0: 这可不得了，这可不得了！
5: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0: 礼仪学院，清华大学，不得了，不得了！小刚，好样的！
4: 哎，老爷，说到这儿啊，外孙儿的事儿得再谢谢一下。就是老爷，外孙儿能有今天，离不开老爷您的鼓励还有打击。
0: 哎，男子汉就得千锤百炼嘛。
1: 说的对吧？
0: 你等等。
4: 妈，你可真是的，还不相信我。
0: 好啊。哎呀，小刚，
6: 这太爷爷啊，第一次看见这个大学通知书，第一次看见呢，就看见这个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4: 瞧您说的，高爷爷，
6: 我太爷爷不枉此生了。
1: 小刚，小爷爷祝贺你的成功，不过你以后得戒骄戒躁，不能太骄傲啊。
4: 客气了，小爷爷，正常发挥吧。
7: 有时候我也觉得是。
0: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哎呦，考得好啊！哎呦，理学院，小刚考得好，考得好，清华大学。
8: 你进去干什么去了？
6: 是啊，是啊。
0: 哦，对，哎呦，你看看我这脑子，哎呦！
4: 我老爷不是真把房子卖了吗？
1: 干嘛去了？
0: 宁华，你看，这是我给你儿子准备的这个。上学的钱啊，都在这里边，你拿着啊。
1: 不用爸，这钱你留着，我那儿有钱。哎呀，
0: 我知道你有钱，那是你的，这是我的，你拿着，拿着啊，这是爸的一点心意。
6: 哎，拿着。
1: 那我替小刚收下了。哎。
9: 啊，爸，我失宠了。
0: 别闹，早给你留好了，我给他的手。

0: 给我报名了，我要上小学了。
1: 是吗？哎呀，真乖，静静啊，以后还得上大学呢，对不对呀？
0: 对。
1: 哎，去跟老爷说一声啊。
0: 哎呀，老爷，王妈给我报名了，我要上小学了。
2: 嗯？
0: 我要上小学了。
2: 哦，哦，上学，好好好。
1: 哎，静静啊，去到那儿看看书去啊。你是怎么了？你看你的脸拉的，
3: 就怪你，生个缺心眼的闺女。
1: 你冲我发什么邪火啊？
3: 我不是撒你是。
2: 哎，江江啊，
3: 骑摩画画去啊！
1: 哎，乖孩子啊。
2: 对。
3: 我跟你说啊，
2: 家宝昨天晚上没回家睡
1: 啊，
3: 说是英华买房了，在他姐那睡的。就英华那个点生意，他买得起房吗？肯定就是家宝给买的。嗯，你说咱姑娘傻不傻？
1: 那买房得花不少钱呢，是贷款还是全款呢？
3: 不管什么款。

0: 英怀买不起，他每天得养孩子，还得照顾家，他那个钱就是家宝给他买的啊！我不行，我不能让他闺女吃哑巴亏。
1: 爸妈，我回来了。
0: 哎，你过来一下。
2: 你别拱火。
1: 怎么了？啊？
0: 英华买房子的事儿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啊，他买房了。
3: 大姐终于有自己的家了，好事儿啊！
0: 好个屁呀！
4: 你是不是生气了？
0: 没有啊，老爷没生气啊。好好画画啊。
4: 老爷，你不许生气。
0: 哎，老爷不生气。
4: 好。
0: 你坐。
2: 小点声。
0: 这个英华是有钱的主吗？那就是家宝给他买的。家宝到底有多少钱知道吗？他把钱放在哪儿你知道吗？有你这样的傻老婆吗？
2: 你小点声。
3: 大姐也挺不容易的，帮帮他也是应该的吧。
0: 是，他是家宝的姐，家宝帮的行，但你是他老婆，总该跟你商量商量吧。
2: 哎呀，行了，这事儿还没弄清楚呢，你看你就盯着钱，这人不比钱重要啊？啊，你挺精明一个人，你怎么犯傻呢？这金枝真要跟家宝闹起来，这女婿你还要不要了？
0: 要不要？他有今天不是我培养的。
2: 小点声。
0: 我告诉你，金枝，今天晚上家宝回来，你无论如何把存折要回来，问问钱的去处啊。
3: 嗯，你爸说的在理。
1: 爸，你放心，等他回来，我好好问问他。
0: 是这样，那个慢工出细活，这急是急，但是也别太着急啊。
1: 嗯。

0: 金枝，我小妹和小哥考了大学。
1: 你干嘛呢？你还生气啊？我这都回来了。
2: 我问你啊，你姐那房子是不是你出的钱啊？
1: 又是三爸给你出的主意吧？你是羡慕我姐买了房吧？
2: 那你倒是把咱家存折给我看看呀，我看看上面有多少钱，就知道是不是你买的了。
1: 你就这么想知道咱家有多少钱啊？
2: 嗯。
1: 行，那我给你看看。这老婆大人查上了呀，我得配合，是不是？
2: 藏得够深的呀你。
1: 看吧，省得整天烦了我。

0: 多钱呢？
1: 姐，
2: 姐，
3: 听着，你们怎么来了？
1: 姐，我听说小刚和美华都考上大学了，这是我和金志啊准备的一点礼物。
3: 不行不行，这钱啊绝对不能要。这小刚和美华从小到大，你们都给了多少钱了？这钱你们留着啊。
1: 姐，你听我说啊，这个钱你必须拿着，这是我俩的心意，这两码事儿啊。
0: 就是大姐，你就收下吧。
3: 好，那我替小刚和美华收下了，替小刚谢谢他舅舅和舅妈了啊。
1: 哎，咱爸呢？
3: 哎，刚才还在家呢，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4: 一定是他呀，外孙子考上清华大学出去吹牛去了。
1: 行行，那个我得去开个会，一会儿我再回来啊。
3: 你怎么那么忙啊？晚上一定要回来吃饭啊！今天这么好的一个日子，咱们得庆贺一下啊。
1: 行，那个。

0: 我先走了。
1: 哎，你去吧，我在这儿啊。哎，大山哥，哎，婶儿怎么说的呀？
2: 宁华，再等几天啊，这家里也是一摊子事儿，别的都安排好了啊。
3: 行行，那我等你消息啊，你们早点来。
2: 好。
3: 啊，再见。
2: 嗯，再见。
1: 哟，大姐，够甜蜜的啊！
3: 别闹啊，又跟大姐开玩笑。
1: 大姐，坐坐坐，我问你点事儿。
4: 怎么了？
1: 我知道大山哥一直打着光棍呢，他人挺不错的，你就没什么想法？我要是没老公，逮着他可就不撒手了。姐，我跟你说，这事儿可不能老慎着啊，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
3: 我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我知道。
1: 我的好姐姐呀，这个好男人有合适的就得抓紧啊，要不然好男人都跑没影了。
4: 我们家江宝就是个好男人，金枝，我跟你说，你要是再把这家务活给我捡起来，就两个字儿，完美。为了我弟弟啊，咱也得练一练啊。
1: 我知道大姐，我慢慢练还不行吗？对了，大姐，我听说你搬新家了，什么时候带我去看看？
4: 哦，随时都可以啊，你要叫我带你去。
1: 好啊。
5: 叔，来箱啤酒。
6: 哎，好。

外祥，我一早就搬去养老院了，现将户口本、存折都留给你，等我不在了，房子就过户给你，算我送给小妮球的，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就怕告诉你啊，你不让我走。不多说了，等我安顿好了，欢迎你跟秋兰在不忙的时候来我的新窝看看。高泉有

0: 玉华，
1: 你怎么在这儿？李阳，李阳，你不用帮我，我有钱我自己买。我自己有钱

0: 可以买，你不用管我。李阳，你这何必呢？
1: 你赶紧回去吧，啊！
2: 你挺好吧？
3: 挺好的。
2: 啊，
3: 你就不能聊点别的？
2: 啊，能能。家里都挺好吧？
3: 挺好挺好。你别说啊，最近在我们村的变化可真太大了。
2: 哦，
3: 自从你走后，家家都盖了新房，有的还盖起二层小洋楼，比你这房子可漂亮多了。
2: 哎呀，我这大瓦房真是盖不起，更别说小洋楼了。家里那么多张嘴等着吃饭呢，能揭开锅就不容易了，难呐！
3: 我盖房不向你借钱，你别哭穷啊！
2: 哎呦，妹，我不是那个意思。您要借钱，我这把家里所有钱，把房子卖了都可以，别人不成？哎，我跟你说句悄悄话，我不缺钱，我的钱我都花不了，孩子还给我，缺钱你说话。哎，就是孩子他不常回来。哎，
3: 孩子不向你要钱，还能拿出些钱给家用，你就知足吧。你能攒着钱，那就是孩子孝敬你啊。你这么一想还不偷着乐啊？
2: 啊，那是乐乐啊，
3: 知足常乐啊。
2: 哎，那就多住些日子吧。

0: 喂，
1: 大爷。
0: 哎，关达。
2: 大爷，爸又发酒疯，骂我妈，还要打我。你骂他一顿，我叫他去。
3: 爸爸，爸爸，电话，
1: 是个大官找你。
4: 胡说八道。现在有比你爹更大的官吗？别碰洒我的酒啊！
2: 啊。
4: 喂，说话。
0: 哼，怎么不认识我了？
4: 哟，大姐呀、啊，哎呀，我这正吃饭呢，你看这一个电话，我这饭都吃不好。
0: 你怎么说话了你？你要是犯病了，我可以去你家给你治治。正好顺便检查一下保证书的执行情况，你这两天犯什么病呢你？
4: 这个您放心，咱一定严格按照保证书执行。哎，您放心，哎，您放心。哎，好，哎，大姐，再见啊，再见。
0: 喂，喂，
4: 万达，你连你老婆都敢骗是不是？啊，连我都敢骗是不是？我抓着你，我打断你狗腿，跑，还跑！
5: 英华啊，英华，
0: 啊，
5: 来来来。你给谁打电话呢？玉华那儿又出事了。
0: 啊、哦，没有没有，别的事儿。
5: 你怎么自己回来了？大山呢？
0: 他出去办事儿了。怎么？你还怕我把您女婿给弄丢了呀？

0: 你说什么？
1: 您不是喜欢他吗？为了让您高兴，我决定嫁给大山了。
0: 你是不是疯了，孩子？
1: 我没疯，我原来是疯了，现在正常了。

0: 你老爸这人呐，说话就像那青萝卜似的，嘎嘣脆，从不拖泥带水。哼，我这一辈子就不喜欢那老蔫儿，三竿子打不出个屁，不冒烟不冒火的干闷，能把好人憋出病来。
1: 你除了会当个扫把星，你还会什么？妈娶了你，我倒八辈子血没了。
2: 先回去吃饭吧。
1: 吃什么饭？
3: 秋华，咱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这个没新意，这个分量不足。点啥呢？有请新朋友。
1: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
4: 助力各行各业探索AI创新，火山引擎，你的AI云，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
2: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
5: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7: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6: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氧无极排，补肺丸。

0: 你这孩子怎么从来就不按套路出牌？你这是真的假的呀？
1: 这按套路出牌的那还是您女儿吗？您说的对，遇到一个疼我爱我的人不容易，大山哥等我这么多年，我不能把这么好的人给弄丢了。
0: 张婶那边都说了，打招呼了
1: 还没呢，我去跟他说吧。
0: 对，还有我得问你啊，你把这张婶给接过来了，是打算让她暂时住一住啊，还是常住啊？
1: 这不得看您的意思吗？
0: 别开玩笑，跟你说正经的呢。
1: 我说的就是真经事儿啊，这张婶她是我的大恩人，我把她接来就是想好好孝敬孝敬她老人家。

0: 你家都不回，你是打算把他接过来让我替你尽孝是吗？那我这么做，不正好孝敬您吗？
1: 你开什么玩笑？你怎么跟你弟弟似的，也开始学着没正经跟我耍贫嘴？
0: 不是爸，你这三天两头的让我们回来，你说这大大小小都得上班，谁能天天没事在家陪着您啊？您要是张婶来，你们俩正好搭个伴，还有人陪你聊聊天。
1: 你一个人也不那么孤独寂寞，这多好啊！这一点都不好。以前咱们家人多，闹闹哄哄就过去了。现在我一糟老头子在家，再来一老婆子，这传出去这怎么弄啊？这问题不就出现了吗？
0: 什么问题啊？
1: 一个老头子，一个老婆子，在一个屋檐下，这传出去不好听，不是？
0: 那您就将计就计呗。谁将谁就啊？那你们俩商量着看吧。
1: 你看又开始没正经了。他来了，这算工作吗？你说这工资怎么个给法？
0: 您给我妈工资吗？哎呦爸，不是，您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呀？你一个人，张婶也一个人，你们俩搭个伴一起过日子，还能聊聊天，张婶还能照顾你。你这占了多大便宜，就偷着乐去吧。

0: 机器设备到了。
1: 江总，那我赶紧去看看。
2: 去。大亮，
3: 哎，江总，这批新设备都到齐了。
2: 好，赶紧把桌子换下来。
3: 好嘞。

0: 我的父亲老姜先生，他才是真正的专家。
1: 嗯、
2: 那就是子承父业了，那这就更好了。在欧洲的话，这也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那么如果我的家具到了的话，就拜托您了。
0: 没问题。
2: No problem。
3: 回来了
4: 啊！回来了，回来了。
3: 回来住段时间吧。
4: 啊，住些日子，杨婶。
5: 杨婶
4: 啊。啊。好些日子没看见你们了
5: 啊，
4: 慧娟还好吧？
5: 哎呀，挺好的，睡着呢。哎，光明啊，
3: 哎，
5: 盯着点啊。
3: 哎，
5: 啊，我去开点药。
4: 哎哎，您慢点啊。哎、
5: 好好，你忙
4: 啊。
3: 哎，哎呀，这个万祥啊，没少念叨你啊，哎，说不了几句话就绕到你这儿来了。
4: 是吗？
3: 可不是。哎，你先忙你的。
4: 哎，好。
3: 哎。哎
6: 婶儿，您这刚回来就忙活，您坐下来歇会儿。
2: 哎呀，没事儿，我在家也闲不住，
6: 您就歇会儿吧啊。
2: 哎，你这是忙什么呢？哎，你有空咱俩聊聊天儿，我这憋着一肚子的话想倒给你呢。
6: 您这憋着一肚子的话也得把肚子吃饱了，一会儿我给你炒俩鸡蛋，等你饱了以后咱俩慢慢聊。
2: 还是我闺女说话给劲儿。
6: 我们家呀还有一个说话更给劲儿的呢。
2: 哎呀，你老爸这人呐，说话就像那青萝卜似的，嘎嘣脆，从不拖泥带水。我这一辈子就不喜欢那老蔫儿，三竿子打不出个屁，不冒烟不冒火的干闷，能把好人憋出病来。
6: 婶儿，您说话可真有意思，难怪我爸经常说，就跟您聊得来，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婶儿，咱们是一家人吧？
2: 你就甭跟我绕圈子了，想什么就说吧。
6: 嗯，那我就真说了。您认我当了干闺女，认小刚当了干孙子，我可还有个爸呢。
2: 闺女，你这一家子我都认了。
6: 真的？哎呦，您怎么还偷听呢您？
3: 我啊，
6: 我炒鸡蛋去了，你跟婶儿好好聊聊聊聊
3: 啊。那咱俩
2: 我也有活没干完呢。
3: 哦。

0: 我们厂子里有人要整我，想罢我的官。你做梦都想不到，这个在背后捅刀子的人是谁？
1: 谁？你可别怀疑是我啊！我更不可能是官的。
0: 我给你三个胆儿，你敢吗？你不用害怕，这个人我查出来了，是我那个不甘不息的爹杨光明。你是木头人吗？啊！老子遇着事儿了，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呢？你连个屁都不放，你是傻还是你？
1: 你想让我什么反应啊？
0: 你呢？明天你回家去。
1: 他才不会去我家呢。
0: 我让你去找杨光明，什么时候让你回自己家了？
1: 我不会说，你嘴好使，你去说呀。

0: 不用擦了，挺好的。这么多人呢，多难为情啊！哎，你今天怎么不多演两段啊？就你掌声最多。你懂什么呀？我跟你说，这个好东西啊，它就不能是一下子拿出来，它得一点一点往外掏，一下子拿出来就没意思。就你心眼最多。 今天的工资，如数上交。嘿嘿，嗯，小主装都蹭你脸上，
1: 哎呀，都看着呢。

0: 哎，
1: 江大哥。
0: 啊。摘菜呢？
1: 啊，摘菜呢。
0: 啊。
1: 你出去干嘛去啊？
0: 哼，我这是要干什么去我？摘菜呢？
1: 我这摘的不是菜是什么？
0: 嗯，
1: 这是没话找话啊。
0: 我帮你摘啊。
1: 哎，不用，这不是你该干的活儿，你也不会。
0: 你说我最近有进步没有？你看我的脾气，我都觉得我的脾气改得好得不得了。我也想明白了，孩子们都忙，回来的也少，我这脾气再不改改，孩子跑了就不回来了，那我不就成孤寡老人了吗？那得多惨呀！家里没个女人是真不行啊。
1: 我怎么听着你这话里有话啊？
0: 有吗？
1: 有啊，你这是要给自己保媒拉纤儿啊？哎呀，这么大岁数了，可不太正经啊。
0: 张婶，您瞧瞧我这张真诚的脸，您就知道我有多正经了。这是不是陪您聊天吗？大老远的您到我家里来了，这没人陪您聊天，这显得多冷落您呢，是不是？
1: 你赶快冷落我吧，去忙你的吧，别在这儿给我添乱。
0: 哎呦，想起来了，哎呀，我去梦见干个小活儿，
1: 啊，
0: 别让别人来找我，啊！
1: 哎，还挺神秘的。

0: 哟，玉华呀，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
1: 你那大厂长的丈夫没跟你过来呀？哎
2: 呀，妈，您是知道的，这官是爸给他当的，现在爸不让他当了，他还能当这官吗？爸。
3: 哎呀，厂长夫人来了，啊？嘿嘿，怎么着？是杨厂长派你来的吧？
2: 爸，我是来求您的，他不好意思。
3: 他还有不好意思的时候啊？人家出息了，想当初把我挤下来的时候，那人家可好意思了。走马上任的时候啊，还甩开我们。现在那大房子住着啊，享受着人家领导的待遇。现在那小眼角都不加我了。他今天派你来求我，我怎么觉着有点啊？
1: 小人得志，这种人呐，我真是看透他了。现在你还没看清楚吗？在追求你的时候，那整天是给你送礼呀、啊、递小话啊、低三下四的。哎，追到手了，变脸了。
3: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人家毕竟是夫妻，你说不好啊？这不又派他，啊，过来说情来了吗？玉华呀，你回去给他捎个信儿，别说我现在帮不了他，我就是能帮他。我也不会再帮他了。如果让这种小人得了势，那我们当好人的那可就遭殃了，啊！
2: 爸妈，打扰你们了。
4: 呀，玉华，
2: 张婶，您回来了。
4: 啊，回来了，孩子，好久没见你了，回家坐会儿吧。
2: 我爸在家吗？
4: 他在家，我去给你叫。你先进屋。
2: 好。
5: 万祥，玉华回来了。
4: 你爸一会儿就回来，先喝点水啊。
2: 爸。
6: 你怎么回来了？
4: 孩子想你了呗，回来看看你。
6: 我看见你去杨家了。
2: 去说点事儿，是杨月的事儿，没什么。
6: 玉华，你跟你爸不用这么客气吧？
4: 说明你平时太厉害了，吓得玉华都不敢跟你亲近。
6: 那个杨月对你怎么样？你们两个过得好吗？
2: 杨月她待我挺好的。爸，您甭操心了。
6: 你得跟爸说实话呀，有什么委屈爸给你做主啊。你只有跟我说实话，我们想办法对付他，他下次才不敢跟你动手。你要是不说实话，他不是想打你就打你吗？那还得了？你就这么一直受着呀？
4: 玉华，你爸说的对，
2: 我得回去了。
4: 哎，饭马上就好了，你吃完饭再走啊。

0: 杨月、三三都在家里吃，我得回去做饭，要不他又得跟我急赤白脸呢。
1: 呦呦呦呦呦，就在这吃了，吃完饭回去我看他能怎么样。喂，
2: 哎爸，那个玉华在吗？
1: 我就知道是你，怎么着？
2: 爸，您让玉华快点回来吧，我等着他做饭呢。
1: 他吃完饭回去，你自己做吧。
2: 啊，我哪会做饭呀？您让他快点回来，行吗？
1: 你会不会吃？
0: 爸，您这不是给我找事儿吗？
2: 您就让玉华快点。
0: 您这不是，
2: 我这儿饿着。
0: 我走了，玉华。
2: 爸，哎，爸，您说话呀，爸，爸，您，哎。
3: 多长时间了？你跑哪儿去了？
0: 我怕你饿着，我去饭店打了几个你爱吃的菜，你先进去吃吧。
3: 吃什么饭？我问你啊，他们那边答应帮我了吗？
0: 回去说行吗？
3: 回去说什么？就在这儿说。窝囊废，你能干什么啊？你能干点什么？你除了会当个扫把星，你还会什么？妈，娶了你，我等八辈子血霉了。
0: 先回去吃饭吧。
3: 吃什么饭？

0: 那后来孙大娘几个孩子都同意了？
1: 都同意了。这件事儿吧，主要还是看两个老人家的意见。再说了，史要是不同意，他大儿子就把他摆平了。
0: 哦，那挺好。哎，这个孙大娘他们过得怎么样啊？
1: 过得特别好，婶儿。所以说啊，这个人啊，年纪大了，必须得有一个伴儿，要不然这孤单不说，这没个依靠可不行。
0: 我呀，现在就惦记我们家大山，都三十好几的人了，他战友的孩子都上高中了，有的都考上大学了，
1: 他可倒好，
0: 他就想找一个像你一样的媳妇儿。
1: 是啊，那我就照我这样给他找一个。
0: 那怎么就不能是你呢？
2: 那您怎么就知道他就不是我呢？
0: 啊，
1: 哎呀，我大山哥他保密工作做得太好了。婶儿，大山哥等了这么多年，其实这么多年他等的是谁我一直都知道，其实我也早盼着这一天了，我不想让他再等了。
0: 孩子，这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婶儿，我不想活在过去了，我要为真心爱我的人负责。这个真心爱我的人就是我的大山哥。
3: 我们俩年轻人的事儿都解决了，

0: 你是不是杨家的人，死是杨家的鬼，你知不知道？
1: 过来
0: 呀！

0: 我杨月的老婆？
1: 是啊，当然是了。
0: 那我是不是你老公？那你发誓，全世界的人都会离开我，你不会离开我，好不好？啊，来，说话呀。
1: 说什么？
0: 你说你不会离开我呀？说你不会离开我呀？啊！
2: 你个坏蛋，又打我妈妈，再打我妈妈，我就对你不客气了。我妈怕你，我不怕你。
0: 你疯了？我是你爸，我是你爸。
1: 你要打打我吗？
3: 妈妈疼吗？
4: 江大哥啊，江大哥啊，休息了没？
5: 没，坐坐坐啊，
4: 有个事儿啊，想跟您商量一下。
5: 什么事儿？您说啊，
4: 关于婚事儿。没事吧？
5: 有点意外，就是有点意外。张婶，你有什么要求，有什么想法，您就说，我都听您的啊。
4: 哎呀，那其实很简单，你就两个字儿，啊，不对，是四个字儿。
5: 抓紧时间，是不是？
4: 您怎么猜到的？
5: 他是得抓紧时间了，都拖这么久了，真是不像话了。这都是我的问题。
4: 嗨，那您怎么一直不给个痛快话啊？
5: 您这不是一直也没问吗？
4: 哎，那今天就定下来了。
5: 定了，就是挺突然的
4: 啊。哎呀，说实话，我也觉得挺突然的。
5: 是。
4: 这小泥鳅一跟我说，他跟
5: 谁？
4: 小泥鳅啊。小泥鳅跟我说了，他跟秋红，那你一直拖着都不给话，哎呀，我就觉得这事儿你做的不像话。哎，你答应的事儿你可别反悔啊。
5: 那不反悔，定了。
4: 那就好。哎。
6: 帕丁尼先生，不好意思啊，久等了。
7: Di niente, volevo sapere a che punto è il restauro dei miei mobili。
8: 没关系，我来就是想问一下那个我的家具修复到什么地步了。
6: 这几天我一直在研究。
8: Sto facendo ricerche, sto studiando。
7: 啊，sono sicuro che per te non è un problema。
8: 啊，完全没必要，这肯定对你来说不是个问题。啊，
6: 是。来，这边请。
9: 兰花，高兴不？过几天你小儿子就娶媳妇了啊！啊，儿媳妇就在这儿，你看见了吧？人长得漂亮，不光人长得好啊，人也好。哎，一看就是过日子的人，我都考察过了，会操持家务。哎，比你大儿媳妇强多了啊！这都是托小泥鳅的福啊，都是咱这名字起得好啊！你看，家福啊，让你儿子和儿媳妇给你鞠躬啊，
6: 爸，你这说的跟真的是，那我妈她能听见能看见吗？
9: 能听见能看见，你要不好好过日子，我就跟你妈说一声，她就出来收拾你。
6: 爸，那您说半天了。那我妈她说什么了？
9: 你妈说，你结婚她很高兴。
6: 哦。
9: 你妈还说，你爸，为你操碎了心。哎，你爸平常操持这个家特别累。哎，说你以后一定要孝顺你爸。
6: 这也不像我妈的话呀，这您自己想的吧？
9: 你少废话，这就是你妈说的。
6: 谢谢。

0: 啊，你心不静，太燥，你听不见。
1: 好，您继续啊。
0: 哎，兰花啊，你放心。

0: 你妈说她心满意足了，说你们几个都会越来越好，将来都不用我操心了，我就可以安度晚年了。你妈还说我比她有福。兰花，这都是你给我的福。
1: 其实，如果我妈在的话，她一定会替老爷谢谢您的。您不愧是老爷的好徒弟、好女婿。
0: 我什么也没做，我很惭愧。
1: 爸，您别这么说。虽然我没有跟您学木匠，但是您一直都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好木匠。

0: 床换，沙发换，大衣柜换，
1: 对，
0: 这个五斗橱给您留下，是这意思哈？
1: 是这意思。
0: 好嘞。
2: 你吃啊，就爸说什么你就听什么就完了。
3: 五斗橱留下，作为咱们老江家的传家宝，世世代代这么传下去。
2: 爸，您放心啊，过两天我就找人
3: 给他邮一遍
2: 啊。
1: 好，
0: 好嘞。那小泥鳅家呢？
1: 小泥鳅新婚，该换还是换吧。
0: 哎，
2: 换换都换。
0: 得嘞，那爸您还有什么吩咐的？
1: 啊，没有了啊。家宝，
2: 哎，
1: 你媳妇儿变化挺大呀。
2: 啊？哎，爸，爸，您最近有空吗？我那儿有个小活，想麻烦你一下。
1: 小活你就不用找我了，找你老丈人就行了。
2: 爸，你怎么还拿一把呢？
1: 我这怎么是拿你一把呢？怎么，江家宝，你的手艺也不比我差，当了江总了，小活就不干了是吗？
2: 哎，我不是这意思，我……
4: 哎，爸，我们回来了。
5: 哟，
2: 哎，泥鳅，收好了。
6: 叔，大哥，
4: 哎，爸，我太谢谢您老了我。
1: 你小子挺会使唤人的啊，求到张婶那儿去了。
4: 爸，再拖下去，您什么时候能抱上大孙子呀？打蛇打七寸嘛。
7: 哎，师哥，
8: 哎呦，快走啊，去吧。
7: 那个一会儿需要我上台讲话吱声啊。
1: 好好好好。哎，老杨，
9: 真漂亮啊，真漂亮，我觉得啊。
4: 去，儿子，玩去吧啊！你看上面那么多花。哎呀，看看这个场面啊！你想想咱结婚那时候，你们家这明显对你不重视啊。
6: 咱们结婚那会儿是什么年代啊？
10: 婶儿，你跟我爸啥时候啊？嗯，
9: 这样，
6: 这好。我们家就差没话了。
1: 还有我们呢，
7: 妈，到时候啊，我给你们当伴郎。
10: 我家娟儿没有病该多好。
1: 哎呀，行了行了，人家结婚呢，哭什么呀？不哭了啊，
6: 别难受啊。
7: 哎，大老李呢？
10: 全市电力大检查。哎，一会儿你替他多喝点不就行了吗？
1: 哎呦，你看他这时间，你看他这时间赶的。
2: 紧张吗？
7: 不紧张。
2: 准备好了？
3: 下面有请新娘入场。

0: 你好好表现就好了，回头给你补办一个比这个阵仗还大的婚礼。
1: 也就用了
2: 婚纱真好，
1: 结婚你高兴啊？
2: 是，我也想要这样的。

0: 我把秋红交给你了，祝你们幸福。
1: 啊，我会的。

0: 请各位来宾落座。下面有请新郎的父亲，江满祥先生上台讲话。我不太会讲话，时间过得多快啊！啊，
1: 兰花怀我们家这老三的时候。 我清楚的记得，我跟老天说，我说给我再生个女儿吧。很不幸，我运气就这么不好，又给我来个兔小子。哎呦，这个带他可是比带他哥费劲多了，他哥老实啊，这小子太淘了，砸过杨国明他们家玻璃，是吧？他干呢。 偷过冯立本他们家黄瓜，扔过我的豹子，烧过我的木料地，都是他干的，太淘气了。这一晃也就长大了，看看我小儿子多帅气。秋红啊，
2: 哎，
1: 我把他交给你了，咱说好了啊，货交给你了。 不满意不许退货啊！<笑>
2: 好嘞。<笑>
1: 其实，小妮就跟秋红这个婚事，早几年就该办了，都是因为我把他们搅黄了，我是对不起他们的。哎，现在看来，这就是天意啊，说明他们应该在一起。秋红是小妮秋的礼物，老天给她的礼物。
0: 秋红也是我们老江家的礼物，是我们老江家的好儿媳妇。好好过日子，啊！我没什么可说的了。哦，对，还有一点，早点给我生个大胖孙子。啊！下面有请两位新人向各位来宾致谢，一鞠躬。
3: 小杏，亲一个呀！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

咱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0: 这件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
1: 拼了老命也得把小康给要回来。哎，周家这么大的产业，我指望不上儿子撑起来，我还不得指望我孙子给他撑起来呀？
2: 哎，慢，干嘛？
3: 爸，干嘛？
2: 爸，干嘛？
4: 啊，
2: 你个兔崽子！
4: 爸，爸，快来呀！爸，
1: 过来，
4: 我老丈要打死我了！爸，你们快来呀！快来呀！
2: 我也打你，你要干嘛？
4: 干嘛？你这个畜生！
2: 你现在让我很不高兴，你知不知道？
5: 很不高兴。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6: 央小满，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
6: 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变通他天天叫闹，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9.9？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
0: 9.9？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小刚他老爷，过去的事儿都已经过去了，放下过去的包袱，才能轻松地面对未来嘛。让我们忘掉过去的恩怨。小刚是你的亲外孙不假，可小刚毕竟也是我的亲孙子嘛。
1: 你是小刚的亲爷爷，那他老爷一把屎一把尿的抚养小刚长大的时候，他亲爷爷哪儿去了？你挺会挑日子呀，老周。我把他养大了，孩子考上清华大学了，你回来领孩子来了，没那么轻松吧？我知道你有钱，可那又怎么样呢？我还劝你早点把它花了，不然真就没人替你花了。我有小刚就足够了，有什么都不如有一个有出息的外孙子强。谁也别想打我外孙子的主意，谁也别想把我外孙子领走。
0: 钱多也没有用，我不如你幸福。我们已经认罪了，杀人不过头点地。老姜，你说你要怎样才能宽恕我们？
1: 就像你说的呀，老周，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我们家英华跟你们家小强也不可能再好了，我们家小刚跟你就更没什么关系了。回去吧。
0: 是啊，就算是回去也已经面目全非了。小刚这孩子有良心，他怕你们伤心不敢认我。
1: 不是不敢认，是不认，不愿意认，这不同。
0: 可他毕竟是我们周家的骨血，我的亲孙子。我知道你和英华养育小刚不容易，我们也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给他提供更好的教育。
1: 小刚现在生活得很好，很幸福，清华大学也是数一数二的学校，教育不成问题。老周啊，小刚已经过了拿块糖就能骗跑的年龄了。
0: 老姜，如果你真的爱小刚，就应该想想，难道你真的要断绝小刚和周家的血脉吗？我们都到这个年纪了，应该给孩子们留下美好的记忆，不要让怨恨阻隔了亲情。你再想想，改日我们再聊。

0: 小姨，
1: 嗯，
0: 你还记得大舅结婚的时候吗？
1: 当然记得了，那个时候我们俩躲在我爸的木工间偷偷吃糖呢。
0: 来，外甥今天啊再请你吃一块。
1: 多大年纪了还吃糖啊？
0: 这可是你二哥的喜糖，能沾喜气的。哎，对了，小姨，毕业后你有什么打算？
1: 那么远的事我还没想过呢。你呢？你有什么打算呀？
0: 我要去西北支教，一来呀、啊、能够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二来趁自己年轻能够丰富自己的阅历。
1: 那我也想去。
0: 你可

0: 不行。
1: 为什么？
0: 我们要都走的话，那谁照顾老爷啊？
1: 那要不我去吧，你留下来。
0: 那也不行。要不咱们抓阄。
1: 行啊。你都准备好了。
0: 那让你先抓行了吗？辛苦你了，小姨。

0: 哎，静静呢？
1: 我得给英华打个电话。
2: 英华啊，今天下班你回家一趟，爸有事跟你说啊，不管多晚都要回来。哎哎哎哎，
3: 英华，再去给我拿瓶酒。
4: 家里没酒了，你别喝了，求求你。
2: 怎么的？虎落平阳被犬欺吗？
4: 老子在外边说话没人听了，在家喝个酒，我说了还不算吗？
0: 杨月，我今天也累了一天了，孩子也睡了，我们别吵醒他了。你真的要喝的话，咱们到外面去喝，行不？
4: 怎么的？我喝个酒还要你批准吗？
0: 院里人都睡了，你也睡吧。
4: 睡什么睡？你哭什么？啊！我怎么你了？你哭什么？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我怎么你了？啊！你是不服？你过来，你打我来，来像你哥小姑姐那样打我来，来打我呀，打我！杨玉华，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我告诉你啊。 这都是你害的，你是个扫把星，都是你放的我，你知道吗？去买酒，我叫你去买酒啊！买酒！哎呀，又打起来了！十分钟，十分钟之内我要见不到酒，我就弄死你！

0: 爸，用完了，这么晚才过来。
1: 用完，这么晚你干嘛来了？
0: 哎，不是你给我打电话让我过来的吗？
1: 瞎讲，我怎么给你打电话了？没有，这么晚我怎么可能给你打电话？你那么忙对吧？回去吧，这大晚上的，回去吧，累了一天了，送送他。
0: 不知道怎么了，你爸最近总是忘事儿。
2: 老周啊，老周，
3: 你怎么了？你不舒服啊？要不要带你去医院看看？别耽误了。
2: 是。
4: 妈，您这是怎么了？生病了？
0: 我没病，心里难受。
4: 这心病，
5: 愚蠢！你简直是愚蠢！我为什么要受老木匠的羞辱？我不顾尊严到他们家赔礼道歉，是为了你做出的孽，你做的孽得我来承担。这弄得老周家啊颜面扫地，还弄得周家祖孙香火无以为继。你真是个不孝子孙，害人不浅。
4: 爸，都是儿子的错，害您和妈不能颐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

0: 儿子不孝。
1: 哎呀，不行啊，这件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
2: 拼了老命也得把小刚给要回来。哎，周家这么大的产业，我指望不上儿子撑起来，我还不得指望我孙子给他撑起来呀、啊？

0: 李阳，我是不是活该？他为什么不打死我呢？打死我就一了百了了。他天天喝酒，喝醉了还要喝，不给喝就打我，他掐我，他会掐死我的。他掐死我了，管他可怎么办？他为什么不打死我？打死我就一了百了了，不给喝就打我，他为什么不打死我？你是不是觉得我活该？
1: 雨华，不跟他过了行吗？

0: Sorry, the number you dialed does not exist.
1: 起那么早啊？
2: 哦，哎，进来。玉华他们家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怎么打电话一直占线？
1: 是出了点事儿。
2: 啊？
1: 我和樱花都知道，就没敢告诉你。杨月这小子厂长被撸了，还被勒令退房。他们已经搬到小平房有一段时间了。
2: 你陪我去看一看。
1: 哎，不，樱花已经去接了，估计快到。

0: 我都听说了。如果官大不告诉我，你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
1: 我给你倒杯水吧。

0: 这就是命啊。算了吧，
1: 你打算这么过一辈子吗？玉华，你有娘家，有爸有姐在，你不用怕他，你听明白了吗？赶紧回去，走。
0: 我回呢，我没事儿。
1: 婷姐的，现在马上跟他分居，咱们回去好好商量，跟管他，以后咱们一起生活好不好？

0: 你就放心吧，英华肯定能把玉华带回来。一会儿孩子回来了，你好好说话，不许发火啊。
1: 我能不生气吗？要死要活的要嫁给这个杨月，他日子过成这样，我能不难受吗？
2: 跟他姐姐说，就是为了逃避我，躲开我，说我打骂他。我什么时候打骂过玉华？
3: 你以为你平时大喊大叫那就不是骂呀？
2: 我那不是为他们好吗？
3: 你不要总把为他们好挂在嘴边，你真的是为他好吗？你了解过孩子的想法吗？平时你但凡多些笑脸，孩子们也不至于过成今天这样。
0: 从今以后，老江家立个规矩，
3: 按照男主外女主内的说法，家里事儿以后暂时我说了算。
1: 以后就你说的算得了，真的。你看现在孩子的事儿都解决完了，咱俩……
0: 你说就你这臭脾气，谁跟你啊？
1: 哦，
0: 以后对孩子们不许再打骂了，没意见吧？老江头，你听见没？
1: 啊啊！我没有进步吗？难道
0: 有进步，但是还可以更好。一会儿玉华回来，你笑着跟孩子说话啊。
1: 啊！哎，玉华呀。

0: 英华，玉华怎么样了？他心里很乱，让他静一会儿吧。
1: 大姐啊，张婶，都在呢。
2: 恭喜你啊！听说你从厂长的位子被人撸下来了，真是藏天有眼。
1: 金金不好就可以打我妹夫是吗？
0: 不是，大姐啊，我们那不叫撸，我们领导之间吧，这叫调换。
1: 别跟我废话！你干什么来了？
0: 我来不是看看我姐吗？我看看张婶，这是大舅哥。
1: 我不用你看，我没你这个女婿。我，
0: 你哪能不认我这个女婿啊？我。
1: 张婶，您就替我在五八那儿说两句好话。

0: 紧走吧，我们全家都不想看到你。
1: 我，
2: 你保证书写的东西全忘了是吗？
1: 我看出来了，
2: 没事就打我妹妹，虐待我妹妹。
3: 我给您说了，在我们村啊，这管教老婆都是这么管教的。你就像咱爸管教咱这几个孩子，不都是这样吗？对不对？
4: 哦，杨远，来来来来来，
5: 爸，你
4: 那，你算我的孩子呗？
3: 那当然算了，
4: 那我就不客气了。
3: 爸，爸，爸，干嘛呀？
4: 啊，你个兔崽子！
3: 爸，爸，快来呀！爸，
4: 出来！
3: 我老丈人要打死我了，爸，你们快来呀！快来呀！
6: 你老丈人打你了是吧？
4: 对，哎，
6: 我也打你！
3: 你要干嘛？
6: 干嘛？你这个畜生！
4: 有啊，有啊，出来！告诉他，日子不过了，跟他离。
7: 玉华，玉华，你不能听爸的，咱俩不能离婚啊！咱俩是两口子，谁也不能把咱俩分开，对吗？玉华，啊，玉华，
3: 玉华，
0: 玉华，姐，你让他打死我算了，我求你们别再管我的事儿了。
7: 走，玉华，走。
8: 真是受罪了呀！真是，
0: 你当时干什么去了？
8: 我也不知道他会变成这样啊！我对不起你们江家呀！我对不起玉华！我大嘴巴！我
0: 杨
8: 婶，我对不起！
0: 我婶，杨婶，玉华不是故意的啊！你别这样！
8: 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0: 玉华从小就软弱善良，她要是有樱花身上半点筋头，也不至于过成这样。都会好起来的。今天我的脸怎么丢的？你全部给我还回来！怎么还？跪下。
1: 我让你跪下，你听到没有？杨玉华，你现在让我很不高兴，你知不知道？很不高兴！小兔崽子，我是你爸，你也敢打？你要敢打我妈，我就敢打你！
0: 都要造反是吗？都要造反是吗？
1: 我求你，
0: 咱们的账一会儿再算。

0: 歇会儿吧。你看什么？看你啊！
1: 哎，别这么看着我，我会不好意思的。你脸皮那么厚，还会不好意思啊？
0: 哎，哎，好吧，我爱干活啊。
1: 有事叫我啊。
0: 我能有什么事儿？
1: 哎，万一你渴了呢？
0: 等一下。

老年痴呆。老年性痴呆的早期主要表现为记忆障碍，首先出现的是记忆减退，就像你刚才描述的一样，通常是将日常所做的事情忘记，不知道日常用的一些物品放在哪里。随着病情的进展，

0: 张姐，你别开玩笑了。我没事跟你开这玩笑干嘛？我从医院咨询过了。你就看咱爸爸，一天天生龙活虎，活蹦乱跳的。谁都有忘事儿的时候啊，这太正常了。你也有，我也有嘛？不可能。
1: 我原来跟你想的一样，我以为咱爸就是年纪大了，记性不好了。可张婶跟我说，爸经常这样，所以我才到医院去咨询的。
0: 那就是你太紧张了。
1: 我真没觉得咱爸有什么不对劲儿，我也不认为他有老年痴呆，也更不可能有。你就是自己吓唬自己。我怎么没看出来呢？
0: 你能看得出来吗？你才回家几次？你每次在家待多久啊？你能看出来什么？
1: 这和我回几次家有什么关系？怎么没关系了？你回去的少，你就接触的少，接触的少，你就了解的少，你对咱爸就是一无所知。
0: 我承认我对咱爸一直关心不够，但是我也不认为他有老年痴呆。他才60多岁啊，姐，不到70岁，他怎么可能有老年痴呆啊？咱们现在好生活才刚刚开始，他变了一个人，你知道吗？变得没那么暴躁了，变得没那么暴躁了，变得会站在咱们的角度考虑问题了。你突然告诉我他有老年痴呆，我怎么可能接受？
1: 我接受不了，你接不接受，事实就是这样。爸是病了，可是他还是原来那个他吗？他是不生气了，也不打人了，每天笑呵呵的。我也希望他一直这么笑呵呵的下去，可是他病了，而且会病得越来越严重。老年痴呆。
0: 接受不了这么说，
1: 张家宝，你可以继续捂着你的眼睛，假装什么都看不见。

0: 怎么弄啊？
1: 这老料都找着了吧？
0: 啊，找着了，找着了。
1: 找着了几块？
0: 就找着一块。
1: 一块哪够啊？
0: 这老料不好找，找这一块都挺费劲的。
1: 哎，行。江总，这件基座后牙板裂得有点厉害，要么就在原基础上修缮，要么重新做个基座。

0: 老梁我都找到了，就是有点费劲。
1: 这些都有这个问题吗？
0: 对，都有，这毕竟老物件。
2: 这个挺难弄的。
3: 是，不好修。
1: 你觉得让你师傅来修怎么样？
0: 我师傅？不用吧，这个你就能修，我也能修。
1: 我修不了，你也修不了，只能他修。
3: 是啊，你必须得叫师傅来。
4: 还得说、
5: 你看这夕阳多美啊，温暖柔和。
6: 是啊，这是一天最美的时候，也是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
5: 要是没有现在这个时候，你说明天的太阳又怎么会出来呢？
6: 我爸现在就是这个时候。
5: 怎么了？
6: 我爸身体可能出了一点问题。
5: 出什么问题了？
6: 他现在有一些老年痴呆的迹象。
5: 我怎么没看出来呀？
6: 你当然看不出来了，你又不和他生活在一起。
5: 你先别急，也许啊只是一时的健忘。家宝知道吗？
6: 我跟他说了，他不相信，还说我是神经过敏。
5: 是不是你太过于紧张了？
6: 我们家现在终于过上好日子了，小刚、美华也都考上大学了，我爸现在脾气可好了，再也不打人骂人了。但是没想到，他这个病啊只会越来越严重。
5: 明华，你别这么说，这不有我在吗？怎么说我现在也是江家的大女婿了，这正是我出力的时候。
6: 大山，我真的觉得挺对不起你的，我们俩还没正式开始就要让你和我一起承担这么多东西。
5: 樱花，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江叔可能会越来越严重，我们一起承担。樱花，让我们一起去面对吧。
6: 大山哥，谢谢你。
7: 哎呦，画的真好，阿静静比你爸爸画的都好。家宝是不是比你那时候画的好？嗯？你倒盯着我干什么？
1: 我关注你还不好啊？
7: 你突然关注我，我这还不大适应。
1: 哎，爸，那个前段时间我和您说的那事儿啊，您考虑的怎么样了？
7: 你跟我说什么事儿啊？
1: 爸。
7: 这你自己都能干的活你别找我。
1: 我要能做得了我还找你啊，你就别拿一把了啊。
7: 我的水杯哪儿去了？
8: 哦，在屋里。
7: 哦，好。
8: 画得真好。
1: 婶子。
8: 哎。
1: 我想问你个事儿。
8: 啊，你说。
1: 今天我姐去公司找我了，是我爸状态不太好。
8: 哦。你爸最近总是忘事儿，有的时候刚刚做完的事儿就忘了。
1: 可是我刚才观察他半天了呀，看着没什么事儿啊。
8: 哎呀，这个得碰，你老不在他身边，你当然不知道了。别担心，也许是年纪大了。
1: 可是我姐去医院咨询了，她说我爸可能得了老年痴呆。
9: 嗯，秋兰。
8: 啊，
9: 哎，爸，
8: 啊，
9: 你俩嘀咕什么呢？
1: 没什么，
8: 啊，没什么。
9: 啊，秋兰啊，那个，丽本的老伴儿啊，就是她丈母娘啊，身体不舒服了，咱哪天去看一看。
8: 哦，啊，严重吗？
1: 没什么大事儿，就是说头疼，去医院看了看，有点高血压，开了点药，在家躺着呢。
8: 哦。
1: 那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回去了啊。静静，跟爷爷再见，咱回家了。
10: 奶奶做鱼呢，我晚会儿回去，我还要见小叔呢，您一会儿再来接我吧。
1: 行吧，那

0: 你回去吧。
1: 行，你回去吧。
2: 行，婶子，那我走了啊。
1: 哎哎，路上慢点啊。
2: 哎啊。
0: 哎，秋兰，你们两个嘀咕什么呢？
1: 哦，没什么，和你没关系。
0: 哦。
3: 女娃，去给我倒杯茶喝。哎，渴死了。我让你去倒茶。
4: 没茶了。
3: 没茶你去买呀。
4: 没钱。
3: 你早说没钱呀，我这儿有啊。嗯，都给你拿去买茶。嗯，不少呢。哎，去买茶。

0: 这不是结婚的衣服吗？嗯，干嘛扔到地上？我在问你话。我在问你话，我在问你结婚的衣服你为什么要扔到地上？你他妈是不是臭来劲啊？你是不是臭来劲？是不是臭来劲？是不是臭来劲？是。哎哎呀，老婆，你看你怎么回事？哎呀，不小心，哎呀，没摔着吧？那拿回来了。
1: 妈，是不是爸爸又打你了？
0: 没有啊。
1: 妈妈，今天我想跟你午睡。
2: 好。
0: 不好。安达，你才是男子汉了，男子汉就得一个人睡，好不好？
2: 嗯。好吧。
0: 那就赶紧回屋睡觉啊。嗯

0: 老伴儿啊，让老天保佑你平平安安，快点好起来呀、啊！咱们家呀，离不开你呀、啊。
1: 行了，你别这样，好像我要死了似的。我
2: 死了就来不及了，可得加小心了。
0: 都来了，
2: 你哭什么呀？
3: 他冯婶怎么样了？
1: 没事儿，就是血压高。哎呀，好多了，没事儿，别担心啊。我这一躺下呀，连水都没法给你们倒，快坐啊！
3: 哎呀，不用不用，
4: 金枝啊，这，你妈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去给你老公公倒杯水。
3: 哎呀，别这么说，孩子。
5: 爸说的对，我怎么没想到呢？我去倒水。
4: 去、啊、去。
1: 你说我要有个三长两短，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3: 他冯婶儿，你可千万别这么想。你一定会平安无事的，
2: 丽本啊，娘儿了，害怕了啊？你说我说你什么好？
3: 哎呀，你们俩别在这儿吵吵了、哎，你让人家怎么休息？
4: 啊，你先躺着，你给我过来。
0: 那个，
4: 你不是跟我吹牛你疼媳妇吗？你老伴儿疼成这样了，啊？小王。你以为你没事了是吧？这你也有责任，知道吗？眼里有没有活？你以为活谁看的呀？你老丈母娘包圆了，知道吗？
3: 咱们是来看病号的，别跟疯狗似的瞎咬。
4: 我是提醒他们注意身体啊。
5: 婶儿，喝水。
2: 丽本啊，你看你那德行、
6: 哎、啊，都来了哈。
2: 哎，大老李，
6: 丽本，
1: 老君。
6: 哎呀，这凭我的经验判断呢，我嫂子没大事儿。不过这个，哎，老倔说的对，嫂子还是得注意身体啊。
1: 哎呦，行了你，从出门到现在都没消停。

0: 你看，就知道嘿嘿。
1: 是是是，立本啊，你看我，我身体好，跟小伙子似的，倍儿棒，这不是吹牛。
2: 您还不是吹呢？
1: 有你什么事？你闭嘴。我们还年轻，我们才60多岁，不到70，对吧？我们有大把大把的好日子要过呢，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注意自己的身体。如果身体出问题了，你想想躺在医院里边那滋味不好受啊。我跟你还不一样，你好歹还有人照顾，有个伴儿。我你看
0: 说跑题了，
2: 你就吹吧啊。我嫂子这病你这一吹吹好了。

0: 这怎么有点不大舒服呢？
1: 师哥呀，你不是说你身体挺好吗？
0: 不是，哎呀，我是闹得慌
1: 啊，
0: 就是闹得慌。
1: 师哥呀，你可千万不能倒下，师哥。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我能你吗？哎，那个让你打骂的江玉华已经死了。
1: 玉华，玉华，别打了，玉华，求你了，别打了。
0: 咱们的爸爸病情越来越严重，过不了多久，马上行动就不能自理，大小便都会在床上。不管怎么样，咱们得有个心理准备。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俺的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

0: 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咸江源，神农架，秦岭，是我国亚热带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这里是人类的居所，也是大自然芸芸众生的共同家园。它们的异彩纷呈，构成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构成了一个美美与共、和谐共生的野性家园。神农架是中国中东部南北冷暖气流的交汇地，是长江和汉江的分水岭。从高山到低山，年降水量700毫米到2700毫米不等。充沛的降水形成了遍布山林的放射状水系，神农架因此赢得了华中水塔的美誉。

这里夏季湿润，冬季干冷，水热同济。幽怨的气候，复杂多样的生境，为各生物栖息的交汇、融合和特化提供了有利条件。

民间湿地大九湖，沉积的泥炭层最大厚度可达3.6米，其形成历史长达3万年之久。在这个海拔1700米的高山湿地中，还生长着近30万亩的泥炭藓。这里是我国亚高山泥炭藓分布面积最大的一个区域。泥炭藓可以吸收自身体重15至25倍的水量，并且泥炭藓植物体上部生长，下部死亡，死亡部分逐渐碳化形成泥炭。大九湖的泥炭层藏着过去长达3万年的古地理、古气候、古物种信息，具有很高的科研价值和生态价值。神农架清澈的河溪是活化石动物大泥的栖息地，它起源于3.5亿年前的泥盆纪时期，是世界上现存形体最大的两栖类动物，是高度适应特化生境的典型物种。它喜欢在夜间觅食，以鱼类和甲壳类动物为食。它借助头和身体的知觉去侦测水压变化来捕食。大泥的身体特征记录了地球生命演化早期、水生生物

神农架大酒壶，是众多鸟类赖以生存的家园。五月末，小 PT 开始忙碌起来。他们在沼泽地中搭巢产卵，繁衍后代。每窝产卵四至十枚，可谓十分高产。雏鸟出壳后的第二天，就能跟着父母下水游泳了。一个月内，幼鸟的体型就和父母差不多大了，但羽色还未变化。父母会悉心喂养它们，一直到来年春天，才会与儿女分群而居。小 PT 是一个广布种，在大酒壶它是留鸟。常年待在大酒壶的绿头鸭也没闲着，它们在芦苇丛中孵化后代。这只鸭妈妈一窝居然孵出了九只小鸭子。

秋季的大九湖人烟稀少，这里成了迁徙鸟类的补给站，一些珍稀的鸟类会在此落脚停歇。黑鹳是一种少见的大型涉禽，具有超强的飞行能力，足迹遍布亚欧非大陆。

喜欢在浅水中觅食，主要捕食鱼类和软体动物。黑鹳是长寿鸟类，最高寿命可达31岁。秋季迁徙时，鸳鸯也会在大九湖短暂停留。鸳鸯也叫中国鸳鸭，鸳是雄，鸯是雌。鸳俊美，鸯素朴。鸳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吉祥符号，姑娘结婚时陪嫁的门帘、枕套、被褥上都会绣上一对红鸳鸯。文采双鸳鸯，才为合欢被。亲人们祝福新婚夫妇能够像鸳鸯一样恩爱美满，相伴一生。大九湖不仅为多种鸟类提供着繁衍生息的家园，也为南来北往的鸟类提供着安全的迁徙通道，它也因此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神农架，这个中国中部的生态高地与基因宝库，多样的生境孕育着多样的生命。

花鹿是亚洲东部的特产种类，在我国南北均有分布。它们机警、敏捷、胆小易惊。这群梅花鹿是从圈舍中逃逸出来的人工繁育种的后代，它们在大九湖周边的山林里安了家。这里没有天敌，加之人类的保护，它们繁殖很快。11年的时间，神农架的森林中已能见到近百只的梅花鹿大军。

枝蒿，借助森林灌丛的掩护，它们在晨昏活动，采食草和树叶。今天，梅花鹿已与大九湖密不可分，它们在这里生生不息，成为神农架的灵。

加尔的神农架燕子洞，是一个长约3700米的喀斯特溶洞。它的小生境非常类似于古神农架曾处的海洋环境。年年春夏，大约7000只短嘴金丝燕从东南亚飞回来，来到燕子洞繁育后代。短嘴金丝燕拥有超强的夜视及回声定位能力，可以像蝙蝠一样在全黑环境中生活。

在这种阴暗潮湿的洞穴中，怎能做到让巢穴既不发霉又不生虫呢？短嘴金丝燕学会了利用苔藓，它们采集苔藓垒筑燕窝，苔藓在这种环境下依旧保持着生命的活力。这种不会发霉的窝巢让它们舒舒服服地度过整个繁育期。短嘴金丝燕是飞行健将，但它在攀爬岩壁上的巢窝时就显得很笨拙，它的腿已退化得短而无力，几乎丧失了行走的能力。短嘴金丝燕不会为雏鸟打理粪便，它们只顾及窝巢的清洁。在洞中依靠回声定位，共享空间，互不冲撞。他们这种适应环境的生命智慧让人惊叹。

近些年，神农架新发现的珍稀物种越来越多。2020年，秦岭羚牛来到了大九湖。观鸟人在神农架发现了珍稀濒危的鸟类，黑喉歌渠和红翅绿鸠。这是神农架的鸟种新发现，新纪录。从1891年定名到2011年

首张野外照片发布。这100多年间，黑猴歌渠确切的观察记录未超过7次。而今，黑猴歌渠在神农架重现踪影。红翅绿鸠也是极为少见的珍稀鸟类，许多观鸟人终其一生也难觅它的踪影。它对森林环境的要求极为苛刻，在少有人干扰的原始森林中，莱木树结果时，红翅绿鸠就会飞来采食，人们才得以一睹它的芳容。在神农架这片全球最典型的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中，还生活着林麝、中华猎林、小戟、中华斑羚等食草动物，它们构成了神农架丰富多样的山地动物种群。神农架是众多古老孑遗珍稀濒危植物的原生地，比如在英国家庭庭院广泛栽培的伞竹，就是从神农架引种过去的神农箭竹。巴山冷杉是神农架高山上最显眼的植物，因为温度低，所以生长很慢，20多年才能长到10米高。它分泌的精油可以抑制空气中的真菌，根部共生的菌根能帮助它在贫瘠的高山上吸收营养。它的叶子角质很厚，气孔下陷，能很好地适应高山上的寒冷生境。这些精灵再次生息繁衍，谱写着大自然的生命乐章。巴山冷杉的群落主要分布在我国西部山地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山地带。神农架是我国巴山冷杉分布的最东界。在神农架海拔2600米的地方，巴山冷杉形成纯林。在海拔2200米的地方，巴山冷杉零星分布，再往下就看不到它的踪影了。在神农架，巴山冷杉的分布变化带来了动物的分布变化。川金丝猴是典型的森林树栖动物，它们的生活环境依赖于巴山冷杉。寄生在巴山冷杉上的地衣松萝是川金丝猴食物的重要来源。一年之中的不同阶段，川金丝猴在高低海拔的巴山冷杉林中迁移。川金丝猴没有猴王，健壮雄猴作为家长，带领着10余个家庭成员，数个家庭聚成大群在一起生活。它们是典型的杂食动物，荤素都吃。神农架的川金丝猴是一个位于其分布区最东端的特殊种群，与其他区域的川金丝猴种群

经没有了基因交流。这里的川金丝猴种群经历了冰河时代，繁衍至今。千万年来，他们在这里接受着大自然的严峻考验。在神农架的中高海拔区，一隅变成秋，气温骤降，寒雨湿身，川金丝猴抱团取暖，抵御低温。

即使是刚出生不久的幼猴，他也需要承受这种突如其来的寒冷。身披绵密厚实皮毛的父亲在雨中呼呼大睡，完全不会顾及幼崽的无助。这是一个幼猴成长所需的磨练。但慈母会将他搂入怀中，用体温帮他度过难熬的雨天。

这是一群游离于家庭群之外的光棍猴，他们是猴群中的麻烦制造者。两个家庭相遇时，两个熊猴家长会因为食物、领地、妻妾、孩子而大打出手。家长需要用实力来证明自己的勇猛强悍，进而建立家长制的族群统治，延续自己的血脉和基因。

安金丝猴是神农架的旗舰物种，也是散户种。保护好穿金丝猴栖息繁衍的家园，神农架森林中的所有物种都会因之受益。神农架开展的各项生态大修复，正在用一个个生态廊道将穿金丝猴的家园连接起来，散户万物和谐共生。这就是保护穿金丝猴的意义所在。神农架这座平地而起3000余米的高山，拥有森林、灌丛、草地、湿地、裸岩、洞穴等生境类型，多样的生境孕育着多样的生命。神农架，这个中国中部的生态高地与基因宝库，这个全球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之一，已成为众多山地与湿地动植物的庇护所。这些精灵在此生息繁衍，谱写着大自然的生命乐章。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养着一方的野生动植物。这神农架的千山百鹤，就是野生动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0: 烤，夏日宵夜的宠儿，各地烧烤各有讲究。东北人烤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那块活肉，
1: 这个东西啊可金贵了，一个猪身上就这一块肉。
0: 徐州人爱吃羊，羊眼睛、羊球、油包干，重口味里藏着真功夫。
2: 徐州人比较喜欢吃老球炖腰子，羊球要烤得老一点。
0: 西双版纳烧烤用竹夹子夹着烤，芭蕉叶包着烧，酸辣开胃，
3: 烤得又酥又香又鲜又辣。
0: 三个地方三种路子，各有各的绝活。今晚咱们就去这仨地儿转转，看看这些烧烤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门道。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夏天到了，天黑得越来越晚，可夜宵摊开得越来越早了。在夏季的夜里，风中飘荡的都是孜然的香气。烧烤，人类最古老的烹饪技术之一，它的历史几乎和人类使用火的历史一样长，如今依然刺激着人们的唇齿。以东北为例，没有什么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烧烤文化深入人心，地位超然。北烧烤通常肉串个头大，分量足，调味复合，香气霸道。调料的灵魂就是辣椒面、孜然、盐这些基础款，但各家都握有自己秘制的配比，配上炭火，能最大程度激发出肉的原香。吉林四平的烧烤可以说是东北烧烤里非常有个性的一支，它在选材上很有讲究，喜欢用别处不常见到的特殊部位，最典型的就是油鞭。
1: 老弟，把这个大油鞭给烤上。
5: 哎。
1: 等一会儿再

0: 哇，这现在还在滴油呢。
1: 这就油边是吗？
2: 对，这就油边。
0: 刚出来的大油边，现在还在滴油呢。我是第一次吃油边，我尝尝这个是一个什么味道。
3: 刚烤出来的油边，油珠子还在往下滴，外皮焦焦的，咬开一看，里头嫩得很，汁水汪在肉缝里，
0: 有点像牛肉，像牛腩一样，而且外面这个皮焦焦的，然后里面是很嫩的那种口感。哇，你看，这里面现在还在爆汁呢。不过我吃了半天啊，都没尝出来这个到底是什么肉，感觉有点像牛肉，有点像猪肉。
3: 它的口感神似牛腩，筋道弹牙，可细细品味又裹着猪肉独有的温润油香，香而不腻，这便是油边。老板取下一块心状精肉，一刀而下，这人间烟火里的绝妙滋味便由此而生。
4: 这是一头白猪身上所剃下来的，这个东西啊可金贵了，一个猪身上就这一块肉。
3: 一头猪指出这一块，它是护心肉，伴着每一次搏动而生，日夜不休，因此肌理紧实，韧劲十足，当地人管它叫活肉。
5: 右边的话就在心脏的附近，不是在前后腿。
1: 哦，因为跟着心脏一起跳动，所以叫活肉是吗？
5: 对对对。
3: 从猪身上取下护心肉，还得收拾去掉筋膜，剩下那条长条状的瘦肉才是真正的油边。之所以叫油边，就是因为这块肉富含油脂，又长又细。
4: 那油边都是我经过修理的，把这个一块都得给它剪下去。
0: 为啥呀？我感觉昨天这烤起来挺好吃的呀。
4: 油边吧得是外酥里嫩，要不然烤出来这块它就很脆，但是它没有肉啊，它就吃不到嫩的地方了。
0: 哦，切成大块还不行，中间还得分开。
4: 对，切成大块吧，它一呢它是不好烤，再一个我片开之后吧，它比较容易入味儿，都赶着它的纹路给它顺过来，烤的就比较
0: 厚，比较快，
4: 比较快。
3: 切好的肉块不能直接穿串，得顺着纹路片开，让味道进得去，火候也跟得上。
4: 千万不要把手远离点，别戳到手。
0: 太薄了，不然你
4: 薄
0: 能戳手。
4: 对，你看。
0: 哦，穿两个，一边一个。
4: 穿两个那不行，你看穿两个，我一烤，看是不是塌腰了？
0: 哦。
4: 得再穿一根签的，穿到中间。
0: 哦，固定得住。
4: 哎，对，看这回怎么办？
0: 哦，
4: 牢固了。
0: 哎，我试一个，我试一个。
4: 你试一个吧。
3: 三根签子固定得牢牢的。翻来翻去也不怕塌腰，
4: 一个右边能穿20串左右，
0: 一个右边20串，一天能做20个右边，
4: 一天能做20个右边，
0: 400串。
3: 夜幕降临，烧烤店里迎来了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一串串油边在烧烤架上烤得火红，油边的外皮迅速焦香，里头还守着那一份鲜嫩。与此同时，1000多公里外的徐州在喧闹声中换上了璀璨的外衣，人们与美食相伴，享受着夏夜的惬意时光。

0: 过4000家烧烤店，徐州人平均一天可以吃掉上百万串烧烤。烧烤是流淌在徐州人血液中的味道。那么这儿的烧烤究竟有什么独特的魅力？
1: 来徐州必须吃烧烤，
2: 这个 number one，
3: 不吃就危险。这个形式啊，都跟我那边不太一样。
4: 这个小板凳坐起来很舒服，
5: 口味可能比较重吧，然后蛮适合我口味，很好吃，给徐州点赞。

0: 了体验徐州烧烤的地道吃法，我们跟随当地人小胡一起用餐。可看到他点的菜，我们顿时就傻了眼。羊眼睛、羊鞭、羊球，这也太重口味了。
1: 因为徐州烧烤主要就是吃羊，羊的各个部位都可以吃，你待会儿尝一下就知道，特别好吃。
0: 羊肉是常见的烧烤食材，可把羊身上诸多重口味的部位都拿来烤，却不怎么多见。这些东西烤出来能好吃吗？这时，服务员先是端上了两盘凉菜，随后送来了几杯像可乐一样的液体，紧接着又倒上一堆炭火。这是什么仪式？
1: 这是我们徐州吃烧烤的一种仪式感，就是在吃烧烤之前呢，我们要先点两个凉菜，这个凉菜叫茄子辣椒，是必点的，那个叫花生毛豆。
2: 那这个呢？这个是吃烧烤前喝的一种饮料吗？
3: 试试看，
2: 这个不就是醋吗？但是比醋还要咸一点，而且有点甜甜的感觉。
1: 对，这是徐州烧烤的一种特色，叫甜醋。它一般是由酱油、醋还有糖熬制。
2: 吃烧烤的时候就蘸这个吃？
1: 对，什么都可以蘸。
2: 那为什么还要端盘炭火上来呀？
1: 因为这边的习惯一般是师傅把串儿烤到5到8成熟，剩下来的呢我们自己来烤。
4: 哎，你好，尝一下。哎，这边是腰子、羊鞭、油包干，这边是羊肉串，
3: 表演一下。
2: 哇，你这个手上功夫挺厉害的呀。
1: 这是徐州人的必备技能。
0: 随着小胡熟练的翻转撒料，羊肉的香气被炭火再度激发，桌上的氛围顿时浓烈了起来。
2: 哇，这个好好吃啊，
1: 是吧？
2: 很鲜嫩，味道很香。
1: 这个叫油包干，来尝一个来。
2: 哇，这个就是羊的肥肉里面包的羊肝。
1: 对，是。
2: 哇，这个好香啊！对，吃起来是满口油油的感觉，里面这个羊肝非常的鲜嫩。
1: 对。
2: 吃起来是很香的感觉，完全没有那种像吃羊肝那边吃比较苦的味道。
1: 对，蘸这个醋吃。
2: 这个并不是，吃起来酸酸甜甜的，
1: 对，
2: 就是那种很酸味。
0: 才刚开始，我们就被羊肉串、油包干俘获了味蕾。接下来的重口味烧烤又会带来哪些非同寻常的体验呢？
1: 来尝一下这个羊眼睛。
2: 羊眼睛，它脆嫩吗？就是有点像猪肝的感觉，
1: 吃在嘴里有一种爆汁的感觉。
2: 对，
1: 是不是有一种奶油的味道？
2: 对，
1: 来尝一下这两个。
2: 这什么呀？
1: 你吃了就知道了。
2: 很寒凉，软糯，
1: 是吧？再尝一下这个。
2: 哇，这个外皮是有点像肥肠的感觉，但里面就是很细嫩，有点像吃鱼肉一样。这什么呀？
1: 这个是羊球，这个是羊鞭啊。
0: 除了羊眼睛、羊鞭、羊球、羊腰、羊球皮，也都是来晚了就吃不到的美味。当羊的美味被彻底开发，烙馍就要登场了。将它折叠后裹上烤肉，一口咬下去，肉的焦香油嫩，连同烙馍的麦香与嚼劲齐头并进，打开了另一道味觉的大门。唐立新在徐州市鼓楼区经营着一家烧烤店，每天早上6:30，无论刮风下雨，都要亲自到菜市场挑选最新鲜的食材。这个习惯他已经坚持了30年。

0: 效益不好，就想着自己做点小生意。我当时又搁这弄一个烧烤摊，我就在这里。
1: 哦，你就在这里？
0: 对对对，我就在这里，有一个小推车，一米五的小推车，一米多长，上面放个炉子，客人呢就是烤好了，拿了就走了。
2: 经过几十年的用心经营，老唐夫妻两人将小小的路边摊做成了生意兴隆的烧烤店。经过不懈的钻研和学习，老唐对烧烤的每个环节都已经琢磨透彻，光是切肉穿串都有自己的一套讲究。
3: 我看你们的羊肉串切的这个肉都比较小，不像新疆那样都是很大一块块的。
0: 我们那个切的小比较入味，
4: 这样烤的快。
2: 不仅是羊肉串，羊腰、羊眼睛都要切成小块，羊球则要切花刀，以增加食材与炭火的接触面积，让它们烤得更加焦香入味。而对于比较苦涩、膻味较重的羊肝，用一层特殊的脂肪将它包裹成油包干，便能起到点石成金的效果。
3: 这样一块有点像镂空纱布一样的肥油是羊的哪个部位啊？
0: 羊的包羊肚的油叫蒙肚油。
3: 哦，是本来是包在羊的肚子上面的。
0: 对对对，是的。
3: 那为什么用这样的油来包这个油包干？
0: 这个油呢，就是薄的好卷，这个油呢比较容易化，被这个羊肝吸收。
2: 除了油包干，羊腰也可以和脂肪搭配，成为颇具特色的油腰。那么一串串精心准备的重口味食材，要怎么烤才能烤出极致美味呢？
4: 每一种菜品的它烤菜的时间都是不一样的，它成熟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羊肉，它就比较好烤一点，大家都比较喜欢吃的润一点的，大概一两分钟就可以。喜欢吃老一点的，大概也就是三分钟。其他的，你像羊腰、羊球这样的，就烤得比较慢一点。徐州人比较喜欢吃老球炖腰子，羊球要烤得老一点，腰子烤得炖一点，入口有点脆脆的感觉，感觉是很好吃的。油腰个头比较大，要把那个油烤化了才能好吃，才会感觉到那个油腰是非常香的。油包干比油腰小一点，它那个油也比较容易化，你就烤得快一点，大概也要烤到三四分钟吧。许多人比较喜欢重一点的口味，油都是我们的羊油，比较香。调料像孜然、辣椒、盐，这个都是凭自己感觉。
2: 经过一番富有节奏感的渔火共舞，羊肉与各种羊杂纷纷溢出了满满的油脂，经过烟熏之后产生了迷人的香气，重口

0: 将原来不甚美观的食材变成了一场味觉与视觉的盛宴。那么徐州烧烤别具一格的吃法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1: 这个烧烤呢，就是必须得趁热吃，有炉子它就可以热了呀，这也在慢慢演变，反正看一家有炉子了，就顾客都要求有炉子，家家都有炉子了。烙馍是徐州的主食嘛，徐州人都喜欢吃烙馍卷羊肉、烙馍卷馓子。面条呢，就是吃习惯了，吃完烧烤喝完面条搭配嘛。啊，开始大家都不吃，后来一吃慢慢就习惯了，都这么吃法。
0: 据了解，早在东汉时期，当地人就在画像砖上刻下了宴会上吃烧烤的景象，这一饮食风俗世代传承，经过新一代烧烤美食家的不断创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烧烤文化。

0: 话。接着往西南走，我们来到了中国西南边陲的一片神奇土地——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这里不仅有令人叹为观止的热带雨林风光，当地夜市里更是藏着无数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日落之后，城市的喧嚣归于宁静，人们放慢了脚步。夜市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点亮了夜晚的繁华。吹着澜沧江的晚风，扑面而来的都是夏天的味道。夜市上从街头小吃到充满民族风情的手工艺品，应有尽有，五花八门的美食，香气四溢，色彩斑斓，每一个角落都藏着味蕾的惊喜。
1: 哇，这个我闻着肉香味我就来了。
2: 新鲜现烤的傣家牛肉干巴。
1: 它外面是这种烤的焦焦的，那里面还有牛肉的汁水。看了这么多好吃的，但要说最刺激的是哪个，那绝对就是这个了，昆虫宴。看这么多虫子，
3: 像这种蝎子，雨林蝎，这是
1: 这个大蜘蛛，蜘蛛这也能吃啊？
3: 这个是捕鸟蛛，也是香酥脆的，都是。
1: 你害怕吗？你敢拿吗？
3: 这个叫竹笋蛹，它是当地里竹笋里面出来的，在竹笋里面的蛹，这个、叫金丝蛹。这个是大麦虫，特别香的。
1: 你敢吃吗？
3: 敢吃。大麦虫，特别香的。这个，这是蚂蚱。
1: 蚂蚱。
3: 放点当地的辣椒，美味了。
0: 吃虫子是云南十八怪之一。西双版纳的少数民族素来有吃虫的传统，油炸昆虫貌似是勇敢者的挑战。却以其酥脆的口感和高蛋白的营养价值，成为当地人相当喜爱的零食。不过，如果说什么是夜市的灵魂，那么肯定首推烧烤。
2: 你好，要看一下呗，我们的傣味烧烤要不要尝一下呀？
1: 看这个串儿，好大个儿啊！我看这是一个竹子做的这种夹子是吧？
2: 对，这个我们拿竹子穿的话，就会有一点竹香味。
1: 有多长？比我小臂还长，这个看起来我能看到它是个苦瓜，但是它好小啊。
2: 因为这个苦瓜的话就长不大了。
1: 这个是什么呀？这个看着好像一个南瓜。
2: 这个是小苦茄子。
1: 除了食材很新颖以外，味道上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2: 配料那些都不一样的。比较典型的话就是香茅草烤鱼，还有那个包烧肉。来，我烤给你尝一下吧。
1: 好。
0: 傣味烧烤的选材非常广泛，除了常见的肉类，本地的河鲜蔬菜都难逃炭炉的炙烤。只见严师傅忙碌地翻动着铁网上的食材，这独特的傣味烧烤尝起来会是什么感觉呢？
1: 一上来啊，味道真的是扑鼻的芬芳，各种香料混杂在一起的味道已经完全浸透到鱼肉里面了，跟我们平时吃的烧烤味道是差别很大的，烤得又酥又香，又鲜又辣。
2: 好，鸡脚筋也好了，包烧。
1: 这是包烧，这已经打开了，尝一下。感觉有点像清蒸的。
0: 傣味烧烤最大的特点就是味是酸辣，烧是包烧。烤鱼从内到外都洋溢着酸辣的独特馨香，包烧鸡脚筋则如同蒸制做法般软嫩弹牙，香辣十足。傣味烧烤究竟为何能有如此特别的风味？对食材有着严格要求的严师傅邀请我们第二天来看一看他是如何给烧烤注入灵魂的。
1: 别看现在太阳还没有落山，但是咱们这个备菜的工作已经要开始了，是吧？
2: 对，是要先腌制鱼的话，我们一般这边都是用罗非鱼，因为它肉多刺少。
1: 哦，先把这些香料咱们得先处理一下。
2: 对，
0: 食材通过冲的方式捣碎，让各种味道充分融合。冲可以说是傣家人的传统。

0: 制作方法。辣椒大蒜冲好后，就轮到各种香料登场了。
1: 这个是什么呀？
2: 这个是我们当地的香菜大盐炊。
1: 哦，哎，真的，它闻起来和香菜很相近。哎，
2: 对。
1: 那这个呢，长长的，
2: 这个就是我们当地的香茅草。烧烤的时候你必须放它，你不放它的话就没有那个香味了。
0: 傣族人喜欢以香菜、大盐炊、香茅等

0: 好，咱还没用呢。
1: 我们是要放上去的。
0: 哦，这就体现出这个夹子的优势了，它可以牢牢的把它们夹住哈。哇，还要上铁丝儿。
1: 对啊。
0: 哦，用铁丝在前面再把它再固定一遍。嗯。另一个包烧它也是用同样的手法吗？
1: 对，同样的。但是它是用那个芭蕉叶包起来的，像是蒸东西蒸出来的一样。
0: 哦，直接这样铺在上面，这不会漏吗？
1: 不会漏的，因为芭蕉叶我是用火烤过的，对，它很结实。
2: 西双版纳有句话叫绿的都是菜，丰富的植物品种被聪明的傣家人用在了美食上。芭蕉叶不仅能给包裹的食材带来清香，还能起到类似蒸笼的作用，将食物烤熟的同时锁住水分。炭火的高温炙烤让食材的本味和调料的香味相辅相成，最终造就了别具风情的傣味烧烤。烧是用火让食物熟透，烤是把滋味锁在里头。从北到南，不管是东北的油鞭、徐州的羊球，还是西双版纳的香茅草烤鱼，炭火一架，烟火气就上来了。说到底，烧烤图的就是个热乎劲儿、热闹劲儿。一把烤串，三两好友，夏夜的风一吹，那就是最简单的满足。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1: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这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1: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有信心。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6: 主席好，欢迎总书记领我回家。
1: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0: 是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2: 当前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的麦收啊还在持续推进，这几天新疆土木舒克市的20万亩冬小麦全面成熟，进入集中收割期了，收割后复播作业也在同步展开。
3: 在土木舒克市唐邑镇的冬小麦种植基地，农技人员根据不同地块小麦的成熟度制定收割计划，调配机械，确保成熟一块收获一块。土木舒克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北缘，光热充足，无霜期长，小麦收割之后仍有充足时间可供玉米等作物生长。今年当地运用免耕技术复播12万亩玉米及8万亩石葵、大豆、油沙豆等作物。
4: 免耕的好处就是一个节省水，还有节省时间，犁地拔地各方面节省了将近80-90块钱一亩地。
3: 据了解，当地冬小麦收割与玉米复播作业预计于6月底全部完成。
2: 全国各地的下种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江苏海安的老乡们插秧就用上了新农机了，不光效率高，抛秧还不伤根系。
3: 在海安市的一处家庭农场，今年首次投用的皮带输送抛秧机正在田间匀速前行。与其他农机相比，这台皮带输送抛秧机不仅效率高，而且抛秧不伤根系。
5: 我们传统的插秧机一般都是6行机，这个机器呢是3米5，一次插14行，一天就能做80到100亩。
3: 而在另一处水田里，一台智能插喷同步一体机正在作业，这台农机可以在移栽秧苗的时候同步完成封闭除草剂喷施，实现稻田除草机械化、标准化、精量化，
6: 可以降低除草剂使用量35%左右，同时呢还可以节省人工，减量增效明显。
3: 今年海安市水稻种植面积约56万亩，截至6月24号，进度已达70%。安徽长丰县今年水稻种植面积约106万亩，在长丰县凤楼社区的高标准农田，搭载北斗导航、智能监测、自动纠偏系统的新型插秧机正在田间作业。种粮大户陆守明说，他今年种了130多亩水稻，新型插秧机的应用让下种作业更精准高效。
7: 现在直接插秧那就厉害了，一天一步直接最少反正30亩，而且秧插的是漂亮。
2: 6月25号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今年的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在2021年啊，中国科学院针对东北地区黑土地退化严重、地力透支等问题，联合4省区启动实施了黑土粮仓科技会战。今年恰逢这一重大科技攻关任务的收官之年，我们就去黑龙江垦区的友谊农场看看黑土地保护的现实成效。
8: 那我们常说的东北黑土地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在现场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土地的剖面，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其实啊，在整个东北地区，并不是所有的这个土地都是典型的黑土地，只有像这种土壤的颜色是黑色的，并且有机质含量高的，那它才能被叫做典型的黑土地。这里种植的作物是玉米，我们就在刚刚啊，是从这个坡耕地的坡上、坡中、坡下分别采集了3份土样，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坡上的这个土壤明显的这个颜色很浅，而且发黄，那到了坡中的时候，它的颜色会逐渐的变深，到了坡下就变成了这种典型的黑土的这种颜色。之所以有这样的原因啊，是因为降雨加上这个冰雪的融水产生的这个地表径流，将坡上的这个最有营养的这一层表土

0: 不断的向下冲刷，那么就导致了这块地成为了刨土、刨水、刨肥的三刨田。大家可以看，目前这里种植的玉米，它的这个垄形啊，并不是笔直的，而是有一定弧度的。每一道垄呢，就好像一个小小的这个拦水坝。当这个地表的径流流经的时候呢，能够有效的减少水流的速度。那水流不下去的话，就会渗透到地下，带不走上面的土壤，也就会有效的减少水土流失。采用这种环形垄的种植以后呢，整个这一块地，它的这个水土流失径流量是减少了这个35%-40%，那土壤的流失减少了60%-70%。那经过我们的测算呢，这块地的这个玉米的平均亩产从过去的1200斤，现在已经提升到了最高1464斤。那这也是我们治理坡耕地和进行精准管理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效果。我们的这个科研人员啊，也在实时的观察着地里的每一个细节。大家看，他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地里的这个土壤的这个采样，还有植被的采样的工作。他们会回去进行化验，并且根据这个土壤里面所埋藏的这个传感器啊，24小时的监测土壤的温度、湿度，并且呢，根据我们的这个无人机的多光谱所呈现的这个整块地的这个肥力的一个分布，经过这个大数据的测算，最终形成一个变量施肥的处方图。那现场正在作业的这个中耕施肥机呢，就已经导入了这张处方图，它可以在行进过程中进行一个变量的施肥。通过这项变量施肥技术呢，每亩地我们可以减少化肥的使用量5%-10%。那通过我们的卫星在天上的监测，包括我们的无人机在这个低空的实时的一个判断，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地面的传感器的精准验证，以及这个智慧农机的一个精准作业，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空天地立体化的一个监测和保护的网络。那经过5年来的这个治理啊，整个这一块这个坡耕地，它的这个抗涝抗旱的能力有了显著的提升，土壤的这个保水能力提高了30%。
1: 在今年的链博会上，绿色农业链展区里关于耕地保护的讨论热度不减啊。从再生农业的标准化探索到黑土地的数字化守护，科技正在为大国良田注入全新的绿色算法。
2: 土地日的核心命题呢是耕地保护，就在链博会上，这个话题呢也备受关注。就在链博会期间，参展企业联合上下游合作单位共同发布了再生农业实践评价指南。这份指南深度结合了我国黑土地保护、盐碱地治理等长期实证数据，在国内首次构建起气候、土壤、水、生物多样性、社会经济五大维度评价框架。在这里，低碳小麦的实践呢给出了有力的答案。在这里呈现的2件衣服呢，就是在山东的示范农场通过免耕播种等技术而呈现出的土壤健康的成果。
3: 我们是同时把这2件T恤衫埋到了土壤里5周以后再拿出来，就会产生一个非常巨大的表观差异。再生农业的核心是养土而非耗土，那我们使用的再生农业的模式呢，它是提升了土壤微生物的活力和丰富度，增加了土壤里面有机质的一个含量，从而呢是加速了对这个纤维素的分解。
4: 土壤越健康，微生物就越活跃， T 恤衫被分解得越快，说明土壤里生命力更旺盛。在链博会上，参展商展出的全链条精准作业模式也让黑土地保护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
2: 这里呢是绿色农业链的黑龙江展区呢，在我面前展示的呢就是北大荒集团从耕种管收再到仓储的全流程无人化作业场景，也是整个4800多万亩耕地的智慧农业当中的体现。可以看到啊，通过 5G 农业信号传输塔进行信息的传输呢，再到咱们的北斗导航实现精准的定位，再加上这些多传感器的融合呢，让这些智能农机呢拥有了眼睛和触觉。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可以在数据中心呢，通过手机或者电脑呢，就可以让这些智能农机呢进行精准的作业。
5: 那比如说最开始我们有一个施肥的这个阶段，那么这个土壤性质不一样，那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个变量施肥的处方图，给能看得懂它的这个农机去作业的。一个是我们能起到我们的这个降本增效，另外一个就是对我们东北的黑土地进行了一个减肥或者减药这种一个保护。
1: 低空经济正在为乡村文旅打开全新的想象空间。在链博会先进制造链展区，一批面向景区观光、短途接驳等场景的低空飞行器集中亮相。纯电动自动驾驶飞行器、陆空分体式飞行汽车，让飞着看风景从概念走向现实。这些低空装备啊，将如何链接乡村、服务乡村，为乡村发展注入新动力呢？来看记者从现

0: 场发回的报道。
1: 在练博会现场呢，我看到了一个极具未来感的机器，那它呢是专门为了低空文旅场景打造的纯电动自动驾驶飞行器，那用户呢在地面的基站设定好路线之后就可以一键起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未来呢我们去乡村旅游，除了坐索道坐缆车，还可以飞起来看风景。
2: 其实很多地方发展乡村旅游都是从高空俯瞰会更漂亮，比如说广西大寨村的龙脊梯田，龙脊梯田的美景呢吸引着各地的游客，但受限于山路地形，游客的视野始终有限。那这样一台飞行器能不能链接乡村文旅场景，给当地带来改变？我们现场也联系了大寨村的妇女主任，来听听她看到这台机器的感受。
3: 我们的山路，人家说山路十八弯，路又窄，每当节假日的时候啊，就能分流我们的那个客流，缆车只能也是单独到局面的，如果说这个飞机的话，它就能全面的全景的看到我们这个梯田跟寨子。节庆晚上也还有那种灯光秀啊，也还有节目，如果说有这个的话呢，就能给客人体验不同的夜景。
4: 它的目前的飞行高度呢是可以在100到300米的这个低空领域飞行啊，我们整个造型呢是有270度的一个舷窗的设计，那么这个场景就非常符合我们的文旅观光。
1: 同样是低空飞行，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条不同的设计理念。那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呢是分体式飞行汽车，它是由陆行体和飞行器两部分组成。那陆行体呢是一个长约5.5米、宽高2米的汽车，它呢可以停到车位，可以驶入地库，行驶或者是停车时都可以为飞行器充电，而飞行器的机臂和桨叶都可以折叠，轻松收纳进陆行体的后备箱。那未来呢，我们去乡村旅游，直接从地下车库开车出发，到了营地一键切换飞行模式，就可以飞着看风景。
5: 整个分体式飞行汽车本身它的主体还是以我们这个车为主，那整个飞行器的分离和结合的过程大概是5分钟左右，那主要还是你要取到飞行执照之后，我们现阶段是开放的是城市周边户外的一些飞行营地去做个人的一个观光娱乐飞行体验。
1: 那看完了天上的，我们再来看地上的。这个呢是 AI 数字底盘，它呢就相当于整个汽车的数字大脑。那这里面是集成了线控四轮转向、全主动悬架、分布式驱动等技术。那这些技术有什么用呢？我们来举个例子，当车辆陷入到雪地或者是泥泞地块时，通过全主动悬架的上下震动，把雪或者是泥快速抖掉，帮助车辆脱困。那我们也可以上来体验一下。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操作一下。大家看，这个车真的是动起来了。那我们可以畅想一下，那这个技术如果未来应用到农机上，当农户在泥地里陷了车，不用再等拖车，车子自己就能脱困，省时又省力。
6: 近日，广西大学的师生们培育出了一批形状像灯笼、像飞碟，甚至长着翅膀的观赏南瓜，这也成为了当地农文旅发展的新亮点。近日，在广西大学，一批形态各异的南瓜成熟了，有的像红彤彤的灯笼，有的像绽放的鲜花，有的像科幻电影里的太空飞碟，共有超过200个品种。这些南瓜主要是用作装饰观赏。专家说，这类南瓜属于美洲南瓜，观赏期比一般的花卉要长很多，至少可以达到3到5个月。
7: 如果保存干燥的蛋的话，一年的观赏期都没问题。等它干了以后，把这个皮打掉以后啊，那么擦一些这个我们叫做核桃油啊等等，它就做一个文玩来把玩了。
6: 专家说，各地通过农文旅结合助力乡村振兴，需要有吸引游客的亮点。观赏南瓜作为创新培育的作物种类，尤其受到小朋友的欢迎。
7: 我们现在消费者啊，那么对一些新奇特的这个农产品的这个需求啊越来越旺盛啊，像今年我们的种子都脱销了，所以未来我们加大这种量啊供应这个市场，包括我们的都市农业、阳台农业这些。
6: 在福建同安的一处种植基地，一盆盆高度仅1米左右的迷你树上挂着形态各异的芒果， 与传统的阳台绿植不同，这些矮化果树不仅身形小巧，

0: 还实现了多品种嫁接四季连续产果，丰富了居民的阳台果园。多品种有一个好处，因为同一棵里面呢，它可以一年四季多产果，更有这个欣赏性。
1: 25号以“相聚山水黄南，点亮共富之路”为主题的央企消费帮扶聚力行动，即“我为青海带好物”活动，在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拉开帷幕。活动汇聚72家参展商户，展区分设央企帮扶展区、直播带货区、美食体验区、特色文化展示区等多个板块。 既有牛羊肉、牦牛肉乃至品、青稞制品等高原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也有热贡唐卡、堆绣刺绣等非遗手工艺品。不少展位专门设置了品鉴台，供大家品尝，吸引不少人询价、扫码下单。
2: 希望依托央企统一帮扶平台，搭建福建清流和我们青海、华南的双向奔赴。一方面呢，我们希望把清流宁夏经济、特色农产品交流过来。 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能深挖华南牦牛、藏羊、高原农牧产品的优势，借助央企帮扶全国销售网络，把华南优质的农产品带回福建。
1: 来关注天气。 24号，云南、贵州、广西、福建等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中央气象台25号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广西、云南至江南南部仍有较强降雨，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5号上午，黑龙江宝清县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并伴有雷雨、大风。11时到12时，宝清县小时最大雨强达20毫米。 当地气象台发布冰雹橙色预警，提示公众防范冰雹灾害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农技部门同步跟进，聚焦农田自涝，落实科学防范措施，持续做好各项防御应对工作。受强降雨天气影响，贵州黔东南州锦屏县多处路面积水、泥石淤积，城乡部分通行通道中断。 截至25号16点，155处塌方，其中75处路段完全阻断。锦屏县迅速展开抢修作业，75处阻断道路当中已经成功抢通66处，大部分主干道路、乡村主干道恢复正常通行。 24号凌晨，广西桂林龙胜县三门镇大坪山屯通往双江村路段突发塌方，路面被土石方阻断，群众出行受阻。相关部门迅速设置警示标志，实施临时交通封闭管控，严防落石伤人，同时调配机械设备开展抢通作业。截至24号下午，该路段清障抢修工作完成，道路恢复通行。 受强降雨影响，广西凌云县多处出现内涝积水。24号夜间，凌云县彩架村突发内涝，通行受阻，当地在积水路口设置警戒，引导过往车辆绕行。25号降雨持续，凌云县泗水河沿线多处河水漫至路面，低洼地带的超市、农贸市场等地出现内涝。 当地应急救援队伍立即赶赴各个现场，架设移动泵站，抽排积水疏散群众。目前各路段积水逐步消退，相关应急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中。日前，河南新县遭遇短时强降雨天气，有7名游客在未开发的深山中迷路被困，救援人员连夜进山展开救援。
3: 当晚山路泥泞湿滑，深山内信号时断时续，定位被困人员十分困难。
4: 抵达现场后，发现现场环境远比预想的要恶劣，持续暴雨冲刷山体，道路淤泥湿滑，夜间视线极差。
1: 搜救队伍由熟悉地形的当地人带路，采取分段搜寻、拉网排查，持续喊话定位的方式，逐步锁定被困人员具体位置。
4: 经过连夜奋战，7名被困人员全部安全撤离危险区域。
1: 日前，新疆且末县境内突发暴雨，引发山洪，一辆越野车瞬间被洪水围困，好在路过的牧民及时伸出了援手。越野车遇到山洪后瞬间被淹没，车上两人处境危急。此时，当地的牧民凯塞尔麦松。

0: 木正带领家人经过，眼看洪水持续上涨，他把石头装进妻子的袜子里增加重量，绑好绳子之后抛掷过去救人。
1: 那绳子扔了有将近三次，因为那个水流比较急嘛，到最后一次我才拿到绳子，把绳子系到我们两个人腰间，他们才把我们成功拖上岸，非常感谢他们。
2: 危难时刻互相帮助，不管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必须要给别人帮助。
3: 近日，在山西平陆县黄河湿地三湾段，被誉为林中仙子的寿带鸟进入了一年一度的繁殖季。在育雏过程当中啊，寿带鸟雌鸟一般会在巢边给雏鸟喂食捕获的昆虫，雄鸟则会在附近的树枝上保持警戒。据了解，寿带鸟亲鸟配对成功之后，就会共同筑巢，轮流孵化，接力育雏。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点啥呢？下面来关注农业气象。
4: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夏至时节，天气燥热，清新茶饮必不可少。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节气好物地图，夏至时令好伙伴浙江绍兴平水日柱茶，鲜爽清热，冷泡后饮用，解暑效果更好。平水日柱茶的独特风味离不开生长地的气候优势，在茶树生长期，绍兴升温速度稳定，降雨量充足，养出的茶叶细嫩，内含物丰富。而平水日柱茶产区所在的会稽山一带，年云雾日数超过200天，云雾日数多，使得这里漫射光丰富，光照柔和，茶叶中的氨基酸大量生成，赋予日柱茶鲜爽醇厚的口感。预计26号到27号，浙江一带大多不受降水影响，想去游玩品茶的朋友不妨安排起来。不过福建到四川、云南等地26号到27号中到大雨范围不小，部分地区还会有强降雨出现，请降水较多区域及时清沟排水，以防自涝发生。而北方相比之下降水较少较弱，预计26号27号东北地区大部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建议各地加强田间管理和病虫害监测防控，根据苗情科学追肥，偏湿地块利用有利天气及时排涝散伤。
5: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4: 北京多云，22到33摄氏度；天津晴，24到34度；黄南小雨转晴，11到24度；突泉晴，18到30度；遵义阵雨，20到24度。安庆多云，22到31度；中卫晴转多云，17到31度；林芝小雨，14到23度；张家界多云，22到33度；黄冈晴转多云，23到32度；烟台多云，19到26度；邢台多云转晴，23到34度。邯郸晴，26到35度；淮南阴转多云，19到29度；鄂尔多斯晴，17到30度；昭通小雨，15到21度。
6: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7: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8: 一马打正红花油，认准金活牌，金活医药集团。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5: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请收看《振兴路上新观察》。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8: 您别说，
7: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鸡蛋价格淡季却反常走高，为何销售慢，订单难？
1: 光我那客户就跑一半了，原来这里面全是的，看这里面都全空了吗？
0: 有些养殖户又为何不愿补栏？
2: 没上架之前我都想买它卖了。
3: 别人不看好我看好，别人看好我不看好。
0: 本轮鸡蛋周期是如何造成的？蛋鸡养殖能走出周期困局吗？敬请收看振兴路上新观察。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振兴路上新观察。鸡蛋是百姓菜篮子里重要的农副产品，近期国内蛋价持续走高，一反往年淡季平稳常态。本轮蛋价逆势上涨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深陷周期波动的蛋鸡养殖业又该如何破局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 价格涨上来了吗？就这些年没运，就是五六月份没有涨过这么高。
2: 上个月你看每斤涨，鸡蛋即将近涨了一元一斤嘛，影响挺大的。
3: 石门市场是北京市最大的鸡蛋集散中心，蛋源辐射河北、辽宁、内蒙古等多地。几位正在卸货的鸡蛋批发商说，多年不见的鸡蛋周期又出现了。这一次与以往不同的是，蛋季行情走高，产地拿货也少见的需要提前排队预定。
4: 从货源地拿货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呀？
1: 都是劣区，
2: 提前订能拉到，不提前订拉不到，是这意思。
4: 需要提前多久啊？
2: 一两天吧。
4: 这么长时间？
3: 这些鸡蛋卖到终端消费者的情况又怎样呢？
5: 最高的时候达到5.6左右。
4: 现在呢？今天呢？
5: 今天和5.4左右，刚出1盘多。往常这个时候一般的就得出2盘多了，整体就是卖的少了。
6: 下游它现在有点抵触了，比如说现在这鸡蛋跟猪肉价格一样了，它有选择了。比如说啊，对，它吃5斤嘛，吃3斤，吃2个的，吃1个，它就这样了。
3: 鸡蛋批发商介绍，
6: 对，
3: 这段时间这里的批发价5元多每斤，比上月涨了1元，比去年同期涨了1.7元左右。其中涨价最明显的是筐装褐壳鸡蛋，达到了每斤5.4元。这些鸡蛋运到商场和超市，零售价每斤6元左右。因为价格居高不下，消费者购买意愿下降，超市进货量也缩减了不少。
7: 今天拿了5箱，以前的话就得

0: 约就得七八箱吧，现在只有四五箱了，就是。
1: 价格涨的，就是老百姓说贵吧，就说涨得太快了，老实说。
2: 大洋路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是北京重要的鸡蛋集散地，在市场的一角，我们发现不少批发商的空筐堆在原地没收回去。搬运师傅说，鸡蛋价格的上涨让周转速度比原来慢了一大截。
3: 原来这里面全是的，都留一个小道，里面全筐满了，原来这都满了，看这里面都全空了吗？现在都少了。
4: 这一车装满车的话能装500，但这段时间老装不满车。
5: 那缺口有多大呀？
4: 这可能缺1/3吧。
6: 以前的话不用预约，你就到日子你就可以拉，但是现在不行，你得排队啊。
7: 拉两天的队。
6: 对，两天。
2: 韩广州是一位从业20多年的鸡蛋分销商，他说，多年来起起落落的蛋价他都经历过，每一个周期对他们分销商也有些冲击。
5: 受价格这个情况的话，你们有影响吗？
8: 影响大了，这个光我那客户就跑一半了。
2: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宣传负责人告诉我们，由于近几年与多个基地签订了购销协议，使得鸡蛋行情变化之下，上游供货量相对稳定。不过鸡蛋价格行情分析显示，今年的蛋价涨幅十分突出。
8: 去年这个时候呢才是6块多钱，所以今年的价格呢就是比去年同期呢基本上上涨了80%。我们市场从那个8.16块一公斤涨到了10.57块一公斤，这个涨幅也比较大，也涨了30%多，就一个月时间涨30%多，这涨势是比较迅猛的。
2: 对于这轮鸡蛋价格迅猛上涨的原因，刘通给出了分析。
8: 因为那个2025年的时候，很多养鸡场呢处在一个亏损阶段，当时的时候呢，该补栏的那个新鸡呢没有补栏，所以到了今年4-5月份的时候呢，就能发现出来鸡蛋产量呢就不太稳定。这个不太稳定的
2: 鸡蛋价格淡季却反常走高，市场货源却还偏紧，这轮鸡蛋周期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蛋鸡养殖又如何走出周期困局？我们来到辽宁省蛋鸡养殖规模比较大的朝阳市探访原因。
9: 一会儿大概离得有多远呢？
2: 在龙城区，我们在路边碰到了收鸡蛋的货车。
10: 这两年养鸡的越来越少了，去年一年都赔钱，都赔的都不养，收不上来那么多了。也减量了，原先这营子里养鸡的可多了，现在一家都没有了。
2: 鸡蛋收购商张亮认为，鸡蛋涨价主要是养鸡户变少了，对他而言，如今收鸡蛋越来越困难。
9: 多少斤蛋要卖呢？现在？
0: 现在啊，一天捡100多斤。
9: 比之前少了还是多了？
0: 比之前少了。
9: 你知道今天价格吗？
0: 221。
2: 出乎我们意料的是，虽说现在蛋价走高，一箱鸡蛋能挣不少钱，但这家养殖户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乐观。
0: 现在你鸡蛋好了，鸡蛋下的少了。下的少了。
9: 日龄大了是吧？
0: 都那啥了，好多500天了。
9: 500多天了，哎呦。
2: 我们跟随张亮一共去了3家收鸡蛋。现场观察发现，这些养殖户去年全都亏了钱，都没补栏，现存的鸡也早已过了产蛋高峰期。今年鸡蛋突然涨价，大伙儿都没料到，有人欢喜，也有人担忧后面的行情。
0: 你这一老这么高，哪有这时候啊？没有这时候，
9: 就是还
0: 一老这么高的话，你庄稼人吃不起了鸡蛋。
11: 那这个价钱就中不了，还不十足，你说。
2: 仅用了1小时，张亮就完成了今天的收购。今天一共只收了1000多斤鸡蛋。
12: 原来这几兜是原来是5兜呢。
2: 张大姐是当地比较有代表性的养殖户，蛋价行情不好的那段时间，她将4栋鸡舍中的3栋改养牛羊。
12: 那养鸡改养牛的，改养猪的多了，这不是盖的牛栏吗？

0: 然后哦，现在全是空的，就是养了几个鸭子啊，然后这后边有几个羊。现在这里就存点鸡蛋箱子，剩啥没有了。就是没有这些破烂东西，这全是放鸡蛋的地方。现在太少了，也不知道往里拉了。
1: 张大姐说价格不好时，她这栋鸡舍一只鸡就要亏损20到30元，差点就淘汰了。但没想到近段时间鸡蛋价格一直在涨，便决定再养几个月。
0: 要没上架之前我都想买了卖了。还不涨价的话，那你400多天，那你就只能认了，就认这鸡鸡赔钱了，你就给淘了。这不一现在挣点钱了吗？能看看能不能把成本拽回来。就是挣不挣钱现在都是个未知数，这行情能顶几个月都不知道。
2: 就是也没有说是就是因为这个价格一直在涨，你们要快速的补栏啥的也不会。
0: 那不可能，你看不好来年的行情，你能不可能轻易赌。一旦赌输了的话，你这一插机，你都这个钱你都挣不回来。
1: 张大姐坦言，如今鸡蛋行情早已不像前些年那样好预判，面对今年蛋价行情，他觉得稳妥的方式是控制好养殖规模，不盲目赌行情，等市场价格稳定下来再考虑下一步。在当地我们了解到，在蛋价较高的行情下，也有养殖户的想法和张大姐截然相反。郑志奎就是其中的一位，刚进到他家的鸡舍，里面的景象就让我们眼前一亮。
3: 哎呦喂，哎呦，好干净啊。
1: 新式的鸡笼，整洁的场地，智能的设备，这些以往仅大型鸡场才有的养殖设施，如今出现在一个家庭养殖户的鸡场里。这是郑志奎前不久花费近50万元改造升级完成的，为此他和老伴儿没少拌嘴。
2: 这是他建这个呢？
0: 不止这块盖，那还是个单手整，但是他非要整，不愿意整。
2: 你不想让他整？
0: 想整，这一回去啊，鸡放多少年？这是多少钱回来本啊？不行，我家老爷们一，我想他要整啥，他就要整。
4: 别人不看好我看好，别人看好我不看好，现在就是这种，就这种模式。你上我不上，你不上我上。
1: 新鸡舍虽然投入大，但长久考虑，郑志奎和合伙人觉得不亏。
4: 现在没有新的理念，你想挣钱太难了。必须有新的理念，必须有先进的设备，良好的环境，他才能给你产更多的蛋，赚更多的钱。
1: 如今改造后的鸡舍，养殖规模比原先多出1倍以上，可郑志奎他们正为了鸡苗难找而犯愁。
4: 现在鸡苗订不到，缺鸡呀，你根本订不到鸡，一鸡难求啊，
5: 一鸡难求。
4: 对。
6: 其实就是说，现在就是没鸡，有鸡早就给它堆满了。
4: 对。
7: 哎，陈总。
8: 哎，
7: 一
8: 哥。
7: 哎。
1: 为了补栏，郑志奎他们今天又准备问问外地的大型种鸡企业。
7: 我这块有个18000的，想要上点厨啊。
8: 上厨，现在我排到8月份了，你看这时间行吗？
7: 改了之后那就有点太晚了。
4: 太晚了，那点来了。
8: 现在我们正常排的话，现在排到11月第一周。
7: 十月第一周。
8: 假如说明天的庄稼，挺有可能，还得往后啊。
1: 两家种鸡企业介绍，去年蛋鸡存栏量低，今年蛋价上涨后，养殖户集中补栏，鸡苗供应紧张，最快也要8月才能供货。郑志奎说补栏太迟，蛋鸡要等到明年才能进入产蛋高峰，周期太长，他们不敢赌明年的行情。好在多方打听后，其中一家有青年鸡要出售。
7: 咱们现在排到几月份了？
8: 这9月上旬。
7: 啊，九月上旬。那咱们现在那块有青年鸡吗？
8: 要啊，你要多少？
7: 18000。行，谢谢了。
1: 在朝阳市，我们观察到蛋价上涨给了像郑志奎他们这样的多数养殖户信心，大家比较看好今年行情，预判后续价格会逐步平稳。近2-3个月，半数养殖户选择补栏，还有不少养殖户长远考虑，正在升级鸡舍，走精细化养殖之路。

0: 面对今年出现的鸡蛋周期，大型养殖企业是怎样面对的？我们来到当地一家存栏量近300万只蛋鸡的企业，负责人介绍，跟小养殖户不同，他们的蛋鸡总数基本保持固定，出现蛋价波动也不会出现大面积淘汰和补栏情况。
1: 现在生产量足够，它的销售订单会不会缺的，只是根据市场行情波动，价格稍微有些波动，但是我们的生产计划会一直继续下去。
0: 他们对饲料以及鸡舍温度、空气质量进行严格控制，产出的鸡蛋销售给各品牌商超和食品厂，出厂价格每500克比普通养殖户的均价高出3毛钱左右。对比普通养殖户来说，他们的整体成本更稳定，鸡蛋供应也更为平稳。
2: 近5年下半年鸡蛋市场的交易量要比上半年一般要高2.5%左右，就是消费方面下半年会比上半年更有一定的支撑，比较有利于这个鸡蛋价格的。对养殖户而言，一方面它有设施设备的这种升级改造，自己的蛋鸡养殖更加趋向于这种标准化；另一方面自己也是在这种精细化管理上也在下功夫，应该下半年的蛋鸡养殖效应还算是可以的。
3: 为稳定鸡蛋市场价格，保障鸡蛋供应，多地已积极采取措施，并取得了一些成效。对于蛋鸡养殖户而言，要想持续发展，单纯盲目追随行情，靠市场涨跌快速获利，早已不是长久的经营方式。唯有科学规划生产，稳固产销渠道，筑牢抗风险的底气，才能在市场波动中稳步发展。感谢收看《振兴路上新观察》，再见。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6: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
5: 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
6: 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
5: 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
6: 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
5: 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

0: 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秦庸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

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来到这儿，你就得给我好好学习，啊，给你妈争光，考上大学，这多好啊！
1: 可是二爷，我都这样了，能考上大学吗？
0: 咋不能啊？咱们就到镇上中学，我看他谁敢不收。

0: 我听见猫头鹰在叫啊！这学会了就好听了。哼，学会？你想怎么样了？什么想了怎么样了？回来上学的事儿。
1: 我可不是回来上学的，我是来插队的。哎呦，
0: 就你爱插队呢？
1: 怎么了？我妈能插队，我就不能插队了？
0: 你可别闹了。
2: 要不然跟着我混吧，我在外边闯也能带你出去练练。
3: 没钱？
2: 钱不跟这儿呢。
3: 你想什么呢？这可不行啊，这是我爸耕地用的。
2: 哎呀，这死性！你把牛卖了，出去好好混，回头给他换一拖拉机。哎，
3: 吹上瘾了你？这拖拉机不比牛强？
2: 那你咋不干呢？
3: 我去，我去那练的是你的胆儿吧。
2: 哼，再说。
3: 我干这个容易，不过你要是不敢的话，你也别跟我出去闯，就跟这儿当一农民吧，一辈子，娶一村妞，最好娶一哑巴村妞，这辈子跟地里刨食也行。
2: 你还真别犟我，我有什么不敢的呀？还真没犟你，那就把这牛给我拉村口，我跟村口等着你，啊。

0: 你这小包圆圆的，别把人含了给蛋坏了。好好耕你的地，少管我的事儿。你，臭崽子，你就不好好的走吧你。
1: 今天见着他，非得抽他一顿不可。

0: 哎呦，我你可回来了，我正找你去呢。
1: 叫我干啥不做饭？哎，
2: 百合回来了。哎呀，咱们得看住少河。你说都这么多年了，他还惦记着他呢。就是也不找媳妇儿，我这不是着急吗？
1: 找什么媳妇儿啊？谁嫁给他啊？蹲过大狱都不学好。
2: 哎呀，行了，你老咒他，他能学好吗？
1: 那是我咒吗？啊，今天就在地头上，他跟那小宝嘀咕，肯定没啥好事儿。嘀咕完以后。
3: 小宝牵牛就去小羊庄了。
4: 小羊庄，那小羊庄今天可是大集呀、啊，他不会去卖牛吧？哎，那牛可是二哥家的。
3: 那卖也是你儿子教的。
4: 你看你，你又把这屎盆往他头上扣。
3: 我扣啥呀？我扣你儿子头上，还用扣屎盆子？那不扣都抽大街。
4: 像话，人不见了，牛也不见了。
5: 他咋这么大胆呢？
6: 你说百合啊，你说你这孩子怎么教育的？
7: 小宝实在太让我失望了。二叔，二婶，对不起啊，这牛钱我一定会赔给你们的。
5: 赔？拿啥赔啊？就是看病的钱，现在你还没有还清的，现在赔牛钱，赔得起吗？
7: 这赔是一方面，关键现在正是用牛的时候，这过了节气，这庄稼也不好长啊。要不这样吧，我跟大山今晚就连夜干，争取这几天把地给翻了。

0: 他们这俩呀，把自个儿当牛使唤了，这是。
1: 光顾人家就得赶着日头走，把他们叫醒了，上家里吃点饭，睡个觉子回来。
2: 百合，百合，起来了啊！大山，起来了，快起来！
3: 为什么？
0: 你们这是一宿啊！你们这是啊？
3: 大山，醒醒！
0: 哎，快回去吃饭啊！
3: 谢谢，
0: 赶紧到我家吃饭，饭在锅里，吃完饭啊，睡一觉再过来啊！
2: 哎，去吧，没事儿。我们能行，我们能接着干。
1: 什么没事儿啊？听你二婶的，赶紧吃饭去。
2: 去吧。那行吧，估计大山饿了，那我们吃点饭，马上过来。
0: 哎呀，马上什么回来呀？睡一觉回来，快去吧。
2: 哎呀，您这，快去吧，好好睡一觉，走。

大山，你赶紧吃饭，吃完饭去地里帮忙吧。哟，你这手怎么变成这样了？肯定是那刀口没长好，又感染了。哎呀，不行，我得带你赶紧去医院看看。不行，你这个傻子，这可是大事儿！你手要有什么事儿，你以后就做不了雕塑了。这次你一定得听我的，我看看。

0: 我把牛给你们拴那儿了啊。
1: 树英，啥意思啊？
2: 啊啊，我们家地耕完了，二哥。完了，树英说你们家地没耕完，把牛牵过来给你们先用用。
0: 啊啊，二哥，你们用可是用啊，千万别给大山他们用，别到时候再把我们家的牛给累死了。
2: 多，破嘴又瞎，说啥呀？回去。
0: 那你们用吧，我们走了啊。
1: 这两口子葫芦里卖的啥药啊？
3: 小宝被烧河拐跑了。
1: 哼，那咱家牛被卖是少河的主意？
3: 你以为呢？啊，何淑英什么时候把他家东西借给别人使吧？
1: 不行，我得去问问他。
3: 哎呀，你没证据能捅破这种窗户纸吗？
1: 那也不
3: 行了，行行行行，耕地吧，有牛就快多了。

0: 出来了，不少钱啊！快去！我不去。你这是抢劫，你这是犯罪！
1: 我跟你说，你想想啥呢？你是不是脑子里有包啊？不抢劫，他们吃什么？
0: 我警告你啊，不要乱动我！
1: 我动你了？怎么了？
2: 传染病是吗？恐怕要截肢啊！截肢？不行啊，大夫，他是靠手艺吃饭的，他不能没有手啊。再说我还想等他手好了，去北京工作呢。
1: 那就到北京治啊，总比这乡下医院好多了吧？我可不是吓唬你吧，千万别耽误，如果耽误了，可能真就要被截肢了。
3: 我知道大山的手破了，可没太在意，有这么严重吗？要把手截掉。医生说的很严重，如果不抓紧治的话，他的左手就保不住了。哎呀，你说这要截肢，这不成废人了吗？
2: 就是啊。
3: 别说捏泥塑呀，种地都种不了了。师兄，赶紧拿1000块钱。
2: 哎。
3: 别别别，二婶，我今天来这儿不是来借钱的，我主要是想把小宝托付给你们。哎，何呀，看病要紧，我知道你手头紧。
2: 可是我现在有工作，再说我已经欠你那么多钱了，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还清了。
3: 不，咱现在先不说那些，现在主要是给大山看病，啊，小宝那边呢，你就放心，这要他回来，我马上把他送到镇中学去。
4: 麻烦您在转告他，就说他以前的学校已经撤销了他的学籍，他只能在这儿参加高考了。不过有您在，您能看着他，我就放心了。好，我告诉他。
2: 爸。
4: 哟，闺女回来了哈。
2: 小宝在家吗？
4: 哎呀，屋里睡觉呢。哎，怎么了？怎么了？
5: 这孩子，他跑去董家庄了，偷了队长家的牛给卖了，把队长家的牛偷了卖了，那钱是不是得你赔啊？赔钱倒是小事儿，哎，小宝，哎，你给我站着！好，什么呀？妈，
4: 没事吧？
5: 你没事吧？没事。
4: 你
5: 下，
4: 怎么回事啊？这
5: 放开我！你放开我！妈，这事你别管了，你小宝，你给我进来，你干嘛？你放开！
6: 你上这孩子都干了些什么吗？他跑去董家庄偷了队长的牛给卖了，这还不说，整天跟那董少河混在一块儿。董少河是个什么人啊？就是个地地道道的流氓，刚多完监狱出来的。我爱跟谁在一起就跟谁在一起，你管得着吗？孙子，谁欺负你妈，我跟谁玩命？你16了，大人了，你不是小孩子了。 周公瑾照你这岁数都登台拜帅了，男子汉大丈夫要有担当，要有责任，你就不能让你妈省点心呐？
5: 我怎么不给她省心了？她把我生下来之后照顾过我几回啊？整天就知道照顾那两个哑巴。你混蛋！你是不是个人？

0: 有你这么说，你爹的吗？你就不能给我省点心？你就不能心疼心疼我呀？我除了要替你还那800块钱牛钱，我还欠着医院2000块钱呢。
1: 你怎么还欠医院2000块钱啊？
0: 谁病了？说话呀！
1: 大夫，结果怎么样啊？
0: 要动手术，截去小臂。这么严重啊？要截下小臂？不行啊，他不能没有胳膊的。他现在吧，感染得很严重，极有可能诱发恶性肿瘤。截肢呢，是最彻底的疗法，将来可以考虑安装假肢。
2: 那就不能先采取保守治疗吗？药物控制不是最佳的选择。 因为他存在很大的风险，病情再发展下去的话，极有可能要截掉他整条的左臂，甚至有可能危及到他的生命。
0: 那也就是说，他如果马上做手术的话，就没事了。
3: 在还没有发生癌变之前做手术，至少可以保住他的生命。我的建议是，立刻动手术。
0: 怎么回事啊，百合？哎，你别光哭啊！你快说，怎么了？
4: 你说什么病了？
5: 当然的说，之前受伤了，我没当回事儿，可现在感染了，大夫说可能会截肢。
0: 截肢？
5: 那不成废人了吗？啊！白小文就是这么死的。 不死截肢也不行啊，那不拖累死闺女了吗？
0: 就是啊。

0: 别急啊，有你妈和我呢啊。
1: 妈，这还有2000块钱，你拿着。妈，这钱。
0: 这是我一点私房钱，贴补闺女用的，正好派上用场。我就2条意见：第一，先保命；第二，保胳膊。

哎呀，顺弟啊，别怕，人迟早要走这一步的。

0: 你啥意思？
1: 你给我800块钱。
0: 800块钱？我给你8个大耳光。我告诉你啊，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你看着办。
1: 行啊，那我牵你们家牛去。拜拜。
0: 哎，你这臭小子，给我回来！
2: 不，你给我回来！
0: 你看他这，
2: 我看什么？我看，要不说你这人也真就是实诚啊！二哥能要咱们家牛吗？
3: 小孩子也就折腾一会儿，你还当真了？
1: 二爷
4: 啊，
1: 爹，我把牛牵回来，
4: 找到了。
5: 他把老三家的给牵过来了。
4: 你把你三爷家牛牵过来了，我看你小子是真学坏了你。
0: 哎呀，你要干什么？怎么打孩子？
1: 牛是董少和骗我卖的，跟我妈没关系。我拿他家牛抵债有什么不对？
4: 你偷牛卖就不对，把你三爷家的牛偷来就更不对。
1: 我
4: 什么？亏你还念了这么多年书，你说你这么做，不是让我跟你三爷家闹矛盾吗？
5: 赶紧给牵回去。
1: 我不去，打死我也不去。
5: 哎呀，你要把二爷给气死啊！赶紧送回去，快！哎呦，快点！
6: 最后一口了啊！一会儿记得把那苹果给吃了。

0: 奈，我去了啊。
1: 哎呀，百合，我还正想跟你说呢，你丈夫体质不错，身体恢复得很快。
0: 真的呀？那就说不会截肢了。
1: 还不能完全这么说，只能说可能性减少了。他在住院观察一段时间看看。
0: 行，谢谢您大夫。
1: 没事儿。嗯。
2: 大山，哎呀，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呀？你的病号服呢？你想出院啊？你要去哪儿？你要出院啊？你的手还没完全好呢，就算是保守治疗，也得留在医院呢。你想去云翔那儿？就算去了，你现在也没法工作呀。我看还是留下来吧，等你完全好了再说。我呢，就在医院再找一份护工的工作。
3: 大夫说了，您这次理疗做完了以后，
4: 是
3: 不用来了。您药啊，就现在先停了，先甭吃了，好吧？
2: 百合，哟，百合，
0: 张阿姨，五哥，
5: 我呀刚做完理疗，正准备回家呢。你们这是干什么去呀？叫老五开车送你们一段啊，老五啊，快去。
3: 你顺不顺道都不知道。哎呦，
5: 你要不愿意别叫我妈。
3: 别，张，我妈说了，怎么着都行。
0: 这大山啊，他想出院，我们还没想好去哪儿呢。本来想找一个便宜的旅馆先住下再说的。
5: 怎么，还没地儿住呢？老五，这事你帮着解决一下。
3: 我，行了，妈妈您说什么就是什么。不是那个，我那儿呢房倒是有一间，就是条件差了点儿，你们这。能成吗？
5: 咱们先住着，百合啊，先住着。
3: 对，钱凑合住了，
5: 说
3: 好不好？
0: 那行，那谢谢了。
5: 看我们家老五啊，就是一个孝顺的儿子啊。
0: 谢谢了。
3: 哎，别客气，别客气。走吧。啊，吃了吗？
5: 还没吃饭吧？
3: 没吃饭，我妈意思连吃饭不行，全都包了。
5: 走，就是这意思。
3: 也不
5: 走，百合，走。
3: 哎，就这屋，哎，进来看看。这屋啊。就是稍微有点潮啊，你们把这个被和褥子拿出去晒一晒，电风扇的好好吹一吹，点一电炉子烤烤，住人没问题。刚开始搞酒吧的时候啊，我就跟这儿住，后来呢是值夜班的跟这儿住。
0: 那我们住这儿了，值夜班的住哪儿啊？
3: 嗨，哎呀，这都一年多了，没人值夜班了。
0: 那你们需要值夜班的人吗？
3: 那当然需要了，你们这里这么多酒，这万一被人偷了，我们就损失大发了吗？还有这什么水呀、电了、捂的，自有点麻烦呀，你五哥就全完喽。
0: 五哥，那值班的事儿就交给我们吧。
3: 啊，你们要跟这儿住呢，就相当于是帮我值夜班了。
0: 我觉得这儿挺不错的，条件挺好的。
3: 啊，那就先住两天再说，好不好？啊？
0: 嗯，那我们住在这儿，要不要干点什么？你们这儿还缺搞卫生的吗？
3: 哦，专职保洁的我倒没请，一般都是服务员啊，捎带手就给干了。
0: 那他们忙起来会不会顾不上啊？要不这活儿也交给我吧。
3: 你还真是挺勤快的啊。行，反正你要愿意干呢，我也不拦着。
0: 行
3: 啊，走，咱出去。

0: 哎，
1: 我今儿可是尝了。
0: 不错不错不错，唱真好。喝点什么？今儿哥请你。
1: 不喝了。
0: 啊啊，对对对。来，今儿的。
1: 老板。
0: 怎么着？
1: 要知道这别的厂可都涨了300了。是不是
0: 啊？那是那是，你别说300了，那400、500场都有是吧？但是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100啊，点歌费呢还能，走走，我给你查点歌费。
2: 哎呀，今天今儿，你看，到今�儿已经2700多了，这还俩礼拜都月底呢，
0: 你这月能突破4000啊？破了4000，你能多拿2000多呢？啊，孩子，多少钱是多呀？是不是？
1: 五哥，我不瞒你说啊，这最近啊，好几个厂都在挖我。
0: 啊，是，那下次长得又漂亮，唱歌又好听是吧？那当然挖的人多了。但是你别忘了啊，你是打五哥酒吧出去的，人呐，不能忘本。
1: 拿您这工资打车，我还要靠眉毛。
0: 就做三蹦子的命，还靠眉毛打车？你画的？
3: 什么呀你？你五哥就长这德行啊？
0: 哎，不错，挺好，我喜欢啊，我喜欢，这就是你五哥酒吧的风格，啊，挺好。啊，怎么着嫌少啊？哎，别鞠躬啊，要拿着好好挣钱啊。哎，等小雨，拿点纸来，挣钱你拿着家伙事儿，楼上楼下这些人就这么画，得让他们也像五哥似的乐呵乐呵啊。哎，去吧去吧。怎么样啊？最近
4: 托五哥的福，挺好的
0: 啊。那个，哎，你这家伙事儿多少钱买的？
4: 我这不值什么钱，五哥
0: 啊。这样啊，我呢给你5块钱啊，你把这家伙事儿啊送你五哥得了。
4: 不是，怎么回事啊，五哥？
0: 那个打明儿起啊，你就放假，好吧？
4: 不是五哥。您什么意思啊？
0: 明天就不用再来了，能吗？
4: 不是五哥，您不说好让我在您这儿画吗？
0: 是说好了，但是你看啊，哎，那兄弟呢？画好像没给我留下来哈。长江后浪推前浪，五哥这儿又有了一个小新浪，您就死在沙滩上吧。
4: 走走走。
0: 百合，百合，
5: 哎，
0: 哎，等会儿啊，下来，大山的东西，取一下。

0: 早点休息，注意身体啊。
1: 是啊，这两天忙得焦头烂额的。我想跟你说个好消息，纽约 Jennifer 画廊已经确定跟我的展销合作了，近期我就要去美国。
0: 这是好事啊，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去？
1: 我正想跟你商量呢，我想带你一起去。其实我也托了那边的朋友，在那边找了几家医院，把你的资料都寄过去了。现在啊，那边的医生想跟你见面，好确定下一步的检查。
0: 我不去。
1: 为什么？
0: 如果去了美国，手术是不可避免的。你想，我不想用残缺的身体面对你。我知道，我去了美国，如果治愈不好，一时半会儿你是不会回来的。你的公司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公司交给方小云，我真的不放心。不知道为什么，一想起方小云这三个字，我就想起鸠占鹊巢的故事。
1: 杨姨，你真的是想多了，现在在我心里，你的身体是最重要的，别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身外之物。我要是没有你的话，我就等于失去了全世界。
0: 云翔，我可以选择保守治疗，我可以选择中医啊。
1: 那好，那我就留下来陪你。
0: 那更不行。云翔，我希望你是一个事业有成、顶天立地的男人。在我的心目中，你的担当、你的面对，都是我的荣耀。不要让我失望。
2: 小雨，小雨，小雨，抬劲儿啊！哎，百合，你记着，休息之前一定要把门锁好了啊。那个明天11点之前开门，开门之前呀，把这大堂收拾好就行，好吧？
3: 我知道了，放心吧，五哥。
2: 嘿，这有人值班啊，我这真放心了，挺好，挺好，挺好。哦，对了，打明起啊，你就是咱们店的正式员工。丑话说头了，1个月300块钱底薪，啊，保洁加值班全包了，但是大山的收入呢，全归你们。
3: 谢谢五哥。
2: 哎呦，别，干嘛呀？跟遗体告别似的，你这哈家真受不了。哎，对了。万一来个小偷什么的，能对付吗？嘿嘿，好嘞，逮着就往死里打，别真打死就行。行了，我走了啊。
3: 慢走啊，五哥。
2: 回见。
3: 这么多啊，都是今天挣的。大山，要不我们今天好好庆祝一下吧。

0: 来，快喝！来，有劲吗？啊，喝瓶啤酒还给我扔20块钱，算那么清楚？
1: 喝了店里的酒就必须得付钱。
0: 这少来啊！真没劲，寒碜我呢这。点儿这。行，兄弟啊，听媳妇话呀，跟我有一拼。行了，这钱呢，这回我收了，但是以后啊，想喝酒，你们就随便喝。

0: 店员工免费，好不好？
1: 其实我们俩平时都不喝酒的，只是因为昨天大山找着工作了嘛，我们两口子高兴庆祝一下。
0: 看着没啊，随便。
2: 白小姐，啊，你胆子可真是贼大。
1: 怎么了？
2: 老板没跟你说什么吗？郭道，
1: 郭道怎么了？
2: 算了算算了，我不说了。一说你该害怕，晚上你都不敢值班了。
1: 没事儿，你说吧，我胆大。
2: 是我们店里以前一个女服务员，和客人搞对象，被客人搞大肚子后就被抛弃了，想不开，就在过道里上吊了。发现的时候，舌头吐得老长了，眼睛瞪着。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敢值夜班了。老板给多少钱都没人敢值。我走了啊，就当我什么都没说。

0: 赶紧开开，把灯开开。哎，
1: 五爷啊，停电了。
0: 怎么可能，我电费一直交着呢。
1: 不会出事了吧？
2: 出什么事啊？
1: 昨
2: 你是把小西上吊的事告白合了？
1: 昨晚走的迟，话赶话说到了。不过我没提小西的名字。
0: 小西名字他妈重要吗？啊，
3: 我告诉你啊，百合要出点什么事儿，我绝对饶不了你。
0: 百合。
4: 哎，五哥。
5: 哎，
1: 你没事儿？
4: 哎，没事儿，这一宿啊折腾够呛。
2: 你不会是真撞见鬼了吧？
4: 哎，比鬼还厉害呢。
2: 啊，什么呀？
4: 酒吧着火了。
5: 哦，还好不是。
0: 怎么着，着火了？
4: 哎呀，都是因为电线老化造成的。之前那声还有蓝光啊，也都是因为电线老化，哪有什么鬼啊。
2: 哦，哎，不是，那火灭了吗？
4: 哎，放心吧，都灭了。
0: 刘百合，你可真是我的大救星啊！我跟你说，你救了五哥一条命啊！我这火要一着起来，别说咱们家完了，这周围这一溜的全都完了。我给你五哥赔出老命，我都赔不起。
2: 我一定，我得好好谢谢你。
4: 不用不用。
2: 嗯，必须的必。来，2000块，拿着。
4: 这么多呀？
2: 这多什么呀？
4: 五哥，这不合适吧？
2: 有什么不合适的？拿。
0: 你是我的福将，我打着灯笼都找不着。你说你刚来几天？

0: 是破灭了这个闹鬼的传说啊，二是制止一场要命的火灾，我得奖励多少才合适啊？是不是？同志们，你们要学习一下百合的这种精神，爱电如家，爱岗敬业，是吧？电容我容，电尺我尺，只有这样，我们的业绩才能向上走一大步。你们就能
1: 五哥，求你这事儿呗。
0: 怎么着？
1: 大山的手术前就受伤了，昨天救火的时候，那个我爸手感染，所以想带他去趟医院。
0: 嗨，你不早说吗？然后这么着，我开车送你去得了。
1: 啊，不用，坐公交很方便的。
0: 哎，别，打车啊，打车，我报销。
1: 那这个，
0: 那受伤，赶紧去。
1: 那我去了啊。
0: 哎，去。
1: 大山，
0: 散了吧，啊，赶紧干活。
2: 啊，恢复的不错啊，要继续吃药。
1: 那你说，用不着截肢了？
2: 目前看没有这个必要了。
1: 哎呀，太好了，谢谢您大夫。
2: 不用客气，你们俩先高兴一会儿，我要去查房了。还有你要注意卫生，防止出现二次感染。
1: 谢谢您，谢谢。大山，咱们取完药以后啊，就去趟邮局。借点钱给二叔把账还了，然后咱们就出去好好吃一顿。只要能把你的手治好，咱们的将来就有希望了。咱们今天必须得好好庆祝一下。怎么了？你干嘛呀？

你是说把这些钱给我妈送去？行，听你的。

0: 黄婶儿，庞嫂，
1: 百合，哎啊，出去了。嗯。
0: 怎么了？哎，没事儿，别担心。我妈那个人啊，她是刀子嘴豆腐心。咱们在一块都那么多年了，她心里早就接受了。她只要你对我好啊，她就放心了。走吧。行吧，那你就在这儿等我，我很快出来啊。

0: 你要是不愿意长的话，看你这儿也不好收场吧。
1: 姓夏的，
2: 谁放的录音？
3: 等会儿，不，等会儿。这位是？
4: 啊，这是我妹，她叫建芬。
1: 阿姨，请问这是建芬家吧？
4: 啊，是。你是？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6: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6: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昂登。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8: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9: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10: 央小满。
11: 这就是益安宁丸。
12: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

0: 什么呀你？我跟你很熟吗？来碰我？套什么近乎？
1: 干嘛？怎么说话呢？
0: 管得着吗你？管什么件事呢？
1: 你爸，他虽说不会说话，那也是你爸，你不能不认。
0: 他是我爸吗？哎，你是我爸吗？我是你儿子吗？哎，你今天说出来，你说我要是你儿子，我就认你这个爸。你说呀，你说呀，说儿子呀，叫我儿子呀，儿子。
2: 小宝，你怎么能这样呢？你知道你爸爸不能说话，你还逼着他说。
0: 有你什么事儿啊？卖你的东西吧，管那么多闲事儿。
2: 小宝，你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你街坊邻居住这么长时间，我们得管管你。
0: 真是闲吃萝卜淡操心，有你什么事儿？
1: 小畜生！
2: 哎呦，这个孩子现在太不像话了，
1: 四六不懂，找他们打。
2: 是，别拦他，让他去找。这个孩子啊，非得好好管教了。
1: 哎，他白大爷，
3: 白大爷，
1: 我跟你说啊，你们家小宝太不像话了。这孩子是不认大伤的，还是大伤根本就不是他爸呀？
4: 小宝一直在北京生活，跟他爸不亲。
1: 这老话说得好，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这孩子要是不认他亲爹，那我说这孩子这就没救。
5: 谁说小宝没救了？我小宝怎么得罪你？你这么咒他？
1: 哎呦，他白婶儿啊，我不是那意思，我这不是碰上白大爷了吗？就跟他说说刚才小宝不认大山的事儿。老话说的。
6: 家里焖着饭没有啊？
1: 没有。
6: 烧着水没有啊？
1: 哎呦，我做着排骨呢，我。哎呦呦呦！
2: 大山，你手怎么了？怎么又流血了？
7: 刚才呀，跟小宝在这撕巴来着。
2: 小宝又惹你生气了？嗯，疼不疼啊？要不咱们再去医院看看吧。你饿了？咱们去铁花饭馆吃饭去吧。有日子没见他了，我还挺担心他的。

0: 你怎么来了？
1: 我以为你把我忘了呢。
0: 怎么会呢？好久没见你了，我心里还挺惦记你的。你怎么还喝酒啊？
1: 陪我喝点。

0: 在我这吃饭，服务员，服务员，人呢？啊，你去后厨看看，把我们存货全拿出来。北京这些啊，这些日子也没人来了，这些好东西不吃啊，也得扔了。快浪费的，咱爸吃了。来，坐坐坐，哎，坐，哎，坐坐坐，来来来来来，坐吧。哎，你能不能不喝了呀？还喝了，你别再这样下去。哎呀，看见我特别难受，铁花，
1: 你别抢我的酒啊。
0: 我喝点儿，我心里舒服。
1: 我就不难过了。
0: 那你还拿我当朋友吗？嗯，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要是还拿我当朋友，以后你心里有什么不痛快的想说的话，你就来找我说。嗯，我现在啊，在劳务酒吧找了一份工作，就在后海那边。你以后想喝酒，你就别在这儿喝，你到酒吧来找我，我陪你。
1: 好，好，说话说话，你要陪我。嗯，
0: 干杯。
1: 哎，抢我酒啊！哎，别抢我酒啊！大神，真爷们儿！哇，喝完了，哎，太棒了！哎，你们吃，你们吃啊！啊，不陪你们了啊！哎，哎。
2: 你们张总最近一直都这样吗？就算轻的，他要是发酒标来，摔盘子摔碗一摞一摞的，好像饭馆不是他开的。
0: 那你们就不劝劝他吗？
2: 我们劝也不听啊！我看曹总都快把他折磨成神经病了。
0: 大山，你在这儿等着我，我去看看铁花。

0: 知道你心里憋屈，可你不能再这么闹下去了，你这买卖还做不做了？
1: 老公都没了，我还要这个饭馆干嘛呀？这饭馆是我跟曹峰一手打拼出来的，他就为一个小妖精，就把我当成一件破衣服，说扔了就扔了。
0: 这么下去会越活越拧巴，越来越不像你自己。你得振作起来，活出你张铁花的样子。你一直都是一个风风火火、敢作敢为、拿得起放得下的女人，你得做回你自己。
2: 对，对，我听你的。你帮我看好我的店，我现在就去找那曹峰。
0: 你干嘛呀你？
2: 我24小时盯着他。我看他还有什么时间跟那小妖精鬼混？
0: 铁花，你听我说一句，人心都不在了，你留一具躯壳又有什么意义呢？与其这样，你还不如你们心思放在饭馆身上，啊，你只要用心，就一定能经营好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你就没时间去想了。
2: 你来不来？
0: 铁花，你也知道，
2: 你得了吧你。根本就是见死不救，你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管我，你走吧，
3: 你们都走，
2: 都走，都走。
0: 我可以走，但我得劝你一句，别再这么喝下去，别再闹下去了，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
4: 不让这样，不让那样，
2: 我还不让他们

0: 顾客，啊，怎么了？什么事儿啊？还不下死吗？9点半该上台，这10点了，人影都没见着。那再等会儿，没准下次在路上有什么事儿给耽搁了呢。
1: 我怎么等啊？我能等人，观众不能等啊？顾客就是上帝，我哪几个胆儿跟上帝玩啊？
0: 哎，你不是姑奶奶呀？你忙呢？你别坐这，赶紧上台吧！
2: 哎。老板，咱得聊聊。
0: 聊什么呀？你先唱完，唱完再聊，行吗？我求你了。
2: 聊完再唱，啊，这样，你给我涨100，你看我在别的厂子吧，都涨到500了。我在你这唱了那么久，一直都是100，涨到200不过分吧？
0: 不，几个意思啊？不是刚来时候，是不是一分钱不要啊？是不是求让我给你机会呢？啊，这刚多长时间呀？1天100，1月3000，你挣得不少了。你出去扫听扫听，谁挣得比你多呀？你还涨价？你怎么不抢银行去呢？
2: 不涨也行，那客人点个费全归我呗。
0: 不可能，说好一家一半，你这一月能多挣1000多呢。你
2: 赶紧。那，拜拜。
0: 哎。我给你涨100，1天200，行不行？你赶上台去。
2: 不行，涨200，你要再不答应，我就涨300了。
0: 你玩呢？
2: 老板，我也是随行就市，好不好？你看你客人那么多，还不是因为我唱得好？赚大发的还是你，没让你酒水费分我一点，你已经占便宜了。
0: 你扯淡！我怎么不看你像是一女的，我非……
2: 哎。五哥，你别吓唬我呀！我胆小，我唱不了，该怎么办呀？这样，一口价，你给我涨到400，我立马上台唱，还送你两首，成吧？
0: 非得跟我玩混蛋是不是？啊？
2: 只要老板肯给钱，那我什么都行。你要是不愿意涨的话，看你这儿也不好收场吧？
0: 姓夏的。谁放的录音？

0: 是，哥，我想了想，这儿100就100，我不涨了。
1: 别，你挺贵的啊，我这儿没你钱。
0: 没有，哥，那个什么，我可以免费给你唱，行吧？我不涨了，
1: 我这儿没那么
0: 死。哎，我哥，哎。

0: 你呀，还是回来给我上班，到厂幼儿园继续当老师，别在外边瞎混了啊！
1: 老夏同志，你怎么能把一个大明星扼杀在摇篮里边呢？我不要去当娃娃头。
0: 你妈死得早啊，我就认着你的性子长成这样。你说你停薪留职两年了吧？别的嘴，别的嘴。你说你混出啥来了？再混两年你还这样，没什么出息。回来呀，好好工作，找个对象。
1: 小白菜呀，地里荒凉。

0: 没了娘啊。
1: 哎呀啊。
0: 爸，你就为了你女儿的大好前程抱住九个气吗？
1: 不是，这当初是你主动找的人家，人家认识我是谁呀？啊，我喝了这张老脸我去求人家，人家凭什么给我面子啊？
0: 你哎，贵来大明星的爸爸，机械厂总工程师。哎，这厂级领导的面够大了吧？爸，我们那酒吧老板是个孝子，特别敬业了。
1: 厂级领导？
0: 嗯，
1: 我这总工程师和酒吧有半毛钱关系吗？啊？爸啊！
0: 我不管，不让我唱歌，还不如让我去死呢。
1: 不要老拿死吓唬人。你说你这些年呢，跑歌厅，你说你跑成什么样子了？流里流气的，这还像我女儿吗？啊？是我女儿啊，
0: 现在是。
1: 嗯，
0: 你要是不帮我求情，那可就不是了。
1: 你说你在歌厅唱歌有什么好啊？
0: 能赚钱啊，还能当大明星啊。哎，现在好多明星那都是从酒吧里面走出去的，他们都可以，我为什么不行？
2: 哎，师傅。
1: 哎。我遇见难题了，你得帮我解决解决。哎，我女儿夏子，来，
2: 你们先忙起来。
1: 来，夏子，这是程建明，我徒弟。哎，有什么事儿啊？他能帮你解决。啊啊啊啊！
0: 哎，爸。
2: 哎，什么事儿跟我说一样的。
0: 好吧，既然老夏同志下命令了，我说了你就得去办。
2: 嗯，那得分什么事儿。
0: 帮我把百合干走。
2: 什么？
0: 百合。哎，你进去，我在这儿等你。
3: 你确定百合在这家酒吧？
0: 对。
4: 哎，刘姐，好久没来了啊！
5: 嗯，
4: 好。哎，上回那是姐吗？嗨，查呢查呢查呢，好好喝啊！哎，哥们儿，几位啊？
5: 我过来是先跟您打听一下，那个百合是在这儿工作吗？
4: 啊，对呀，百合跟这儿，在后头呢。我替您叫去。
5: 啊，不用不用，老板。我这次是受夏子爸爸的委托过来跟你沟通一下夏子的事儿。
4: 哦，沟通这事儿啊，哥们儿，您要是想消费呢，我们这儿欢迎。您要沟通这事儿啊，不好意思，请吧。
5: 啊，老板，夏子就在外面等着，要不让他进来给您亲自的认个错。
4: 不好意思，我不想看见他，行吗？啊，走。
5: 什么人呢？
4: 百合啊！
0: 哎，
4: 刚才那人你认识吗？是你朋友吗？
0: 我认识。
4: 有这样的吗？跑这儿来替夏子求情来了？什么朋友啊这是？
0: 五哥，我觉得吧，你也再给夏子一次机会吧，就让他认个错，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再说好的客人都是冲着他来的，
4: 我凭什么呀？啊，我不是说驳你面子啊，百合，你要说真是诚心的低头认错，你五哥不是说不留情面的人，对吧？好家多的面子呀，好，就在门口待着，还找一人过来进来跟我谈，怎么着？谈判呀他？谁呀他是？
0: 他人就在外边啊。
4: 啊，
0: 那我去跟他聊聊。
4: 你跟他聊什么呀？给他脸。

0: 都是。你呢，准备一下，赶紧出来啊！我出去瞧瞧去。
1: 哎，五哥，好好聊啊。
0: 知道了。
1: 你怎么那么笨呢？你是不是不诚心帮我啊？你跟我爸怎么说来着？我爸都那么大岁数人了，头一次求人，你就把这事给办岔了。我不求别的，你就帮我把百合赶走，我不就有机会回来了吗？
0: 您什么机会啊？您机会了？您不是500块钱大厂子的人吗？我们这没那么多钱啊！你踏踏实实的去做你的明星梦啊，你更有机会，行吗？
1: 别，老板，我错了还不行吗？我再也不耍大牌了。
0: 耍什么？你跟谁耍的牌呢？你有牌能耍吗？啊，有点自知之明吗？就你这种歌手啊，前门扔一板砖能砸死40多个，知道吗？人百合就一搞保洁的，人唱都比你强。
1: 那我回来，他能不唱了吗？
0: 你没事吧你？要不然百合出来跟你说情，给你求面子，我压根不出来见你。这你这样，你还不让人家唱？你脑袋上驴踢了吧？啊？
2: 张老板，是这样的，我觉得下次也不是有意的，他可能是怕被别人比下去，所以才会提这种无理的要求。
0: 你也知道无理要求吧？那我就告诉你啊，就他这样的，10个拿来跟我换百合，我都不答应。
2: 这位老板，我同意您的说法，百合必须留下。但能不能百合不走的情况下，能不能把夏子也给留下？这样两全其美。因为两个歌手在台上同时的竞争，演唱水平才能提高，而且观众还有一个选择的余地，不是？
0: 当领导的吧，真会聊天。
2: 我跟他爸是同事，他爸是总工程师，我是生产的科长。
0: 哦，哟，科长过来给你求情，面够大的呀！啊。王兄弟，啊，今儿呢，你这话也说到面上了，我呢也给你掏一底儿啊。这姑娘想回来，也成，你就跟百合一样，底薪每月300块钱，点歌费呢全给你。你要愿意呢，进去换衣服；不愿意呢，相忘于江湖，你也别来了啊。
3: 嗯，同意，完全同意。
0: 哥们儿，真心没问您，啊。
1: 同意。
0: 怎么着？
1: 同意。
0: 哎呦，别，这100个不乐意似的。真的，我不勉强您。合作讲究一合字儿，天时地利人和，人和最重要，知道吗？姑娘，好好想想吧。
2: 没事，我回家了。
1: 你给我回来！你给我找茬来了是不是？啊？完了，百合你别给我赶走。你要把我工资给降了？
2: 这做人啊，不能太自私。
1: 你说是我吗？
2: 我去跟老板说说。
1: 说什么？
2: 说你不干了。

0: 你怎么知道？
1: 我们一起插过队，他当年因为种种的原因留在了当地。
0: 那他为什么来告保洁不是唱歌啊？
1: 在他眼里，当保洁、做歌手或者是做农民都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生存。没错，他为了好好的生存下去，不管生活给他带来多大的磨难，他都能坚持下去，扛下去。而你呢？条件这么的优越，却不懂得珍惜。

他的境地那么的难，还劝老板把你给留下来，你却要赶走他，这也是老板为什么留下他赶走你的人。送你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0: 百合姐，你唱得真好。
1: 谢谢，谢谢你。
2: 各位，夏子小姐啊，她因为有事儿，好几天都没过来了，大家是不是想她了？
3: 有。
2: 接下来呢，就由夏子小姐为大家演唱。
0: 我要把它献给最辛勤的百合姐，在她身上我看到了很多关于我的不足，也找到了

0: 给百合姐做衣服用不着你出钱。
1: 不是普通的衣服，是演出服。我看百合在酒吧里演出的时候穿的是工作服，太不专业了。
0: 行，改明我去酒吧给她量个尺寸啊。
1: 谢谢。
2: 姐芬，你的手艺够棒的。
0: 那当然了，我是靠这手艺吃饭的，姐。
2: 哎，这件旗袍多少钱啊？
0: 咱们姐妹就不提钱了，生分。
2: 我就想知道一下。
0: 1000块左右。
2: 这么贵？我还没穿过这么贵的衣服呢。不行，这礼物太贵重了，我不能要。
0: 哎呀，姐，找我做衣服的女的那么多，没一个长得比你好看的。再说了，我姐这身材，就算风光霞帔啊，也穿的。
2: 瞧你夸的，我是没钱，我要有钱啊，我就买你这张嘴。
0: 一会儿出去给你老板看看，保准啊，他眼前一亮。走，
3: 一会儿营业了，要把那边凳子挪挪。我。这是谁呀？我说真漂亮啊。
4: 怎么样，五哥，给咱酒吧提气儿吧？
3: 哎，提，何止提气呀，简直蓬荜生辉。哎，哪儿买的？
4: 我妹做的。哦，
3: 哎，以后啊演出就穿这身儿，漂亮啊。定了。
0: 姐，我先走了。
3: 等会儿，不是，等会儿。这位是啊。
4: 这是我妹，她叫建芬，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啊是五哥，是这个酒吧的老板。
0: 五哥好。
3: 哎，哎，妹妹好。那个，哎，你会做男装吗？
0: 没问题啊。
3: 唐装也会吗？
0: 可以啊。
3: 那西服呢？
0: 这是我强项。
3: 太好了。自打我单身以后啊，我这衣服就再没人管过。你看今天挺巧的，要不然你给我量量做两身吧。
0: 姐，
4: 五哥啊，你别这样，建芬还是个姑娘，你别吓着她了。
3: 那个对不起啊，对不起，那个我哥吓着你了，我给你承认错误。
4: 建芬，没事啊，五哥是个好人，哎，他就是个热心肠，
3: 对，
4: 别介意啊。啊。
3: 不是我是说你要没什么事儿呢，你就在这玩会儿呗，来都来了，而且你姐一会儿就唱歌了，啊。
4: 是啊，你要是不着急回去的话，要不待会儿。
3: 坐。想喝点什么？啤的还是洋的？
0: 我不喝酒。哎，
3: 那喝红的。啊，不是，那个什么，那个可乐、雪碧、健力宝。
4: 五哥，哎，建芬他爱喝茶。
3: 茶有，我亲身给你泡去，我亲手给你泡去。
5: 谁呀？
0: 干妈，我赵亮是住这儿吗？
5: 就那屋。你是？
0: 我是裁缝，我来给他送衣服。哦，
5: 老五啊，你跟我说的建芬来了，快点儿！
1: 来了。
0: 五哥，哎，这是我做好的衣服。哎，
1: 那个上屋坐会儿吧。
0: 嗯，不了，我还有事儿。
1: 啊，别。哦，那是我妈，妈，这是我女朋友。
0: 五哥，你说什么呢？
6: 不是，建芬，你们啊，哎，老佛爷，老太太，哎呀，您在给人瞎着，你这，
7: 哎，你真的喜欢他吗？
3: 我当然喜欢了，我这一打眼我就觉得，我们俩上辈子就像是一家人。
5: 别上辈子了，这辈子呀，别错过就好。
6: 哎，
7: 就按这个尺寸呢，给妈量件新衣裳。你快去
6: 啊！不，还做唐装啊？
7: 快去，什么都行，这不是给你一个尺寸吗？
6: 哥忙着。
8: 妈，给我五哥买了件新衣服啊。
9: 那女朋友给你做的。
8: 五哥有女朋友了，我看看。
9: 就不知道他能不能追得上。
8: 还没追上了，那你高兴啥呀？
9: 瞧你这乌鸦嘴，就不怕你哥点好？真是，
8: 算了，没说，算了，没说啊！哎，我婆婆让我带给您的啊，感谢您让五哥收留了板子。
6: 哎，
7: 没戏了，怎么着？
9: 连衣服都不给做了？
3: 哪儿的话呀？人家这一打眼就知道您尺寸是什么，您赶紧穿上。
9: 这本事可是红帮裁缝才有啊！
3: 人就是红帮裁缝，
9: 瞧给他美的！哎呀，
6: 哎，
8: 秀女少爷成功，还得继续努力啊！
3: 要查我是不是？
6: 啊，哟，百合，哎，百合，你瞧，这建芬给我做的衣裳，我是不是？哎，你瞧瞧呀，你瞧。穿是不是特别帅啊？像不像潘安？哎
2: 呀，潘安长什么样啊？咱不知道。不过这身衣服啊，可惜了。
3: 怎么说话？什么叫可惜了？那你五哥穿这衣服还不配啊？
2: 是你身边缺一个配这身衣服的人。
3: 那话不是这么说的吗？哎呀，可惜人建芬啊，人也不喜欢我。
2: 消息？
3: 什么呀？
2: 建芬给我打电话了。
3: 真的？他说什么呀？
2: 他问我啊。
3: 啊？
2: 五哥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3: 那你怎么说的呀？
2: 我什么也没说呀。倒是他说了。
3: 他说什么呀？
2: 他说五哥是不是特流氓啊？
3: 啊？不是，我不是，你得跟他说我五哥不是流氓，我是社会，但是我是好
2: 五哥。别着急啊，其实那天世人都能看出来，你喜欢建芬
3: 啊。
2: 不过感情的事儿得慢慢来。
3: 理儿吧，我也知道。哎呀，那不是你说我妈这身衣服还能给做吗？
2: 那你自个儿上他家去问问呀。
3: 我倒是想上他们家呀，他们家住那儿，我哪知道？他不可能告诉我。
2: 地址我有啊。
3: 百合哎。您可真是救我于水深火热当中大菩萨，我给您跪一个，老二，谢谢。
10: 哎，您好，请问建芬家是在
11: 里边，头第一间。
10: 哦，谢谢您，哎。阿姨，请问这是建芬家吗？
12: 啊，是，你是？
10: 阿姨，我是我妈呀，求建芬做身衣裳，我来瞧瞧做好没做好。
12: 建芬不在，说一会儿回来吃饭，真没气了，没气。
10: 我没气儿。哎呀，阿姨，您别动。哎呀，您这样那个，哎，这您收着，这是我孝敬您的。
12: 这合适吗？
10: 哎呦，没什么不合适的，就是专门就是给您买的。哎，您拿着，您那个把那本给我，我给您换褂去。哎，
12: 这合适吗？
10: 哎呦，可以。哎，您给我吧。
12: 那谢谢你啊。
10: 哎呦，别客气，您啊就把我当儿子使就行啊。
12: 哎，当心。
10: 哎，没事。
12: 注意安全啊。
10: 哎，好嘞。
13: 妈，你真是的，你别随便收别人东西。
10: 阿姨，这罐儿换回。哟，
3: 回来了。
13: 放灶台呢，你进来干嘛？
10: 哦，哎，好嘞。
9: 你这是啥态度啊？人家帮我换煤气罐，连钱都没要。
13: 妈，这是我个人的事儿，别管。来，
10: 哎，啊，
13: 拿着。
10: 不是你这，
13: 你快点。
10: 哎，
13: 你妈的衣服还没做好，以后别来我家。
10: 不着急做，我这是给。
9: 建飞，你干嘛去啊？不吃饭了？
10: 哎呀，阿姨，这是。

0: 谢谢啊，坐会儿吧。我不坐了，我妈明天过生日，我给她订蛋糕去。哦，应该的，走走走走走。你留步吧，你以后别续我家了，我不想给你闹不愉快。
1: 不能弄，你不愉快的事儿我这辈子都不会做，但是表现的机会你得给我，阿姨的蛋糕对我定。
0: 为什么？
1: 因为爱没有理由。
0: 你爱我妈。
2: 准确的说，哇，这还没怎么着呢，就叫上岳母了。
3: 哎呀，这早晚也得叫啊。妈，你干嘛着急有人叫你岳母啊？我还盼着早点有人叫我姥姥呢。
0: 妈，我可见过这个人啊。嗯，
2: 小芬，你觉得你们合适吗？哦，
0: 跟妈说实话，他这个人粗线条，还有点大男子主义，但是吧，他人挺真诚的，做事也挺爽快的。
2: 那回头我找他聊聊。
0: 将来可不能让建平受欺负。我丑话说前头了，谁要敢气我闺女，我对她绝不客气啊。妈，哥，你们就别瞎操心了，我这八字还没一撇呢。
3: 我看人家这一撇儿是有了。

0: 要不然这蛋糕怎么能摆这儿呢？
1: 那我也得好好想想。等我想仔细了，我回头和百合姐商量商量。
2: 2万块钱你拿着，你就带着剑芬上最高档的地方，只要能拿下，你们俩随便造。
3: 虎哥，你这样会把剑芬吓跑的。
2: 哎呀，你甭管吓坏吓不坏，你拿着有备无患啊。
3: 那行，那我先拿着，成与不成我给你回复。
2: OK， 我等你的好消息。
3: 那我走了。
2: 哎，
3: 剑芬，你不太对呀，平时你都是有说有笑的，今儿怎么了这么安静？
1: 我昨晚没休息好。
3: 没休息好？
1: 嗯。
3: 为什么呀？是因为事儿啊，还是因为人呢？
1: 姐。
3: 行了，我知道，是因为五哥。
1: 姐，你说五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3: 在我看来，五哥是一个有担当、很孝顺的好男人。
1: 他第一次到我家的时候就扛煤气罐，第二次给我妈送了个大蛋糕，现在我妈可喜欢他了，天天跟我念叨他。
3: 你妈呀，是嘴上念叨他，你呢，是心里念叨他。
1: 姐，人家本来就没谈过恋爱，他弄得我心里慌慌的。我不知道是喜欢他还是讨厌他，反正我现在一闭上眼睛，脑子里都是他。
3: 傻丫头，这就是恋爱的感觉。哎，你可不知道，我今天出来之前啊，五哥可紧张了，他是千叮咛万嘱咐，除了他妈，我就没见过他对任何一个人那么上心呢。

0: 怎么能欺负人呢？
1: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欺负人了？你谁呀、啊、你？
0: 我程燕。
1: 程燕是谁呀、啊？
0: 我都变成流氓了，你知不知道？
1: 那也是拜你所赐。走。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培补肺丸。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

0: 不废玩。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这是扎西的头。
3: 打火枪，榴弹头。
2: 上车，追。
3: 站住！站住！
4: 不能不能！
5: 不能再跑！
3: 站住！
6: 石头，
3: 巡山队来了！
7: 车子来了，
8: 不要赶车！
9: 上车，快上车！
10: 救命！救命！
11: 救命！
12: 硝酸铵，
13: 他们用化肥做什么？
12: 柏拉摩拉根本就种不活庄稼，
2: 炸药。
13: 难道是开心矿？
14: 买化肥又不需要登记，我真记不住了。
15: 跟踪他的怎么样？
13: 那辆卡车是套牌的，车架号被打掉了。车主没有查到，暂时也没有查到线索。
12: 供销社这边也没有啥进展。
15: 明天我要去县里开会。
13: 稀罕呀！
15: 是调研组要来的。
16: 谈困难，谁都困难。省里、市里、财政都很紧张，但是资金挪作他用的问题，你们县就有两起。这两起挪用的情况，哪位同志能向我解释一下？
15: 刚才您批评我们县财政有资金使用不规范的问题，我接受。但是出问题的根源并不是我们的干部拍脑袋或者藏私心，而是迫不得已。我相信我们县里的同志们都是一心为公，经得起任何调查的。
16: 基层的困难多是事实，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有困难就违反纪律。陈诚同志和林培生同志要尽快就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向市里做出深刻检查。好，
15: 周市长，还有件事我要向你汇报。
16: 好，你说。
15: 我们
17: 我说去年冬季马志县境内一共出现过五次大雪天气，波及到四个牧野乡，大中度雪灾，全县境内积雪面积达1.2万平方公里，有两个牧野乡受灾情况非常严重，因此县人大提案申请牧野税减免，我们希望上级税收部门能给予3年减免政策，这样也能让牧民能有休养生息的时间。同时我们也恳请上级财政能够给我们县增加定向的财政补助。我们也知道如果长期的减免有难度，那么短期减免比如先半年再一年也行。我知道这件事情有难度，但是牧业税一条线牵着两头，一头是牧民的负担，另一头是县财政运转，但是两个受灾最严重的牧业乡牧民牲畜已经损失大半了，有些牧户家里牛羊已经食不存一了，紧接着就是就医、孩子失学等一系列保障就会脱节。在这里恳请市长还有各部门领导能够尽快研究特事特办。
1: 林培生在会上详细地陈述了雪灾实情，恳请为牧民家庭减免牧业税，两人的担当获得了市领导对基层困难的重视与支持承诺。
16: 牧业税问题财税部门要向省做工作，再次向省地税局和财政厅汇报，争取最大可能的减免。
17: 是。
16: 此外我们各个政府部门也要动起来，筹集资金到各个牧业县紧急调拨一部分牛羊给受灾的牧民送去，这才是治标治本的办法。你们说呢？
2: 对
15: 对，是。
17: 谢谢市长。我代表马志县26000名干部群众 谢谢市长。

0: 还有各级领导的支持，谢谢。
1: 李县长，丁刚刚，
2: 小伙呢？
1: 领导是在夸你呢，好事情。
2: 哎，但愿吧。
1: 你那么害怕，会上干嘛抢着发言？全让我一个人说不就好了吗？
2: 让你说，我是怕你把事情搞砸了。啊，就你那张臭嘴，一上来就对着副市长开炮，哦，还说县委所有的同志都能经得起任何调查，你就不怕纪委真的派人来啊？
1: 我不怕。怎么，你经不起查？
2: 你才经不起查呢。
1: 等市里那笔资金拨下来，你得给我们留一部分。
2: 哎，巡山队自收自支，这是县委会决定的啊，你不能不认账啊。
1: 那林彦厅那十万块钱总得还给我们吧？这早就应该是我们的。
2: 9万。
1: 哦，9万，你让儋州最近不要再去探矿了，山里面太危险。
2: 你又来了。
1: 我是说真的。
2: 那你是为什么要拦着这不让干那不让干的？你是要回到解放前，回到原始社会吗？
1: 这里不仅是牧人的家，马志人的家，还是藏羚羊和所有野生动物的家。他们不会讲话，不会跟你打报告。如果按照你的干法，这里开发那里开发，全马池都开发了，过上100年，我们不在了，藏羚和野生动物也不在了，青海的神山圣火都不在了，这个家还是谁的家？
2: 开发区的建设必须推进下去。我是不会半途而废的。
1: 我还是坚持保护区的主张。
3: 林县长不留下来吃饭呀？
4: 您好，欢迎来到光影田园，我陪您一起看生命树。多杰与林培生的深谈特别让人动容，保护与发展或许立场不一样，但他们对这片土地、对老百姓的责任始终都是一样的呀。而在这一集，民生担当、人生抉择、生死追查三条线将同时推进。

1: 郭顺，郭顺，你站在一个啥都不想往进撞的大哥呀！
0: 郭顺，你是不是觉得把这县门人认识你啊？
1: 吴老师，嗯，
0: 我能看看郭顺这案子吗？
1: 郭顺的案子？
0: 啊，
1: 这个案子早就结掉了呀，那家店关掉了是？
0: 我想再看看。 跟我现在查的案子有关。这个案子你的确牵扯着，你是关系人，按规定你不能看，跟局长打报告的要了。这个，王老师，
1: 不清楚，反正都是违法的嘛。非法公卖水银的那个铜器厂也查封了。
0: 这个厂子用水银干嘛？
1: 嗯，生产柳银工艺品，
0: 150。

0: 这数对不上啊。
1: 你看啊，这铜器厂供述进了150公斤的水银，不到一周就查封了。不到一周就查封了，我们只查到了50公斤。那是铜器厂一周运不了100公斤啊，那剩下的去哪儿了？
2: 他们说丢了呗，他估计说的不是实话吧。

0: 别擦了，
1: 姐，干净吧。姐，案子查得怎么样？
2: 白局调查无人区神秘团伙私自开矿的事情有了眉目，他带着张扬继续调查。
3: 上车。
1: 好嘞。
4: 看到我康总，
5: 张院长，
0: 哦呀，
6: 饭好了。
0: 哎，做饭呢？
6: 啊，快做好了。
0: 哎，你怎么在家？今天不是出去看店面吗？看的怎么样啊？怎么不说话呀？还拉着个脸？白春，单位分配下来了。
2: 白春的复原工作终于有消息了，不过是被分配到离家300多公里远的胜利盐场。
0: 那可真挺远啊，
7: 快300公里，跑一趟得10个小时。你这么优秀的兵，怎么能被分配到这么个地方呢？我觉得肯定是搞错了。
2: 弟弟白吉极力反对，认为哥哥的才能被埋没，但白春还挺看得开。
8: 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国家办的厂子，是个正式工作。
7: 要我说，你不如别去了，就跟我在这儿开饭店，比什么盐场强多了。那现在是市场经济，你看我姐和姐夫，人家是宁可睡地板也要自己当老板。你在部队锻炼这么多年，你说你去盐场，你有什么可施展的？再说了，你都多少年没回家好好陪陪咱妈了，你知道好，你一下又支出去300公里，不一定多长时间回来一趟。
0: 白琪，部队是部队，地方是地方，你哥在部队再好，这一夜也翻篇了。盐场工作稳定，可以去。你弟要开店，你要是想帮忙入伙，妈也支持。说到底，这步怎么走，得你自己拿主意。
1: 有人没？开开门！
9: 谁呀？
0: 警察，开下门！
10: 白警官。您说的这个水银的事儿啊，我是真不清楚。啊，您喝水。
0: 你不是厂长吗？你怎么会不清楚？
10: 啊，那都是之前厂长干的，都被抓了判了。您请坐。当时啊，因为刘银的铜佛、香炉啥的有市场，厂里啊就想着跟着做点，赚点钱嘛。
0: 但是我看查封的水银数量对不上了，你们进了150公斤，过了一周才能用多少啊？结果我们只查到了50公斤，那其余的呢？
10: 这个我就真不知道了。反正呀，该罚的罚了，该判的都判了，一切都是按照法律来的。
1: 姐，嗯，这个厂子到底有没有问题啊？
5: 仓库里没有什么东西，感觉这个厂子都快要倒闭了。负责人答应那么痛快，我就知道什么都查不到。
1: 水银到底干嘛的？
5: 问过多了，反正炼金能用得到。
1: 哦，
5: 怎么了？你认识那人？
1: 觉得有点眼熟，想不起来了。姐，
0: 嗯，
1: 我能吃块巧克力吗？看手套箱里还有，
0: 吃吧。哎，我记得邵云飞寄来的东西里

0: 有你的一份啊。
1: 啊，
0: 多吃多占。
1: 我那份还没动呢。
0: 那你干嘛吃我的？
1: 这个东西我没吃过，见都是第一次见。
0: 你说的好像我吃过一样。
1: 我弟也没吃过。
0: 再这么攥着可就化了啊！吃吧，不够我那还有。
1: 谢谢。好吃。

爹，你醒醒啊！爹，爹，救命啊！

0: 感觉怎么样现在？
1: 你
0: 肖云飞，我回来了。
1: 朝阳怎么样了？
0: 你先好好休息，休息好了我再。
1: 朝阳怎么样了？
2: 队长，
3: 多先生
4: 怎么样了？
0: 白局没有什么危险，张英还在抢救。
3: 多先生，事故现场的初步调查情况看，这是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
5: 这绝对不是交通肇事，哪有今天发生两起交通事故的？
6: 多局不要出来，
7: 队长，
8: 同志，
5: 冷静点，听我说。我非常理解你们的心情，但现在现场正在勘查。没有证据能证明这是一起蓄意撞人还是交通肇事逃逸，只是暂时不能定性。
3: 多县长，还希望您多理解。
4: 张扬什么情况？
1: 他有话对你说。

0: 你进去看一下吧。
1: 小毛，感觉怎么样？现在头晕不？
0: 你，
1: 我，肖云飞，我回来了。没做梦。阿姨说了，你是脑震荡，得需要好好休息。你只是一些皮外伤，没骨折。
0: 朝阳呢？朝阳怎么样了？
1: 你先好好休息，休息好了我再。我这回回来啊，是要做后面的系列报道，接下来的。
0: 沈云飞，你告诉我，朝阳怎么样了？

0: 他照样是个勇敢的孩子，他一点也不勇敢。他只是想找回他的弟弟。上次进山，他跟我说过，他很害怕那帮人，但他还是去了。阿爸，你一定要抓住凶手。
1: 我会的。我和张安约好的，要好好学习，一起考大学。但我现在不想考了。我以后要加入巡山队，跟你们一起去巡山，把那些盗猎的人都赶出去。他的愿望不仅仅是你们两个能考上大学。
2: 他更希望和弟弟能够一起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就像阿爸和阿妈在阿姨面前的约定一样。阿爸现在要做好阿爸的事，而你呢？你现在就要把书念好。
3: 将来考上大学，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去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张扬从一个误闯勃拉莫拉的淘金者，到真心留下守护草原的巡山队一员，他始终善良、执着、重情重义。 可直到最后，他也没能找到心心念念的弟弟。多杰对扎西说：“悲伤要化为力量，正义要靠坚持来实现。”巡山队的队员们正是靠着这样一份信念、一份执念，在无人区里一次次挺过来。今天我们就一起看到这儿，下一期《光影田园》，咱们接着看。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曾经水草丰美的牧场，如今却变成了盐碱地。
1: 这个白花花的都是盐啊。
0: 他独自来到大西北，是把盐碱地变良田。
1: 我们既可以解决粉煤灰堆存的问题，又能改良了大量的盐碱地，何乐不为呢？
0: 三农曲英会为您讲述中国科学院专家马淑花把论文写在盐碱地上的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牧羊海因水草丰美，羊群遍地而得名，可如今这样的景象已难觅踪迹。
1: 这个白花花的都是盐啊。这 pH 值应该是在10.5以上，这个是个极重的盐碱地。
0: 马淑花，这已经是他第二次来到这片像铺满了白雪一样的牧羊海了。
1: 这个地方呢，盛产白绒山羊，盐碱化程度太高了，草都不长了。
0: 作为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马淑花正在开展用粉煤灰改良盐碱地的课题研究。这次来到牧羊海，他希望给当地带来一些改变。
1: 阿等，你先停下，停下，先关了，先关了。
2: 你是干嘛的？
1: 我是做农业推广的技术的，农业技术研究的。
2: 那有啥事儿呢？
1: 你先关了，先关了，先跑不跑了？这有多少亩地呀？
2: 有个几万亩吧。
1: 都这么干呀？
2: 对呀、
1: 啊。咱们这多缺水呀、啊，都还这么干，这水浪费，你这个土壤破坏又严重。
2: 那也没办法，我们这是盐碱地，你必须把水把盐压下去呢。
1: 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
2: 那我们不知道，我们就是一直用的这个方法，祖祖辈辈都是这么个种法。
1: 那不行，这多地都弄坏了。
0: 在牧羊海，当地人对待盐碱地的办法就是用水洗。但大水漫灌的洗盐方式不但收效甚微，还对周围环境造成了破坏。
1: 就是牧羊海的盐碱地，它非常具有代表性，是它是一种内陆的盐水吧，蒸发得到的这种盐碱地，盐碱程度也很高。它的功课呢，是对其他地方的盐碱地改良是非常有意义的。
0: 曾经的牧场如今被盐碱所侵蚀，这让牧羊海的1000多户居民苦不堪言。
3: 撞不成了，那过去那撞落小麦最怕结了，那春天那两天结一时的风了，它小麦种5亩盐碱地你比不上1亩好地。
0: 面对盐碱化的日益严重，牧羊海的农户也在尝试各种方法对土壤进行改良。
1: 这白菜咋长这样呢？
2: 我们通过这个盐碱地种白菜搞个试验，盐碱地啊生长会有什么效果？是看着也不太好是吧？
1: 是啊，也没抱团儿，就这么闪着。
2: 对，这个可能就是和这个有机质啦、土地的地力啦，可能达不到。
0: 当地农户通过加腐殖酸的方法在盐碱地上种植白菜，效果并未达到预期，而类似这样的改良试验在这片土地上已经上演了不止一次。

0: 这个是我们今年那个改造烟点的地，然后用的滴灌水袋，因为今年那个咱们秋天了，这个滴灌水袋需要收起来，不收的话它经过一冬天的风吹日晒，明年就用不成了。这个是可以出。
1: 2022年，任永强尝试着带领牧民用滴灌的方法对盐碱地进行改良，却再次以失败告终。
0: 前十年左右吧，就引进艾管排盐、深耕、提垄很多技术，但是一直也没有得到很好的缓解。
2: 我们这个技术呢，跟咱们现在的这个技术原理是不一样的。
0: 对，
2: 我们是拿那个电厂那个细灰为原料。
0: 对，
2: 这个材料呢，不仅仅是我们能够洗盐，我们最重要的是把土壤的结构给它改了。
0: 它这个粉煤灰本身就是碱性的，我们的地也是碱性的，我就担心它这个乙碱克这个技术能行吗？
3: 其实我们这个原理呢，和其他的这个酸碱中和的原理是不同的，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呢，是能够改良土壤的结构，这样就使得土壤的脱盐效率以及盐碱的向下迁移的速率呢，都会大幅提高。
1: 在马淑花的劝说下，任永强决定用这项新技术再试验一次。只有在气温15摄氏度以上，用粉煤灰改良盐碱地，才能达到应有的效果。眼下天气一天天转凉，能否准备出足够牧羊还？年初，马淑花刚在这块300亩的盐碱地上进行了改良试验，眼下到了检验成果的时候。
2: 这个稻可真是鼓啊，这绿都快崩出来了，是143粒。
4: 这是主穗
2: 啊，
4: 平均下来的穗的话，这个田应当在120左右。
1: 李安金是银川本地小有名气的水稻种植能手。去年，他和北方民族大学的韩凤兰老师一起，加入了马淑花在宁夏的盐碱地改良项目。他们将试验田选定在了眼前这块常年撂荒的盐碱地上。
5: 刚开始开垦地的时候，前几年就是连种子钱都收不回来，很多大户，当时很有很富有的这些大户，开上宝马奔驰来，最后都是种了几年之后赔了之后，骑上自行车回了。
6: 说是如果这个地方都能种出粮食，那我们宁夏可种粮食的地方太多了。
2: 去年说我数的136粒，然后我们测出来是1440斤，那今年还不得比它高？我刚才还数了一个1140多粒。
4: 嗯，那还有小的呢，还有小的，
2: 那也能到1500斤。
4: 咱们测个产吗？
2: 咱测测试试看看。
1: 2021年水稻增产，一方面源于粉煤灰改良了土壤结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起到了保温、保湿的作用。
7: 太好做啊！你们小心点啊！
2: 每次一到这个时候，都是一个丰收的喜悦哈，期待期待，看看期待谁收到穗了，看亩产是多少啊！
7: 一黑一米，
8: 985.67，
2: 就这样吧，
8: 985.67，
2: 嗯，
8: 多少啊？6.7793440，
9: 700多公斤吧？
2: 700多公斤，
8: 哦，七千三，
2: 那就1460。我说1450，
10: 水分还没撤呢。
2: 你乘二嘛，
11: 1478。
8: 1478.688。
2: 1478.688。
3: 那边一个农户从骑着自行车从那过，我就把他叫过来了。我说：“老乡，你看看今天这个水稻怎么样？”他说：“这块地如果做成这样，绝对是种粮的高手。”我说：“不仅仅是种粮的高手，我们有技术在里边。”他说：“那就太牛了。”
1: 被马淑花当成宝贝的粉煤灰，却是工业生产中的燃烧废料，它的消纳处理一直是个头疼的问题。马淑花和韩凤兰老师来到了银川的一座固废堆场，以了解当地粉煤灰的处置情况。
3: 这现在有堆了多少粉煤灰啊？
12: 咱们现在这个库区现在堆了有100万吨左右。
3: 100万吨
12: 啊，每天

0: 没有尽量
1: 啊。
0: 天道完轮入场后，粉煤灰飞平，我们上面覆土压实覆土，然后洒水降尘，每天的操作流程。
1: 解决它的利用还是个很头疼的问题啊。
0: 对，是的，
1: 也挺迫切，要不然这堆到啥时候呢？
0: 是。
2: 堆场内粉煤灰的处理工作一刻也不敢停歇，而堆场外它也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了不少的困扰。
3: 不说天空是黑的吧，最起码是到你眼睛都睁不开，到处人都穿个干净衣服，一会儿你全部都白衣服，根本就不可能
4: 走一节要掉过头，低下头走半截，分过去了才能看见。
2: 面对大量粉煤灰难以处理的问题，马淑花和他的团队意识到，用粉煤灰改良盐碱地的技术必须抓紧推广。
1: 这些固体废弃物现在就是一种二次资源，这些年大家随着这个环保意识的提升，都想把这个固废呢当成一种资源来使用，所以您说的这个将来是用原料库是非常正确、非常对的，这也有非常前瞻性的。
5: 现在就差我们技术推广了，因为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每年有这么多的粉煤灰。另外呢，我们国家有大量的这个盐碱地，我们这项技术呢，可以把这两个事情呢同步来解决。我们既可以解决粉煤灰堆存的问题，又能改良呢大量的盐碱地，何乐不为呢？这是一件好事情啊！
2: 为了方便监测粉煤灰改良盐碱地的效果，大多数时间马淑花都会撇下北京的家人，独自在银川生活。这间小屋就是她在西北的家。
6: 看起来脏的，每次去地里去这个堆场回来都是这个样，灰头土脸，都有稍微好一点。
1: 2018年呢，我们去我们这个张家口的一个试验田去收获我们的成果的时候，意外的发现我们这个粉煤灰的材料呢对盐碱地改良非常有帮助，而且效果非常好。当时非常兴奋，因为我们国家的盐碱地面积非常大，有很多的农民的朋友啊都受困于这个盐碱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那时候就下定决心，我们要把这项技术呢从我们的实验室交到我们田间地头。
7: 我下午可能就要去临河了，对，我带上我的那个羽绒服了。那个啥呀，我一会儿走这个好多就不知道去多少天，然后我那个电脑包坏了，你帮我找个人修一修啊。然后那个花呢，你记得浇水啊，帮我浇浇水。
1: 临河这块地呢，是我在内蒙开展的试验地的第一块地。这块地非常有特点，周边呢这个农村的地都种得很好，就这块地呢多年都长不了。农户的人告诉我，这块地不是长不了庄稼，连草都不长。
8: 哎，马老师，哎呀，总算把你给盼来了。
5: 你说这是咋回事呢？
8: 这同样用的你的改良地的方法，你看这块地长得玉米，这不是长得特别好，在这边呢啥也没长。
5: 你都按照咱们给你那个操作规程，
8: 我都是按照咱们那个配方那些操作的呀。
5: 那料都撒得很均匀啊。
8: 都撒的都是按比例撒的。
5: 哎，那不可能。
2: 在巴彦淖尔经营农场的魏文庆正打算改良盐碱地，以降低农业生产的成本。可眼下这15亩盐碱地的改良试验却遇到了些问题。
5: 那袖珍得很，
8: 就是说了，你看那边都好好的，这边就成了这种的了。
5: 你严格按照咱们那个播种制度了？
8: 哎呀，我肯定是按照咱们那个严格制度来的，都是我跟你说，都是有机肥啊，那是都是我们用一铁锹一铁锹的比例都放上去的。
1: 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在其他的各地呢效果都非常好，在这里出现 一侧好一侧不好的情况，其实还是令我非常惊讶的。
5: 把铁锹拿着，我看看到底咋回事，挖一挖，看这咋这不能出现这问题。
2: 魏文庆的这块盐碱地之前已经进行了多轮改良，可都不见好转。2022年，他采用了马术花的新技术，盐碱地里大都长出了庄稼，唯独眼前的这一小块却怎么也不见起色。
5: 哦，这是个胶泥层。
8: 哦，
5: 是吧？
8: 太阳。
5: 所以咱们来的那个水去洗盐的时候，这水根本下不去。
8: 这就
5: 是一个相当于我们上面的耕作层下面铺了个塑料布。
8: 对对对，
5: 你说你咋排盐啊？这根本排不下去。你看，
8: 对。
2: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打碎胶泥层。
5: 咱们再挖挖看看。
2: 可对魏文庆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5: 挖80公分，把它深翻一下，深翻到80公分，就不像平时咱们就翻个30-40公分，再多翻一下。唯一的一个办法。这是个前提条件，怎么样？
9: 翻到1米到80公分，现在目前我们这儿这个机械啊各方面还不成熟。你这个要是想翻一米的话，这还得操另器械，找大型的拖拉机了，那个造价就高了。
2: 为了扩大生产规模，魏文庆原本还打算流转当地老百姓手里的盐碱地。
8: 土地本王的马老师马教授，
10: 哎，你好，马老师
8: 啊，
10: 来，正好请坐了，坐这完了
8: 啊，好。
2: 王伟一家靠种地为生，可家里的90来亩耕地，有60多亩都是盐碱化的。
10: 液体的哈，你像青苗上来的一扎多高的时候，今天不是雨水大吗？它结地，一招了雨之后，苗子都死掉了。
5: 那不影响大了吗？
10: 最早我们这儿，我小时候这儿有100多户人啊，现在了我们这儿居住人口就剩下10几户，没有经济收入，自来水都没有。生存不了，只有搬走了。
2: 如果马术花的试验不能成功，魏文庆就无法流转当地老百姓撂荒的盐碱地。
1: 农户这个对盐碱地改良这愿望多迫切呀，所以咱这块地一定要深翻。
8: 把它
1: 一定试试，把它深翻一下。
8: 深翻，行，我干啊！
1: 行，一定要相信这个新的技术。
2: 原料严重短缺，工厂全力赶工。
11: 24小时上班倒了。
2: 四下寻找，新渠道能否满足需求？
0: 怎么会是产量过剩？
2: 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万物土中生，土壤好，作物才好。鄂中千金方，从根源守护土壤和作物的健康。

0: 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官服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为了赶在降温前生产出足够多的原料，马淑花再次赶回银川，督促工厂加快生产进度。
2: 你跟那些其他兄弟们也说一说，辛苦一点，加班加点干干啊！咱们把这个在入冬之前把5000吨的料生产出来，要错过这个季节，就得到明年这个时候了。所以是季节不等人。
3: 24小时上班倒了，也叫猛复合生产。
1: 尽管马淑花和工人们一起加班赶工。可落后的设备却无法满足巨大的原料生产需求。
2: 但是我们设备跟不上这个节奏，即便是工人加班加点的工作，我估计到就我们在动土之前能把我们既定的生产目标生产出来也是有点难度。
1: 时间不等人，马淑花决定更换部分老旧设备以提高产能。可购买新设备，资金从哪里来？仅凭马淑花一个人也实在是难以担负。
4: 这个小区我还是挺熟悉的，去年经常来韩老师家蹭饭。
1: 马淑花与韩凤兰因盐碱地改造而结缘。当初马淑花在银川新建粉煤灰加工厂，韩老师不仅帮着协调场地，还拿出家里仅有的20万元存款来缓解他的资金压力。
5: 每次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都是先跟韩老师去沟通，韩老师没有一次是拒绝的。
6: 一见他的时候，哎，我俩就觉得挺能谈得来，而且很亲切。开饭吗？
5: 哎，你好，谢谢，又做了料菜。
1: 尽管难以开口，可一想到牧羊海那边改良盐碱地的迫切需求，马淑花还是说明了来意。
5: 换一个大的，我呢凑合下20万。设备好像我考察了一下，可能得需要5-6十万，来回还有点缺口。我这次来，我想看看能不能咱俩都出点，都解决。
6: 确确实实我拿不出这个钱，但是呢，我想想还是，我因为我有几个好闺蜜，想把我的难处跟他们探讨一下，我相信他们。会支持我的。
2: 你好，
3: 哎，你好，
2: 是中科院过程所的，一直从事这个粉煤灰的综合利用研究。像咱们这边有这么多的粉煤灰，我想了解一下有没有合作的机会，由我做
1: 更新设备还需要一段时间。为了加快进度，马淑花来到银川的一家电厂，希望拿到一些半成品的粉煤灰。以解牧羊海的燃煤之急。
3: 这个火电装机容量太大，粉煤灰是产量过剩，
2: 原料过剩啊，
3: 混凝土厂、水泥厂
2: 啊，这是主要的一块。
3: 跟他们合作，我们自己现在没有处理的办法。
1: 电厂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粉煤灰，为了寻找出路，他们会按照粗细程度的不同，将粉煤灰分类灌装储存。

0: 就是分选哈。
1: 分选，分选的西灰不就是建筑上的吗？
0: 水泥厂他们有混，搅拌站
1: 烧混站的，
0: 啊，
1: 哎，搅拌站的，还有这修高铁高速的。
0: 细颗粒分选走了，我们要这个粗的颗粒，残碳的含量要低一些。另外呢，它流动性好，你看，这个它从那个我的手上细细的滑下去，将来我们用于盐碱地改良的时候，它对土壤的结构的重新再造是非常有利的。
2: 改良盐碱地的粉煤灰同样需要进行粗细分选，如果能把电厂的粗煤灰直接拿来使用，将大大提高效率。
0: 合作合作呗。
3: 那样太好了。
0: 是啊，
3: 那你们能满足你们的要求，更能给我们创造效益。
2: 工厂加班赶制的粉煤灰在牧羊海完成了首批试用。魏文庆也如愿流转了农户们的盐碱地。
4: 既然盐碱地能用，为啥不用？又省钱又省力。
0: 盐碱地改良这条路非常艰难，但我愿意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大家眼前白花花的盐碱地会变成绿油油的农田。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5: 罗布泊高品质，让种植更科学，为丰收添助力。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7: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8: 这个没新意，
9: 这个分量不足，
10: 点啥呢？
11: 有请新朋友。
12: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2: 买牛谈价格，不但不压价，他还主动往上涨。
3: 行，那给多给一块钱一斤，行不？
4: 行。
2: 收购价高，可卖价更高。
5: 这一头牛能出个20斤左右，这个现在能卖120。
2: 他做的辣白菜每斤要卖16-17元。
6: 说实话，价格太高了，一天卖1-2袋我都不想卖。
2: 一道朝鲜族传统小菜，却被他做成千万产业。
7: 去年销售4000万，就这个状态之下，我是订单只进了10%。
2: 两样家乡特产，两个较真人，看他们如何通过巧招，把寻常食材变成年产值上千万元的大生意。凌晨4点，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还在沉睡，菜市场的牛肉交易区却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忙碌。齐齐哈尔是东北重要的牛肉集散地之一，每天都有大量的牛肉在这里完成交易，打包、装车、发货，工人们手脚麻利，一刻不停。
8: 这个是打包好的吗？
9: 对，这个是打包好的。
8: 打包好的是要往外卖吗？
9: 对，全国发货。
8: 全国发货？
9: 对，全国发货。
8: 通过哪种渠道买您的肉？
9: 有线上的，还有线下的。我们这个齐齐哈尔啊，养育出来的肥牛是油香、奶香、肉香，
8: 都是供给烧烤店的吗？
9: 对，烧烤店、火锅店还有中餐店。
2: 据统计，在齐齐哈尔市域范围内，大大小小的烤肉店超过10000家。10000多家烤肉店，意味着这座城市每天都要消耗海量的牛肉，也意味着这座城市的街头巷尾到处都飘着烤肉的香气。
10: 齐齐哈尔烤肉哪家都挺好吃，路边的也非常好。
11: 齐齐哈尔所有的烤肉都好吃，
12: 我就喜欢吃这种地摊的。
2: 齐齐哈尔的烤肉店数量众

0: 多，烤肉的方法也颇具特色。当地人最喜闻乐见的一种烤肉吃法就是地锅烤肉。人们首先在肉铺中挑选好不同种类的肉，工作人员会帮忙切好并现场调味。人们直接在肉铺中购买炭火，就可以到肉铺外面的地锅摊找好位置就地开烤。
1: 会热乎吧，就是大伙忙忙活活的，我烤得非常热闹。
2: 就是说他家那个传统什么拌肉啊，这我们都懂事
3: 啊。哎呀，这第一次见这么壮观。
4: 怎么个壮观法啊？
3: 太过瘾。
4: 是肉壮观还是人吃的壮观？
3: 吃的也壮观，人也壮观。哎，
0: 新鲜牛肉现切现拌，马上开烤，最大程度地保持了牛肉的新鲜美味。这种热热闹闹的吃法不仅当地人喜欢，也吸引了很多外地游客。据统计，齐齐哈尔的烤肉店一年要消耗牛肉超过12万吨，平均到每天就是300多吨。如此庞大的需求直接带火了本地的肉牛养殖。在距离齐齐哈尔几百公里外的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有一个人靠养牛年销售额做到了2000多万元。更特别的是，他养的牛每头能比别人多卖2000多元。他是怎么做到的？我们一起到延边去看一看。眼前这位正在拉牛的人叫朴哲龙，他是延吉一家养牛场的负责人。令人费解的是，朴哲龙跟着养殖户谈论价格，不是压价，而是主动涨价。
5: 平常价多给你5毛钱，
6: 目前有点少点，反正。
5: 哎呀，够高的了，五毛。
0: 一斤加价5角钱，见养殖户不太满意，朴哲龙又往上加，直到养殖户满意为止。
5: 行，那给多给1块钱一斤，行不？
6: 行。啊。
0: 价格可以加，但牛的品质不能含糊。朴哲龙收牛很挑剔，挑选也就很仔细。
5: 光挑这样的，1毛色的。嗯嗯嗯。
6: 啊，这价1毛色的。
5: 啊，有花不行。
6: 有花不行。
5: 基本黄色的。完了就是长相也是好的，前后一样宽的。
6: 贵点啊。
5: 就是1毛色的那红的纯延边黄牛要。
6: 行，你要多给钱就行。
5: 坐。
0: 朴哲龙要的牛是延边本地品种延边黄牛，是全国5大地方2种牛之一。它的生长周期需要30个月，出肉率在43%左右。而杂交肉牛养殖周期只需要25个月，出肉率达到46%。
7: 延边黄牛不挣钱，完了那个长得太慢了。
8: 延边黄牛比改良牛出肉率还低，所以挣不了多少钱。
9: 觉得卖不上价，
8: 对，也卖不上什么好价钱。
0: 当地养殖户不愿养，朴哲龙却看出了其中的商机。因为养殖时间更长的延边黄牛，肉质更紧实，煲汤炒菜口感也更好。
10: 它肉质好，抗病能力强。
0: 朴哲龙在龙井市东胜冲镇流转了120多亩的林地，建了牛棚，买进了30多头延边黄牛。
10: 那时候刚养嘛，热情也挺大，大牛伺候的都挺好，料给的该给，那个水也给的该给。
0: 养牛顺风顺水，牛也长得挺好，可是没多久，朴哲龙的牛场出事了。
11: 小牛死了有个10多头吧。
0: 10多头小牛死亡可是一笔不小的损失，这可让朴哲龙心疼坏了。
10: 天天那个看着给他伺候，怎么牛死了呢？心情很难受，也很着急。
0: 延边黄牛本身抵抗力强，应该是很好养的，可为什么自己养的小牛就这么脆弱？朴哲龙向老养殖户请教，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10: 冬天特别冷，零下三十四五度，四面都是山，嘎嘎冷的。他还那个肚子拉稀，还肚子疼，那个凉地里趴着，他肯定不舒服。
0: 问题就出在牛圈的。

0: 地板上。为了方便打扫卫生，飘着龙涧的牛圈地板是水泥地。龙井市冬季最低温度能达到-35摄氏度，这么冷的天容易造成小牛犊受凉。老养殖户告诉飘着龙，小牛犊刚出生的时候是关键，尤其晚上要格外注意抗寒保暖。于是飘着龙在牛圈的地上加装了地暖。
1: 这个都是那个电地暖
2: 啊，就从脚底下这块都是地暖。
1: 对，它
2: 可以加热，
1: 温度可以调的。气温低的话，我们温度再高点，能达到15度左右吧。
0: 给牛铺上了地暖，虽然成本有所增加，可牛场的小牛就可以安全越冬了。3年的时间，飘着龙就把养牛规模扩大到100多头。可牛养大了之后，飘着龙发现，怎么卖牛肉又成了一个难题。它的延边黄牛肉比市场上的普通牛肉要贵不少钱，可牛肉贵了，谁愿意买呢？朴着龙先去拜访了几家当地的餐馆。
1: 当时吧，我发现不是所有的餐馆都用延边黄牛肉，没招了。
0: 餐馆不买，想想也正常，人家做的是生意，牛肉的价格一高，整道菜的利润就没了。可朴着龙呢，成本摆在那里，想降价降不起，那这牛该卖给谁呢？既然餐馆不认，那就绕开餐馆，直接去找识货的消费者。想明白了这一点，朴着龙就在龙井市开了一家只卖延边黄牛肉的专卖店。可开了店就有人来买吗？朴着龙发现，愿意为高价牛肉买单的人远没有想的那么多。
3: 也不好干，当天的情况下吧，最多最多，咱说实在的，也就是，半头左右，或者是有的时候不好卖的时候，三分之一。
1: 他们也是进来看一看，转一转就不买又回去了。是一头牛挺大的，1000多斤，一天卖个5斤10斤。
0: 怎么让顾客走进来？朴着龙想到了促销，进店买满2斤牛肉送一斤牛骨头，牛骨头能熬汤。在爱喝牛肉汤的延边人眼里，这可是个不小的实惠。这一送，进门的人果然多了起来。可朴着龙还不满足，
1: 怎么让他吃一次以后第二次再来呢？
0: 朴着龙制作了一些折扣券，每次消费100元以上的顾客，朴着龙就送给对方一张折扣券。顾客积累够10张，就可以到店里免费换取一斤牛肉。
1: 凑10张的话，我们给1斤肉，1张相当于就是将近5块钱了。
0: 通过送骨头和送代金券这两个招法，朴着龙的专卖店生意越来越好。现在朴着龙在龙井市已经有了4家牛肉专卖店，年销售额1000多万元。
4: 去年旺季的时候，一天能卖3-4头，那个全年下来的话，能卖200多头。
0: 销路打开了，可朴着龙还不满意，他在琢磨一个新的问题，同样的牛肉怎么才能卖出更高的价格？市场上牛肉只分了4-5个部分，价格差距不大，这样的卖法是不是把好肉的价值给埋没了？通过和朋友聊天，朴着龙知道国外的牛肉分得非常细，不同部位的价格也天差地别。朴着龙心动了，他请来了分割高手，把自己的牛肉精细切割，分成了足足26个部位。
1: 通过那个精细化分割，我们比以前一斤肉多卖出6块钱，一头牛大概400多斤的肉算，我们一头牛多卖2000多。
0: 既然精细分割能提升价值，那有没有办法让牛肉本身变得更好更值钱呢？一次偶然的机会，朴着龙知道了牛肉界的顶流雪花牛肉，他心里冒出一个大胆的念头，我养的延边黄牛行不行？带着这个问号，朴着龙找到了延边大学的养殖专家。
5: 遗传基础比较好啊，最大的优点就是适合生产这个雪花肉，它的肉质非常好，在这个地方品种当中啊，它的肉质也是这个排在前面的。
0: 专家的话给朴着龙吃了定心丸，可是要养出雪花牛肉，具体该怎么做呢？朴着龙把专家邀请到他的牛

0: 现在这出来的这个牛肉就是雪花最多的地方，这一头牛能出个20斤左右，这个现在能卖120。完了，就是以前这个旁边这个53能卖53的肉吧，现在能卖80块钱。
1: 精细化分割加上培育出雪花牛肉，朴哲龙的这两个巧招让延边黄牛卖出了高价。现在朴哲龙的延边黄牛肉不仅在他的专卖店进行销售，还远销至北京、上海等城市，年销售额又翻了一倍，达到2000多万元。朴哲龙还跟当地的25户农户签订了黄牛收购合作协议，带动他们一起增收致富。
2: 朴总的带领下，这两年我就想还扩大规模。现在我们家现在牛基本达到了100来头。
3: 我家现在养了那有120头牛，一年收入能有个50-60万吧。
1: 朴哲龙让延边黄牛卖出了高价。同样是土生土长的传统食材，同样依靠地方特色做文章，在延吉市的金达莱村，有人正对着一颗大白菜较劲。他靠着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硬是把几角钱一斤的大白菜卖到了一斤16-17元钱，还供不应求。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吉林省合隆市金达莱村是百年古村，地窖辣白菜一直是当地朝鲜族人世代相传的一种佐餐美食，可近几年却很少人做了，正宗味道越来越难找。几年前，合隆市政府决定把金达莱村的地窖辣白菜对外招商，免费教技术，还提供一个900平方米的地窖，条件是只要企业能把这份老手艺传下去。消息传开，一个做食品批发的人坐不住了，他叫李春辉。李春辉的家就在延吉市区，地窖辣白菜他从小就吃，又有特色又有政府扶持，李春辉觉得这门小生意完全可以做成大买卖。
4: 据我了解，有的泡菜企业的把产值都做到13亿了。我就觉得我们朝鲜族泡菜的口味啊，绝不次于其他的泡菜，这个发展空间是非常巨大的。
1: 李春辉拿出了200多万元，在地窖上面建起加工厂，跟村里的朝鲜族阿姨学完手艺，转头就买了8吨白菜，信心满满的开干。可等辣白菜出了窖，他傻眼了。传统的地窖辣白菜最大的特点就是口感爽脆，像这样一下子就能掰开，可是李春辉腌制出来的辣白菜徒手都很难掰断，吃起来又硬又塞牙。
4: 那7-8万斤都扔了，扔了都喂牛了，这牛都喜欢吃了。
1: 手法对，时间对，可味道就是不对。李春辉找到教他的阿姨，阿姨尝了一口，只问了一句，你用的是什么白菜？
4: 把刀给我拿过来，给我拿把刀。哎，我再切给你看看里边啊。看，这就是黄心菜啊，里边长得非常饱实啊，爆心爆得非常好。主要是心越往心里头越黄啊，外面绿，里面越往里边越黄，这就是黄心菜。
1: 原来腌制辣白菜不能用普通的白菜，一定要用黄心品种的白菜才行。普通的大白菜纤维较粗还多，经过长时间腌制，白菜帮会更硬更难嚼。而这种黄心白菜纤维细又少，腌制后更易入味，口感更爽脆。而这样的白菜该去哪里找呢？李春辉找到当地一家成规模的蔬菜种植合作社，请他们帮忙种植黄心白菜。谁成想，负责人想都不想就拒绝了。
5: 那年白菜最贱的时候8分钱，有很多菜都烂在地里，老百姓问自己就不砍了，扔了搁地里头。
1: 很多人种白菜亏了钱，就没人敢再种了。没有好白菜，再好的手艺也白搭。李春辉找到附近的种植户，提出只要大家按照标准种出黄心白菜，他就以市场价的3倍收购，不用担心白菜卖不出去，还能有这么好的收益。这一下大家有了积极性，可收购价高了，李春

0: 会收白菜的标准也高了。
1: 这个黄心菜长到6到10斤，六到十斤吧，这个白菜已经长得很成熟了，包心包的也好，帮啊叶啊都质量是最好的时候。然后你看啊，我这么一摁很实诚啊，你摁一下试试，是吧？很实诚了吧？
2: 感觉里面都很扎实，很扎实。
1: 哎，对，这已经长得那个很成熟了。
0: 每一颗收来的白菜，李春辉都会精挑细选，还会把白菜最外层不好的叶子全部去掉，只留下最中间的精华。
1: 我修剪这个白菜是不是很漂亮？非常漂亮吧？我们每一道工序都是精挑细选，每一道工序都把不好的、不合格的叶子呀、帮子都要去掉的，这无形当中就要给我们增加了很多的成本。比如说10000斤白菜，我们处理完了以后，能到7000斤已经不错了。
0: 进入工厂后，除了切割和清洗，所有的程序都必须手工来操作，最大程度地保证辣白菜的原汁原味。
1: 那么辣白菜啊，有三个技巧：一握心儿，二抖，三抹料，把它抖散了。抖散了以后，那就抹料就好抹了。这个步骤啊，全部要由手工来操作。
0: 把涂好酱料的辣白菜放入0到4摄氏度的地窖，发酵15天，就可以品尝其美味了。
1: 来，我来给你捞一颗，啊，这颗漂亮，看看。
2: 看着真很漂亮。
1: 我们的辣白菜多好啊！我来拽一块儿，我来先尝尝啊。
3: 发酵14天了。依然嘎嘣脆。
0: 在李春辉的加工厂，这种以纯手工制作的辣白菜一天就能生产20多吨。这么多的辣白菜该怎么推向市场呢？李春辉把当地的经销商都邀请来品尝，参观地窖辣白菜。虽然大家都觉得非常好吃，但是16、17元一斤的价格让经销商们望而却步。
4: 说实话价格太高了，一天卖1-2袋我都不想卖。
5: 很好吃，很入味，但是后来他这个价格我觉得挺贵的，就一直没有合作。
0: 地窖辣白菜腌制时间久，损耗率高，成本比市面上现腌现卖的辣白菜至少要高出3倍。成本摆在这里，低价卖就会亏损，可高价卖市场不认可。就算是临时降价打折促销能吸引到一波人气，但也不是长久之计。该怎么才能把这种辣白菜卖出去呢？李春辉整日在厂区琢磨着，走遍了厂区的每个角落。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所在的这个村不就是最好的销售地吗？金达莱民俗村是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保存着非常完整的朝鲜族生活习俗与文化传统，每年接待30多万人次的游客来这里体验朝鲜族的特色文化。李春辉决定把腌制辣白菜加入到旅游体验环节。
1: 们注意了啊，今天我们辣白菜比赛，专业人员抹完了之后，游客可以参与啊。预备开始，把你们的传统的好的手艺今天给我表现出来。
0: 很快，朝鲜族阿姨们就把辣白菜涂好了，游客们纷纷跑来品尝，赞不绝口。
1: 非常好吃，
6: 辣白菜，我们要
1: 排队呀。正宗的地窖辣白菜啊，正宗地窖辣白菜。
6: 谁要品尝？
7: 好，来尝一尝。
8: 好，现场吃的时候那个感觉是最爽口的，打算带回去给朋友们尝一尝。
9: 吃完了以后就是，不但甜在嘴里，都甜在心里那种感觉。
0: 这样沉浸式的体验为地窖辣白菜赢得了口碑。活动结束后，很多游客都问，回家了还能不能买到？这让李春辉有了一个新的销售思路，那就是开网店。
1: 线下销售啊，我们的销售半径，非常非常小，我们只能销售东三省，但是线上销售它可以辐射全国。
10: 哎，对，欢迎进入到我们直播间啊！
11: 咱们现在就给你们展示一下啊，咱们什么叫我们朝鲜族地区特色的啊，辣白菜炒五花肉。
0: 主播们穿着朝鲜族传统服饰，就在村里居民家的灶台上做起了直播。李春辉的地窖辣白菜网店开业了。
11: 跟大家说明一下啊，这任何佐料都不需要。

0: 样的啊，直接五花肉炒完了以后，直接倒入我们的辣白菜就可以了。
1: 这样极具民族特色又有生活气息的直播吸引了很多粉丝，一场2小时的直播就能促成上千个订单。靠着直播带货，李春辉的地窖辣白菜火了。
2: 这里有80多个缸啊，一个缸啊它产值1000，在15天这里的这个窖里的就能产出80000多块钱。去年销售4000万，就这个状态之下，我是订单只进了10%。
1: 现在地窖辣白菜的年销售额达到4000多万元，为李春辉提供原料白菜的100多位农户也因此增收受益。
3: 现在不愁卖，跟以前的心情不一样。你像去年白菜贵的时候1.23块，高的时候达到1.4块，老百姓心里头乐美。
1: 一盘滋滋作响的烤肉，配上一碟爽脆的辣白菜，就是最地道的家乡味。如今这份味道从长白山脚下出发，通过冷链和快递端上了全国各地的餐桌。朴哲龙深耕延边黄牛的品质，李春辉守护地窖发酵的传统，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把这片黑土地孕育的物产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财富。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这种捏起来的话感觉很黏，干了后跟酒香味融合在一起了。
0: 你能想象到牛屎也能做酒吗？
1: 像牛奶味。
0: 牛人各展身手，消化物竟成一道风味美食。
2: 我闻起来太香了，我觉得。
1: 每天上班准时要闻它的品质臭味。
0: 究竟是什么职业每天与臭味为伍？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师。
1: 哎，
0: 姜老师。
2: 钱正龙，云南傣族人，年少时便外出打工，多年后回到家乡，后来想到故乡的牛屎酒非常有特色，于是他便开始了自酿自销，创业卖牛屎酒。
0: 您在这儿做什么？
3: 看牛屎啊。
0: 哦，看牛拉屎呢。
3: 对。
0: 那我们等牛拉屎干什么？
3: 这个要最后才揭晓。那我们就去看那边有没有拉屎的。
0: 好，好，好，走。这个牛屎有什么讲究呢，钱老师？
3: 要拿早晨的第一泡那牛屎，而且还要拿小牛、公牛之类的啊。这个你敢不敢见？
0: 我，没问题。
3: 徒手哦。
0: 徒手。
3: 徒手摸。
0: 没问题，我敢。就是我想问，这样拉出来的屎有什么特点呢？
3: 它有清香，那种青草的味道，你闻一下。
0: 好，
3: 接下来，你闻的什么味道？我闻的是牛奶味。
4: 我觉得它没有牛奶味儿。
3: 你看一下吧，它像牛奶味吗？你看。
4: 我觉得
3: 像牛奶味，牛奶味。闻习惯就行了，我们拿起回去。这个，都是摸嘛你。
0: 我觉得它倒是有种青草的味道。
3: 你看它粘性很大的，你看到没有？
0: 但是牛奶味是真的没有，钱老师。那我上手摸一下了哈。
3: 你摸一下，你看粘性怎么样？你看，你看。你看你，就怕你不敢摸。
0: 我敢。还有点热，但是我感觉就是它的质感确实有点粘的感觉的。
3: 它确实有牛奶味，你先来闻一下是吧？对吧？你没闻习惯，这是
0: 没有牛奶味，确实有种青草的味道。但是它跟普通的牛屎不一样的点在于，别的牛屎你站得很远就能闻到它的臭味，但是这个牛屎只有挨很近的时候，
3: 对对对，
0: 才能闻到臭味。
3: 我是闻习惯像牛奶味，闻的是。来，我们放，给它放满点。好，够了。
0: 够了吗，老师？
3: 够了。过了。
0: 那钱老师，咱们赶快回家酿酒吧。
3: 我们还不回家了，我们现在先去砍竹子。
0: 砍竹子？
3: 对，砍竹子。
0: 好，那赶快走
3: 吧。好的。
2: 酿造一坛上好的美酒，不仅需要新鲜的牛屎，更需要成长了两三年的新鲜翠竹。
0: 钱老师，我们为什么要来砍竹子呢？又不是做竹子酒。
3: 它是做起到引流的作用，我们酿酒的时候。要倒了。
0: 哎呀，这么大一棵竹子这么快就被砍倒了。那这竹子咱们选好了，咱们下一步是要干嘛？
3: 倒了个岩霜树。
0: 岩霜树。哦，咱们赶快去找找。
3: 好的，走，
0: 拿着这个竹子走吧。
3: 走，
0: 有点挑水的感觉了。钱老师，哎，这个树是干嘛的？是入酒的吗？
3: 没有没有，我们是用来做那个酒塞的。
0: 酒塞子。
3: 哎，对对。
0: 那为什么要用它来做酒塞子？我们平常什么橡木那种红酒塞子不行吗？
3: 我们这个岩霜树它是无味的，它不会串味。哎，这棵就是岩霜树。
0: 哦，这就是岩霜树啊。
3: 对，你在下面等，我再爬上去给它砍下来。
0: 好的，老师，小心呀。哎呀，身手太矫健了。
2: 正是有着这些大自然的宝物帮忙，才得以酿造出最纯正的牛屎酒。接下来跟着钱大哥，咱们去见识一下牛屎酒是怎么做出来的。
3: 哎，这就是我们家。
0: 哦，这就是您的家呀。
3: 对，
0: 已经迫不及待开始准备酿酒了。
3: 对，我们先把东西放在这里吧。
0: 哎呀，您不愧是酿酒的，我看您家里摆的满满的都是酒。
3: 对，这是酒罐嘛，这是。
0: 哎，这是已经装好的酒吗？
3: 没有，我们现在先试水。
0: 试水。
3: 哎，对，我们看它漏不漏水，你看一下。
0: 哦，检查密封度。
3: 对，没有，看这下面收的有没有沙眼啊之类的。哦，这个很好，你看水都是满满的。
0: 哎，我看那边有盖好的酒。哎，
3: 没有没有，这是半成品。
0: 这也是半成品。
3: 啊，对对，这就是岩霜树。
0: 我知道，这个就是岩霜树做的瓶塞。
3: 你先闻一下，这个是干的，你看有没有味道？
0: 一点味道都没有了。
3: 你看，这就是我存酒的地方。
0: 哎，这个盖子好像不是咱们采的岩霜树的盖子了。
3: 你看，我看一下，
0: 倒是有点像。 我知道了，是我们采的牛屎。
3: 对，牛屎这个，我为什么要带你去采牛屎？就是这个敷在这个作用的。
0: 原来您上午卖的关子在这儿呢。
3: 对对对。
0: 为什么要用牛屎封啊？
3: 以前老一辈的时候，他们以前像扎在后面前面都是有牛屎，以前他顺手就抓来敷在上面。这年喝酒比较纯软糯，感觉也不辣口，所以说这个就一直保持这个封着下来。
0: 哎，我看这上面，白色的是什么呢？
3: 霉菌，这个是
0: 霉菌啊，那赶快要扔。

0: 啊？
1: 没有人，这个是很好这种
0: 哦，
1: 就是说这个保存这个酒的这个适度温度很好，放时间长它才会起这种霉菌
0: 哦。
1: 对，你看一下这边就是刚封的
0: 哦，我看这瓶，这瓶好像就没有了。
1: 对对对，你可以对比一下，
0: 等于是这个算是比它的年份要久一点的。
1: 对对
0: 哦，
1: 有牛奶味没有？有牛奶味没有？
0: 没有牛奶味，但是真的一点点那个臭的味道都没有了。而且我发现它这个酒味也是四溢的，像我站在咱们这个酒窖里面，我会闻到满满的都是酒香味。对，所以说我迫不及待的想要酿酒了，咱们赶快去酿酒吧。好，走。哎，秦老师，这位是您的太太？
1: 对，她跟我一样是傣族。
0: 哦，您好，您好，您好。哎，您这是在做什么呀？
1: 这是酿酒的第一步，蒸米。
2: 制作牛屎酒的第一步，蒸米。将浸泡好的大米沥干，均匀铺放在蒸锅中，使用中火蒸两个小时。第二步，拌米。将蒸熟的大米摊晾后，与当地的山泉水进行搅拌，然后放入蒸锅，再蒸30分钟。第三步，糖化，将酒曲按比例拌入冷却的米饭中。第四步，发酵，将糖化的米饭转入发酵缸中，撒入酒曲发酵。最后一步就是将发酵35天糖化后的米饭移至到锅中，再用上我们新鲜砍下的竹子作为引流管，完成蒸馏。
1: 这到我们最关键时候就是酸牛屎。
0: 又见到这个老朋友了，我有点抗拒。其实
1: 我先来嘛。
0: 好，您先来。但是我确实觉得它比今天早上的味道要小了一点，但是我还是不想用我刚摸过米的手摸屎。
1: 没事，你摔两下就好了。
0: 摔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封口呢？
1: 感觉手捏的，你看到没有？这种捏起来的话，感觉很黏。
0: 那我觉得现在就很黏啊。
1: 对，现在我们已经摔很长时间了呀。
0: 那等于是再摔几下，好像就可以了。
1: 哎，对对对，再摔几下就可以了。
0: 我一直有个问题，如果我们用牛屎封口的话，那牛屎味不就进酒里了？
1: 现在的牛屎还是有一点味道，干了后它没有的。
0: 哦。
1: 跟酒香味融合在一起了，感觉是。
0: 对。那我们这个牛屎干的速度和我们天气有影响吗？
1: 有，夏天的时候干得慢一点，它那个潮湿嘛，冬天的话它干得快，我们都选择冬天封得多一点。你看现在我们也摔得差不多，你看可以了哈。
0: 哦，
1: 现在已经
0: 很绵密。
1: 你看首先敷上先，
0: 哦，先按扁是吗？
1: 哎，对对对，你看按扁以后，你看用双手转了一下，你看。看到没有？
0: 还要往下再弄一点。哦，我以为直接放上面就好了。
1: 对，你下面的话你就
0: 下面也起到封口的作用。
1: 对对对，慢慢这种搞，你会把下面给它密封好哈。
0: 好，
1: 它密封好的话，它就外面的这些串味进不了。
0: 老师，我看捏的差不多了，您看我捏怎么样？给我评个分。
1: 可以。
0: 行，那我这个就当留给我们节目组做个纪念，您说行吗？
1: 好啊。
0: 好好好，
1: 毕竟这几年的话，放养的这牛越来越少，是吧？年轻人都不愿意养了，说不定哪一天的这牛屎酒就没有了。
0: 原来这个还是个限量版，那我们节目组肯定会好好珍惜这个限量版的牛屎酒
1: 的。那我们给它存起来吧。
0: 好的，好的，好的，走。
2: 牛屎酒味道香醇，入口干裂，其中的秘诀就是选用纯天然的原材料，品酒如品人，越沉稳越醇香。
3: 您看我身边所处的这个环境啊，这可不是动物园，我来到的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每周六开放一次的牛市。榕江县又号称是中国第一瘪城，今天我们要找的超级农人他就号称是瘪王。这个时间他们应该已经在牛市开始选牛了，走，咱们一块儿去找找看。小大哥，
4: 哎，你好，你好，你好，我是超级农人秀的饶乐。
5: 肖赛能，传承父母的牛瘪制作手艺，在店内一天能炒出一头牛。
3: 哎呀，肖叔，哎
4: 呀，你好，你好，你好。
5: 父亲肖国凡从小开始养牛， 如今跟老婆和儿子一起经营着两家牛瘪火锅店，主要负责选牛、养牛、屠牛，在当地牛贩之间颇有名气，任何一头好牛都逃不过他的火眼金睛。对于用来制作牛瘪火锅的原材料，有着自己独特的一套标准。
3: 哎呀，您在这儿已经开始选牛了，这是有看中的吗？
6: 还没有。
3: 咱们做这个牛瘪的话，怎么选牛啊？
6: 就是那母牛肉肥一点，有那个带的那个雪花带的多一点啊。啊，
3: 得选母牛。那除了这个公母以外，选这个牛还有什么标准呢？
7: 母要嫩，脚要小，
3: 脚还得越小越好。这个是为什么呢？
7: 这是本地嘛。
3: 本地的牛脚比较小，然后用这个来区分本地牛。那像这样的一头牛，大概能有多重呢？
7: 这两块钱五百多斤。
3: 哦，六百多斤。
7: 这是公牛。
3: 那公牛。
7: 嗯，公牛。
3: 它不符合咱们的要求哈。
7: 不符合。
3: 那咱们要不然一块儿去看看，还有没有这个符合标准的牛？咱走走，咱看看。这都是什么牛啊？
7: 那杂交牛，杂交没本地好吃。
5: 和肖叔叔一起把牛牵回养牛场，他们又是怎样一步步变成牛瘪火锅的呢？
3: 这个肖叔跟我说，凌晨四点来找他，这店都没开门啊，连鸡都叫了，太冷了。肖叔，哎。我来了，
7: 来这。
3: 哎呦，我看您这带了装备来，这里面是空的是吗？
7: 空的。
3: 那这个牛瘪呢？
7: 在杀牛呢。哎，
3: 每天都这么早啊？天哪，太辛苦了。哦，就是这儿吗？
7: 对。
3: 嚯，这个就是咱们的牛瘪。哦，
7: 对。
3: 这么大一个。嗯。一会儿我们要取的是什么地方呢？
7: 这个是千层肚，这个红窝肚，这个大肚，
3: 这么大，这得有一米多。那这个我们怎么取呢？
7: 那我取给你看，瘪出来了。哦，哇，
3: 哎呀，这个颜色，这个状态，
7: 这是牛瘪了。
3: 我已经闻到这个牛瘪的臭味了，
7: 没错，香，
3: 现在就香了。哎，我现在非常的不想张开嘴说话。太丑了，
7: 直接要了啊！
3: 哦，我们只要这个绿色的东西。
7: 嗯，这绿色的是，
3: 这个才是牛瘪。
7: 嗯，牛瘪的。哦，
3: 我还以为这个包括它的胃啊这些一起是牛瘪呢，原来只是绿色的这个。嗯，
7: 这是肚子。牛肚。哎
3: 呦天，这个味道，久久无法适应。我天哪，这里面多大？
7: 来了，哇！
3: 看热气腾腾的，还冒烟呢。好，这一桶已经装满了。哎呀，这边已经很热闹了。大姐们，这是开始洗了。
8: 哦，那牛瘪都拿来理了，理了好得个炒菜。
3: 啊，这位是，
6: 这位是我的妈妈。哦，
3: 阿姨你好。我们已经把这个牛瘪取回来了。
8: 取回来，我们就过滤的。哎
3: 呀，每次闻到这个味道，我还是有点
8: 草的味道，
3: 有点上头。这一步咱们就是把它加水稀释，
8: 稀释
3: 可以到什么程度可以判断它？
8: 现在可以啊，
3: 基本上能够让这个里面的牛瘪充分的跟它融合，然后又不是太稀，这种水平就可以了。那咱们接下来需要怎么来处理它？
8: 就是过滤啊。
3: 啊，过滤，啊，直接我们放到这个筛子上面过滤。我是听说咱们这个牛瘪还有一个名字叫百草汁，
8: 这个牛瘪嘛是百草油嘛，这些胃不好的人呐、或者是消化不好啊，这样起这个都是好的嘛。
3: 哎呀，接下来咱们就要开炒了，哇，开炒。

0: 口水我都流出来了。可以了啊，
1: 可以，
0: 出锅，
1: 出锅。哇，今天我们拿到上桌吃。
0: 啊，这就是火锅底料。哎呀，太香了，天子。太香了太香了，天子。我都已经馋得不行了。啊，哇，闻起来太香了。
1: 吃，
0: 可以吃了啊。
1: 可以啊。哇，
0: 哇，香。我觉得这个肉吃到嘴巴里面，那种青草的芬芳混着这个鲜肉的味道，真的很特别。
2: 肖大哥一家十几年来用心做一道菜，让牛瘪火锅这个具有独特风味的美食被更多人所接受，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传承着这一方土地的味道。
3: 我们来到了广西柳州，他们所钟爱的东西像是螺蛳粉、酸笋，那今天我们也给他们带来了一样特殊的挑战。
4: 怎么呀？
5: 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五种出名的臭味美食，谁会是今天的幸运儿呢？
3: 尝尝看。
6: 小快小快，我觉得你对自己有点狠，我觉得你对自己有点狠。
3: 豆汁儿，
6: 大名鼎鼎的鲱鱼罐头，
7: 是不是太臭了？
5: 各种以臭闻名的美食，让钟爱臭味的柳州吃货都直呼受不了。而在柳州，有那么一个人，每天都与这些臭味打交道，并且把闻臭这件事变成了一种职业。号称中国最神秘职业之一的闻臭师，究竟是做什么的？又有怎样神奇的技能呢？一起去找闻臭师了解一下吧。
3: 李师傅，
1: 你好。
3: 您是传闻中的闻臭师李师傅是不是？
1: 对。
5: 李永国，闻臭师，天天与臭味打交道，日闻酸笋300吨。
3: 我就想了解一下闻臭师这个职业，它究竟是从何而来，怎么发展起来的？
1: 说起闻臭师这个职业，我还感到很骄傲的。可以说，先有我李永国，才有这个闻臭师，然后带着我家乡20户的农户来到了城市。
3: 那您一天大概要闻多少坛的酸笋呢？
1: 这个我每天的工作量大概是60缸，平常是300吨。
3: 为什么这么大的量级要靠闻臭师长期去坚持它，而不是靠机器来辅助我们，或者甚至替代我们去做这样一件事呢？
1: 机器呢只能判断出酸度，这个闻臭师的鼻闻呢就可以判断出它腌制的时间，什么时候酸笋能使用，就是要靠鼻来判断。
3: 那老师，既然您说了只要用鼻子轻轻一闻就能知道咱们每一缸酸笋的腌制时间，那我的挑战难度可就要升级了，您接招吗？
1: 接。
3: 接下来呢，我就要用滴管提取一滴酸水滴入鱼缸当中。我们得知一滴一般呢是有0.05克，15瓶500毫升的矿泉水同时加入这个鱼缸，就是把我们这一滴酸水稀释了15万倍。那在15万倍的稀释之后，老师究竟还能不能准确地辨识出这一滴酸水来自哪个月份？我们试试看。李老师，怎么样？咱们这个稀释成15万分之一浓度的，您还能不能闻出来它是什么月份的？

0: 这个我应该你这里面放了有两种。
1: 偷偷跟大家说，其实我觉得这个项目的难度还可以再升级一点。这个是10月份的酸水，我再滴一滴进这个缸里，看看老师能不能分辨出这里有2滴来自不同月份，而且相差只有1个月的酸水。这个难度，李师傅究竟还能不能辨识出来呢？我们拭目以待。是对的，您说的都是对的。您看，要不要咱们做一个大胆的猜测，猜猜看，这2个不同的月份分别是什么？
0: 好。

0: 看老师能不能猜中那两个不同的月份究竟是什么。有答案吗？
1: 这个九月到十月这样。
0: 我能说什么呢？老师还是老师，专业还是专业。这一缸当中的两滴水分别是十一月和十月，老师的九月和十月妥妥的算是八九不离十。他可能不是完完全全准确的那个答案，但他绝对完完全全100%的证明了文臭师在文臭这个技能上的专业程度。那接下来呢，咱们一步我再向您继续讨教。
1: 好，
2: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丝。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哇，李师傅，这么多钢三寸。您一共有多少吨酸笋啊？
2: 厂里面总共是有54缸，每缸2吨到3吨这样，一起这里有100多吨。
1: 那您每天的工作都是在和他们打交道？
2: 每天上班准时要泡在酸笋缸里面，闻它的品质臭味。你们吃的螺蛳粉店里面那个酸笋，就是从我们这里发出去的，而且我们每一个客户服务质量都是保证保量。
3: 一碗螺蛳粉让柳州成功出圈，一碗螺蛳粉也催生出了有着神奇嗅觉的职业闻臭师，每天兢兢业业用嗅觉保证每一根酸笋的品质和味道。他的努力和技艺让他从一个笋农变成了带着乡亲们致富的超级闻臭师。

0: 大风过后，河南农民崔永明的一百亩小麦大面积倒伏，面临严重减产。
1: 也是全家人的希望，
2: 也是咱的全家人的收入来源。
0: 再有20天就要成熟，倒伏的小麦是否还有挽回产量的机会？
3: 如果这样的话，没有救了。
0: 与时间赛跑，帮帮团成员齐心协力，帮助崔永明挽回产量。
4: 我们采取的措施晚一步，它的损失就会大一点。
0: 解救倒伏的麦田即将播出。麦收前夕，河南小部分地区遭遇大风，田园帮帮团栏目组收到了来自河南新乡市霍家县小麦种植户崔永明的求助。求助人崔永明种植小麦300亩，求助问题：小麦倒伏面临严重减产，急需帮扶挽回产量。
2: 没事，您也不着急，就是我们先到地里边看看情况，咱们再说，好吧？
1: 行。
0: 跟随崔永明，记者前往40公里外的霍家县。
2: 其实从火车站一路走过来的时候，我心里边就一直有个疑惑，为什么其他地块的小麦很少有倒伏，但崔哥的地块就倒伏的这么严重呢？这个就是您地吧？
1: 哦，这是我的地，
2: 这么严重。
0: 这片麦田有100亩左右，放眼望去，原本应该直立生长的小麦只有少量保持直立，大部分都被风吹倒。
1: 这边还是青的，
2: 这还是青的。
1: 哦，你看，这是板倒伏，板倒伏它的顺势要小，离地面还要有
2: 还有一个角度，对对对。哦，所以说这个有点角度的就算半倒伏。
1: 哦，算半倒伏，
2: 就是吹歪了，等于是。
1: 对。
2: 它这也很严重的，这一大片。
1: 哎呀，那边比这边要严重的多。跟这个情况的话，我还心还没有耐气，它减产要少多了。
2: 这是全趴在地上了吧？这是。
1: 俺这边人说的是啥土，就是石棍压过去一样。
2: 是啊，
1: 这边全部趴在地上。
2: 是是是，
1: 这个全部平平的，按着地皮，你看，
2: 紧挨着地，贴着地儿。
1: 哦，
0: 影响还不止于此。这些倒伏的小麦成熟后，机器收割难度增大，操作不好还会再次造成损失。
1: 像这块地的话，如果不翻的话，正常的收割价应该在50，但是他一翻以后，这个成本都是啥吧？人家那是给咱收，都是100块钱，
2: 翻了一倍。
1: 哦，翻了一倍。关键今年我这倒伏的面积太大，
2: 太大了，对，
1: 还
2: 倒得太厉害，尤其这一片倒得太厉害了。
1: 哦，这心情都很不好受，心疼。烂地吧，看了这么大倒伏的面积，那真是难受，也不想看，但是不想看。不由得都要烂地了，这种感受。
0: 看着满地倒伏的小麦，崔永明满脸焦虑。距离成熟还有20天左右，小麦正处在灌浆中期，麦穗已经开始微微发黄。这时，植株通过光合作用转化的淀粉、蛋白质，源源不断地贮存在麦粒里面，麦粒逐渐饱满，正是形成产量的关键阶段。
1: 现在灌浆灌不好，到熟的时候。这个籽儿一干以后，都成个 B 字了。
2: 哦，所以产量就下降了。
1: 那是，这是直接影响它的产量。最低啊，20%到30%的减产。
2: 那正常这一亩地的产量在多少？
1: 正常的一亩地都在1200到1300这当中。
2: 哦，那你这样的话，最少在200-300斤的减产量。
1: 收它8-9个月。一倒伏以后，最少是个不赚钱，甚至还有点亏钱。家上有老下有小，这个一年咱只投进去了，到收获时候没有挣到钱，
2: 白干一年。
1: 也是全家人的希望，
2: 也是咱的全家人的收入来源。
1: 哦。
0: 然而，记者很疑惑。大风过后，为啥相邻地块的小麦却并没有倒伏？
1: 因为浇水的原因。你看看这个，
2: 地是湿的吗？
1: 哦，一看，
2: 哦，这个、的确是。
1: 这个一挪都挪成。
2: 的确是这个。
1: 哦，
2: 这边是干的吗？
1: 哦，这边是干的。这块地。
2: 啊，这个好硬啊，这个地。
1: 哦，
2: 还真是。
1: 这一浇以后，这个土都松软了
2: 啊！
1: 一松软以后，一遇大风。
2: 它那个根部就不吃劲儿了。
1: 哎，对，
2: 哦，
0: 在当地， 小麦五月初开始灌浆，麦粒中的干物质积累急需水分，因而农户都会浇一次灌浆水。而崔永明在五月十三号灌浆水还没浇完，就收到了大风预警。
5: 一遇到大风，好了，我不敢浇了。
2: 哦，有大风预警，
5: 预报预警，我不敢浇了。这边已经浇完。
2: 哦，
0: 航拍可以看到，浇水的时间离大风越近，倒伏就越严重。小麦大面积倒伏，崔永明还是第一次遇到。2018年，带着打工二十多年攒下的几十万回到老家，原本计划创业种植药材，但当时父亲的一句话却让他改变了主意。
1: 这我父亲当时说了一句是啥吧？天大地大，粮食最大。
0: 离开麦地，记者跟随崔永明来到他的家里，见到了他的父亲。
6: 种粮食意味着人人都要吃，家中有粮，心中不慌。
2: 嗯，
6: 嘴里老粮食也不紧，都不紧。
2: 嗯，
6: 哎呀，种粮食国家也有保护价，
1: 有国家托底了，不愁销路，好嘛，
2: 心里有谱了、
1: 哦、啊。
0: 考虑到种粮稳定，崔永明听从父亲意见开始种粮。前几年一帆风顺，原本想着明年扩大规模到1000亩，不想今年遭遇大风，小麦倒伏，崔永明信心受挫，一家人也都难以接受。
7: 所有的收入都到这小麦下了，才那个不管是家里用的、花的、小伙们什么，都靠着一点小麦。当时一看，他坏了，那心里啥都特别的不大劲，都
2: 是
7: 真是想哭。
0: 现在离小麦成熟还有不到20天，崔永明想知道还有什么办法能挽回一部分产量。为了帮崔永明解决问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经验丰富的小麦种植大户徐芳子。帮帮团专家徐芳子，高级农艺师，种植小麦3000亩，河南省种粮先进个人。大风过后，小麦倒伏，帮帮团专家实地调查，
8: 实在是太可惜了。我看着他这个小麦，我真的是心疼啊。
0: 倒伏的小麦下面又隐藏着什么不被发现的危机？
3: 哎，你看这个，是不是？
9: 前两天没有发现，光发现这个倒伏了。
0: 时间紧，面积大，帮帮团齐心协力，克服重重困难，挽回损失的产量。解救倒伏的麦田正在播出。
10: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这就是那个崔哥的那个倒伏的地块，
8: 你说倒伏面积还不小了，它的倒伏率应该在90%以上。
9: 是，
8: 并且到了整装了，你看全部平铺了。
2: 崔哥这块地，他这个倒就是因为13号浇了一次水，然后15号大风一下就给吹成这样了。
0: 听到这里，徐芳子很疑惑，崔永明为什么5月13日还在浇灌浆水？
3: 根据咱环境县多年来的气象条件，5月10号以后啊，随着温度的升高啊，那个强对流天气的概率是越来越大。
0: 在当地，小麦5月初开始灌浆，灌浆水1周左右浇完，5月10日以后，随着灌浆速度加快，麦粒开始慢慢饱满。麦穗逐渐变沉，如果这时再浇第二次水，遇到大风肯定会倒伏。而崔永明恰恰就是又浇了第二次水，导致遇上大风，小麦倒伏。
8: 那这地还是泥。

0: 你不知道这小马往好马头越来越沉，你脚把底一好，这个小马倒伏的风险都更大了。
1: 知道呀，
2: 知道。
0: 你知道你还搁这冲浇水？
1: 这个当时是啥吧？五月一号开始浇，浇完以后停了几天，伤情不好。
0: 嗯。
1: 上一次我可能浇的也有点不透，我说咱补一下水，我说叫这个水分充足一点，提高产量。
3: 哦，
4: 种粮五年，崔永明知道灌浆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小麦的产量，也知道未来可能会遇到大风。可由于天气干旱，浇了第一次水后发现伤情仍然不好，浇不浇第二次水，他面临着两难的抉择。
1: 假如说这个我浇过水以后，这个我要增产5%到10%，最少是50-60斤增产，甚至多的话就是100多斤。这100多亩就是说呢，我一算也，这也100多斤了。
4: 相反，如果不浇这次水，缺水的这100亩地就要少收10000多斤。权衡之下，他决定浇第二次水。
0: 你要浇了第二次水以后，你看这马全倒了。
1: 假如说这风，晚两天或者没有持续这么长时间，没有这么大，我不都增产了？
0: 那你这不是还是搁这抱着侥幸心理搁这？较低
1: 了，哎呀，
0: 是不是？
1: 这一
0: 你现在仅仅是可能倒伏了这100亩，可能损失的话还能承受得住。如果说有朝一日你管理了1000亩，或者甚至更多的地，你还是抱着侥幸心理去装地，那损失你是承受不起了，你知道不知道？
4: 徐芳子的一席话让崔永民深受触动。
1: 这一次我这教训也深刻，确实我也心疼。看看那我那么倒伏了，咱我咋看这些倒伏了，我都很自责。我说这个以后不能这样教训了。
0: 最晚在5月10号之前把它浇完，浇透。
1: 你看这个还有补浇的办法啊。
4: 同样经历过灌浆期小麦倒伏，徐芳子知道。能否挽回部分产量，关键还要看小麦倒伏的具体情况。
5: 我在2017年的时候，这个倒伏比这个还要惨。
4: 2017年5月19日，同样是这个阶段，霍家县也发生过一次强对流天气，大风带着降雨，徐芳子3000亩的小麦几乎全部倒伏。相同的遭遇让他对今天的帮扶也多了一份责任和经验。
2: 这个是要拔下来吗，徐老师？
5: 对，要拔出来。
1: 还要拔这么多，徐老师？
5: 肯定要拔这么多，
6: 不然你看不准。
2: 起来了，还比较好拔的，还是？
5: 他刚浇过水嘛，你看下面都
2: 很湿的，对，
5: 很湿的，对。
4: 尽管是倒伏了的小麦，但就这样拔掉，崔永民依然心疼不已。然而，徐芳子拔出倒伏的小麦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0: 我跟你说，我给看啥了哈？我看这个茎儿，这中间有没有折断？它现在仅仅是。浇水以后伤情水分过大，水分过大风一来以后这个浇个就是一个
2: 歪了，
0: 对啊，到了以后呢就是说它是下边的养分还可以往上面继续输送，也就是小麦的灌浆还可以继续进行。其实我刚才一到底层来了以后，我非常担心的问题是啥吧，我非常担心是僵尸。比如说就这，你这是个意思从这段的话，这个养分到这都停滞了，
2: 那么这个去了，
0: 对，那将来这个小马它熟了以后，它现在灌浆到什么程度，它浇水灌浆到什么程度，这样的话没有浇了。
1: 你说我这一块地还好点
0: 啊？我现在给你就是说出去个定心丸，咱好比采取一些措施，琢磨着把这个损失减小到最小。
4: 但崔永明还有担心，现在距离小麦成熟不到20天，麦穗的顶部已经微微发黄，补救能否还来得及？
0: 来及来不及，主要是看谁啊？就是看小麦这个起叶，就是个小麦最上面这一片叶。我们拿着晃一下，你看是不是像这个小旗子呀？它就我们就把它叫做旗，
2: 所以叫做旗叶。
0: 特别啊，是在小麦进入灌浆期以后啊，营养呢有50%以上就是靠它来输送的。倒伏过以后啊，一大部分的旗叶全部在最上面。只要这个旗它的绿色部分占70%，就是我们后面的所采取的这些补救措施就是有效的。
3: 都是可以的，
6: 这个
3: 可以的，
6: 就是有希望补救，
3: 对对，
6: 有补救的希望，
3: 对，
6: 补救，
3: 嗯嗯。
4: 鉴于倒伏小麦叶片堆叠，光合作用效率下降，徐方子建议尽快喷施磷酸二氢钾。这是一种可以直接被叶片迅速吸收的叶面肥，它里面的磷元素和钾元素能提高叶片光合作用的效率，加快麦粒的灌浆速度，
0: 增加灌浆速度。那么到时候在收获的时候啊，在这个壁里的产生壁里的抗能也都小一点，
6: 壁子都小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4: 给出挽回产量的方案，徐方子却并没有轻松。他知道倒伏小麦通风透光不好，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很可能会隐藏着另一个不被发现的危机。
3: 如果这些问题呢不能够解决，不能够排除，那么刚才我们所喷那个磷酸二氢钾这种措施呢甚至是无效的。
4: 徐方子担心的问题还是出现了。
0: 哎，你看这个，你看这个是不是，你看、你看这已经白粉病、你看见这个病斑了吗？
2: 上面有这种白色的粉末，
0: 这叫孢子堆，
6: 是伸过去是又潮又热的。
2: 对，
6: 嗯，
2: 好。
4: 倒伏的小麦下面温度高湿度大，白粉病会在短时间内快速爆发，导致绿色的企业发黄，失去光合作用，现有的产量可能都保不住。
7: 前两天没有发现，光发现这个倒伏的，这个白粉病要少。
4: 好在目前白粉病刚刚发生，徐方子建议喷施叶面肥的同时加入杀菌剂，控制白粉病爆发，稳住现有的产量。
6: 抓紧时间，
4: 方案确定，徐方子知道现在已经到了争分夺秒的时刻。
6: 温度刚才黄得很快，
0: 黄得非常快。
6: 哦，越早越好。
0: 对对对。
4: 为了尽快喷上叶面肥，多挽回一点产量，徐方子计划调来合作社的两架无人机喷洒作业。
6: 两架，
7: 两架的话都快。
4: 麦收前夕，大风来袭，小麦倒伏严重。帮帮团专家实地调查，最终给出了怎样的解决方案？解救倒伏的麦田正在播出。
8: 你知道吗？你随手扔掉的那半块馒头，那根面条，其实是一粒麦子用尽一生送给人类最踏实的礼物。今天咱们就好好聊聊小麦这个古老又硬核的植物。每年秋分一过，天凉了，土润了，在小麦的主产区，人们便开始陆续忙活着播种小麦。麦种喝饱水，慢慢苏醒，撑破种皮，扎下根须，冒出一丁点儿嫩绿。但跟别的作物不一样，它不急着疯长，出苗后特别低调，入冬前只管稳稳扎根，慢慢发育。寒冬腊月，零下低温，它扛得住，全靠天生的耐寒体质。等开春回暖，好戏才开始，小麦瞬间开启暴走模式，田野几天就变成绿油油的地毯。清明过后，麦穗悄悄抽出来，开花授粉，青色的麦粒一天天灌浆，越来越饱满。再等到夏天烈日暴晒，它彻底褪去青色，通体金黄，麦芒挺立，颗粒紧实。从播种到收获，200多天才换来夏收那一刻的高光时刻。所以下次再看到面食时，别忘了那可是一粒粒麦子，倾尽四季，拼尽一生，给予我们的最安心的馈赠。
4: 麦收前夕，求助人遭遇小麦倒伏的问题，为了帮求助人尽量挽回损失，帮帮团专家特意从合作社调来两架无人植保机进行喷洒作业。
0: 来，再走再走。
4: 然而倒伏的小麦平铺在地上，无人机作业的难度就在于如何让下面的叶片也能喷洒到叶面肥。徐方子决定先用一台无人机试飞。
0: 你先停一下，先停一下。
6: 透了吗？
1: 不是讨论，不是讨论，
0: 不是讨论。速度咱慢一点，知道不知道？高度咱降低一点，知道不知道？
4: 降低高度，放慢速度，靠着无人机扇叶的风，把倒伏小麦微微吹起，让叶面肥能喷洒到下面。同时，无人机的风量还不能对倒伏的小麦造成二次伤害。 这需要反复调试无人机的高度、速度和喷药量，找到合适的作业参数。

0: 大地点，大地点。哦，好，这个都不错，你看那马都闪了起来了，看见没有？
1: 这效果一看，我一看就能看。
0: 哦，很好，很好。

0: 我们这些所有的这些庄稼大户都是用这样一个心态，那这个数字有多大呀？是不是？
1: 是
0: 往大里说吧，咱能够满足多少人的吃饭问题？
1: 哦，是，
0: 对不对？
1: 是，哎，当时这个心情都好受多了，因为都是啥，这个都厉害了呀，我都介绍训示了。哦，那把能卖回来个30斤、50斤，是不是20斤都可以啊？因为再装这个地太不容易了。
2: 可能挽回的产量有限，但徐芳子知道，这让崔永明明年有了扩大种植规模的信心。半个月后，一年一季的麦收开始，一辆辆收割机日夜不停地在金黄色的麦田里穿梭。为了尽可能地减少损失，这些倒伏的小麦成熟后必须放慢收割速度，降低收割台，并逆着倒伏的方向收割，让倒伏的小麦尽可能地都进入收割机内。在众人的齐心帮扶下，崔永明的麦田平均亩产稳稳突破了1100斤，所有的日夜操劳和辛苦付出此刻终于有了圆满的答案。
3: 夏收时节，风吹麦浪，这抹金黄不只是剩下的浪漫，更是14亿人饭碗里最扎实的底气。但你知道吗？你手里那包方便面，那块松软的面包，其实是一粒粒小麦穿越迷宫般管道，经历千锤百炼后的华丽转身。河南，中国小麦产量最大的省份，贡献了全国1/4的小麦。每年麦收过后，成千上万吨麦粒涌进大型面粉加工厂。没错，就是这种机器轰鸣、管道密布的地方。在这里，小麦脱皮、研磨、过筛、再研磨，在迷宫一样的金属管道里飞速穿梭，最后变成细腻如雪的面粉。离开工厂，这些面粉马不停蹄奔赴下一站食品加工车间。你肯定吃过泡面，它就是小麦加工领域最硬核的代表作。加工好的面团油炸、冷却、装碗，一包包方便面便生产出来。而这背后是小麦的一场极限挑战，但小麦的作用远不止于此。它磨成的面粉可塑性极强，能拉、能擀、能揉、能烤。新疆的馕，在馕坑里鼓成圆月；陕西人一碗油泼面，吃出秦腔般的豪迈。全国大大小小的面包房里，松软香甜的面包更是勾着无数食客停下脚步。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节气，不同的手艺，小麦总能找到最恰当的方式融入我们的生活。所以下次撕开一包方便面，咬下一口面包时，请记住，这可不是简单的碳水，而是一粒麦子跨越四季，穿越工厂，为你送上的一份工业级浪漫。说起小麦，就离不开面食，而说起面食，就不得不说说闻名全国的兰州牛肉面。在兰州，每天伴随着天亮，当地的牛肉面馆会热气沸腾。兰州人从来不叫它拉面，他们管它叫做牛大，意思就是大碗牛肉面。这座常住人口440多万人的城市，一天就能卖出上百万碗牛肉面，消耗掉大约100多吨面粉。走进面馆，你能亲眼见证小麦的终极变身，面团在拉面师傅手里上下翻飞，一拉一折，一甩一扯，几秒钟就变成宽细不同的面条。西北汉子最爱筋道韧劲的大宽，一口下去满满豪气，女士们则偏爱顺滑的毛细三细，吸溜一口温柔入喉，老人和孩子则喜欢绵软的酒液，嚼着不费力。而二细是店里永远卖的最稳的常规款，清澈的牛肉汤，醇香的手切牛肉，一勺油泼辣子，一碗牛大端上桌，小麦也完成了它最接地气也最惊艳的一次华丽变身。从秋分播种到夏收归仓，再到清晨这碗热腾腾的面，小麦的一生串联起的不仅是农田到餐桌的链条，更是亿万中国人最踏实的一天。这就是小麦带给中国土地最朴素也最深沉的力量。

0: 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烤，夏日宵夜的宠儿，各地烧烤各有讲究。东北人烤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那块活肉，
1: 这个东西啊可金贵了，一个猪身上就这一块肉。
0: 徐州人爱吃羊，羊眼睛、羊球、油包干，重口味里藏着真功夫。
2: 徐州人比较喜欢吃老球炖腰子，羊球要烤得老一点。
0: 西双版纳烧烤用竹夹子夹着烤，芭蕉叶包着烧，酸辣开胃，
3: 烤得又酥又香又鲜又辣。
0: 三个地方三种路子，各有各的绝活。今晚咱们就去这仨地儿转转，看看这些烧烤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门道。夏天到了，天黑得越来越晚，可夜宵摊儿开得越来越早了。在夏季的夜里，风中飘荡的都是孜然的香气。烧烤，人类最古老的烹饪技术之一，它的历史几乎和人类使用火的历史一样长，如今依然刺激着人们的唇齿。以东北为例，没有什么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烧烤文化深入人心，地位超然。东北烧烤通常肉串个头大，分量足，调味复合，香气霸道。调料的灵魂就是辣椒面、孜然、盐这些基础款，但各家都握有自己秘制的配比，配上炭火能最大程度激发出肉的原香。吉林四平的烧烤可以说是东北烧烤里非常有个性的一支，它在选材上很有讲究，喜欢用别处不常见到的特殊部位，最典型的就是油鞭。
1: 老弟，把这个大油鞭给烤上。
4: 哎，
1: 等一会儿再修改10斤、20斤的大油鞭啊。
4: 哎，行，知道了。
5: 来油鞭，来油鞭，
4: 来油鞭。

0: 哇，这现在还在滴油呢。
1: 这就油边是吗？
2: 对，这就油边，
0: 刚出来的大油边，现在还在滴油呢。我是第一次吃油边，我尝尝这个是一个什么味道。
3: 刚烤出来的油。

0: 边，油珠子还在往下滴，外皮焦焦的，咬开一看，里头嫩得很，汁水汪在肉缝里，
1: 不是像牛肉，像牛腩一样，而且外面这个皮焦焦的，然后里面是很嫩的那种口感。哇，你看，这里面现在还在爆汁呢。不过我吃了半天啊，都没尝出来这个到底是什么肉，感觉有点像牛肉，有点像猪肉。
0: 它的口感神似牛腩，筋道弹牙，可细细品味，又裹着猪肉独有的温润油香，香而不腻，这便是油鞭。老板取下一块心状精肉，一刀而下，这人间烟火里的绝妙滋味便由此而生。
2: 这是一头白猪身上所剃下来的，这个东西啊可金贵了，一个猪身上就这一块肉，
0: 一头猪只出这一块，它是护心肉，伴着每一次搏动而生，日夜不休，因此肌理紧实，韧劲十足，当地人管它叫活肉。
3: 右边的话就在心脏的附近，不是在前后腿。
4: 哦，因为跟着心脏一起跳动，所以叫活肉是吗？
3: 对对对。
0: 从猪身上取下护心肉，还得收拾去掉筋膜，剩下那条长条状的瘦肉才是真正的油鞭。之所以叫油鞭，就是因为这块肉富含油脂，又长又细。
2: 那油边都是我经过修理的，把这个一块都得给它剪下去。
1: 为啥呀？我感觉昨天这烤起来挺好吃的呀。
2: 油边吧得是外酥里嫩，要不然烤出来这块它就很脆，但是它没有肉啊，它就吃不到嫩的地方了。
1: 哦，切成大块还不行，中间还得分开。
2: 对，切成大块吧，它一呢它是不好烤，再一个我片开之后吧它比较容易入味儿，都赶着它的纹路给它顺过来，烤的就比较
1: 比较快，
2: 比较快。
0: 切好的肉块不能直接穿串，得顺着纹路片开，让味道进得去，火候也跟得上。
2: 千万不要把手远离点，别戳到手，
1: 太薄了，不然你
2: 薄
1: 不能戳手。
2: 对，你看
1: 哦，穿两个一边一个，
2: 穿两个那不行，你看穿两个我一烤看是不是塌腰了。
1: 哦，
2: 得再穿一根签的，穿到中间
1: 哦，固定住。
2: 哎对，看这回怎么办。
1: 哦，
2: 牢固了。
1: 哎，我试一个，我试一个。
2: 你试一个吧。
0: 三根签子固定的牢牢的，翻来翻去也不怕塌腰。
2: 一个右边能穿20串左右，
1: 一个右边20串，一天能做20个右边，
2: 一天能做20个右边，
1: 400串。
0: 夜幕降临，烧烤店里迎来了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一串串油鞭在烧烤架上烤得火红，油鞭的外皮迅速焦香，里头还守着那一份鲜嫩。与此同时，1000多公里外的徐州在喧闹声中换上了璀璨的外衣，人们与美食相伴，享受着夏夜的惬意时光。

0: 4000家烧烤店，徐州人平均一天可以吃掉上百万串烧烤。烧烤是流淌在徐州人血液中的味道，那么这儿的烧烤究竟有什么独特的魅力？
1: 来徐州必须吃烧烤，
2: 这个 number one，
3: 不吃就会想，
4: 这个形式啊都跟我那边不太一样。这个小板凳坐起来很舒服，
5: 口味可能比较重嘛，然后蛮适合我口味，好吃，给徐州点赞。
0: 为了体验徐州烧烤的地道吃法，我们跟随当地人小胡一起用餐。可看到他点的菜，我们顿时就傻了眼。羊眼睛、羊鞭、羊球，这也太重口味了。
6: 因为徐州烧烤主要就是吃羊，羊的各个部位都可以吃，你待会儿尝一下就知道了，特别好吃。
0: 羊肉是常见的烧烤食材，可把羊身上诸多重

0: 口味的部位都拿来烤，却不怎么多见。这些东西烤出来能好吃吗？这时，服务员先是端上了两盘凉菜，随后送来了几杯像可乐一样的液体，紧接着又倒上一堆炭火。这是什么仪式？
1: 这是我们徐州吃烧烤的一种仪式感，就是在吃烧烤之前呢，我们要先点两个凉菜，这个凉菜叫茄子辣椒，是必点的，那个叫花生毛豆。
2: 那这个呢？这个是吃烧烤前喝的一种饮料吗？
3: 这个是食品。
2: 这个不就是醋吗？但是比醋还要咸一点，而且有点甜甜的感觉。
1: 对，这是徐州烧烤的一种特色，叫甜醋。它一般是由酱油、醋还有糖熬制。
2: 吃烧烤的时候就蘸这个吃？
1: 对，什么都可以蘸。
2: 那为什么还要端盘炭火上来呀？
1: 因为这边的习惯一般是师傅把串儿烤到5到8成熟，剩下来的呢我们自己来烤。
4: 哎，你好，
5: 打扰一下。
4: 哎，这边是腰子、羊面、油包干，这边是羊肉串儿。
3: 表演一下。
2: 哇，你这个手上功夫挺厉害的呀。
1: 这是徐州人的必备技能。
0: 随着小胡熟练的翻转撒料，羊肉的香气被炭火再度激发，桌上的氛围顿时浓烈了起来。
2: 哇，这个好好吃啊，
1: 是吧？
2: 很鲜嫩，味道很香。
1: 这个叫油包干，来尝一个来。
2: 哇，这个就是羊的肥肉里面包的羊肝。
1: 对，是。
2: 哇，这个好香啊！对吧，吃起来是满口油油的感觉，里面这个羊肝非常的鲜嫩，
1: 对，
2: 吃起来是很香的感觉，完全没有那种像吃羊肝那边吃不到吃不到的味道。
1: 对，蘸一个醋吃。
2: 这个更不是，吃起来酸酸甜甜的，
1: 对，
2: 就是那种很酸味。
0: 才刚开始，我们就被羊肉串、油包干俘获了味蕾。接下来的重口味烧烤又会带来哪些非同寻常的体验呢？
1: 来尝一下这个，羊眼睛。
4: 羊眼睛，
2: 它脆嫩吗？就是有点像猪肝的感觉，
1: 吃在嘴里有一种爆汁的感觉。
2: 对。
1: 是不是有一种奶油的味道？
2: 对，
1: 来尝一下这两个。
2: 这什么呀？
1: 你吃了就知道了。
2: 很寒凉，软糯，
1: 是吧？再尝一下这个。
2: 哇，这个外皮是有点像肥肠的感觉，但里面就是很细嫩，有点像吃牛肉一样。这什么呀？
1: 这个是羊球，这个是羊鞭啊。
0: 除了羊眼睛、羊鞭、羊球、羊腰、羊球皮，也都是来晚了就吃不到的美味。当羊的美味被彻底开发，烙馍就要登场了。将它折叠后裹上烤肉，一口咬下去，肉的焦香油嫩，连同烙馍的麦香与嚼劲齐头并进，打开了另一道味觉的大门。唐立新在徐州市鼓楼区经营着一家烧烤店，每天早上6:30，无论刮风下雨，都要亲自到菜市场挑选最新鲜的食材。这个习惯他已经坚持了30年。
6: 需要闪羊球哈。
7: 96年耽误了效益不好，就想着自己做点小生意。我当时又搁这弄一个烧烤摊，我就在这里。
2: 哦，你就在这里？
7: 对对对，我就在这里，有一个小推车，1米5的小推车，1米多长，上面放个炉子，客人呢就是烤好了拿了就走了。
0: 经过几十年的用心经营，老唐夫妻两人 将小小的路边摊做成了生意兴隆的烧烤店。经过不懈的钻研和学习，老唐对烧烤的每个环节都已经琢磨透彻，光是切肉串串都有自己的一套讲究。
2: 我看你们羊肉串切的这个肉都比较小，不像新疆那样都是很大一块块的。
7: 我们那个切的小比较入味，
3: 这样烤的
7: 快。
0: 不仅是羊肉串，羊腰、羊眼睛都要切成小块，羊球则要切花刀，以增加食材与炭火的接触面积，让它们烤得更加焦香入味儿。而对于比较苦涩、膻味较重的羊肝，用一层特殊的脂肪将它包裹成油包肝，便能起到点石成金的效果。
2: 这样一块有点像镂空纱布一样的肥油是羊的哪个部位啊？
7: 羊的包羊肚的油叫蒙肚油。
2: 哦，是本来是包在羊的肚子上面的。
7: 对对对，是的。
2: 那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油来包这个油包的？
7: 这个油呢，就是包的好卷，这个油呢比较容易化，被这个羊肝吸收。
0: 除了油包肝，羊腰也可以和脂肪搭配，成为颇具特色的油腰。那么一串串精心准备的重口味食材，要怎么烤才能烤出极致美味呢？
3: 每一种菜品的它烤菜的时间都是不一样的，它成熟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羊肉，它就比较好烤一点，大家都比较喜欢吃润一点的，大概一两分钟就可以。喜欢吃老一点的，大概也就是三分钟。其他的，你像羊腰、羊球这样的，就烤得比较慢一点。徐州人比较喜欢吃老球润腰子，羊球要烤得老一点，腰子烤得润一点，入口有点脆脆的感觉。感觉是很好吃的。油腰个头比较大，要把那个油烤化了才能好吃，才会感觉这个油腰是非常香的。油包肝比油腰小一点，它那个油也比较容易化，你就烤得快一点，大概也要烤到三四分钟吧。许多人比较喜欢重一点的口味，油都是我们的羊油，比较香。调料像孜然、辣椒、盐，这个都是凭自己感觉。
0: 经过一番富有节奏感的鱼火共舞，羊肉与各种羊杂纷纷溢出了满满的油脂，经过烟熏之后产生了迷人的香气，重口味

0: 不甚美观的食材变成了一场味觉与视觉的盛宴。那么徐州烧烤别具一格的吃法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1: 这个烧烤呢，就是必须得趁热吃，有炉子就可以热了，这也在慢慢演变。反正看一家有炉子了，就顾客都要求有炉子，家家都有炉子了。烙馍是徐州的主食嘛，徐州人都喜欢吃烙馍卷羊肉、烙馍卷馓子。面条呢，就是说吃习惯了，吃完烧烤喝完面条搭配嘛。啊，开始大家都这么吃，后来一吃慢慢就习惯了，都这么吃法。
0: 据了解，早在东汉时期，当地人就在画像砖上刻下了宴会上吃烧烤的景象，这一饮食风俗世代传承，经过新一代烧烤美食家的不断创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烧烤文化。接着往西南走，我们来到了中国西南边陲的一片神奇土地，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这里不仅有令人叹为观止的热带雨林风光，当地夜市里更是藏着无数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日落之后，城市的喧嚣归于宁静，人们放慢了脚步。夜市如同一颗璀璨的明

0: 珠点亮了夜晚的繁华。吹着澜沧江的晚风，扑面而来的都是夏天的味道。夜市上从街头小吃到充满民族风情的手工艺品，应有尽有，五花八门的美食，香气四溢，色彩斑斓，每一个角落都藏着味蕾的惊喜。
1: 哇，这个我闻着肉香味我就来了。
2: 新鲜现烤的傣家牛肉干巴。
1: 它外面是这种烤的焦焦的，那里面还有牛肉的汁水。看了这么多好吃的，但要说最刺激的是哪个，那绝对就是这个了，昆虫宴。看这么多虫子，
3: 像这种蝎子，雨林蝎，这是
1: 这个大蜘蛛，蜘蛛这也能吃啊？
3: 这个是捕鸟蛛，也是香酥脆的，都是。
1: 你害怕吗？你敢拿吗？
3: 这个叫竹笋蛹，它是当地的竹笋里面出来的，在竹笋里面的蛹，这个、叫金丝蛹。这个是大麦虫，特别香的。
1: 你敢吃吗？
3: 敢吃。大麦虫，特别香的。这个，这是蚂蚱。
1: 蚂蚱。
3: 放点当地的辣椒，美味了。
0: 吃虫子是云南十八怪之一，西双版纳的少数民族素来有吃虫的传统。油炸昆虫貌似是勇敢者的挑战，却以极酥脆的口感和高蛋白的营养价值，成为当地人相当喜爱的零食。不过如果说什么是夜市的灵魂，那么肯定首推烧烤。
2: 你好，要看一下呗，我们的傣味烧烤要不要尝一下呀？
1: 看这个串儿好大个儿啊，我看这是一个竹子做的这种夹子是吧？
2: 对，这个我们拿竹子穿的话就是会有一点竹香味。
1: 有多长？比我小臂还长。这个看起来我能看到它是个苦瓜，但是它好小啊。
2: 因为这个苦瓜的话就长不大了。
1: 这个是什么呀？这个看着好像一个南瓜。
2: 这个是小苦茄子。
1: 除了食材很新颖以外，味道上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2: 配料那些都不一样的。比较典型的话就是香茅草烤鱼，还有那个包烧肉。来，我烤给你尝一下吧。
1: 好。
0: 傣味烧烤的选材非常广泛，除了常见的肉类，本地的河鲜蔬菜都难逃炭炉的炙烤。只见严师傅忙碌地翻动着铁网上的食材，这独特的傣味烧烤尝起来会是什么感觉呢？
1: 一上来啊，味道真的是扑鼻的芬芳，各种香料混杂在一起的味道已经完全浸透到鱼肉里面了，跟我们平时吃的烧烤味道是差别很大的，烤得又酥又香又鲜又辣。
2: 哦，鸡脚筋也好了，包烧。
1: 这是包烧，这已经打开了，尝一下，感觉有点像清蒸的。
0: 傣味烧烤最大的特点就是味是酸辣，烧是包烧，烤鱼从内到外都洋溢着酸辣的独特鲜香，包烧鸡脚筋则如同蒸制做法般软嫩弹牙，香辣十足。傣味烧烤究竟为何能有如此特别的风味？对食材有着严格要求的严师傅邀请我们第二天来看一看他是如何给烧烤注入灵魂的。
1: 别看现在太阳还没有落山，但是咱们这个备菜的工作已经要开始了是吧？
2: 对，是要先腌制鱼的话，我们一般这边都是用罗非鱼，因为它肉多刺少。
1: 哦，先把这些香料咱们得先处理一下。
2: 对，
0: 食材通过冲的方式捣碎，让各种味道充分融合。冲可以说是傣家人的传统制作方法，辣椒大蒜冲好后就轮到各种香料登场了。
1: 这个是什么呀？
2: 这个是我们当地的香菜大盐炊。
1: 哦，哎，真的它闻起来和香菜很相近。哎，
2: 对。
1: 那这个呢，长长的，
2: 这个就是我们当地的香茅草，烧烤的时候你必须放它，你不放它的话就没有那个香味了。
0: 傣族人喜欢以香菜、大盐炊、香茅等天然植物来给烧烤调味，使其带有清新的香味和独特的风味。 精细的冲捣，让它们的味道自然融合在一起，赋予傣味烧烤美味灵魂。
1: 放好配料之后，这香茅草咱还没用呢，
2: 我们是要放上去的。
1: 哦，这就体现出这个夹子的优势了，它可以牢牢地把它们夹住哈。哇，还要上铁丝儿。
2: 对啊。
1: 哦，用铁丝在前面再把它再固定一遍。嗯。另一个包烧它也是用同样的手法吗？
2: 对，同样的。但是它是用那个芭蕉叶包起来的，像是蒸东西蒸出来的一样。
1: 哦，直接这样铺在上面，这不会漏吗？
2: 不会漏的，因为芭蕉叶我是用火烤过的，对它很结实。
0: 西双版纳有句话叫绿的都是菜，丰富的植物品种被聪明的傣家人用在了美食上。芭蕉叶不仅能给包裹的食材带来清香，还能起到类似蒸笼的作用，将食物烤熟的同时锁住水分。炭火的高温炙烤让食材的本味和调料的香味相辅相成，最终造就了别具风情的傣味烧烤。烧是用火让食物熟透，烤是把滋味锁在里头。从北到南，不管是东北的油边、徐州的羊球，还是西双版纳的香茅草烤鱼，炭火一架，烟火气就上来了。说到底，烧烤图的就是个热乎劲儿、热闹劲儿。一把烤串，三两好友，夏夜的风一吹，那就是最简单的满足。

0: 曾经水草丰美的牧场，如今却变成了盐碱地。
1: 这个白花花的都是盐啊。
0: 他独自来到大西北，是把盐碱地变良田。
1: 我们既可以解决粉煤灰堆存的问题，又能改良了大量的盐碱地，何乐不为呢？
0: 三农曲英会为您讲述中国科学院专家马淑花把论文写在盐碱地上的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牧羊海因水草丰美，羊群遍地而得名，可如今这样的景象已难觅踪迹。
1: 这个白花花的都是盐啊。这 pH 值应该是在10.5以上，这个是个极重的盐碱地。
0: 马淑花，这已经是他第二次来到这片像铺满了白雪一样的牧羊海了。
1: 这个地方呢，盛产白中山羊，盐碱化程度太高了，草都不长了。
0: 作为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马淑花正在开展用粉煤灰改良盐碱地的课题研究。这次来到牧羊海，他希望给当地带来一些改变。

0: 您是干嘛的？
1: 我是做农业推广的技术的，农业技术研究的。
0: 那有啥事儿呢？
1: 你先关了，先关了，先不好说了。
2: 这有多少亩地呀？
0: 有个几万亩吧。
2: 都这么干呀？
0: 对呀、啊。
2: 咱们这多缺水呀、啊，都还这么干，这水浪费，你这个土壤破坏又严重。
0: 那也没办法，我们这是盐碱地，你必须把水把盐压下去呢。
2: 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
0: 那我们不知道，我们就是一直用的这个方法，祖祖辈辈都是这么个种法。
2: 那不行，这多地都弄坏了。
3: 在牧羊海，当地人对待盐碱地的办法就是用水洗，但大水漫灌的洗盐方式不但收效甚微，还对周围环境造成了破坏。
4: 就是牧羊海的盐碱地，它非常具有代表性，是它是一种内陆的盐水吧，蒸发得到的这种盐碱地，盐碱程度也很高。它的功课呢，是对其他地方的盐碱地改良是非常有意义的。
3: 曾经的牧场，如今被盐碱所侵蚀。这让牧羊海的1000多户居民苦不堪言。
5: 撞不成了，那过去那撞落，小麦最怕结了，那春天那两天结一身的风了，它小麦。你种5亩盐碱地，你比不上人家1亩好地。
3: 面对盐碱化的日益严重，牧羊海的农户也在尝试各种方法对土壤进行改良。
2: 这白菜。咋长这样呢？
6: 我们通过这个盐碱地种入白菜搞个试验，盐碱地啊生长会有什么效果？是看着也不太好是吧？
2: 是啊，也没抱团儿，就这么闪着。
6: 对，这个可能就是和这个有机质啦、土地的地力啦，可能达不到。
3: 当地农户通过加腐殖酸的方法，在盐碱地上种植白菜，效果并未达到预期。而类似这样的改良试验，在这片土地上已经上演了不止一次。
7: 这个是我们今年那个改造盐碱的地，然后用的滴灌水袋，因为今年那个咱们秋天了，这个滴灌水袋需要收起来，不收的话，它经过一冬天的风吹日晒，明年就用不成了。这个是可以。
3: 2022年，任永强尝试着带领牧民用滴灌的方法对盐碱地进行改良，却再次以失败告终。
7: 前10年左右吧，就引进爱管排盐、深耕、提垄很多技术，但是一直也没有得到很好的缓解。
2: 我们这个技术呢，跟咱们现在的这个技术原理是不一样的。
7: 对，
2: 我们是拿那个电厂那个细灰为原料。
7: 对，
2: 这个材料呢，不仅仅是我们能够洗盐，我们最重要的是把土壤的结构给它改了。
7: 它这个粉煤灰本身就是碱性的，我们的地也是碱性的，我就担心它这个一节课这个技术能行吗？
4: 其实我们这个原理呢，和其他的这个酸碱中和的原理是不同的。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呢，是能够改良土壤的结构，这样就使得土壤的脱盐效率以及盐碱的向下迁移的速率呢，都会大幅提高。
3: 在马淑花的劝说下，任永强决定用这项新技术再试验一次。只有在气温15摄氏度以上，用粉煤灰改良盐碱地，才能达到应有的效果。眼下天气一天天转凉，能否准备出足够牧羊海使用的粉煤灰，马淑花的心里也不太有底。马淑花暂时扔下了牧羊海的工作，因为在400千米之外的银川，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在等待着他。年初，马淑花刚在这块300亩的盐碱地上进行了改良试验，眼下到了检验成果的时候。
2: 这个稻可真是鼓啊，这粒都快崩出来了，是143粒。
8: 这是主穗
2: 啊，
8: 平均下来的穗的话，这个田应当在100。

0: 二左右。
1: 李安金是银川本地小有名气的水稻种植能手。去年，他和北方民族大学的韩凤兰老师一起，加入了马熟花在宁夏的盐碱地改良项目。他们将试验田选定在了眼前这块常年撂荒的盐碱地上。
2: 刚开始开垦地的时候，前几年就是连种子钱都收不回来，很多大户，当时很有很富有的这些大户，开上宝马奔驰来，最后都是种了几年之后赔了之后，骑上自行车回了。
3: 说是如果这个地方都能种出粮食，那我们宁夏可种粮食的地方太多了。
4: 去年说我数的136粒，然后我们测出来的是1440斤，那今年还不得比较高？我刚才还数了一个1140多粒。
0: 嗯，那还有小的呢，还有小的有，
4: 那也能到1500斤。
0: 我们直接采吗？
4: 咱测测试试看看。
1: 2021年水稻增产，一方面源于粉煤灰改良的土壤结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起到了保温、保湿的作用。
5: 太好做啊！你们小心点啊！
4: 每次一到这个时候，都像一个风声的喜悦哈，期待期待，看看期待谁收的最了，看亩产多少啊！
5: 一人黑一粒。
6: 58.5.67，
4: 就这样
6: 吧。58.5.67，6.7739344。700多公斤吗？
4: 700多公斤。
0: 哦，七百三，
4: 那就1460。我说1450。
7: 水分还没撤呢。
4: 你乘二嘛。
5: 1478。
6: 1478.688。
4: 啊，1478.688。那边一个农户从骑着自行车从那过，我就把他叫过来了。我说：“老乡，你看看今天这个水稻怎么样？”他说：“这块地如果做成这样，绝对是种粮的高手。”我说：“不仅仅是种粮的高手，我们有技术在里边。”他说：“那就太牛了。”
1: 被马熟花当成宝贝的粉煤灰，却是工业生产中的燃烧废料，它的消纳处理一直是个头疼的问题。马淑花和韩凤兰老师来到了银川的一座固废堆场，以了解当地粉煤灰的处置情况。
4: 这现在有堆了多少粉煤灰啊？
8: 咱们现在这个库区现在堆了有100万吨左右。
4: 100万吨
8: 啊，每天都有净量
4: 啊，
8: 净量完了入场后，粉煤灰堆平，我们上面覆土、压实覆土，然后洒水降尘，每天的操作流程。
4: 解决它的利用还是个很头疼的问题啊。
8: 对，是的，
4: 也挺迫切，要不然这堆到啥时候呢？
8: 是。
1: 堆场内粉煤灰的处理工作一刻也不敢停歇，而堆场外它也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了不少的困扰。
9: 不说天空是黑的吧，最起码是照你眼睛都睁不开，到处人都穿个干净衣服，一会儿就全部都白衣服，根本就不可能。
10: 走一节要掉过头，低下头，走半截分过去了才能看见。
1: 面对大量粉煤灰难以处理的问题，马淑花和他的团队意识到，用粉煤灰改良盐碱地的技术必须抓紧推广。
4: 这些固体废弃物现在就是一种二次资源，这些年大家随着这个环保意识的提升，都想把这个固废呢当成一种资源来使用，所以您说的这个将来是一种原料库是非常正确、非常对的，这也有非常前瞻性的。
11: 现在就差我们技术推广了，因为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每年有这么多的粉煤灰，另外呢我们国家有大量的这个盐碱地，我们这项技术呢可以把这两个事情呢同步来解决，我们既可以解决粉煤灰堆存的问题，又能呢改良呢大量的盐碱地，何乐不为呢？这是一件好事情啊。
1: 为了方便监测粉煤灰改良盐碱地的效果，大多数时间马淑花都会撇下北京的家人，独自在银川生活。这间小屋就是他在西北的家。
12: 他们写脏的，
7: 每次去地里去这个堆场回来都是这个样，灰头土脸，都有稍微好一点。
4: 2018年呢，我们去我们一个张家口的一个试验田去收获我们的成果的时候，意外地发现我们这个苯明灰的材料呢，对人体改良非常有帮助，而且效果非常好。当时非常兴奋，因为我们国家的盐碱地面积非常大，有很多的农民的朋友啊都受困于这个盐碱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那时候就下定决心，我们要把这项技术呢从我们的实验室交到我们田间地头。
11: 我下午可能就要去临河了，对，我带上我的那个羽绒服了。那个啥呀，我一会儿走这个好多就不知道去多少天，然后我那个电荷包坏了，你帮我找个人修一修啊。然后那个花呢，你记得浇水啊，帮我浇浇水。
4: 临河这块地呢，是我在内蒙开展的试验地的第一块地。这块地非常有特点，周边呢这个农户的地都种得很好，就这块地呢多年都长不了。农户的人告诉我，这块地不是说长不了庄稼，连草都不长。
12: 哎，马老师，哎呀，总算把你给盼来了。
11: 啊、你说这是咋回事呢？
12: 这同样用的你的改良剂的方法，啊、你看这块地长的玉米，这不长得特别好，在这边呢啥也没长。
11: 你都按照咱们给你那个操作规程，
12: 我都是按照咱们那个配方那些操作的呀。
11: 那料都撒得很均匀啊。
12: 都撒的按比例撒的。
11: 哎，那不可能、啊。
1: 在巴彦淖尔经营农场的魏文庆正打算改良盐碱地。以降低农业生产的成本，可眼下这15亩盐碱地的改良试验却遇到了些问题。
11: 这锈真的很，
12: 就是说了，你看那边都好好的，这边就成了这种的了。
11: 你严格按照咱们那个播种制度了？
12: 哎呀，我肯定是按照咱们那个严格制度来的，都是我跟你说，都是有机肥啊，那是都是我们用一铁锹的比例都放上去的。
4: 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在其他的各地呢效果都非常好，在这里出现一侧好一侧不好的情况，其实还是令我非常惊讶的。
11: 把铁锹拿来，我看看到底咋回事。挖一挖，看这咋这就不能出现这问题。
1: 魏文庆的这块盐碱地之前已经进行了多轮改良，可都不见好转。2022年，他采用了马舒花的新技术，盐碱地里大都长出了庄稼，唯独眼前的这一小块却怎么也不见起色。
11: 哦，这是个胶泥层。
12: 哦，
11: 是吧？
12: 太阳。
11: 所以咱们来的那个水去洗盐的时候，这水根本下不去。这就是一个相当于我们上面的耕作层下面铺了个塑料布。
12: 对对对，
11: 你咋排盐啊？这根本排不下去。你看，
12: 对，
1: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打碎胶泥层。可对魏文庆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1: 挖80公分，把它深翻一下，深翻到80公分，就不像平时咱们就翻个30-40公分，再多翻一下，唯一这个办法。这是个前提条件，怎么样？
2: 翻到1米到80公分，现在目前我们这儿这个机械呀、各方面还不成熟。你这个要是想翻1米的话，这还得操另器械，找大型拖拉机了，那个造价就高了。
1: 为了扩大生产规模，魏文庆原本还打算流转当地老百姓手里的盐碱地。
12: 土地改良的马老师马教授，
13: 哎，你好，马老师
12: 啊，
13: 那正好请坐了，坐这完了
12: 啊，好。
1: 王伟一家靠种地为生，可家里的90来亩耕地，有60多亩都是盐碱化的。
13: 液体的哈，你像青苗上来的一扎多高的时候，今天不是雨水大吗？它是碱地， 一招了雨之后，苗子都死

0: 掉了，
1: 那不影响大了吗？
2: 最早我们这儿，我小的时候这儿有100多户人哇、啊，现在了我们这儿居住人口就剩下10几户，没有经济收入，自来水都没有，生存不了，只有搬走了。
3: 如果马淑花的试验不能成功，魏文庆就无法流转当地老百姓撂荒的盐碱地。
4: 农户这个对盐碱地改良这愿望多迫切呀，所以咱这块地一定要申翻、
5: 啊、我这把它申
4: 一定试试、啊、把它申翻一下，
5: 申翻行，我干啊
4: 行，一定要相信这个新的技术、
5: 啊、对，
3: 原料严重短缺，工厂全力赶工，
6: 24小时上班倒了，
3: 四下寻找新渠道能否满足需求，
7: 总会不会是产量过剩，
3: 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8: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9: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8: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9: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0: 卓越品质，匠心缔造，我选俊逸杰。
8: 伙食品牌，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满分龙。老店品质值得信赖，杭州临安红军山货批发商行，河南恒冲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沪豫精谱，以精诚意匠心传世。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为了赶在降温前生产出足够多的原料，马淑花再次赶回颍川，督促工厂加快生产进度。
4: 老刘，
7: 哎，
4: 咱们那个就要加班加点了啊！天气就凉下来了，咱们要赶到入冬之前，把牧羊海那块试验田5000吨的样品生产出来。你跟那些其他兄弟们也说一说，辛苦一点，加班加点干干啊！咱们把这个在入冬之前把5000吨的料生产出来，要错过这个季节就得到明年这个时候了，所以这季节不等人。
6: 24小时上班倒了，也叫猛复合生产。
3: 尽管马淑花和工人们一起加班赶工，可落后的设备却无法满足巨大的原料生产需求。
4: 这个节奏，即便是工人加班加点的工作，我估计到就我们在动土之前能把我们既定的生产目标生产出来也是有点难度。
3: 时间不等人，马淑花决定更换部分老旧设备以提高产能。可购买新设备资金从哪里来？仅凭马淑花一个人也实在是难以担负。
4: 这个小区我还是挺熟悉的，去年经常来韩老师家蹭饭。
3: 马淑花与韩凤兰因盐碱地改造而结缘。当初马淑花在颍川新建粉煤灰加工厂，韩老师不仅帮着协调场地，还拿出家里仅有的20万元存款来缓解他的资金压力。
11: 每次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都先跟韩老师去沟通，

0: 韩老师没有一次是拒绝的。
1: 一见他的时候，哎，我俩就觉得挺能谈得来，而且很亲切。开饭吧。
0: 哎呀，好，谢谢，又做了这道菜。
2: 尽管难以开口，可一想到牧羊海那边改良盐碱地的迫切需求，马淑花还是说明了来意。
0: 换一个大的学，我呢凑合了20-30万，但是那设备好像我考察了一下，可能得需要50-60万，来回还有点缺口。我这次来，我想看看能不能咱俩都出点，都解决解决。
1: 确确实实我拿不出这个钱，但是呢，我想想还是，我因为有几个好闺蜜，想把我的难处跟她们探讨一下，我相信她们会支持我的。
3: 你好，
4: 你好，
3: 我是中科院过程所的，一直从事这个粉煤灰的综合利用研究。像咱们这边有这么多的粉煤灰，我想了解一下。有没有合作的机会？由我做
2: 更新设备还需要一段时间。为了加快进度，马淑花来到银川的一家电厂，希望拿到一些半成品的粉煤灰，以解牧羊海的燃煤之急。
4: 这个火电装机容量太大，粉煤灰是产量过剩，
3: 燃料过剩啊。
4: 混凝土厂、水泥厂，
3: 这是主要的一块。
4: 跟他们合作，我们自己现在没有处理的办法。
2: 电厂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粉煤灰，为了寻找出路，他们会按照粗细程度的不同将粉煤灰分类灌装储存。
3: 这是分选哈，
5: 分选的细灰不就是建筑上的
3: 水泥厂，他们有
5: 混凝土的烧混站的搅拌站的，还有个修高铁高速的。
3: 细颗粒分选走了，我们要这个粗的颗粒，含碳的含量要低一些。另外呢，它流动性好，你看，这个它从那个我的手上细细的滑下去，将来我们用于盐碱地改良的时候，它对土壤的结构的重新再造是非常有利的。
2: 改良盐碱地的粉煤灰同样需要进行粗细分选，如果能把电厂的粗煤灰直接拿来使用，将大大提高效率。
3: 合作合作呗。
4: 那样太好了。
3: 是啊。
4: 那你们能满足你们的要求，更能给我们创造效益。
2: 工厂加班赶制的粉煤灰在牧羊海完成了首批试用。魏文庆也如愿流转了农户们的盐碱地。
6: 既然盐碱地能用，为啥不用？又省钱又省力。
3: 盐碱地改良这条路非常艰难，但我愿意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大家眼前白花花的盐碱地会变成绿油油的农田。
7: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品质行天下，河北古尚苏食品有限公司。喝墨制豆浆，享健康生活，天下墨浆机。
8: 装醇时刻，匠心呵护，自信绽放。
7: 自然麦香酿不凡精酿，米家国精酿啤酒。家盛通专注品质，爱家之选。
9: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河北鼎鲜粮油有限公司。
7: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茂名市炫造供应链有限公司。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10: 匠心制作，回味无穷。用心服务，追求卓越。义乌市云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7: 专业，值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奥世瑞。
11: 集草千金方，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12: 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
7: 湖南粤东建材有限公司，匠心品质，您放心的选择。
13: 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匠心造。

0: 买牛谈价格，不但不压价，他还主动往上涨。
1: 行，那给多给一块钱一斤，行不？
2: 行。
0: 收购价高，可卖价更高。
3: 这一头牛能出个20斤左右，这个现在能卖120。
0: 他做的辣白菜每斤要卖16-17元。
4: 说实话，价格太高了，一天卖1-2袋我都不想卖。
0: 一道朝鲜族传统小菜，却被他做成千万产业。
5: 去年销售4000万，就这个状态之下，我的订单只进了10%。
0: 两样家乡特产，两个较真人，看他们如何通过巧招，把寻常食材变成年产值上千万元的大生意。凌晨4点，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还在沉睡，菜市场的牛肉交易区却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忙碌。齐齐哈尔是东北重要的牛肉集散地之一，每天都有大量的牛肉在这里完成交易，打包、装车、发货，工人们手脚麻利，一刻不停。
6: 这个是打包好的吗？
7: 对，这个是打包好的。
6: 打包好的是要往外卖吗？
7: 对，全国发货。
6: 全国发货。
7: 对，全国发货。
6: 通过哪种渠道买您的肉啊？
7: 有线上的，还有线下的。我们这个齐齐哈尔啊，养育出来的肥牛是油香、奶香、肉香，
6: 都是供给烧烤店的吗？
7: 对，烧烤店、火锅店，还有中餐店。
0: 据统计，在齐齐哈尔市域范围内，大大小小的烤肉店超过10000家。10000多家烤肉店，意味着这座城市每天都要消耗海量的牛肉，也意味着这座城市的街头巷尾到处都飘着烤肉的香气。
8: 齐齐哈尔烤肉哪家都挺好吃，路边的也非常好。
9: 齐齐哈尔所有的烤肉都好吃，
10: 我就喜欢吃这种地摊的。
0: 齐齐哈尔的烤肉店数量众多，烤肉的方法也颇具特色。当地人最喜闻乐见的一种烤肉吃法就是地锅烤肉。人们首先在肉铺中挑选好不同种类的肉，工作人员会帮忙切好并现场调味。人们直接在肉铺中购买炭火，就可以到肉铺外面的地锅摊儿找好位置，就地开烤。
11: 将近半个月，不亦乐乎吧，就是大伙忙忙活活的，烤得非常热闹。
12: 就是说他家那个传统什么拌肉啊，这我们都懂事
13: 啊。哎呀，这第一次见这么壮观。
6: 怎么个壮观法啊？
13: 太过瘾。
6: 是肉壮观还是人吃的壮观？
13: 吃的也壮观，人也壮观。
0: 新鲜牛肉现切现拌，马上开烤，最大程度地保持了牛肉的新鲜美味。这种热热闹闹的吃法不仅当地人喜欢，也吸引了很多外地游客。据统计，齐齐哈尔的烤肉店一年要消耗牛肉超过12万吨，平均到每天就是300多吨。如此庞大的需求直接带火了本地的肉牛养殖。在距离齐齐哈尔几百公里外的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有一个人靠养牛

0: 年销售额做到了2000多万元。更特别的是，他养的牛每头能比别人多卖2000多元。他是怎么做到的？我们一起到沿边去看一看。眼前这位正在拉牛的人叫朴哲龙，他是延吉一家养牛场的负责人。令人费解的是，朴哲龙跟着养殖户谈论价格，不是压价，而是主动涨价。
1: 平常价多给你5毛钱，
2: 目前有点少点，反正。
1: 哎呀，又够高的了，5毛。
0: 一斤加价5角钱，见养殖户不太满意，朴哲龙又往上加，直到养殖户满意为止。
1: 行，那给多给1块钱一斤，行不？
2: 行。
0: 价格可以加，但牛的品质不能含糊。朴哲龙收牛很挑剔，挑选也就很仔细。
1: 光挑这样的，1毛色的。
2: 这价1毛色的。
1: 有花不行。
2: 有花不行吗？
1: 基本黄色的。完了就是长相也是好的，前后一样宽的。
2: 贵点啊。
1: 就是1毛色的那红的纯棉棉黄牛要。
2: 行，你要多给钱就行。
1: 走。
0: 朴哲龙要的牛是延边本地品种延边黄牛，是全国5大地方良种牛之一。它的生长周期需要30个月，出肉率在43%左右，而杂交肉牛养殖周期只需要25个月，出肉率达到46%。
3: 延边黄牛不挣钱，完了那个长得太慢了。
4: 延边黄牛比改良牛出肉率还低，所以挣不了多少钱。
5: 觉得卖不上价。
4: 对，也卖不上什么好价钱。
0: 当地养殖户不愿养，朴哲龙却看出了其中的商机。因为养殖时间更长的延边黄牛，肉质更紧实，煲汤炒菜口感也更好。
6: 它肉质好，抗病能力强。
0: 朴哲龙在龙井市东胜冲镇流转了120多亩的林地，建了牛棚，买进了30多头延边黄牛。
6: 那时候刚养嘛。热情也挺大，大牛伺候的都挺好，料给的该给，那个水也给的该给。
0: 养牛顺风顺水，牛也长得挺好，可是没多久，朴哲龙的牛场出事了。
7: 小牛死了有个10多头吧。
0: 10多头小牛死亡可是一笔不小的损失，这可让朴哲龙心疼坏了。
8: 天天那个看着给他伺候，怎么牛死了呢？心情很难受，也很着急。
0: 延边黄牛本身抵抗力强，应该是很好养的，可为什么自己养的小牛就这么脆弱？朴哲龙向老养殖户请教，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8: 冬天特别冷，零下34-35度，四面都是山，嘎嘎冷的。他还那个肚子拉稀，还肚子疼，那个凉地里趴着，他肯定不舒服。
0: 问题就出在牛圈的地板上，为了方便打扫卫生，朴哲龙建的牛圈地板是水泥地。龙井市冬季最低温度能达到-35摄氏度。这么冷的天容易造成小牛犊受凉。老养殖户告诉朴哲龙，小牛犊刚出生的时候是关键，尤其晚上要格外注意抗寒保暖。于是朴哲龙在牛圈的地上加装了地暖。
8: 这个都是那个电地暖。
5: 脚底下这块都是地暖。
8: 对，它
5: 可以加热。
8: 温度可以调的。气温低的话我们温度再高点。能达到15度左右吧。
0: 给牛铺上了地暖，虽然成本有所增加，可牛场的小牛就可以安全越冬了。3年的时间，朴哲龙就把养牛规模扩大到100多头。可牛养大了之后，朴哲龙发现怎么卖牛肉又成了一个难题。他的延边黄牛肉比市场上的普通牛肉要贵不少钱，可牛肉贵了谁愿意买呢？朴哲龙先去拜访了几家当地的餐馆。
8: 当时吧，我发现不是所有的餐馆都用延边黄牛肉，没招了。
0: 餐馆不买想想也正常，人家做的是生意，牛肉的价格一高，整道菜的利润就没

0: 没了。可朴哲龙呢，成本摆在那里，想降价降不起，那这牛该卖给谁呢？既然餐馆不认，那就绕开餐馆，直接去找识货的消费者。想明白了这一点，朴哲龙就在龙井市开了一家只卖延边黄牛肉的专卖店。可开了店就有人来买吗？朴哲龙发现，愿意为高价牛肉买单的人远没有想的那么多。
1: 也不好干，当天的情况下吧，最多最多，咱说实在的，也就是，半头左右，或者是有的时候不好卖的时候，三分之一。
2: 他们也是进来看一看，转一转就不买又回去了。
3: 是一头牛挺大的，1000多斤，一天卖个5斤10斤。
0: 怎么让顾客走进来？朴哲龙想到了促销，进店买满2斤牛肉送一斤牛骨头，牛骨头能熬汤。在爱喝牛肉汤的延边人眼里，这可是个不小的实惠。这一送，进门的人果然多了起来。可朴哲龙还不满足，
2: 怎么让他吃一次以后第二次再来呢？
0: 朴哲龙制作了一些折扣券，每次消费100元以上的顾客，朴哲龙就送给对方一张折扣券。顾客积累够10张，就可以到店里免费换取一斤牛肉。
2: 凑10张的话，我们给1斤肉，1张相当于就是将近5块钱了。
0: 通过送骨头和送代金券这两个招法，朴哲龙的专卖店生意越来越好。现在朴哲龙在龙井市已经有了4家牛肉专卖店，年销售额1000多万元。
4: 去年旺季的时候，一天能卖3-4头，那个全年下来的话，能卖200多头。
0: 销路打开了，可朴哲龙还不满意，他在琢磨一个新的问题，同样的牛肉怎么才能卖出更高的价格？市场上牛肉只分了4-5个部分，价格差距不大，这样的卖法是不是把好肉的价值给埋没了？通过和朋友聊天，朴哲龙知道国外的牛肉分得非常细，不同部位的价格也天差地别。朴哲龙心动了，他请来了分割高手，把自己的牛肉精细切割，分成了足足26个部位。
2: 通过那个精细化分割，我们比以前1斤肉多卖出6块钱，一头牛大概400多斤的肉算，我们一头牛多卖2000多。
0: 既然精细分割能提升价值，那有没有办法让牛肉本身变得更好更值钱呢？一次偶然的机会，朴哲龙知道了牛肉界的顶流雪花牛肉，他心里冒出一个大胆的念头，我养的延边黄牛行不行？带着这个问号，朴哲龙找到了延边大学的养殖专家。
5: 遗传基础比较好啊，最大的优点就是适合生产这个雪花肉，它的肉质非常好，在这个地方品种当中啊，它的肉质也是这个排在前面的。
0: 专家的话给朴哲龙吃了定心丸，可是要养出雪花牛肉，具体该怎么做呢？朴哲龙把专家邀请到他的牛场实地考察。
5: 如果要形成一定的雪花，达到一定肉质等级，育肥的时间，要达到30个月龄以上。饲料的营养调控上，主要是做到这个控制这个精饲料的用量。
0: 雪花牛肉其实就是牛肉里长出了白色的脂肪，像雪花一样分布，看起来漂亮，吃起来更香。可要把这雪花养出来，成本又得增加不少。投入这么大，这延边黄牛还能赚钱吗？
2: 现在这出来的这个牛肉就是雪花最多的地方，这一头牛能出个20斤左右，这个现在能卖120。完了，就是以前这个旁边这个53能卖53的肉吧，现在能卖80块钱。
0: 精细化分割加上培育出雪花牛肉，朴哲龙的这两个巧招让延边黄牛卖出了高价。现在朴哲龙的延边黄牛肉不仅在他的专卖店进行销售，还远销至北京、上海等城市，年销售额又翻了一倍，达到2000多万元。朴哲龙还跟当地的25户农户签订了黄牛收购合作协议，带动他们一起增收致富。
6: 朴总的带领下，这两年我就想还扩大规模，现在我们家现在牛基本达到了100来头。

0: 他现在养了能有120头牛，一年收入能有个50-60万吧。
1: 朴哲龙让延边黄牛卖出了高价，同样是土生土长的传统食材，同样依靠地方特色做文章。在延吉市的金达莱村，有人正对着一颗大白菜较劲，他靠着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硬是把几角钱一斤的大白菜卖到了一斤16-17元钱，还供不应求，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吉林省合隆市金达莱村是百年古村，地窖辣白菜一直是当地朝鲜族人世代相传的一种佐餐美食，可近几年却很少人做了，正宗味道越来越难找。几年前，合隆市政府决定把金达莱村的地窖辣白菜对外招商，免费教技术，还提供一个900平方米的地窖，条件是只要企业能把这份老手艺传下去。消息传开，一个做食品批发的人坐不住了，他叫李春辉。李春辉的家就在延吉市区，地窖辣白菜他从小就吃，又有特色又有政府扶持，李春辉觉得这门小生意完全可以做成大买卖。
2: 据我了解，有的泡菜企业的把产值都做到13亿了。我就觉得我们朝鲜族泡菜的口味啊，绝不次于其他的泡菜，这个发展空间是非常巨大的。
1: 李春辉拿出了200多万元，在地窖上面建起加工厂，跟村里的朝鲜族阿姨学完手艺，转头就买了8吨白菜，信心满满的开干。可等辣白菜出了窖，他傻眼了。传统的地窖辣白菜最大的特点就是口感爽脆，像这样一下子就能掰开。可是李春辉腌制出来的辣白菜，徒手都很难掰断，吃起来又硬又塞牙。
2: 那7-8万斤都扔了，扔的都喂牛了，这牛都喜欢吃了。
1: 手法对，时间对，可味道就是不对。李春辉找到教他的阿姨，阿姨尝了一口，只问了一句：“你用的是什么白菜？”
2: 把刀给我拿过来，给我拿把刀。哎，我再切给你看看里边啊。看，这就是黄心菜啊，里边长得非常饱实啊，爆心爆得非常好。主要的心越往心里头越黄啊，外面绿，里面越往里边越黄，这就是黄心菜。
1: 原来腌制辣白菜不能用普通的白菜，一定要用黄心品种的白菜才行。普通的大白菜纤维较粗还多，经过长时间腌制，白菜帮会更硬更难嚼。而这种黄心白菜纤维细又少，腌制后更易入味，口感更爽脆。而这样的白菜该去哪里找呢？李春辉找到当地一家成规模的蔬菜种植合作社，请他们帮忙种植黄心白菜。谁成想，负责人想都不想就拒绝了。
3: 那年白菜最贱的时候8分钱，有很多菜都烂在地里，老百姓问自己就不砍了，认了搁地里头。
1: 很多人种白菜亏了钱，就没人敢再种了。没有好白菜，再好的手艺也白搭。李春辉找到附近的种植户，提出只要大家按照标准种出黄心白菜，他就以市场价的3倍收购，不用担心白菜卖不出去，还能有这么好的收益。这一下大家有了积极性。可收购价高了，李春辉收白菜的标准也高了。
2: 这个黄心菜长到6-10斤啊，6-10斤吧，这个白菜已经长得很成熟了，包心包的也好，帮啊叶啊都质量是最好的时候。然后你看啊，我这么一摁很实诚啊，你摁一下试试，是吧？很实诚了吧？
4: 感觉里面都很扎实，很扎实。
2: 哎，对，这已经长得那个很成熟了。
1: 每一颗收来的白菜，李春辉都会精挑细选，还会把白菜最外层不好的叶子全部去掉，只留下最中间的精华。
2: 我修剪这个白菜是不是很漂亮？非常漂亮吧？我们每一道工序都是精挑细选，每一道工序都把不好的、不合格的叶子呀、帮子都要去掉的，这无形当中就给我们增加了很多的成本。比如说10000斤白菜，我们处理完了以后，能到7000斤已经不错了。
1: 进入工厂后，除了切割和清洗，

0: 所有的程序都必须手工来操作，最大程度地保证辣白菜的原汁原味。
1: 那么辣白菜啊，有三个技巧：一握心儿，二抖，三抹料。把它抖散了，抖散了以后，那就抹料就好抹了。这个步骤啊，全部要由手工来操作。
0: 把涂好酱料的辣白菜放入0到4摄氏度的地窖，发酵15天，就可以品尝其美味了。
1: 来，我来给你捞一颗，啊，这颗漂亮，嗯，看看，
2: 看着真很漂亮。
1: 我们的辣白菜多好啊！我来拽一块儿，嗯，我来先尝尝啊，
3: 发酵14天了。依然嘎嘣脆。
0: 在李春辉的加工厂，这种以纯手工制作的辣白菜一天就能生产20多吨，这么多的辣白菜该怎么推向市场呢？李春辉把当地的经销商都邀请来品尝，参观地窖辣白菜。虽然大家都觉得非常好吃，但是16-17元一斤的价格让经销商们望而却步。
4: 说实话价格太高了，一天卖1-2袋我都不想卖。
5: 很好吃，很入味，但是后来它这个价格我觉得挺贵的，就一直没有合作。
0: 地窖辣白菜腌制时间久，损耗率高，成本比市面上现腌现卖的辣白菜至少要高出3倍。成本摆在这里，低价卖就会亏损，可高价卖市场不认可。就算是临时降价打折促销能吸引到一波人气，但也不是长久之计。该怎么才能把这种辣白菜卖出去呢？李春辉整日在厂区琢磨着，走遍了厂区的每个角落。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所在的这个村不就是最好的销售地吗？金达莱民俗村是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保存着非常完整的朝鲜族生活习俗与文化传统，每年接待30多万人次的游客来这里体验朝鲜族的特色文化。李春辉决定把腌制辣白菜加入到旅游体验环节。
1: 那注意了啊，今天我们辣白菜比赛，专业人员抹完了之后，游客可以参与啊。预备，开始。把你们的传统的好的手艺今天给我表现出来。
0: 很快，朝鲜族阿姨们就把辣白菜涂好了，游客们纷纷跑来品尝，赞不绝口。
1: 非常好吃，
6: 辣白菜，我们要开地窖辣白菜，
1: 正宗的地窖辣白菜啊，正宗地窖辣白菜。
7: 谁要品尝？
8: 好，来尝尝。
9: 好，我现场吃的时候那个感觉是最爽口的，打算带回去给朋友们尝一尝。
10: 吃完了以后就是，不但甜在嘴里，都甜在心里那种感觉。
0: 这样沉浸式的体验为地窖辣白菜赢得了口碑。活动结束后，很多游客都问，回家了还能不能买到？这让李春辉有了一个新的销售思路，那就是开网店。
1: 线下销售啊，我们的销售半径，非常非常小，我们只能销售到东三省，但是线上销售它可以辐射全国。
11: 哎，对，欢迎进入到我们直播间啊！
12: 咱们现在就给你们展示一下啊，咱们什么叫我们朝鲜族地区特色的啊，辣白菜炒五花肉。
0: 主播们穿着朝鲜族传统服饰，就在村里居民家的灶台上做起了直播。李春辉的地窖辣白菜网店开业了。
12: 跟大家说明一下啊，这任何佐料都不需要放的啊，直接五花肉炒完了以后，直接倒入我们的辣白菜就可以了。
0: 这样极具民族特色又有生活气息的直播，吸引了很多粉丝。一场2小时的直播就能促成上1000个订单。靠着直播带货，李春辉的地窖辣白菜火了。
1: 这里有80多个缸啊，一个缸啊它产值1000，在15天这里的这个窖里的就能产出80000多块钱。去年销售4000万，就这个状态之下，我这订单只进了10%。
0: 现在地窖辣白菜的年销售额达到4000多万元，为李春辉提供原料白菜的100多位农户也因此增收受益。
13: 现在不愁卖，跟以前的心情不一样。你要去

0: 去年白菜贵的时候1.23，高的时候达到1.4，老百姓心里头乐美。
1: 一盘滋滋作响的烤肉，配上一碟爽脆的辣白菜，就是最地道的家乡味。如今这份味道从长白山脚下出发，通过冷链和快递端上了全国各地的餐桌。朴哲龙深耕延边黄牛的品质，李春辉守护地窖发酵的传统，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把这片黑土地孕育的物产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财富。

咸江源、神农架、秦岭是我国亚热带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这里是人类的居所，也是大自然芸芸众生的共同家园。它们的异彩纷呈，构成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构成了一个美美与共、和谐共生的野性家园。神农架是中国中东部南北冷暖气流的交汇地，是长江和汉江的分水岭。从高山到低山，年降水量700毫米到2700毫米不等，充沛的降水形成了遍布山林的放射状水系。神农架因此赢得了"华中水塔"的美誉。

这里夏季湿润，冬季干冷，水热同济。幽怨的气候，复杂多样的生境，为各生物栖息的交汇、融合和特化提供了有利条件。

云间湿地大九湖，沉寂的泥炭层最大厚度可达3.6米，其形成历史长达3万年之久。在这个海拔1700米的高山湿地中，还生长着近30万亩的泥炭藓。

这里是我国亚高山泥炭藓分布面积最大的一个区域。泥炭藓可以吸收自身体重15至25倍的水量，并且泥炭藓植物体上部生长，下部死亡，死亡部分逐渐碳化形成泥炭。大九湖的泥炭层藏着过去长达3万年的古地理、古气候、古物种信息，具有很高的科研价值和生态价值。神农架清澈的河溪是活化石动物大泥的栖息地，它起源于3.5亿年前的泥盆纪时期，是世界上现存形体最大的两栖类动物，是高度适应特化生境的典型物种。它喜欢在夜间觅食，以鱼类和甲壳类动物为食。它借助头和身体的知觉去侦测水压变化来捕食。大泥的身体特征记录了地球生命演化早期水生生物适应环境并繁衍生存的时代信息。

神农架大酒壶，是众多鸟类赖以生存的家园。五月末，小屁梯开始忙碌起来。他们在沼泽地中搭巢产卵，繁衍后代。每窝产卵四至十枚，可谓十分高产。雏鸟出壳后的第二天，就能跟着父母下水游泳了。一个月内，幼鸟的体型就和父母差不多大了，但羽色还未变化。父母会悉心喂养它们，一直到来年春天，才会与儿女分群而居。小屁梯是一个广布种，在大酒壶它是留鸟。常年待在大酒壶的绿头鸭也没闲着，它们在芦苇丛中孵化后代。这只鸭妈妈一窝居然孵出了九只小鸭子。

际的大九湖人烟稀少，这里成了迁徙鸟类的补给站。一些珍稀的鸟类会在此落脚停歇。黑鹳是一种少见的大型涉禽，具有超强的飞行能力，足迹遍布亚欧非大陆。

们喜欢在浅水中觅食，主要捕食鱼类和软体动物。黑鹳是长寿鸟类，最高寿命可达31岁。秋季迁徙时，鸳鸯也会在大九湖短暂停留。鸳鸯也叫中国鸳鸭，鸳是雄，鸯是雌。鸳俊美，鸯素朴。鸳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吉祥符号，姑娘结婚时陪嫁的门帘、枕套、被褥上都会绣上一对红鸳鸯。文采双鸳鸯，才为合欢被，亲人们祝福新婚夫妇能够像鸳鸯一样恩爱美满，相伴一生。大九湖不仅为多种鸟类提供着繁衍生息的家园，也为南来北往的鸟类提供着安全的迁徙通道，它也因此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神农架，这个中国中部的生态高地与基因宝库，多样的生境孕育着多样的生命。

花鹿是亚洲东部的特产种类，在我国南北均有分布。它们机警、敏捷、胆小易惊。这群梅花鹿是从圈舍中逃逸出来的人工繁育种的后代，它们在大九湖周边的山林里安了家。这里没有天敌，加之人类的保护，它们繁殖很快。十余年的时间，神农架的森林中已能见到近百只的梅花鹿大军。

枝蒿，借助森林灌丛的掩护，它们在晨昏活动，采食草和树叶。今天，梅花鹿已与大九湖密不可分，它们在这里生生不息，成为神农架的灵

燕子洞，是一个长约3700米的喀斯特溶洞。它的小生境非常类似于古时农家曾处的海洋环境。年年春夏，大约7000只短嘴金丝燕从东南亚飞回来，来到燕子洞繁育后代。短嘴金丝燕拥有超强的夜视及回声定位能力，可以像蝙蝠一样在全黑环境中生活。

在这种阴暗潮湿的洞穴中，怎能做到让巢穴既不发霉又不生虫呢？短嘴金丝燕学会了利用苔藓，它们采集苔藓垒筑燕窝，苔藓在这种环境下依旧保持着生命的活力。这种不会发霉的窝巢，让它们舒舒服服地度过整个繁育期。短嘴金丝燕是飞行健将，但它在攀爬岩壁上的巢窝时就显得很笨拙，它的腿已退化得短而无力，几乎丧失了行走的能力。短嘴金丝燕不会为雏鸟打理粪便，它们只顾及窝巢的清洁。它们在洞中依靠回声定位，共享空间，互不冲撞。它们这种适应环境的生命智慧让人惊叹。

近些年，神农架新发现的珍稀物种越来越多。2020年，秦岭羚牛来到了大九湖。观鸟人在神农架发现了珍稀濒危的鸟类，黑喉歌渠和红翅绿鸠。这是神农架的鸟种新发现，新纪录。从1891年定名到2011年首张野外照片发布，这100多年间，黑喉歌渠确切的观察记录未超过7次。而今，黑喉歌渠在神农架重现踪影。红翅绿鸠也是极为少见的珍稀鸟类，许多观鸟人终其一生也难觅它的踪影。它对森林环境的要求极为苛刻，在少有人干扰的原始森林中，来木树结果时，红翅绿鸠就会飞来采食，人们才得以一睹它的芳容。在神农架这片全球最典型的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中，还生活着羚麝、中华猎羚、小戟、中华斑羚等食草动物，它们构成了神农架丰富多样的山地动物种群。神农架是众多古老奇异珍稀濒危植物的原生地，比如在英国家庭庭院广泛栽培的伞竹，就是从神农架引种过去的神农箭竹。巴山冷杉是神农架高山上最显眼的植物，因为温度低，所以生长很慢，20多年才能长到10米高。它分泌的精油可以抑制空气中的真菌，根部共生的菌根能帮助它在贫瘠的高山上吸收营养。它的叶子角质很厚，气孔下陷，能很好的适应高山上的寒冷生境。这些精灵再次生息繁衍，谱写着大自然的生命乐章。巴山冷杉的群落主要分布在我国西部山地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山地带。神农架是我国巴山冷杉分布的最东界。在神农架海拔2600米的地方，

让冷杉形成纯磷。在海拔2200米的地方，巴山冷杉零星分布，再往下就看不到它的踪影了。在神农架，巴山冷杉的分布变化带来了动物的分布变化。川金丝猴是典型的森林树栖动物，它们的生活环境依赖于巴山冷杉。寄生在巴山冷杉上的第一松萝是川金丝猴食物的重要来源。一年之中的不同阶段，川金丝猴在高低海拔的巴山冷杉林中迁移。川金丝猴没有猴王，健壮雄猴作为家长，带领着十余个家庭成员，数个家庭聚成大群在一起生活。它们是典型的杂食动物，荤素都吃。神农架的川金丝猴是一个位于其分布区最东端的特殊种群，与其他区域的川金丝猴种群已经没有了基因交流。这里的川金丝猴种群经历了冰河时代繁衍至今，千万年来他们在这里接受着大自然的严峻考验。在神农架的中高海拔区，一雨变成秋，气温骤降，寒雨湿身，川金丝猴抱团取暖，抵御低温。

即使是刚出生不久的幼猴，他也需要承受这种突如其来的寒冷。身披绵密厚实皮毛的父亲在雨中呼呼大睡，完全不会顾及幼崽的无助。这是一个幼猴成长所需的磨练。但慈母会将他搂入怀中，用体温帮他度过难熬的雨天。

这是一群游离于家庭群之外的光棍猴，他们是猴群中的麻烦制造者。两个家庭相遇时，两个熊猴家长会因为食物、领地、妻妾、孩子而大打出手。家长需要用实力来证明自己的勇猛强悍，进而建立家长制的族群统治，延续自己的血脉和基因。

穿金丝猴是神农架的旗舰物种，也是散户种。保护好穿金丝猴栖息繁衍的家园，神农架森林中的所有物种都会因之受益。

是农家开展的各项生态大修复，正在用一个个生态廊道将川青丝猴的家园连接起来，散户万物和谐共生。这就是保护川金丝猴的意义所在。神农架这座平地而起3000余米的高山，拥有森林、灌丛、草地、湿地、裸岩、洞穴等生境类型，多样的生境孕育着多样的生命。神农架这个中国中部的生态高地与基因宝库，这个全球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之一，已成为众多山地与湿地动植物的庇护所。这些精灵在此生息繁衍，谱写着大自然的生命乐章。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养着一方的野生动植物。这神农架的千山百壑，就是野生动植物自由自在、腾挪跌宕的生存空间。

江河之旁，高山之上，云霄之巅，这里是布达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人类宝库，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磅呈现。

0: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2: 这种捏起来的话，感觉很黏，干了以后跟酒香味融合在一起了。
3: 你能想象到牛屎也能做酒吗？
4: 像牛奶味。
3: 牛人各展身手，消化物竟成一道风味美食。
5: 我闻起来太香了，我觉得。
6: 每天上班准时要闻它的品质臭味。
3: 究竟是什么职业每天与臭味为伍？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师，钱老师。
1: 钱正龙，云南傣族人，年少时便外出打工，多年后回到家乡，后来想到故乡的牛屎酒非常有特色，于是他便开始了自酿自销，创业卖牛屎酒。
0: 您在这儿做什么？
2: 看牛屎啊。
0: 哦，看牛拉屎呢。
2: 对。
0: 那我们等牛拉屎干什么？
3: 这个要最后才揭晓。那我们就去看那边有没有拉屎的。
0: 好，好，好，走。这个牛屎有什么讲究呢，钱老师？
3: 要拿早晨的第一泡那牛屎，而且还要拿小牛、公牛之类的啊。这个你敢不敢见？
0: 我没问题。
2: 徒手哦。
0: 徒手。
2: 徒手摸。
0: 没问题，我敢。就是我想问，这样拉出来的屎有什么特点呢？
3: 它有清香，那个青草的味道，你闻一下。
0: 好。
3: 接下来，你闻的什么味道？我闻的是牛奶味。
4: 我觉得它没有牛奶味儿。
3: 你看一下吧，它像牛奶味吗？你看。
4: 我觉得
3: 像牛奶味，牛奶味。闻习惯就行了，我们拿起回去。这个，都是摸嘛你。
0: 我觉得它倒是有种青草的味道。
3: 你看它粘性很大的，你看到没有？
0: 但是牛奶味是真的没有，钱老师。那我上手摸一下了哈。
3: 你摸一下，这粘性怎么样？你看一下。你看你就怕你不敢摸。
0: 我敢。还有点热。但是我感觉就是它的质感就是有点黏的感觉的。
3: 它确实有牛奶味，你先点闻一下是吧？对吧？你没闻习惯就是。
0: 没有牛奶味，确实有种青草的味道，但是它跟普通的牛屎不一样的点在于，别的牛屎你站得很远就能闻到它的臭味，但是这个牛屎只有它很近的时候，
3: 对，
0: 才能闻到臭味。
3: 我是闻习惯像牛奶味，闻的是。来，我们放，给它放满点。好，够了。
0: 够了吗，老师？
3: 够了，够了，够了，够了。
0: 那钱老师，咱们赶快回家酿酒吧。
3: 我们还不回家了，我们现在先去砍竹子。
0: 砍竹子？
3: 对，砍竹子。
0: 好，那赶快走。
3: 走吧。好的。
1: 酿造一坛上好的美酒，不仅需要新鲜的牛屎，更需要成长了两三年的新鲜翠竹。
0: 钱老师，我们为什么要来砍竹子呢？又不是做竹子酒。
3: 它是做起到引流的作用，我们酿酒的时候。要倒了。
0: 哎呀，这么大一颗竹子，这么快就被砍倒了。那这竹子咱们选好了，咱们下一步是要干嘛？
3: 倒那个盐霜树。
0: 盐霜树。哦，咱们赶快去找找。
3: 好的，走。
0: 拿着这个竹子走吧。
3: 走。
0: 有点挑水的感觉了。钱老师，这个树是干嘛的？是入酒的吗？
3: 没有没有，我们是用来做那个酒塞的。
0: 酒塞子？
3: 对对。
0: 那为什么要用它来做酒塞子？我们平常什么橡木那种红酒塞子不行吗？
3: 我们这个盐霜树它是无味的，它不会串味。哎，这棵就是盐霜树。
0: 哦，这就是盐霜树啊。
3: 对，你在下面等，我就爬上去给它砍下来。
0: 好的，老师，小心呀。哎呀，身手太矫健了。
1: 正是有着这些大自然的宝物帮忙，才得以酿造出最纯正的牛屎酒。接下来跟着钱大哥，咱们去见识一下牛屎酒是怎么做出来的。
3: 这就是我们家。
0: 哦，这就是您的家呀。
3: 对，
0: 已经迫不及待开始准备酿酒了。
3: 对，我们先把东西放在这里吧。
0: 哎呀，您不愧是酿酒的，我看您家里摆的满满的都是酒。
3: 对，这是酒罐嘛，这是。
0: 哎，这是已经装好的酒吗？
3: 没有，我们现在先试水。
0: 试水。
3: 哎，对，我们看它漏不漏水，你看一下。
0: 检查密封度。
3: 对，没有，看这下面收的有没有沙眼啊之类的。这个很好，你看水都是满满的。
0: 哎，我看那边有盖好的酒。哎，
3: 没有没有，这是半成品。
0: 这也是半成品
3: 啊。对，这就是盐霜树。
0: 我知道，这个就是盐霜树做的瓶子。
3: 你先闻一下，这个是干的，你看有没有味道。
0: 一点味道都没有了。
3: 你看，这就是我存酒的地方。
0: 哎，这个盖子好像不是咱们采的盐霜树的盖子了。
3: 你好，我看一下。
0: 倒是有点像。

0: 我知道了，是我们采的牛屎。
1: 对，牛屎这个，我为什么要带你去采牛屎？就是这个敷在这个作用的。
0: 原来您上午卖的关子在这儿呢。
1: 对对对。
0: 为什么？

0: 放时间长它才会起这种霉菌。
1: 哦，
0: 对，你看一下这边就是刚封的。
1: 哦，我看这瓶，这瓶好像就没有了。
0: 对对对，你可以对比一下，
1: 等于是这个算是比它的年份要久一点的。
0: 对对。
1: 哦，
0: 有牛奶味没有？有牛奶味没有？
1: 没有牛奶味，但是真的一点点那个臭的味道都没有了。而且我发现它这个酒味也是四溢的，像我站在咱们这个酒窖里面，我会闻到满满的都是酒香味。对，所以说我迫不及待的想要酿酒了，咱们赶快去酿酒吧。好，走。哎，秦老师，这位是您的太太？
0: 对，她跟我一样是傣族。
1: 哦，您好，您好，您好。哎，您这是在做什么呀？
0: 这是酿酒的第一步，蒸米。
2: 制作牛屎酒的第一步，蒸米。将浸泡好的大米沥干，均匀铺放在蒸锅中，使用中火蒸两个小时。第二步，拌米。将蒸熟的大米摊晾后，与当地的山泉水进行搅拌，然后放入蒸锅，再蒸30分钟。第三步，糖化，将酒曲按比例拌入冷却的米饭中。第四步，发酵，将糖化的米饭转入发酵缸中，撒入酒曲发酵。最后一步就是将发酵35天糖化后的米饭移至到锅中，再用上我们新鲜砍下的竹子作为引流管，完成蒸馏。
0: 这到我们最关键时候就是酸牛屎。
1: 又见到这个老朋友了，我有点抗拒。其实
0: 我先来嘛。
1: 好，您先来。但是我确实觉得它比今天早上的味道要小了一点，但是我还是不想用我刚摸过米的手摸屎。
0: 没事，你摔两下就好了。
1: 摔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封口呢？
0: 感觉手捏的，你看到没有？这种捏起来的话，感觉很黏。
1: 那我觉得现在就很黏啊。
0: 对，现在我们已经摔很长时间了呀。
1: 那等于是再摔几下，好像就可以了。
0: 哎，对对对，再摔几下就可以了。
1: 我一直有个问题，如果我们用牛屎封口的话，那牛屎味不就进酒里了？
0: 现在牛屎还是有一点味道，干了后它没有的。
1: 哦，
0: 它跟酒香味融合在一起了，感觉是。
1: 对。我们这个牛屎干的速度和我们天气有影响吗？
0: 有，夏天时候干得慢一点，它那个潮湿嘛，冬天的话它干得快，我们都选择冬天封，封得多一点。你看现在我们也摔得差不多，你看可以了哈。
1: 嗯，
0: 现在已经
1: 很绵密。
0: 你看首先敷上先。
1: 哦，先按扁是吗？
0: 哎，对对对，你看按扁以后，你看用双手转了一下，你看。
1: 哦，
0: 看到没有？
1: 还要往下再弄一点。
0: 哦，
1: 我以为直接放上面就好了。
0: 对，你下面的话你就
1: 下面也起到封口的作用。
0: 对对对，慢慢这种搞，你会把下面也给它密封好哈。
1: 好，
0: 它密封好的话，它就外面的这些串味进不了。
1: 老师，我看捏的差不多了，您看我捏怎么样？给我评个分。
0: 可以。
1: 行，那我这个就当留给我们节目组做个纪念，您说行吗？
0: 好啊。
1: 好好好，
0: 毕竟这几年的话，放养的这牛越来越少，是吧？年轻人都不愿意养了，说不定哪一天的这牛屎酒就没有了。
1: 原来这个还是个限量版，那我们节目组肯定会好好珍惜这个限量版的牛屎酒的。
0: 那我们给它存起来吧。
1: 好的，好的，好的，走。
2: 牛屎酒味道香醇，入口干裂，其中的秘诀就是选用纯天然的原材料，品酒如品人，越沉稳越醇香。
3: 您看我身边所处的这个环境啊，这可不是动物园，我来到的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每周六开放一次的牛市。榕江县又号称是中国第一瘪城，今天我们要找的超级农人他就号称是瘪王。这个时间他们应该已经在牛市开始选牛了，走，咱们一块儿去找找看。小大哥，
4: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4: 我是超级农人秀的饶乐。
5: 肖赛能，传承父母的牛瘪制作手艺，在店内一天能炒出一头牛。
3: 哎呀，肖叔，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5: 父亲肖国凡从小开始养牛，如今跟老婆和儿子一起经营着两家牛瘪火锅店，主要负责选。

0: 牛、养牛、屠牛，在当地牛贩之间颇有名气，任何一头好牛都逃不过他的火眼金睛。对于用来制作牛瘪火锅的原材料，有着自己独特的一套标准。
1: 哎呀，您在这儿已经开始选牛了，这是有看中的吗？
2: 还没有。
1: 咱们做这个牛瘪的话，怎么选牛啊？
2: 就是那母牛肉肥一点，有那个带的那个雪花带的多一点啊。
1: 啊，得选母牛。那除了这个公母以外，选这个牛还有什么标准呢？
3: 某元良，脚要小，
1: 脚还得越小越好，这个是为什么呢？
3: 这是本地嘛。
1: 本地的牛脚比较小，然后用这个来区分本地牛。那像这样的一头牛，大概能有多重呢？
3: 这有块也是500多斤。
1: 哦，600多斤。
3: 这是公牛。
1: 那公牛。
3: 公牛。
1: 它不符合咱们的要求哈。
3: 不符合。
1: 那咱们要不然一块儿去看看，还有没有这个符合标准的牛？咱走走，咱看看。这都是什么牛啊？
3: 那杂交牛，杂交没本地好吃。
0: 和肖叔叔一起把牛牵回养牛场，他们又是怎样一步步变成牛瘪火锅的呢？
4: 这个肖叔跟我说，凌晨4点来找他，这店都没开门啊，连鸡都叫了，太冷了。
1: 肖叔，
4: 哎。
1: 我来了，
4: 来这。
1: 哎呦，我看您这带了装备来，这里面是空的是吧？
4: 空的。
1: 那这个牛瘪呢？
4: 这个在杀牛呢。哎，
1: 每天都这么早啊？天哪，太辛苦了。哦，就是这儿吗？
4: 对。
1: 哇，这个就是咱们的牛瘪。
4: 哦，对。
1: 这么大一个。一会儿我们要取的是什么地方呢？
4: 这个是千层肚，这个红母肚，这个大肚，
1: 这么大，这得有1米多。那这个我们怎么取呢？
4: 那我取给你看，瘪出来了。
1: 哦，哇，哎呀，这个颜色，这个状态，
4: 这是牛瘪了。
1: 我已经闻到这个牛瘪的臭味了，
4: 那臭香，
1: 现在就香了。哎，我现在非常的不想张开嘴说话。太丑了，
4: 直接要了啊！
1: 哦，我们只要这个绿色的东西。
4: 这绿色的是，
1: 这个才是牛瘪。
4: 牛瘪。哦，
1: 我还以为这个包括它的胃啊这些一起是牛瘪呢，原来只是绿色的这个。
4: 这是肚子。牛肚。
1: 哎呦天，这个味道，久久无法适应。我天哪，这里面多大？
4: 别来了。哇。
1: 看热气腾腾的，还冒烟呢。好，这一桶已经装满了。哎呀，这边已经很热闹了。大姐们，这是开始洗了。
5: 那牛瘪来都拿来理了，理好得个炒菜。
1: 这位是
2: 我的妈妈。
1: 阿姨你好。我们已经把这个牛瘪取回来了。
5: 取回来我们就过滤了。哎呀，
1: 每次闻到这个味道，我还是有点
5: 炒的味道，
1: 有点上头。这一步咱们就是把它加水稀释，
5: 稀释
1: 可以到什么程度可以判断它？
5: 现在还可以啊，
1: 基本上能够让这个里面的牛瘪充分的跟它融合，然后又不是太稀，这种水平就可以了。那咱们接下来需要怎么来处理它？
5: 就是过滤啊。
1: 过滤，直接我们放到这个筛子上面过滤。我是听说咱们这个牛瘪还有一个名字叫百草汁，
5: 这个牛瘪嘛是百草油嘛，这些胃不好的人呐、或者是消化不好啊，这样吃这个都是好的嘛。
1: 接下来咱们就要开炒了，哇，这么多料啊！
2: 这个料也不多，很简单的这个。
1: 那咱们接下来您就带我见识见识这个牛瘪汤是怎么。

0: 口水我都流出来了。可以了啊，
1: 可以，
0: 出锅，
1: 出锅。哇，今天我们拿到上桌吃。
0: 啊，这就是火锅底料。嗯，哎呀，啊，太香了，真的。太香了啊，太香了，真的。我都已经馋得不行了。啊，哇，闻起来太香了。
1: 吃吃吃，
0: 可以吃了啊。
1: 我也可以了。哇，
0: 嗯，哇，香。我觉得这个肉吃到嘴巴里面，那种青草的芬芳。混着这个鲜肉的味道，真的很特别。
2: 肖大哥一家十几年来用心做一道菜，让牛瘪火锅这个具有独特风味的美食被更多人所接受，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传承着这一方土地的味道。
3: 我们来到了广西柳州，他们所钟爱的东西像是螺蛳粉、酸笋，那今天我们也给他们带来了一样特殊的挑战。
4: 怎么呀？嗯 ，Oh
5: no！ 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五种出名的臭味美食，谁会是今天的幸运儿呢？
3: 尝尝看。
6: 小块小块，我觉得你对自己有点狠，我觉得你对自己有点狠。
3: 来，豆汁儿，
6: 大名鼎鼎的鲱鱼罐头，
7: 是不是太臭了？
5: 各种以臭闻名的美食，让钟爱臭味的柳州吃货都直呼受不了。而在柳州，有那么一个人，每天都与这些臭味打交道。并且把闻臭这件事变成了一种职业，号称中国最神秘职业之一的闻臭师，究竟是做什么的？又有怎样神奇的技能呢？一起去找闻臭师了解一下吧。
3: 李师傅，啊，
1: 你好，
3: 您是传闻中的闻臭师李师傅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5: 李永国，闻臭师，天天与臭味打交道。日闻酸笋300吨，
3: 我就想了解一下闻臭师这个职业，它究竟是从何而来，怎么发展起来的？
1: 说起闻臭师这个职业，我还感到很骄傲的，可以说先有我李永国，才有这个闻臭师，然后带着我家乡20户的农户来到了城市。
3: 那您一天大概要闻多少坛的酸笋呢？
1: 哦，这个我每天的工作量大概是60缸，总量是300吨。
3: 为什么这么大的量级要靠闻臭师长期去坚持它，而不是靠机器来辅助我们，或者甚至替代我们去做这样一件事呢？
1: 机器呢只能判断出酸度，这个闻臭师的鼻闻呢就可以判断出它腌制的时间，什么时候酸笋能使用，就是要靠鼻来判断。
3: 那老师，既然您说了只要用鼻子轻轻一闻就能知道咱们每一缸酸笋的腌制时间，那我的挑战难度可就要升级了，您接招吗？
1: 接。
3: 接下来呢，我就要用滴管提取一滴酸水滴入鱼缸当中。我们得知一滴一般呢是有0.05克，15瓶500毫升的矿泉水同时加入这个鱼缸，就是把我们这一滴酸水稀释了15万倍。那在15万倍的稀释之后，老师究竟还能不能准确地辨识出这一滴酸水来自哪个月份？我们试试看。李老师，怎么样？咱们这个稀释成15万分之1浓度的，您还能不能闻出来它是什么月份的？
1: 这个可能难度比较高，不过我可以试一试。
3: 闻闻看。

0: 这个我应该你这里面放了有两种。
1: 偷偷跟大家说，其实我觉得这个项目的难度还可以再升级一点。这个是10月份的酸水，我再滴一滴进这个缸里，看看老师能不能分辨出这里有2滴来自不同月份，而且相差只有1个月的酸水。这个难度，李师傅究竟还能不能辨识出来呢？我们拭目以待。是对的，您说的都是对的。您看，要不要咱们做一个大胆的猜测，猜猜看，这2个不同的月份分别是什么？
0: 好。

0: 看看老师能不能猜中那两个不同的月份究竟是什么。有答案吗？
1: 这个九月到十月这样。
0: 我能说什么呢？老师还是老师，专业还是专业。这一缸当中的两滴水分别是十一月和十月，老师的九月和十月妥妥的算是八九不离十。他可能不是完完全全准确的那个答案，但他绝对完完全全100%的证明了文臭师在文臭这个技能上的专业程度。那接下来呢，咱们一步，我再向您继续讨教。
1: 好。
0: 哇，李师傅这么多钢酸笋。您一共有多少吨酸笋啊？
1: 厂里面总共是有54缸，每缸2吨到3吨这样，一起这里有100多吨。
0: 那您每天的工作都是在和他们打交道？
1: 每天上班准时要泡在酸笋缸里面，闻它的品质臭味。你们吃的螺蛳粉店里面那个酸笋，就是从我们这里发出去的，而且我们每一个客户服务质量都是保证保量。
2: 一碗螺蛳粉让柳州成功出圈，一碗螺蛳粉也催生出了有着神奇嗅觉的职业闻臭师，每天兢兢业业用嗅觉保证每一根酸笋的品质和味道。他的努力和技艺让他从一个笋农变成了带着乡亲们致富的超级闻臭师。
3: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回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4: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3: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重质量，守诚信，盈福卡值得信赖。
2: 匠心独运，浪漫之选，微笑迎八银饰。
3: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西湖瓷茶。
1: 乐瑞暖，河北济瑞科技有限公司。

0: 的是瞠目结舌。我看这个您的年纪，应该不小了吧？
1: 啊，我今年52岁了，已经练了40多年了。我也是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我要守住我的记忆。
2: 哎呦，
0: 哎呦，
2: 登记北宋《东京梦华录》中就有记载，说这个登记是市井。

0: 风俗的体现。你看我们魏姐姐把这个千年的技艺带到了咱们的舞台上，我觉得她双脚蹬起的不光是重量，更是一种传承。
1: 哎呦，说得太好了，
2: 这个魏姐确实很厉害啊。就是我想问魏姐，就是还能转点什么难度稍微更大一些的？
3: 能抬起来的东西我都能放在我脚上把它转起来，那些转出花样来。
0: 哎呀，就是简单的一句话总结，万物皆可登。
2: 哦，
3: 对，
1: 这个太厉害了。
2: 那我看旁边有个水缸，咱给姐整过来。
0: 哎，杰哥你也好意思出这难题，四个男士都抬着这么费劲，你让我们一位女士登起来。

0: 首先来个三起三落。
1: 三起三落，
0: 看看缸底，再看看缸口。
1: 哎呀，
0: 哎，来个老牛下山，大炮大颠。这叫跑范啊。好，缸口拜四方，哎，祝所有的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哇，好，
0: 下面要用这个双脚把这个大缸直立在双脚之上。哎，刚才这个动作是竖缸底啊。哎，下面这个动作叫老牛下山啊，上山容易下山难，咱来个把大缸恢复原状。

0: 的。
1: 累死我了。
0: 你咋的了？
1: 我不抬杠了吗？
0: 我们还有更不错的呢。
1: 还能怎么升级？您说说。
0: 您坐在缸里边比较合适。
2: 太好了，太好了。哎呦，
1: 不是，
0: 不，那个姐姐，那个泳姿它200大多呢，没问题。
3: 再来几个人，要不整不动他，这人太沉了。
0: 现在是七位男士要把这个大缸，并且缸里有一个大活人。一个男人抬着都费力，现在我们魏姐姐要一个人用双脚把它蹬起来。永志现在在上边已经吓出表情包来了。

0: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永志一个人200斤的体重，再加上刚宁，想想几百斤。但是，这都不是魏姐姐的终极挑战
0: 啊！魏老师，您还能再升级？
2: 对，还能再升级。咱下面呢，拿上一个铁杆，杆的两边呢。

0: 本来我想说点什么，但是我觉得此处无声胜有声。姐姐行了，感觉如何？
1: 我感觉姐姐太厉害了，就我们两个人坐着都能把我们给悠起来，真是有绝活。
0: 谢谢谢谢魏老师。

0: 大风过后，河南农民最有名的一百亩小麦大面积倒伏，面临严重减产。
1: 这是全家人的希望，
2: 也是咱的全家人的收入来源。
0: 再有20天就要成熟，倒伏的小麦是否还有挽回产量的机会？
3: 如果这样的话，没有救了。
0: 与时间赛跑，帮帮团成员齐心协力，帮助崔永明挽回产量。
4: 我们采取的措施晚一步，它的损失就会大一点。
0: 解救倒伏的麦田即将播出。麦收前夕，河南小部分地区遭遇大风，田园帮帮团栏目组收到了来自河南新乡市霍家县小麦种植户崔永明的求助。求助人崔永明种植小麦300亩，求助问题：小麦倒伏面临严重减产，急需帮扶挽回产量。
2: 没事，您也不着急，就是我们先到地里边看看情况，咱们再说，好吧？
1: 行。
0: 跟随崔永明，记者前往40公里外的霍家县。
2: 其实从火车站一路走过来的时候，我心里边就一直有个疑惑，为什么其他地块的小麦很少有倒伏，但崔哥的地块就倒伏得这么严重呢？这个就是您地吧？
1: 哦，这是我的地，
2: 这么严重。
0: 这片麦田有100亩左右，放眼望去，原本应该直立生长的小麦只有少量保持直立，大部分都被风吹倒。
1: 这边还是青的，
2: 这还是青的。
1: 哦，你看，这是板倒伏，板倒伏它的顺势要小，离地面还要有
2: 还有一个角度，对对对。哦，所以说这个有点角度的就算半倒伏。
1: 哦，算半倒伏，
2: 就是吹歪了，等于是。
1: 对。
2: 它这个也很严重，这一大片。
1: 哎呀，那边比这边要严重的多。跟这个情况的话，我还心还没有累积，它减产要少多了。
2: 这是全趴在地上了吧？这是？
1: 俺这边人说的是啥土，是石棍压过去一样。
2: 是啊。
1: 这边全部趴在地上。
2: 是是是。
1: 这个全部平平的，挨着地皮，你看。
2: 紧挨着地，贴着地儿。
1: 哦。
0: 影响还不止于此，这些倒伏的小麦成熟后，机器收割难度增大，操作不好还会再次造成损失。
1: 像这块地的话，如果不翻的话，正常的收割价应该在50，但是它一翻以后，这个成本都是啥吧？人家俩是给咱收，都是100块钱，
2: 翻了一倍。
1: 哦，翻了一倍。关键今年我这倒伏的面积太大，
2: 太大了，对，倒得太厉害，尤其这一片倒得太厉害了。
1: 哦，这心情都很不好受，心疼。烂地吧，看了这么大倒伏的面积，那真是难受，也不想看。但是不想看，不由得都要烂地了。这种感受。
0: 看着满地倒伏的小麦，崔永明满脸焦虑。距离成熟还有20天左右，小麦正处在灌浆中期，麦穗已经开始微微发黄。这时，植株通过光合作用转化的淀粉、蛋白质源源不断地贮存在麦粒里面，麦粒逐渐饱满，正是形成产量的关键阶段。
1: 现在灌浆灌不好，到熟的时候，这个籽一干以后，都成个篦子。

0: 所以产量就下降了。
1: 那是，这是直接影响的是产量，最低啊，20%到30%的减产。
0: 那正常这一亩地的产量在多少？
1: 正常的一亩地都是在1000到1300这当中。哦，
0: 那你这样的话，最少在200-300斤的减产量。
2: 收它8-9个月，一到伏以后，最少是个不赚钱。甚至还有点亏气了，
1: 加上老下不小，这个一年咱只投进去了，到收获时候没有挣到钱，
0: 白干一年，
1: 也是全家人的希望，
0: 也是咱的全家人的收入来源。
3: 然而记者很疑惑，大风过后为啥相邻地块的小麦却并没有倒伏？
1: 因为浇水的原因。你看看这
0: 地是湿的吗？
1: 一看
0: 的确是。
1: 这个一挪都挪成。
0: 的确是的。这边是干的吗？
1: 这边是干的。这块地吗？
0: 这个好硬啊，这个地。还真是。
1: 这一浇以后，这个土都松软。
0: 松软了啊。
1: 一松软以后，一遇大风，它刮倒了。
0: 它那个根部就不吃劲了。
1: 对。
3: 在当地。小麦五月初开始灌浆，麦粒中的干物质积累急需水分，因而农户都会浇一次灌浆水。而崔永明在5月13号灌浆水还没浇完，就收到了大风预警。
1: 一遇到大风，好了，我不敢浇了。
0: 有大风预警，
1: 看预报预警，我不敢浇了。这边已经浇完了。
3: 航拍可以看到，浇水的时间离大风越近，倒伏就越严重。小麦大面积倒伏，崔永明还是第一次遇到。2018年，带着打工20多年攒下的100000回到老家，原本计划创业种植药材，但当时父亲的一句话却让他改变了主意。
1: 这我父亲当时说的一句是啥吧？天大地大，粮食最大。
3: 离开麦地，记者跟随崔永明来到他的家里，见到了他的父亲。
4: 种粮食意味着人人都要吃，家中有粮，心中不慌。谁的老粮食也不借，都不借。哎呀，种粮食国家也有保护价，
1: 有国家土地了，不愁销路，好嘛，
0: 心里有谱了。
3: 考虑到种粮稳定，崔永明听从父亲意见开始种粮。前几年一帆风顺，原本想着明年扩大规模到1000亩，不想今年遭遇大风，小麦倒伏，崔永明信心受挫，一家人也都难以接受。
5: 所有的收入都到这小麦下来，才那个不管是家里用的、花的、小伙没什么，都靠着一点小麦。当时一看，他坏了，那心里面都特别的不大劲，都
0: 是
5: 真是想哭。
3: 现在离小麦成熟还有不到20天，崔永明想知道还有什么办法能挽回一部分产量。为了帮崔永明解决问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经验丰富的小麦种植大户徐芳子。帮帮团专家徐芳子，高级农艺师，种植小麦3000亩，河南省种粮先进个人。大风过后，小麦倒伏，帮帮团专家实地调查，
6: 实在是太可惜了。我看着他这个小麦，我真的是心疼啊。
3: 倒伏的小麦下面又隐藏着什么不被发现的危机？
6: 你看这个，
1: 是不是？前两天没有发现，光发现这个倒伏了。
3: 时间紧，面积大，帮帮团齐心协力，克服重重困难，挽回损失的产量。解救倒伏的麦田正在播出。
7: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这就是那个崔哥的那个倒伏的地块，
6: 你说倒伏面积还不小了，它的倒伏率应该在90%以上。
1: 是，
6: 并且到了整装了，你看全部平铺。
0: 崔哥这块地，它这个倒就是因为13号浇了一次水，然后15号大风一下就给吹成这样了。
3: 听到这里，徐芳子很疑惑，崔永明为什么5月13日还在浇灌浆水？

0: 在当地，小麦5月初开始灌浆，灌浆水一周左右浇完，5月10日以后，随着温度的升高，那个墙对流天气的概率是越来越大。在当地，小麦5月初开始灌浆，灌浆水一周左右浇完，5月10日以后，随着灌浆速度加快，麦粒开始慢慢饱满，麦穗逐渐变沉。
1: 如果这时再浇第二次水，遇到大风肯定会倒伏，而崔永明恰恰就是又浇了第二次水，导致遇上大风，小麦倒伏。
2: 那这地还是泥呢，你不知道这小麦往好，麦头越来越沉，你浇把地以后，这个小麦倒伏的风险都更大了。
3: 知道呀，
1: 知道
3: 你知道你还搁这种浇水？这个当时是啥吧？5月1号开始浇。
0: 浇完以后，停了几天，伤情不好。上一次我可能浇的也有点不透，我再补一下水，我说叫这个水分充足一点，提高产量。
4: 嗯，质量好一点。
0: 种粮5年，崔永明知道灌浆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小麦的产量，也知道未来可能会遇到大风。 可由于天气干旱，浇了第一次水后发现伤情仍然不好，浇不浇第二次水，他面临着两难的抉择。
3: 假如说这个我浇过水以后，这个我要增产10%，至少是5-60斤增产，甚至多的话就是100多斤。这100多亩就是说呢，我一算也1万多斤了。
1: 相反，如果不浇这次水，缺水的这100亩地就要少收1万多斤。权衡之下，他决定浇第二次水。你要浇了第二次水以后，你看，这么全倒了。假如说这风晚2天或者没有持续这么长时间，没有这么大，我不都增产了？
3: 那你这不是还是搁这抱着侥幸心理搁这浇地嘞？哎呀，
1: 是不是？
3: 是，这是一。
1: 你现在经济是可能倒伏了这100亩，
3: 嗯，
1: 可能损失的话还能承受得住。如果说有朝一日你管理了1000亩，或者甚至更多的地，
3: 嗯，
1: 你还是抱着侥幸心理去装地，那损失你是承受不起的，你知道不知道？
0: 徐芳子的一席话让崔永民深受触动。
3: 这一次我这教训也深刻，确实我也心疼。
0: 看看那我能不倒伏了，但我咋看这些倒伏了，
3: 我都很自责。我说，这个以后不能这样交情了。
0: 最晚在5月10号之前把它浇完，浇透。
1: 你看这个还有补浇的办法啊。同样经历过灌浆期小麦倒伏，
0: 徐芳子知道能否挽回部分产量，关键还要看小麦倒伏的具体情况。
3: 2017年的时候，这个倒伏比这个还要惨。
5: 2017年5月19日，同样是这个阶段，霍家县也发生过一次强对流天气，大风带着降雨，
0: 徐芳子3000亩的小麦几乎全部倒伏。
1: 相同的遭遇让他对今天的帮扶也多了一份责任和经验。
3: 这个是要拔下来吗，徐老师？
1: 对，要拔出来。
3: 还要拔这么多，徐老师？
1: 肯定要拔这么多，不然你看不准。
5: 起来了，还比较好拔的，还是。
1: 它刚浇过水嘛，你看下面都是很湿的，对，
5: 是的，
1: 对。尽管是倒伏了的小麦，但就这样拔掉，崔永民依然心疼不已。然而徐芳子拔出倒伏的小麦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5: 我跟你说，我看上两哈，我看这个茎根这中间有没有这段。
1: 它现在仅仅是浇水以后，伤情水分过大。
5: 水分过得丰溢来以后，这个就是一个根。
1: 歪了。对啊，到了以后呢，就是说，它这下边的养分还可以往上面继续输送。也就是小麦的管茎还可以继续进行。其实我刚才一到底水烂了以后，我非常担心的问题是啥吧？我非常担心是茎是。
5: 比如就这，你就是个意思。
3: 哦。
1: 从这段的话，这个养分到这都停止了。
5: 哦。
1: 那么这个
5: 上去了。
1: 对。
5: 嗯。
1: 那将来这个小麦。
3: 它竖
0: 着以后，它现在管浇的什么程度？它浇
1: 是管浇到什么程度？这样的话，没有浇了。
3: 哦，你说我这一块地还好点啊？
1: 我现在给你就说出去个钉钉吧，
3: 嗯，
1: 咱好比说采取一些措施，
3: 嗯，
1: 琢磨着把这个损失减小到最小。
0: 但崔永明还有担心，现在距离小麦成熟不到20天，麦穗的顶部已经微微发黄，补救能否还来得及？ 来劲了，你坐着看谁。

0: 就是看小麦这个气眼，就是个小麦嘴上面这一片叶，我们拿着晃一下，你看是不是像是个小旗子呀、啊？它就、我们就把它叫做旗，
1: 所以叫做旗叶。
0: 特别啊，是在小麦进入灌浆期以后啊，营养呢有50%以上就是靠它来输送的。倒伏过以后啊，一大部分的旗叶全部在最上面，只要这个旗叶它的绿色部分占70%。就是说我们后面的所采取的这些补救措施就是有效的，
1: 就是可以、
2: 这个、
0: 就可以的、
1: 就是有希望补救，
0: 对
1: 有补救的希望，
0: 对
1: 补救。
3: 鉴于倒伏小麦叶片堆叠，光合作用效率下降，徐芳子建议尽快喷施磷酸二氢钾，这是一种可以直接被叶片迅速吸收的叶面肥，它里面的磷元素和钾元素能提高叶片光合作用的效率，加快麦粒的灌浆速度，
0: 增加灌浆速度。那么到时候在收获的时候啊，在这个壁里的产生壁里的抗能也都小一点，
2: 壁里都小了，
0: 对、
3: 给出挽回产量的方案，徐芳子却并没有轻松。他知道倒伏小麦通风透光不好，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很可能会隐藏着另一个不被发现的危机。
0: 如果这些问题呢不能够解决，不能够排除，那么刚才我们所喷那个磷酸二氢钾这种措施呢，甚至是无效的。
3: 徐芳子担心的问题还是出现了。
0: 哎，你看这个，是不是？你看这已经白粉病，你看见这个病白了吗？
4: 哦，上面有这个白色的粉末，
0: 这叫孢子堆。
4: 是，伸过去是又长又热的。好。
3: 倒伏的小麦下面温度高湿度大，白粉病会在短时间内快速爆发，导致绿色的旗叶发黄失去光合作用，现有的产量可能都保不住。
5: 前两天没有发现，光发现这个倒伏的，这个白粉病要少。
3: 好在目前白粉病刚刚发生，徐芳子建议喷施叶面肥的同时加入杀菌剂，控制白粉病爆发，稳住现有的产量。
4: 抓紧时间。
3: 方案确定，徐芳子知道现在已经到了争分夺秒的时刻。
1: 温度刚才黄得很快，
0: 黄得非常快。
2: 越早越好。
0: 对。
3: 为了尽快喷上叶面肥，多挽回一点产量，徐芳子计划调来合作社的2架无人机喷洒作业。
4: 2架，
2: 2架的话都快。
3: 麦收前夕，大风来袭，小麦倒伏严重。帮帮团专家实地调查，最终给出了怎样的解决方案？解救倒伏的麦田正在播出。
6: 你知道吗？你随手扔掉的那半块馒头，那根面条，其实是一粒麦子用尽一生，送给人类最踏实的礼物。今天，咱们就好好聊聊小麦这个古老又硬核的植物。每年秋分一过，天凉了，土润了，在小麦的主产区，人们便开始陆续忙活着播种小麦。麦种喝饱水，慢慢苏醒，撑破种皮，扎下根须，冒出一丁点儿嫩绿。但跟别的作物不一样，它不急着疯长，出苗后特别低调，入冬前只管稳稳扎根，慢慢发育。寒冬腊月，零下低温，它扛得住，全靠天生的耐寒体质。等开春回暖，好戏才开始，小麦瞬间开启暴走模式，田野几天就变成绿油油的地毯。清明过后，麦穗悄悄抽出来，开花授粉，青色的麦粒一天天灌浆，越来越饱满。再等到夏天烈日暴晒，它彻底褪去青色，通体金黄，麦芒挺立，颗粒紧实。从播种到收获，200多天才换来下收那一刻的高光时刻。所以下次再看到面试时，别忘了那可是一粒粒麦子，倾尽四季，拼尽一生，给予我们的最安心的馈赠。
3: 麦收前夕，求助人遭遇小麦倒伏的问题，为了帮求助人尽量挽回损失，帮帮团专家特意从合作社调来2架无人植保机进行喷洒作业。
0: 来再走。
3: 然而倒伏的小麦平铺在地上，无人机作业的难度就在于如何让下面的叶片也能喷洒到叶面肥。徐芳子决定先用

0: 台无人机试飞。
1: 先停一下，先停一下。
2: 透了吗？
3: 不讨论不正常，
4: 不是台的。
1: 速度咱慢一点，知道不？高度咱降低一点，知道不？
0: 降低高度，放慢速度，靠着无人机扇叶的风，把倒伏小麦微微吹起，让叶面肥能喷洒到下面。同时，无人机的风量还不能对倒伏的小麦造成二次伤害，这需要反复调试无人机的高度、速度和喷药量，找到合适的作业参数。
1: 大一点，大一点。啊，好，这个都不错，你看那馒头扇了起来了，看见没有？
3: 这效果一看，我很好，很好。
0: 一个多小时的时间，100多亩倒伏的小麦全部作业完毕。徐芳子预计每亩可以挽回5%到10%的产量。崔永明倒伏的小麦地保住成本的同时还有盈余。
3: 真的很感谢这个咱们栏目组，这个徐老师，很谢谢，很感谢各位啊。
2: 是真的辛苦大家了，
1: 再哪怕挽回一点点，但是我们如果说我们这些所有的这些庄稼大户都用这样一个心态，那这个数字就多大了，是不是？
3: 是
1: 往大里说嘛，咱能够满足多少人能吃饭？
3: 哦，是，
1: 对不对？
3: 是，哎，当时这个心情都好受多了，因为都啥，这个都厉害了，我都减少损失了，哪怕能挽回那个30斤、50斤，是不是？20斤？都可以啊，因为再装这个地太不容易了。
0: 可能挽回的产量有限，但徐芳子知道，这让崔永明明年有了扩大种植规模的信心。半个月后，一年一季的麦收开始，一辆辆收割机日夜不停地在金黄色的麦田里穿梭。为了尽可能地减少损失，这些倒伏的小麦成熟后必须放慢收割速度，降低收割台，并逆着倒伏的方向收割，让倒伏的小麦尽可能地都进入收割机内。在众人的齐心帮扶下，崔永明的麦田平均亩产稳稳突破了1100斤，所有的日夜操劳和辛苦付出，此刻终于有了圆满的答案。
5: 夏收时节，风吹麦浪，这抹金黄不只是剩下的浪漫，更是14亿人饭碗里最扎实的底气。但你知道吗？你手里那包方便面，那块松软的面包，其实是一粒粒小麦穿越迷宫般管道，经历千锤百炼后的华丽转身。河南，中国小麦产量最大的省份，贡献了全国1/4的小麦。每年麦收过后，成千上万吨麦粒涌进大型面粉加工厂。没错，就是这种机器轰鸣、管道密布的地方。在这里，小麦脱皮、研磨、过筛、再研磨，在迷宫一样的金属管道里飞速穿梭，最后变成细腻如雪的面粉。离开工厂，这些面粉马不停蹄奔赴下一站食品加工车间。你肯定吃过泡面，它就是小麦加工领域最硬核的代表作。加工好的面团油炸、冷却、装碗，一包包方便面便生产出来。而这背后是小麦的一场极限挑战，但小麦的作用远不止于此。它磨成的面粉可塑性极强，能拉、能擀、能揉、能烤。新疆的馕，在馕坑里鼓成圆圆；陕西人一碗油泼面，吃出秦腔般的豪迈。全国大大小小的面包房里，松软香甜的面包更是勾着无数食客停下脚步。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节气，不同的手艺，小麦总能找到最恰当的方式融入我们的生活。所以下次撕开一包方便面，咬下一口面包时，请记住，这可不是简单的碳水，而是一粒麦子跨越四季，穿越工厂，为你送上的一份工业级浪漫。说起小麦，就离不开面食，而说起面食，就不得不说说闻名全国的兰州牛肉面。在兰州，每天伴随着天亮，当地的牛肉面馆也会热气沸腾。兰州人从来不叫它拉面，他们管它叫做牛大，意思就是大碗牛肉面。这座常住人口440多万人的城市，一天就能卖出上100万碗牛肉面，消耗掉大约100多吨面粉。走进面馆，你能亲眼见证小麦的终极变身，面团在拉面师傅手里上下翻飞，一拉一折，一甩一扯，几秒钟就变成宽细不同的面条。西北

汉子最爱筋道韧劲的大宽，一口下去满满豪气。女士们则偏爱顺滑的毛细，三喜吸溜一口，温柔入喉。老人和孩子则喜欢绵软的酒液，嚼着不费力。而二喜是店里永远卖的最稳的常规款，清澈的牛肉汤，醇香的手切牛肉，一勺油泼辣子，一碗牛大端上桌，小麦也完成了他最接地气也最惊艳的一次华丽变身。从秋分播种到夏收归仓，再到清晨这碗热腾腾的面，小麦的一生串联起的不仅是农田到餐桌的链条，更是亿万中国人最踏实的一天。这就是小麦带给中国土地最朴素也最深沉的力量。

0: 这种捏起来的话感觉很黏，干了后跟酒香味融合在一起了。
1: 你能想象到牛屎也能做酒吗？
0: 像牛奶味。
1: 牛人各展身手，消化物竟成一道风味美食。
2: 我闻起来太香了，我觉得。
3: 每天上班准时要闻它的品质臭味。
1: 究竟是什么职业每天与臭味为伍？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钱老师，
1: 钱正龙，云南傣族人，年少时便外出打工，多年后回到家乡，后来想到故乡的牛屎酒非常有特色，于是他便开始了自酿自销创业，卖牛屎酒。
0: 您在这儿做什么？
2: 看牛屎啊。
0: 哦，看牛拉屎呢。
2: 对。
0: 那我们等牛拉屎干什么？
3: 这个要最后才揭晓。那我们就去看那边有没有拉屎的。
0: 好，好，好，走。这个牛屎有什么讲究呢，钱老师？
3: 要拿早晨的第一泡那牛屎，而且还要拿小牛、公牛之类的啊。这个你敢不敢见？
0: 我没问题。
2: 徒手哦。
0: 徒手。
2: 徒手摸。
0: 没问题，我敢。就是我想问，这样拉出来的屎有什么特点呢？
3: 它有清香，那个青草的味道，你闻一下。
0: 好，
3: 接下来，你闻的什么味道？我闻的是牛奶味。
4: 我觉得它没有牛奶味儿。
3: 你看一下吧，像牛奶味吗？你看。
4: 我觉得
3: 像牛奶味，牛奶味。闻习惯就行了，我们拿起回去。这个，都是摸嘛你。
0: 我觉得它倒是有种青草的味道，
3: 你看它粘性很大的，你看到没有？
0: 但是牛奶味是真的没有，钱老师。那我上手摸一下了哈。
3: 你摸一下，你看粘性怎么样？你看，你看。你看你，就怕你不敢摸。
0: 我敢。还有点热，但是我感觉就是它的质感，就是有点粘的感觉的。
3: 它确实有牛奶味，你先来闻一下是吧？对吧？你没闻习惯，这是
0: 没有牛奶味，确实有种青草的味道，但是它跟普通的牛屎不一样的点在于，别的牛屎你站得很远就能闻到。

0: 的臭味、啊、但是这个牛屎只有它很近的时候，
1: 对对对，
0: 才能闻到臭味。
1: 我是闻习惯像牛奶味，闻的是、啊、来我们放给它放满着。好，够了，
0: 够了吗老师？
1: 够了够了。
0: 那钱老师，咱们赶快回家酿酒吧。
1: 我们还不回家了，我们现在先去砍竹子。
0: 砍竹子？
1: 对，砍竹子。
0: 好，那赶快走
1: 吧。好的。
2: 酿造一坛上好的美酒，不仅需要新鲜的牛屎，更需要成长了两三年的新鲜翠竹。
0: 秦老师、我们为什么要来砍竹子呢？又不是做竹子酒。
1: 它是做起到引流的作用，我们酿酒的时候、要倒了。
0: 哎呀，这么大一颗竹子这么快就被砍倒了。那这竹子咱们选好了，咱们下一步是要干嘛？
1: 倒了个岩霜树。
0: 岩霜树？哦，咱们赶快去找找。
1: 好的，走，
0: 拿着这个竹子走吧。
1: 走，
0: 有点挑水的感觉了。钱老师，哎，这个树是干嘛的？是入酒的吗？
1: 没有没有，我们是用来做那个酒塞的。
0: 酒塞子？
1: 对对。
0: 那为什么要用它来做酒塞子？我们平常什么橡木那种红酒塞子不行吗？
1: 我们这个岩霜树它是无味的，它不会串味。哎，这棵就是岩霜树。
0: 哦，这就是岩霜树啊。
1: 对，你在下面等，我再爬上去给它砍下来。
0: 好的，老师，小心呀。哎呀，身手太矫健了。
2: 正是有着这些大自然的宝物帮忙，才得以酿造出最纯正的牛屎酒。接下来跟着钱大哥，咱们去见识一下牛屎酒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啊，这就是我们家。
0: 哦，这就是您的家呀。
1: 对，
0: 已经迫不及待开始准备酿酒了。
1: 对，我们先把东西放在这里吧。
0: 您不愧是酿酒的，我看您家里摆的满满的都是酒。
1: 对，这是酒罐嘛，这是。哎，
0: 这是已经装好的酒吗？
1: 没有，我们现在先试水。
0: 试水。
1: 哎，对，我们看它漏不漏水，你看一下。
0: 哦，检查密封度。
1: 对，没有，看这下面收的有没有沙眼啊之类的、哦，这个很好，你看水都是满满的。
0: 哎，我看那边有盖好的酒，哎。
1: 没有没有，这是半成品。
0: 这也是半成品。
1: 啊，对对，这就是岩霜树。
0: 我知道，哎、这个就是岩霜树做的瓶塞。
1: 你先闻一下，这个是干的，你看有没有味道？
0: 一点味道都没有了。
1: 你看，这就是我存酒的地方。
0: 哎，这个盖子好像不是咱们采的岩霜树的盖子了。
1: 你好好看一下。
0: 倒是有点像。我知道了，是我们采的牛屎。
1: 对，牛屎这个，我为什么要带你去采牛屎？就是敷在这个作用的。
0: 原来您上午卖的关子在这儿呢。
1: 对对对。
0: 为什么要用牛屎封啊？
1: 以前老一辈的时候，他们以前像扎在后面前面都是有牛屎，以前他顺手就抓来敷在上面。这年喝酒比较纯软糯，感觉也不辣口，所以说这个就一直保持着封着下来。
0: 哎，我看这上面。白色的是什么呢？
1: 霉菌，这个是
0: 霉菌啊，那赶快要扔掉啊。
1: 没有扔，这个是很好这种。就是说这个保存这个酒的这个湿度温度很好，放时间长它才会起这种霉菌。对，你看一下这边就是刚封的。
0: 我看这瓶，这瓶好像就没有了。
1: 对对对，你可以对比一下。
0: 等于是这个算是比它的年份要久一点的。
1: 对对。有牛奶味没有？有牛奶味没有？
0: 没有牛奶味，但是真的一点点那个臭的味道都没有了。而且我发现它这个酒味也是四溢的，像我站在咱们这个酒窖里面，我会闻到满满的都是酒香味。对，所以说我迫不及待的想要酿酒了，咱们赶快去酿酒吧。好，走。哎，秦老师，这位是您的太太？
1: 对，她跟我一样是傣族。
0: 哦，您好，您好，您好。哎，您这是在做什么呀？
1: 这是酿酒的第一步，蒸米。
2: 制作牛屎酒的第一步，蒸米。将浸泡好的大米沥干，均匀铺放在蒸锅中，使用中火蒸两个小时。第二步，拌米。将蒸熟的大米摊晾后，与当地的山泉水进行搅拌。然后放入蒸锅，再蒸30分钟。第三步，糖化，将酒曲按比例拌入冷却的米饭中。第四步，发酵。

0: 将糖化的米饭转入发酵缸中，撒入酒曲发酵。最后一步就是将发酵35天糖化后的米饭移至到锅中，再用上我们新鲜砍下的竹子作为引流管，完成蒸馏。
1: 这到我们这关键时候就是酸牛屎，
2: 又见到这个老朋友了，我有点抗拒。其实
1: 我先来嘛。
2: 好，您先来。但是我确实觉得它比今天早上的味道要小了一点，但是我还是不想用，我刚摸过米的手摸屎。
1: 没事，你摔两下就好了。
2: 摔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封口呢？
1: 感觉手捏的，你看到没有，这种捏起来的话感觉很黏。
2: 那我觉得现在就很黏啊。
1: 对，现在我们就是摔很长时间了呀。
2: 那等于是再摔几下好像就可以了。
1: 哎，对对对，再摔几下就可以了。
2: 我一直有个问题，如果我们用牛屎封口的话，那牛屎味不就进酒里了？
1: 现在的牛屎还是有一点味道，干了后它没有的。哦，跟酒香味融合在一起了，感觉是。
2: 对，那我们这个牛屎干的速度和我们天气有影响吗？
1: 有，夏天时候干的慢一点，它那个潮湿嘛，冬天的话它干的快，我们都选择冬天封的多一点。你看现在我们也摔的差不多，你看可以了哈。嗯，现在已经可以了。
2: 很绵密。
1: 你看首先敷上先。
2: 哦，先按扁是吗？
1: 哎，对对对，你看按扁以后，你看用双手转了一下，你看。哦，看到没有，
2: 还要往下再弄一点。
1: 哦，
2: 我以为直接放上面就好了。
1: 对，你下面的话你就
2: 下面也起到封口的作用。
1: 对对对，慢慢这种搞，你会把下面也给它密封好哈。
2: 好，
1: 它密封好的话，它就外面的这些串味进不了。
2: 老师，我看捏的差不多了，您看我捏怎么样，给我评个分。
1: 可以、啊、
2: 行，那我这个就当留给我们节目组做个纪念，您说行吗？
1: 好啊。
2: 好好，
1: 毕竟这几年的话，放养的这牛越来越少，是吧？年轻人都不愿意养了，说不定哪一天的这牛屎酒就没有了。
2: 原来这个还是个限量版，那我们节目组肯定会好好珍惜这个限量版的牛屎酒。
1: 那我们给它存起来吧。
2: 好的，好的，好的，走。
0: 牛屎酒味道香醇，入口干裂，其中的秘诀就是选用纯天然的原材料，品酒如品人，越沉稳越醇香。
3: 您看我身边所处的这个环境啊，这可不是动物园，我来到的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每周六开放一次的牛市。榕江县又号称是中国第一瘪城，今天我们要找的超级农人他就号称是瘪王。这个时间他们应该已经在牛市开始选牛了，走，咱们一块儿去找找看。小大哥，哎，
4: 你好，
5: 你好，
4: 你好，你好，我是超级农人秀的饶乐。
6: 肖赛能，传承父母的牛瘪制作手艺，在店内一天能炒出一头牛。
3: 哎呀，肖叔，哎
4: 呀，你好，你好，你好。
6: 父亲肖国凡从小开始养牛，如今跟老婆和儿子一起经营着两家牛瘪火锅店。主要负责选牛、养牛、屠牛，在当地牛贩之间颇有名气，任何一头好牛都逃不过他的火眼金睛。对于用来制作牛瘪火锅的原材料，有着自己独特的一套标准。
3: 哎呀，您在这儿已经开始选牛了，这是有看中的吗？
7: 还没有。
3: 咱们做这个牛瘪的话，怎么选牛啊？
7: 就是那母牛肉肥一点，有那个带的那个血花带的多一点啊。啊，
3: 得选母牛。那除了这个公母以外，选这个牛还有什么标准呢？
8: 毛越亮，脚要小。
3: 脚还得越小越好，这个是为什么呢？
8: 这是本地嘛。
3: 本地的牛脚比较小，然后用这个来区分本地牛。那像这样的一头牛，大概能有多重呢？
8: 这有块也是500多斤。
3: 哦，600多斤。
8: 这是公牛。
3: 那公牛。
8: 嗯，公牛。
3: 它不符合咱们的要求哈。
8: 不符合。
3: 那咱们要不然一块儿去看看，还有没有这个符合标准的牛？咱走走，咱看看。这都是什么牛啊？
8: 那是杂交牛，杂交没你本地好吃。

0: 和肖叔叔一起把牛牵回养牛场，他们又是怎样一步步变成牛瘪火锅的呢？
1: 这个肖叔跟我说，凌晨四点来找他，这店都没开门啊，你听鸡都叫了，太冷了。
2: 肖叔，
1: 哎，
2: 我来了，我来了，
1: 来这。
2: 哎呦，我看您这带了装备来，这里面是空的是吗？
1: 空的。
2: 那这个牛瘪呢？
1: 在撒牛呢。哎，
2: 每天都这么早啊？天哪，太辛苦了。哦，就是这儿吗？
1: 对。
2: 哇，这个就是咱们的牛瘪。
1: 哦，对。
2: 这么大一个。一会儿我们要取的是什么地方呢？
1: 这个是千层肚，这个红木肚，这个大肚。
2: 这么大，这得有一米多。那这个我们怎么取呢？
1: 那我取给你看。瘪出来了。
2: 哦，哇。哎呀，这个颜色，这个状态，
1: 这是牛瘪了。
2: 我已经闻到这个牛瘪的臭味了，
1: 那臭香，
2: 现在就香了。哎，我现在非常的不想张开嘴说话，太臭了，
1: 直接要了啊。
2: 哦，我们只要这个绿色的东西。
1: 这绿色的是，
2: 这个才是牛瘪。
1: 牛瘪。哦，
2: 我还以为这个。包括它的胃啊，这些一起是牛瘪呢。原来只是绿色的这个，
1: 这是肚子，牛肚。
2: 哎呦天，这个味道，久久无法适应。我天哪，这里面多大？
1: 别来了！哇！
2: 看热气腾腾的，还冒烟呢。好，这一桶已经装满了。哎呀，这边已经很热闹了。大姐们，这是开始洗了。
3: 哦，那牛瘪在这拿来，理了，理了好得个炒菜。
2: 这位是？
4: 这位是我的妈妈。
2: 哦，阿姨你好。我们已经把这个牛瘪取回来了。
3: 取回来，我们就过滤了。哎
2: 呀，每次闻到这个味道，我还是有点。
3: 草的味道，
2: 有点上头。这一步咱们就是把它加水稀释，
3: 稀释
2: 可以到什么程度可以判断它？
3: 现在还可以啊，
2: 基本上能够让这个里面的牛瘪充分的跟它融合，然后又不是太稀，这种水平就可以了。那咱们接下来需要怎么来处理它？
3: 就是过滤啊。
2: 啊，过滤，啊，直接我们放到这个筛子上面过滤。我是听说咱们这个牛瘪还有一个名字叫百草汁。
3: 这个牛瘪嘛，是百草油嘛，这些胃不好的人呐、或者是消化不好啊，这样吃这个都是好的嘛。
2: 哎呀，接下来咱们就要开炒了，哇，这么多料啊！
4: 这个料也不多，很简单的这个。
2: 那咱们接下来您就带我见识见识这个牛瘪汤是怎么炒的吧。
4: 来来来。

0: 口水我都流出来了。可以了啊，
1: 可以，
0: 出锅，
1: 出锅。哇，今天我们拿到上桌吃。
0: 啊，这就是火锅底料。嗯，哎呀，啊，太香了，真的。太香了啊，太香了，天子。我都已经馋得不行了。啊，哇，闻起来太香了。
1: 吃吃吃，
0: 可以吃了啊。
1: 我也可以了。哇，
0: 哇，这样，我觉得这个肉

0: 吃到嘴巴里面，那种青草的芬芳，混着这个鲜肉的味道，真的很特别。
1: 肖大哥一家十几年来用心做一道菜，让牛瘪火锅这个具有独特风味的美食被更多人所接受，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传承着这一方土地的味道。
2: 我们来到了广西柳州，他们所钟爱的东西像是螺蛳粉、酸笋，那今天我们也给他们带来了一样特殊的挑战。
3: 怎么样？
4: 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五种出名的臭味美食，谁会是今天的幸运儿呢？
2: 尝尝看，
3: 小块小块，我觉得你对自己有点狠，我觉得你对自己有点狠。来，
2: 豆汁儿，
3: 大名鼎鼎的鲱鱼罐头，
5: 太臭了！
4: 各种以臭闻名的美食，让钟爱臭味的柳州吃货都直呼受不了。而在柳州，有那么一个人，每天都与这些臭味打交道。并且把闻臭这件事变成了一种职业，号称中国最神秘职业之一的闻臭师，究竟是做什么的？又有怎样神奇的技能呢？一起去找闻臭师了解一下吧。
2: 李师傅，
6: 你好。
2: 您是传闻中的闻臭师李师傅是不是？
6: 对。
4: 李永国，闻臭师，天天与臭味打交道。日闻酸笋300吨，
2: 我就想了解一下闻臭师这个职业，它究竟是从何而来，怎么发展起来的？
6: 说起闻臭师这个职业，我还感到很骄傲的，可以说先有我李永国，才有这个闻臭师啊。然后带着我家乡20户的农户来到了城市。
2: 那您一天大概要闻多少坛的酸笋呢？
6: 这个我每天的工作量大概是60缸，总量是300吨。
2: 为什么这么大的量级要靠闻臭师长期去坚持它，而不是靠机器来辅助我们，或者甚至替代我们去做这样一件事呢？
6: 机器呢只能判断出酸度，这个闻臭师的鼻闻呢是可以判断出它腌制的时间，什么时候酸笋能使用，就是要靠鼻来判断。
2: 那老师，既然您说了只要用鼻子轻轻一闻就能知道咱们每一缸酸笋的腌制时间，那我的挑战难度可就要升级了。您接招吗？
6: 接。
2: 接下来呢，我就要用滴管提取一滴酸水滴入鱼缸当中。我们得知一滴一般呢是有0.05克，15瓶500毫升的矿泉水同时加入这个鱼缸，就是把我们这一滴酸水稀释了15万倍。那在15万倍的稀释之后，老师究竟还能不能准确地辨识出这一滴酸水来自哪个月份？我们试试看。李老师，怎么样？咱们这个稀释成1/15000分之1浓度的，您还能不能闻出来它是什么月份的？
6: 这个可能难度比较高，不过我可以试一试。
2: 闻闻看。
6: 可以。

0: 这个我应该你这里面放了有两种。
1: 偷偷跟大家说，其实我觉得这个项目的难度还可以再升级一点。这个是10月份的酸水，我再滴一滴进这个缸里，看看老师能不能分辨出这里有2滴来自不同月份，而且相差只有1个月的酸水。这个难度，李师傅究竟还能不能辨识出来呢？我们拭目以待。是对的，您说的都是对的。您看，要不要咱们做一个大胆的猜测，猜猜看，这2个不同的月份分别是什么？
0: 好。

0: 月份究竟是什么？有答案吗？
1: 这个九月到十月这样，
0: 我能说什么呢？老师还是老师，专业还是专业。这一缸当中的两滴水分别是十一月和十月，老师的九月和十月妥妥的算是八九不离十。他可能不是完完全全准确的那个答案，但他绝对完完全全100%的证明了文臭师在文臭这个技能上的专业程度。那接下来呢，咱们一步，我再向您继续讨教。
1: 好。
0: 哇，李师傅，这么多钢三寸。您一共有多少吨酸笋啊？
1: 厂里面总共是有54缸，每缸2吨到3吨这样，一起这里有100多吨。
0: 那您每天的工作都是在和他们打交道？
1: 每天上班准时要泡在酸笋缸里面，闻它的品质臭味。你们吃的螺蛳粉店里面那个酸笋，就是从我们这里发出去的，而且我们每一个客户服务质量都是保证保量。
2: 一碗螺蛳粉让柳州成功出圈，一碗螺蛳粉也催生出了有着神奇嗅觉的职业闻臭师，每天兢兢业业用嗅觉保证每一根酸笋的品质和味道。他的努力和技艺让他从一个笋农变成了带着乡亲们致富的超级闻臭师。

0: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 你认可当前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2: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3: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4: 我担心你们要惩罚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买牛谈价格，不但不压价，他还主动往上涨。
1: 行，那给多给一块钱一斤，行不？
2: 行行啊啊。
0: 收购价高，可卖价更高。
3: 这一头牛能出个20斤左右，这个现在能卖120。
0: 他做的辣白菜每斤要卖16-17元。
4: 说实话，价格太高了，一天卖一两袋我都不想卖。
0: 一道朝鲜族传统小菜，却被他做成千万产业。
5: 去年销售4000万，就这个状态之下，我是订单只接了10%。
0: 两样家乡特产

0: 两个较真人，看他们如何通过巧招把寻常食材变成年产值上千万元的大生意。凌晨四点，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还在沉睡，菜市场的牛肉交易区却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忙碌。齐齐哈尔是东北重要的牛肉集散地之一，每天都有大量的牛肉在这里完成交易，打包、装车、发货，工人们手脚麻利，一刻不停。
1: 这个是打包好的吗？
2: 对，这个是打包好的。
1: 打包好的是要往外卖吗？
2: 对，全国发货。
1: 全国发货？
2: 对对，全国发货。
1: 通过哪种渠道买您的肉？
2: 有线上的，还有线下的。我们这个齐齐哈尔啊，养育出来的肥牛是油香、奶香、肉香，
1: 都是供给烧烤店的吗？
2: 对对，烧烤店、火锅店还有中餐店。
0: 据统计，在齐齐哈尔市域范围内，大大小小的烤肉店超过一万家。一万多家烤肉店意味着这座城市每天都要消耗海量的牛肉，也意味着这座城市的街头巷尾到处都飘着烤肉的香气。
3: 齐齐哈尔烤肉哪家都挺好吃，路边的也非常好。
1: 齐齐哈尔所有的烤肉都好吃，
4: 我就喜欢吃这种地摊的。
0: 齐齐哈尔的烤肉店数量众多，烤肉的方法也颇具特色。当地人最喜闻乐见的一种烤肉吃法就是地锅烤肉。人们首先在肉铺中挑选好不同种类的肉，工作人员会帮忙切好并现场调味。人们直接在肉铺中购买炭火，就可以到肉铺外面的地锅摊找好位置，就地开烤。
5: 将近半个月，不亦乐乎吧？就是大伙忙忙活活的，烤得非常热闹。
6: 就是说，他家那个传统什么拌肉啊，这我们都懂事啊。
7: 哎呀，这第一次见这么壮观，
1: 怎么个壮观法啊？
7: 太过瘾了，
1: 是肉壮观还是人吃壮观？
7: 吃的也壮观，人也壮观。哎，
0: 新鲜牛肉现切现拌，马上开烤，最大程度地保持了牛肉的新鲜美味。这种热热闹闹的吃法不仅当地人喜欢，也吸引了很多外地游客。据统计，齐齐哈尔的烤肉店一年要消耗牛肉超过12万吨，平均到每天就是300多吨。如此庞大的需求直接带火了本地的肉牛养殖。在距离齐齐哈尔几百公里外的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有一个人靠养牛年销售额做到了2000多万元。更特别的是，他养的牛每头能比别人多卖2000多元。他是怎么做到的？我们一起到延边去看一看。眼前这位正在拉牛的人叫朴哲龙，他是延吉一家养牛场的负责人。令人费解的是，朴哲龙跟着养殖户谈论价格不是压价，而是主动涨价。
8: 平常价多给你5毛钱，
9: 毛钱也有点少点，反正。
8: 哎呀，又够高的了，五毛。
0: 一斤加价5角钱，见养殖户不太满意，朴哲龙又往上加，直到养殖户满意为止。
8: 行，那给多给1块钱一斤，行吗？
0: 价格可以加，但牛的品质不能含糊。朴哲龙收牛很挑剔，挑选也就很仔细。
8: 光挑这样的，1毛色的。
9: 这价1毛色的。
8: 有花不行。
9: 有花不行。
8: 基本黄色的。完了就是长相也是好的，前后一样宽的。
9: 贵点
8: 就是1毛色的那红的纯年棉黄牛肉。
9: 行，你要多给钱就行。
8: 坐。
0: 朴哲龙要的牛是延边本地品种延边黄牛，是全国5大地方2种牛之一。它的生长周期需要30个月，出肉率在43%左右。而杂交肉牛养殖周期只需要25个月，出肉率达到46%。
10: 延边黄牛不挣钱，完了那个长得太慢了。
11: 延边黄牛比改良牛出肉率还低，所以挣不了多少钱。
12: 觉得卖不上价，
11: 对，也卖不上什么好价钱。
0: 当地养殖户不愿养，朴哲龙却看出了其中的商机。因为养殖时间更长的延边黄牛，肉

0: 质更紧实，煲汤炒菜口感也更好。
1: 它肉质好，抗病能力强。
0: 朴哲龙在龙井市东胜冲镇流转了120多亩的林地。

0: 小牛死了有个十来头吧。
1: 十多头小牛死亡可是一笔不小的损失，这可让朴着龙心疼坏了。
2: 天天那个看着给他伺候，怎么牛死了呢？心情很难受，也很着急。
1: 延边黄牛本身抵抗力强，应该是很好养的，可为什么自己养的小牛就这么脆弱？朴哲龙向老养殖户请教，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2: 冬天特别冷，零下三十四五度，四面都是山，嘎嘎冷的。他还那个肚子拉稀，还肚子疼，那个凉地里趴着，他肯定不舒服。
1: 问题就出在牛圈的地板上。为了方便打扫卫生，朴哲龙建的牛圈地板是水泥地。龙井市冬季最低温度能达到零下35摄氏度，这么冷的天容易造成小牛犊受凉。老养殖户告诉朴哲龙，小牛犊刚出生的时候是关键，尤其晚上要格外注意抗寒保暖。于是朴哲龙在牛圈的地上加装了地暖。
2: 这个都是那个电地暖，
3: 脚底下这块都是地暖。
2: 对，它
3: 可以加热，
2: 温度可以调的，气温低的话，我们温度再高点，能达到15度左右吧，
1: 给牛铺上了地暖，虽然成本有所增加，可牛场的小牛就可以安全越冬了。3年的时间，朴哲龙就把养牛规模扩大到100多头。可牛养大了之后，朴哲龙发现，怎么卖牛肉又成了一个难题。他的延边黄牛肉比市场上的普通牛肉要贵不少钱，可牛肉贵了，谁愿意买呢？朴哲龙先去拜访了几家当地的餐馆。
2: 当时吧，我发现不是所有的餐馆都用延边黄牛肉，没招了。
1: 餐馆不买，想想也正常，人家做的是生意，牛肉的价格一高，整道菜的利润就没了。可朴哲龙呢，成本摆在那里，想降价降不起，那这牛该卖给谁呢？既然餐馆不认，那就绕开餐馆，直接去找识货的消费者。想明白了这一点，朴哲龙就在龙井市开了一家只卖延边黄牛肉的专卖店。可开了店就有人来买吗？朴哲龙发现，愿意为高价牛肉买单的人远没有想的那么多。
4: 也不好干，当天的情况下吧，最多最多，咱说实在的，也就是，半头左右，或者是有的时候不好卖的时候，三分之一。
2: 他们也是进来看一看，转一转就不买又回去了。是一头牛挺大的，1000多斤，一天卖个5斤10斤。
1: 怎么让顾客走进来？朴哲龙想到了促销，进店买满2斤牛肉送一斤牛骨头，牛骨头能熬汤。在爱喝牛肉汤的延边人眼里，这可是个不小的实惠。这一送，进门的人果然多了起来。可朴哲龙还不满足，
2: 怎么让他吃一次以后第二次再来呢？
1: 朴哲龙制作了一些折扣券，每次消费100元以上的顾客，朴哲龙就送给对方一张折扣券，顾客积累够10张就可以到店里免费换取一斤牛肉。
2: 凑10张的话，我们给1斤肉，1张相当于就是将近5块钱了。
1: 通过送骨头和送代金券这两个招法，朴哲龙的专卖店生意越来越好。现在朴哲龙在龙井市已经有了4家牛肉专卖店，年销售额1000多万元。
5: 去年旺季的时候，一天能卖3-4头，那个全年下来的话，能卖200多头。
1: 销路打开了，可朴哲龙还不满意，他在琢磨一个新的问题，同样的牛肉怎么才能卖出更高的价格？市场上牛肉只分了4-5个部分，价格差距不大，这样的卖法是不是把好肉的价值给埋没了？通过和朋友聊天，朴哲龙知道国外的牛肉分得非常细，不同部位的价格也天差地别。朴哲龙心动了，他请来了分割高手，把自己的牛肉精细切割，分成了足足26个部位。
2: 通过那个精细化分割，我们比以前一斤肉都卖出

0: 6块钱，一头牛大概400多斤的肉算，我们一头牛多卖2000多。
1: 既然精细分割能提升价值，那有没有办法让牛肉本身变得更好更值钱呢？一次偶然的机会，朴哲龙知道了牛肉界的顶流雪花牛肉，他心里冒出一个大胆的念头，我养的延边黄牛行不行？带着这个问号，朴哲龙找到了延边大学的养殖专家。
2: 遗传基础比较好啊，最大的优点就是适合生产这个雪花肉，它的肉质非常好，在这个地方品种当中啊，它的肉质也是这个排在前面的。
1: 专家的话给朴哲龙吃了定心丸，可是要养出雪花牛肉，具体该怎么做呢？朴哲龙把专家邀请到他的牛场实地考察。
2: 如果要形成一定的雪花，达到一定肉质等级，育肥的时间，要达到30个月龄以上。饲料的营养调控上，主要是做到这个控制这个精饲料的用量。
1: 雪花牛肉其实就是牛肉里长出了白色的脂肪，像雪花一样分布，看起来漂亮，吃起来更香。可要把这雪花养出来，成本又得增加不少。投入这么大，这延边黄牛还能赚钱吗？
0: 现在这出来的这个牛肉就是雪花最多的地方，这一头牛能出个20斤左右，这个现在能卖120。完了，就是以前这个旁边这个53能卖53的肉吧，现在能卖80块钱。
1: 精细化分割加上培育出雪花牛肉，朴哲龙的这两个巧招让延边黄牛卖出了高价。现在朴哲龙的延边黄牛肉不仅在他的专卖店进行销售，还远销至北京、上海等城市，年销售额又翻了一倍，达到2000多万元。朴哲龙还跟当地的25户农户签订了黄牛收购合作协议，带动他们一起增收致富。
3: 朴总的带领下，这两年我就想还扩大规模，现在我们家现在牛基本达到了100来头。
4: 我家现在养了那有120头牛，一年收入能有个50-60万吧。
1: 朴哲龙让延边黄牛卖出了高价，同样是土生土长的传统食材，同样依靠地方特色做文章，在延吉市的金达莱村，有人正对着一颗大白菜较劲，他靠着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硬是把几角钱一斤的大白菜卖到了一斤16-17元钱，还供不应求，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吉林省合隆市金达莱村是百年古村，地窖辣白菜一直是当地朝鲜族人世代相传的一种佐餐美食，可近几年却很少人做了，正宗味道越来越难找。几年前，合隆市政府决定把金达莱村的地窖辣白菜对外招商，免费教技术，还提供一个900平方米的地窖，条件是只要企业能把这份老手艺传下去。消息传开，一个做食品批发的人坐不住了，他叫李春辉。李春辉的家就在延吉市区，地窖辣白菜他从小就吃，又有特色，又有政府扶持，李春辉觉得这门小生意完全可以做成大买卖。
5: 据我了解，有的泡菜企业的把产值都做到13亿了。我就觉得我们朝鲜族泡菜的口味啊，绝不次于其他的泡菜，这个发展空间是非常巨大的。
1: 李春辉拿出了200多万元，在地窖上面建起加工厂，跟村里的朝鲜族阿姨学完手艺，转头就买了8吨白菜，信心满满的开干。可等辣白菜出了窖，他傻眼了。传统的地窖辣白菜最大的特点就是口感爽脆，像这样一下子就能掰开，可是李春辉腌制出来的辣白菜徒手都很难掰断，吃起来又硬又塞牙。
5: 那7-8万斤都扔了，扔了都喂牛了，这牛都喜欢吃了。
1: 手法对，时间对，可味道就是不对。李春辉找到教他的阿姨，阿姨尝了一口，只问了一句，你用的是什么白菜？
5: 把刀给我拿过来，给我拿把刀。哎，我再切给你看看里边啊。看，这就是黄心菜啊，里边长得非常饱实啊，爆心爆得非常好。

0: 棒子心儿越往心儿里头越黄，啊，外面绿，里面 越往里面越黄，这就黄心菜。
1: 原来腌制辣白菜不能用普通的白菜，一定要用黄心品种的白菜才行。普通的大白菜纤维较粗还多，经过长时间腌制，白菜帮会更硬更难嚼。而这种黄心白菜纤维细又少，腌制后更易入味，口感更爽脆。而这样的白菜该去哪里找呢？李春辉找到当地一家成规模的蔬菜种植合作社，请他们帮忙种植黄心白菜。谁成想，负责人想都不想就拒绝了。
2: 那年白菜最贱的时候8分钱，有很多菜都烂在地里，老百姓为自己就不砍了，扔了搁地里头。
1: 很多人种白菜亏了钱，就没人敢再种了。没有好白菜，再好的手艺也白搭。李春辉找到附近的种植户，提出只要大家按照标准种出黄心白菜，他就以市场价的3倍收购，不用担心白菜卖不出去，还能有这么好的收益。这一下大家有了积极性。可收购价高了，李春辉收白菜的标准也高了。
0: 这个黄心菜长到6到10斤，6到10斤吧，这个白菜已经长得很成熟了，包心包的也好，帮啊叶啊都质量是最好的时候。然后你看啊，我这么一摁很实诚啊，你摁一下试试，是吧？很实诚了吧？
3: 感觉里面都很扎实，很扎实。
0: 哎，对，这已经长得那个很成熟了。
1: 每一颗收来的白菜，李春辉都会精挑细选，还会把白菜最外层不好的叶子全部去掉，只留下最中间的精华。
0: 我修剪这个白菜，是不是很漂亮？非常漂亮吧？我们每一道工序都是精挑细选，每一道工序都把不好的、不合格的叶子呀、帮子都要去掉的，这无形当中就给我们增加了很多的成本。比如说1万斤白菜，我们处理完了以后，能到7000斤已经不错了。
1: 进入工厂后，除了切割和清洗，所有的程序都必须手工来操作，最大程度的保证辣白菜的原汁原味。
0: 那么辣白菜啊，有3个技巧：一握心儿，二抖。三抹料，把它都散了，都散了以后，那就抹料就好抹了。这个步骤啊，全部要由手工来操作。
1: 把涂好酱料的辣白菜放入0到4摄氏度的地窖，发酵15天，就可以品尝其美味了。
0: 来，我来给你捞一颗，啊，这颗漂亮，嗯，看看，
3: 看着真很漂亮。
0: 我们的辣白菜多好啊！我来拽一块儿，嗯。我来先尝尝啊，
4: 发酵14天了，一人嘎嘣脆。
1: 在李春辉的加工厂，这种以纯手工制作的辣白菜，一天就能生产20多吨。这么多的辣白菜，该怎么推向市场呢？李春辉把当地的经销商都邀请来品尝，参观地窖辣白菜。虽然大家都觉得非常好吃。但是16、17元一斤的价格让经销商们望而却步。
5: 说实话价格太高了，一天卖1-2袋我都不想卖。
6: 很好吃，很入味，但是后来它这个价格我觉得挺贵的，就一直没有合作。
1: 地窖辣白菜腌制时间久，损耗率高，成本比市面上现腌现卖的辣白菜至少要高出3倍。成本摆在这里，低价卖就会亏损，可高价卖市场不认可，就算是临时降价打折促销能吸引到一波人气，但也不是长久之计。该怎么才能把这种辣白菜卖出去呢？李春辉整日在厂区琢磨着，走遍了厂区的每个角落。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所在的这个村不就是最好的销售地吗？金达莱民俗村是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保存着非常完整的朝鲜族生活习俗与文化传统，每年接待30多万人次的游客来这里体验朝鲜族的特色文化。李春辉决定把腌制辣白菜加入到旅游体验环节。
0: 那注意了啊，今天我们辣白菜比赛，专业人员抹完了之后，游客可以参与啊。预备，开始。
7: 把
0: 你们的传统的好的手艺。

0: 表现出来。
1: 很快，朝鲜族阿姨们就把辣白菜涂好了，游客们纷纷跑来品尝，赞不绝口。
0: 非常好吃，
2: 辣白菜，
3: 我们要排队呀。
0: 正宗的地窖辣白菜啊，正宗地窖辣白菜。
4: 谁要品尝？
5: 好好好，来尝
6: 尝。好，我现场吃的时候那个感觉是最爽口的，打算带回去给朋友们尝一尝。
7: 吃完了以后就是，不但甜在嘴里，都甜在心里那种感觉。
1: 这样沉浸式的体验为地窖辣白菜赢得了口碑。活动结束后，很多游客都问，回家了还能不能买到？这让李春辉有了一个新的销售思路，那就是开网店。
8: 线下销售啊，我们的销售半径，非常非常小，我们只能销到东三省，但是线上销售它可以辐射全国。
9: 哎，对，欢迎进入到我们直播间啊！
10: 咱们现在就给你们展示一下啊，咱们什么叫我们朝鲜族地区特色的啊，辣白菜炒五花肉。
1: 主播们穿着朝鲜族传统服饰，就在村里居民家的灶台上做起了直播。李春辉的地窖辣白菜网店开业了。
10: 跟大家说明一下啊，这任何佐料都不需要放的啊，直接五花肉炒完了以后，直接倒入我们的辣白菜就可以了。
1: 这样极具民族特色又有生活气息的直播吸引了很多粉丝，一场两小时的直播就能促成上千个订单。靠着直播带货，李春辉的地窖辣白菜火了。
8: 这里有80多个缸啊，一个缸啊它产值1000，在15天这里的这个窖里的就能产出80000多块钱。去年销售4000万，就这个状态之下，我是订单只进了10%。
1: 现在地窖辣白菜的年销售额达到4000多万元，为李春辉提供原料白菜的100多位农户也因此增收受益。
11: 现在不愁卖，跟以前的心情不一样。你像去年白菜贵的时候1.23块，高的时候达到1.4块，老百姓心里头乐美。
1: 一盘滋滋作响的烤肉，配上一碟爽脆的辣白菜，就是最地道的家乡味。如今这份味道从长白山脚下出发，通过冷链和快递端上了全国各地的餐桌。朴哲龙深耕延边黄牛的品质，李春辉守护地窖发酵的传统，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把这片黑土地孕育的物产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财富。

0: 烤，夏日宵夜的宠儿，各地烧烤各有讲究。东北人烤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那块活肉，
1: 这个东西啊可金贵了，一个猪身上就这一块肉。
0: 徐州人爱吃羊，羊眼睛、羊球、油包干，重口味里藏着真功夫。
2: 徐州人比较喜欢吃老球炖腰子，羊球要烤得老一点。
0: 西双版纳烧烤用竹夹子夹着烤，芭蕉叶包着烧，酸辣开胃，
3: 烤得又酥又香又鲜又辣。
0: 三个地方三种路子，各有各的绝活。今晚咱们就去这仨地儿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天到了，天黑得越来越晚，可夜宵摊开得越来越早了。在夏季的夜里，风中飘荡的都是孜然的香气。烧烤，人类最古老的烹饪技术之一，它的历史几乎和人类使用火的历史一样长，如今依然刺激着人们的唇齿。以东北为例，没有什么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烧烤文化深入人心，地位超然。东北烧烤通常肉串个头大，分量足，调味复合，香气霸道。调料的灵魂就是辣椒面、孜然、盐这些基础款，但各家都握有自己秘制的配比，配上炭火能最大程度激发出肉的原香。吉林四平的烧烤可以说是东北烧烤里非常有个性的一支，它在选材上很有讲究，喜欢用别处不常见到的特殊部位，最典型的就是油鞭。
1: 老弟，把这个大油鞭给烤上。
2: 哎，
1: 等一会儿再修改10斤20斤的大油鞭啊。
2: 哎，行，知道了。
3: 来油鞭，来油鞭。

0: 哇，这现在还在滴油呢，这就是油边是吗？对，这就是油边，刚出来的大油边，现在还在滴油呢。我是第一次吃油边，尝尝这个是一个什么味道。
1: 刚烤出来的油边，油珠子还在往下滴，外皮焦焦的，咬开一看，里头嫩得很，汁水汪在肉缝里，
0: 有点像牛肉，像牛腩一样，而且外面这个皮焦焦的，然后里面是很嫩的那种口感。哇，你看，这里面现在还在爆汁呢。不过我吃了半天啊，都没尝出来这个到底是什么肉，感觉有点像牛肉，有点像猪肉。
1: 它的口感神似牛腩，筋道弹牙，可细细品味又裹着猪肉独有的温润油香，香而不腻，这便是油边。老板取下一块心状精肉，一刀而下，这人间烟火里的绝妙滋味便由此而生。
2: 这是一头白猪身上所剃下来的，这个东西啊可金贵了，一个猪身上就这一块肉，
1: 一头猪只出这一块，它是护心肉，伴着每一次搏动而生，日夜不休，因此肌理紧实，韧劲十足，当地人管它叫活肉。
3: 油边的话就在心脏的附近，不是在前后腿。
0: 哦，因为跟着心脏一起跳动，所以叫活肉是吗？
3: 对对对。
1: 从猪身上取下护心肉，还得收拾去掉筋膜，剩下那条长条状的瘦肉才是真正的油边。之所以叫油边，就是因为这块肉富含油脂，又长又细。
2: 那油边都是我经过修理的，把这个块都得给它剪下去。
0: 为啥呀？我感觉昨天这烤起来挺好吃的呀。
2: 油边吧，得是外酥里嫩，要不然烤出来这块它就很脆，但是它没有肉啊，它就吃不到嫩的地方了。
0: 哦，切成大块还不行，中间还得分开。
2: 对，切成大块吧，它一呢它是不好烤，
0: 嗯，
2: 再一个我片开之后吧，它比较容易入味儿，都赶着它的纹路给它顺过来，烤的就比较
0: 快，
2: 比较快。
1: 切好的肉块不能直接穿串，

0: 得顺着纹路片开，让味道进得去，火候也跟得上。
1: 千万不要把手远离点，别搓了手。
2: 太薄了，不然你
1: 薄
2: 容易戳手。
1: 对，你看。
2: 哦，穿两个，一边一个。
1: 穿两个那不行，你看穿两个，我一烤，看是不是塌腰了？
2: 哦。
1: 得再穿一根签子，穿到中间。
2: 啊、哦，固定了住。
1: 哎，对，看这回怎么办？
2: 哦，
1: 牢固了。
2: 哎，我试一个，我试一个。
1: 你试一个吧。
0: 三根签子固定的牢牢的，翻来翻去也不怕塌腰。
1: 一个右边能穿20串左右，
2: 一个右边20串，一天能做20个右边，
1: 一天能做20个右边，
2: 400串。
0: 夜幕降临，烧烤店里迎来了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一串串油鞭在烧烤架上烤得火红，油鞭的外皮迅速焦香，里头还守着那一份鲜嫩。与此同时，1000多公里外的徐州在喧闹声中换上了璀璨的外衣，人们与美食相伴，享受着夏夜的惬意时光。

0: 过4000家烧烤店，徐州人平均一天可以吃掉上百万串烧烤。烧烤是流淌在徐州人血液中的味道。那么这儿的烧烤究竟有什么独特的魅力？
1: 来徐州必须吃烧烤，
2: 这个 number one，
3: 不吃就危险。这个形式啊，都跟我那边不太一样。
4: 这小板凳坐起来很舒服，
5: 口味可能比较重嘛，然后蛮适合我口味，很好吃，给徐州点赞。
0: 为了体验徐州烧烤的地道吃法，我们跟随当地人小胡一起用餐。可看到他点的菜，我们顿时就傻了眼。羊眼睛、羊鞭、羊球，这也太重口味了。
6: 以为徐州烧烤主要就是吃羊，羊的各个部位都可以吃，你待会儿尝一下就知道了，特别好吃。
0: 羊肉是常见的烧烤食材，可把羊身上诸多重口味的部位都拿来烤却不怎么多见，这些东西烤出来能好吃吗？这时服务员先是端上了两盘凉菜，随后送来了几杯像可乐一样的液体，紧接着又倒上一堆炭火，这是什么仪式？
6: 这是我们徐州吃烧烤的一种仪式感，就是在吃烧烤之前呢，我们要先点两个凉菜，这个凉菜叫茄子辣椒，是必点的，那个叫花生毛豆。
7: 那这个呢？这个是吃烧烤前喝的一种饮料吗？
4: 你试试看。
7: 哦，这个不就是醋吗？但是比醋还要咸一点，而且有点甜甜的感觉。
6: 对，这是徐州烧烤的一种特色，叫甜醋。它一般是由酱油、醋还有糖熬制。
7: 吃烧烤的时候就蘸这个吃？
6: 对，什么都可以蘸。
7: 那为什么还要端盘炭火上来呀？
6: 因为这边的习惯一般是师傅把串儿烤到5到8成熟，剩下来的呢我们自己来烤。
8: 哎，你好，
9: 打扰一下。哎，
8: 这边是腰子、羊鞭、油包干，这边是羊肉串，
10: 两个也是。
7: 哇，你这个手上功夫挺厉害的呀。
6: 这是徐州人的必备技能。
0: 随着小胡熟练的翻转撒料，羊肉的香气被炭火再度激发，桌上的氛围顿时浓烈了起来。
7: 哇，这好好吃啊，
6: 是吧？
7: 很鲜嫩，味道很香。
6: 这个叫油包干，来尝一个来。
7: 哇，这个就是羊的肥肉里面包的羊肝。
6: 对，是。
7: 哇，这个好香啊！吃起来是满口油油的感觉，里面这个羊肝非常的鲜嫩，
6: 对，
7: 吃起来是很香的感觉，完全没有那种吃羊肝那边吃不到鲜的味道。
6: 对，蘸那个醋吃。

0: 才刚开始，我们就被羊肉串、油包干俘获了味蕾。接下来的重口味烧烤又会带来哪些非同寻常的体验呢？
1: 来尝一下这个羊眼睛。
2: 羊眼睛，
3: 它脆嫩，就是有点像猪肝的感觉，
1: 吃到嘴里有一种爆汁的感觉。
3: 对，
1: 是不是有一种奶油的味道？
3: 对，
1: 来尝一下这两个。
3: 这什么呀？
1: 你吃了就知道了。
3: 很寒凉，软糯，
1: 是的。再尝一下这个。
3: 哇，这外皮是比较像肥肠的感觉，但里面就是很细嫩，有点像吃牛肉一样。这什么呀？
1: 这个是羊球，这个是羊鞭啊。
0: 除了羊眼睛、羊鞭、羊球、羊腰、羊球皮，也都是来晚了就吃不到的美味。当羊的美味被彻底开发，烙馍就要登场了。将它折叠后裹上烤肉，一口咬下去，肉的焦香油嫩，连同烙馍的麦香与嚼劲齐头并进，打开了另一道味觉的大门。唐立新在徐州市鼓楼区经营着一家烧烤店，每天早上6:30，无论刮风下雨，都要亲自到菜市场挑选最新鲜的食材。这个习惯他已经坚持了30年。
4: 需要闪羊球哈，
5: 96年。耽误效益不好，又想着自己做点小生意，我打算又搁这弄一个烧烤摊。我就在这里。
6: 哦，你就在这里？
5: 对对对，我就在这里，有一个小推车，1米5的小推车，1米多长，上面放个炉子，客人呢就是烤好了拿了就走了。
0: 经过几十年的用心经营，老唐夫妻两人将小小的路边摊做成了生意兴隆的烧烤店。经过不懈的钻研和学习，老唐对烧烤的每个环节都已经琢磨透彻，光是切肉穿串都有自己的一套讲究。
6: 我看你们的羊肉串切的这个肉都比较小，不像新疆那样都是很大一块块的。
5: 我们那个切的小比较入味，
7: 这样烤的
5: 这样烤的快。
0: 不仅是羊肉串，羊腰、羊眼睛都要切成小块，羊球则要切花刀，以增加食材与炭火的接触面积，让它们烤得更加焦香入味儿。而对于比较苦涩、膻味较重的羊肝，用一层特殊的脂肪将它包裹成油包干，便能起到点石成金的效果。
6: 这样一块有点像镂空纱布一样的肥油是羊的哪个部位啊？
5: 羊的包羊肚的油叫蒙肚油。
6: 哦，是本来是包在羊的肚子上面的。
5: 对对对，是的。
6: 那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油来包这个油包的？
5: 这个油呢，就是薄的好卷，这个油呢比较容易化，被这个羊肝吸收。
0: 除了油包肝，羊腰也可以和脂肪搭配，成为颇具特色的油腰。那么一串串精心准备的重口味食材，要怎么烤才能烤出极致美味呢？
7: 每一种菜品的它和烤菜的时间都是不一样的，它成熟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羊肉，它就比较好烤一点，大家都比较喜欢吃的润一点的，大概1-2分钟就可以。喜欢吃老一点的，大概也就是3分钟。其他的，你像羊腰、羊球这样的，就烤得比较慢一点。徐州人比较喜欢吃老球炖腰子，羊球要烤得老一点，腰子烤得炖一点，入口有点脆脆的感觉，感觉

0: 是很好吃的。油腰个子头比较大，要把那个油烤化了才能好吃，才会感觉到这个油腰是非常香的。油包包干比油腰小一点，它那个油也比较容易化，你就烤得快一点，大概也要烤到3-4分钟吧。许多人比较喜欢重一点的口味，油都是我们的羊油，比较香。调料像孜然、辣椒、盐，这个都是凭自己感觉。
1: 经过一番富有节奏感的渔火共舞，羊肉与各种羊杂纷纷溢出了满满的油脂，经过烟熏之后产生了迷人的香气。

0: 极致利用与高超的烹饪技巧，将原来不甚美观的食材变成了一场味觉与视觉的盛宴。那么徐州烧烤别具一格的吃法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1: 这个烧烤呢，就是必须得趁热吃，有炉子它就可以热了，这也在慢慢演变。反正看一家有炉子了，就顾客都要求有炉子，家家都有炉子了。烙馍是徐州的主食嘛，徐州人都喜欢吃烙馍卷羊肉、烙馍卷馓子。面条呢，就是吃习惯了，吃完烧烤喝完面条搭配嘛。啊，开始大家都不吃，后来一吃慢慢就习惯了，都这么吃法。
0: 据了解，早在东汉时期，当地人就在画像砖上刻下了宴会上吃烧烤的景象，这一饮食风俗世代传承，经过新一代烧烤美食家的不断创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烧烤文化。接着往西南走，我们来到了中国西南边陲的一片神奇土地，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这里不仅有令人叹为观止的热带雨林风光，当地夜市里更是藏着无数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日落之后，城市的喧嚣归于宁静，人们放慢了脚步。夜市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点亮了夜晚的繁华。吹着澜沧江的晚风，扑面而来的都是夏天的味道。夜市上从街头小吃到充满民族风情的手工艺品，应有尽有，五花八门的美食，香气四溢，色彩斑斓，每一个角落都藏着味蕾的惊喜。
2: 闻着肉香味儿我就来了，
3: 新鲜现烤的傣家牛肉干巴。
2: 它外面是这种烤的焦焦的，那里面还有牛肉的汁水。看了这么多好吃的，但要说最刺激的是哪个，那绝对就是这个了，昆虫宴。看这么多虫子，
4: 像这种蝎子，雨林蝎，这是
2: 这个大蜘蛛，蜘蛛这也能吃啊？
4: 这个是捕鸟蛛，也是香酥脆的，都是。
2: 你害怕吗？你敢拿吗？
4: 这个叫竹笋蛹，它是当地里竹笋里面出来的，在竹笋里面的蛹。这个叫金丝蛹，这个是大麦虫，特别香的。
2: 你敢吃吗？
4: 敢吃。大麦虫，特别香的。这个，这是蚂蚱。
2: 蚂蚱。
4: 放点当地的辣椒，美味了。
0: 吃虫子是云南十八怪之一。西双版纳的少数民族素来有吃虫的传统，油炸昆虫貌似是勇敢者的挑战，却以其酥脆的口感和高蛋白的营养价值成为当地人相当喜爱的零食。不过如果说什么是夜市的灵魂，那么肯定首推烧烤。
5: 你好，要看一下呗，我们的傣味烧烤要不要尝一下呀？
2: 看这个串好大个啊，我看这是一个竹子做的这种夹子是吧？
5: 对，这个我们拿竹子穿的话就会有一点竹香味。
2: 有多长？比我小臂还长。这个看起来我能看到它是个苦瓜，但是它好小啊。
5: 因为这个

0: 苦瓜的话就长不大了。这个是什么呀？这个看着好像一个南瓜。这个是小苦茄子。除了食材很新颖以外，味道上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1: 配料那些都不一样的，比较典型的话就是香茅草烤鱼，还有那个包烧肉。来，我烤给你尝一下吧。好。
2: 傣味烧烤的选材非常广泛，除了常见的肉类，本地的河鲜蔬菜都难逃炭炉的炙烤。只见严师傅忙碌地翻动着铁网上的食材，这独特的傣味烧烤尝起来会是什么感觉呢？一上来啊，味道真的是扑鼻的芬芳，各种香料混杂在一起的味道，已经完全浸透到鱼肉里面了。 跟我们平时吃的烧烤味道就是差别很大的，烤得又酥又香又鲜又辣。哦，
1: 这点精盐好了，包烧。
2: 这包烧这已经打开了，尝一下。
1: 感觉有点像清蒸的。傣味烧烤最大的特点就是味是酸辣，烧是包烧。 烤鱼从内到外都洋溢着酸辣的独特新香，包烧鸡脚筋则如同蒸制做法般软嫩弹牙，香辣十足。傣味烧烤究竟为何能有如此特别的风味？对食材有着严格要求的严师傅，邀请我们第二天来看一看他是如何给烧烤注入灵魂的。
2: 别看现在太阳还没有落山，但是咱们这个备菜的工作已经要开始了，是吧？
1: 对，是要先腌制。鱼的话，我们一般这边都是用罗非鱼，因为它肉多刺少。
2: 哦，先把这些香料咱们得先处理一下。
1: 对，
2: 食材通过冲的方式捣碎，让各种味道充分融合。冲可以说是傣家人的传统制作方法。辣椒、大蒜冲好后，
1: 就轮到各种香料登场了。这个是什么呀？这个是我们当地的香菜大盐荽。
2: 哦，哎，真的，它闻起来和香菜很相近，哎。
1: 对。
2: 那这个呢？尝尝呢？
1: 这个就是我们当地的香茅草。烧烤的时候，你必须放它，你不放它的话就没有那个香味了。傣族人喜欢以香菜、大盐荽、香茅等天然植物来给烧烤调味，时期带有清新的香味和独特的风味。
2: 精细的冲捣，让它们的味道自然融合在一起，赋予傣味烧烤美味灵魂。
1: 放好配料之后，这香茅草咱还没用呢。我们是要放上去的。
2: 哦，这就体现出这个夹子的优势了，它可以牢牢的把它们夹住哈。哇，还有剩铁丝儿。
1: 对啊。
2: 哦，用铁丝在前面再把它再固定一遍。
1: 嗯。
2: 另一个包烧它也是用同样的手法吗？
1: 对，同样的。
2: 但是它是用那个芭蕉叶包起来的，
1: 像是蒸东西蒸出来的一样。
2: 哦，直接这样铺在上面，这不会漏吗？
1: 不会漏的，因为芭蕉叶我是用火烤过的，所以它很结实。西双版纳有句话叫"绿的都是菜"，丰富的植物品种被聪明的傣家人用在了美食上。芭蕉叶不仅能给包裹的食材带来清香，还能起到类似蒸笼的作用。 将食物烤熟的同时锁住水分，炭火的高温炙烤，让食材的本味和调料的香味相辅相成，最终造就了别具风情的傣味烧烤。烧是用火让食物熟透，烤是把滋味锁在里头。从北到南，不管是东北的油边， 徐州的阳球，还是西双版纳的香茅草烤鱼，炭火一架，烟火气就上来了。说到底，烧烤图的就是个热乎劲儿、热闹劲儿。一把烤串，三两好友，夏夜的风一吹，那就是最简单的满足。

海南岛东北部的红树林是海蛙在地球最北端的生存地之一。从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到中国的海南岛，几乎在每个岛屿上海蛙都能存活。海蛙世界上唯一可以生活在海水中的蛙类，它们体内的渗透压系统与普通蛙类不同，这使它们能够吸收海水中的水分。退潮后的夜晚是海蛙最佳的进餐时间。像大多数蛙类一样，海蛙只能辨认出运动物体的某些特征，但对静止和明亮的物体却视而不见。有一种象手蟹，幼体和成人拇指盖一样大小，是海蛙最好的食物。因此海蛙也叫食蟹蛙。微弱的视力是海蛙捕食的最大障碍，虽然它们能发现猎物，但命中率很低。

冷静等待才能获得逃命机会。这一夜海蛙一无所获，潮水即将到来，只能等待下次机会。在同一片红树林里，谁才是捕猎者？

变色熟悉，他们深藏不露，静待猎物的出现。他发现猎物，

一只大刀螳螂，螳螂身手敏捷，

自然界的强弱之分往往瞬息万变，非生即死的竞争永恒存在。

0: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1: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钟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1: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有信心。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6: 你好，欢迎总书记领我回家。
1: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

0: 他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2: 当前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的麦收啊还在持续推进，这几天新疆土木舒克市的20万亩冬小麦全面成熟，进入集中收割期了，收割后复播作业也在同步展开。
3: 在土木舒克市唐邑镇的冬小麦种植基地，农技人员根据不同地块小麦的成熟度制定收割计划，调配机械，确保成熟一块收获一块。土木舒克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北缘，光热充足，无霜期长，小麦收割之后仍有充足时间可供玉米等作物生长。今年当地运用免耕技术复播12万亩玉米及8万亩石葵、大豆、油沙豆等作物。
4: 免耕的好处就是一个节省水，还有节省时间，犁地拔地各方面节省了将近80-90块钱一亩地。
3: 据了解，当地冬小麦收割与玉米复播作业预计于6月底全部完成。
2: 全国各地的下种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江苏海安的老乡们插秧就用上了新农机了，不光效率高，抛秧还不伤根系。
3: 在海安市的一处家庭农场，今年首次投用的皮带输送抛秧机正在田间匀速前行。与其他农机相比，这台皮带输送抛秧机不仅效率高，而且抛秧不伤根系。
5: 我们传统的插秧机一般都是6行机，这个机器呢是3米5，一次插14行，一天就能做80到100亩。
3: 而在另一处水田里，一台智能插喷同步一体机正在作业，这台农机可以在移栽秧苗的时候同步完成封闭除草剂喷施，实现稻田除草机械化、标准化、精量化，
6: 可以降低除草剂使用量35%左右，同时呢还可以节省人工，减量增效明显。
3: 今年海安市水稻种植面积约56万亩，截至6月24号，进度已达70%。安徽长丰县今年水稻种植面积约106万亩，在长丰县凤楼社区的高标准农田，搭载北斗导航、智能监测、自动纠偏系统的新型插秧机正在田间作业。种粮大户陆守明说，他今年种了130多亩水稻，新型插秧机的应用让下种作业更精准高效。
7: 现在直接插秧那就厉害了，一天一步直接最少反正30几亩，那就秧插的是漂亮。
2: 6月25号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今年的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在2021年啊，中国科学院针对东北地区黑土地退化严重、地力透支等问题，联合4省区启动实施了黑土粮仓科技会战。今年恰逢这一重大科技攻关任务的收官之年，我们就去黑龙江垦区的友谊农场看看黑土地保护的现实成效。
8: 那我们常说的东北